0: 24260058 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1: 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个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个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料、空空五八02-24260058。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佫有咱听众朋友非常非常介意的吼，咱这个单总诶，来，来，单总你好。
2: 哎，刷电的这爸爸妈妈，大家晚安，大家。哎，我呢，感觉我来这快乐的心情，可能会比今麦刷电的爸爸妈妈较
3: 侪。快乐。
4: 你干嘛讲来讲这吼？我讲啊，阮这做温度的。
2: 不是，我来有唱歌，佮有啉。你看，包括我搞啊买这個奶茶、绿茶，一个露娜来这甲陪伴。来这是当作来。
3: 今仔日温露娜念你念调调呢。
2: 今仔日来这当作来咧消遣呢。啊，但只佮真侪爸爸妈妈来搞我哎。嘿，足温暖，拢来跟咱问候啥呢？嗯，等下你看，佮唔够姐姐啊，佮有同的啥，大家拢来嘿。
4: 对，
2: 我莫拢讲你到底是来遮是来创啥？
4: 来遮交朋友啊，除了吼来介绍一挂好的物件以外，我就讲啊，咱的节目是真正有温度的哦。
2: 嘿，
4: 会当互咱这爸母讲这，咱的互动是真好的哦。
2: 是。
4: 讲对着第一个当然是对咱的信任啦。
2: 对，
4: 哦，过来就是讲，伊能介绍好的物件，啊，第一个互因食了感觉袂歹，啊，佮因身体顾啊好，哦，这是重大的重点嘛。
2: 阿、哦、元，啊、你讲到这吼、個，我也是在厝甲爸爸妈妈讲，我讲电视购物台啦吼、咱做保险，包括我伫有生制药药厂安尼，总共安尼28年的这个时间，我有机会伫短短这两年的中间，你看这两年。只要会使你摕到有名诶，吼、哦、啊有得奖诶，哦啊个比如讲电视看有诶广告有诶，咱拢想办法改捏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咱曾经有拥有过哦。啊，我爸爸妈妈讲哦。啊，我也是免去药房啊，我也是免去电视啊呢，哇、啊，安尼咱都值得啦。
4: 啊，主要是哪里啊？边电视上咧介绍物件。咱这边吼、哦，特别有台安尼啦，
2: 啊，国际化，啥物？啊，马来西亚，然后泰国的吼，美国的，日本，哦，这些我讲个拢有影，拢确实的呢吼、哦。而且爸爸妈妈有啥物，有啥物顾虑啊啥？我讲，咱随时我有讲过，咱如果检验后报告后得奖的，各足用心的，也因为咱爸爸妈妈，人就会开始感觉每一个伫个这个快乐向前给这爸爸妈妈。对选定物件的标准就会越来越高，
4: 对
2: 不对？爱像单总讲的这标准同款。
4: 主要你看咱有当咱固定定讲，请一挂医生来嘛吼。
2: 是。
4: 啊，咱请医生不是用嘴讲的，这是真正医生呢。
2: 是。啊，我伫遮吼。
3: 医生都好亲切。
2: 咱讲到这哦，
4: 医生足亲切的哦。
2: 我甲爸爸妈妈先讲就，我讲哦，我有牙手就抓，我讲我来接阿元姐，我无摕一块钱的通告费用。
3: 嗯。
2: 噶有啦。刚刚都贪着啉这饮料，哦啊，有当阵啊，可可可以去买水煎包。我无提通过费用，咱讲实在，咱今天无提通过费用。
4: 是啊是啊，
2: 真正无。
4: 所以吼、哦，第一点吼、哦，我感觉吼、哦，咱单壮的吼、哦，第一点伊的服务真好。
3: 对啊，服务很好。
4: 服务做的哦，但是
3: 吼、哦，
4: 但是我嘛烦恼啊，哪里知道、哦？因为今嘛吼，我一来，我今日来叫，我唔是叫陈经理啦，我叫陈超人啦。哦，跟他超人赶快哦，跟他做。
3: 哎、欸，你是拢免困吗？
4: 拢袂忝，这厉害。
3: 我咧问你，你是拢免困？
4: 我做欢乐哦，我讲真个，伊个单壮哦。
2: 对。
4: 伊过去我听讲你嘛做大块嘛。
2: 对。上大块到97公斤。
4: 真大块嘛，阿妈。
3: 97的。
2: 嘿，97。
4: 酒嘛啉啦。
2: 对。
4: 阿荤嘛吃啦。
2: 是。
4: 哦，阿槟榔包无？
2: 无包。槟榔倒是无包。
4: 但是高者应酬足济啦。
2: 嘿，做高台去整啊。
4: 哎，你拢袂烦恼讲你？你的那副 A 狗，那副狗会出问题吼？
2: 欸，
4: 我讲真啊，咱这爸母吼，有当时我早时啊，因为我早时做早做直播嘛吼，我早时啊6点啊传讯息哦，咱
3: 单，他就读了，他也回了，
4: 伊就马上回啊，
3: 很快啊。
4: 啊，不管当时。

0: 咱来先了解，
1: 了解到底出问题了。
0: 所以我都讲嘛。
2: 还好妈妈有去检查。
0: 啊，我都叫啊，所以我妈妈讲讲妈妈，你是咪安尼就是
2: 安心啊，
0: 安尼嘛较安心。
2: 查出原因
0: 啊，较安心，你嘛免看免让阿囝烦恼。
1: 嗯，
0: 哦，赶快这个意思，所以我在讲讲，来家甲大家，家爸爸妈妈互相来讲这個，因为我要讲的是要恁早上有正确一个观念，提醒你讲咱身体有啥物有啥问题的时阵。有可能咱就先来去看一下医生，
1: 對啦
0: 来照一下超音波嘛，好。
1: 哦，啊，全部是无嘛，啊，无咱无要紧，咱有这个证据。
0: 无要紧啊，一抓落去。
1: 对，咱来保养一下嘛。
0: 对，保养的都。
1: 对对啊，
0: 好。
1: 好啦，啊，另外咱再把握，我相信有足侪人吼，其实吼，人拢真疲劳、亚神呐，啊，目睭落落啊，其实种这跟咱天股、地股、A 股吼，有足大关系啊。
0: 足重点的关系啦。
1: 好啦，无要紧啦，咱今日吼，既然陈总有来吼，既然哦，伊来就是表示。要甲咱这爸母解决着这问题嘛吼，等下咱再好啊看有啥物好物件来甲咱这爸母做介绍啦吼。

0: 咱这爸母吼，我相信吼，其实吼，即马足侪人来去检查，其实吼，你有 A 九啊，迄副啊吼，其实吼，大部分的人，即马才十个人八人吼，拢走到拢带油滴啦，带机油
1: 啊啦，
0: 拢新肝包油、新包油的一堆啦。
2: 是，
0: 好来，以后的广告我希望你也注意听，因为今咱陈总员在即个专门就是要来解决咱即个问题吼。好来，电话虽然记者哦，控制艺术艺料。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会炸来就咱台湾的国宝啦，
1: 这国宝，这爸爸妈妈前几间也有听到吼，这是我家的好朋友田总，
2: 嘿嘿嘿
1: 田家伦田总，因为他出国去啊，所以特别，我讲我多讲到田总诶，这个一日一笑相片，所以代表啥，我会使庆财赏。别使安那加码拢不要紧
2: 啦，但是
1: 这里面个确实上特殊，台湾的国宝，牛樟芝、牛樟
0: 膏、牛樟芝，
1: 我讲哦，特别是紫实体的牛樟，妈妈，紫实体起码跟人工的吃的是无同款的哦，紫实体拢爱沙当沙泥，
0: 爱
1: 沙泥哦，
2: 爱沙。
1: 就亚青的三年，等于总共两年至三年的时间，亚青的啊，你那一般咱讲的菌丝体，这都是三缸，都我都培养出来，
0: 无同款，所以内底
2: 伊用成分无，
0: 内底伊的成分无同款，
1: 就第一是成分无同款，第
0: 一来啊，大组的，咱即马小组是买一罐送一罐，本来一罐3500块，
1: 对，
0: 咱特别优待2000元，伊话买一罐佫送一罐，两罐2000元，
1: 是，
0: 人讲买两组的。
1: 对，我要买两组，我今天去买开放这两组，就是因为田总才无滴滴，我为着拄只，卡电话起来教我鼓励，
2: 教我鼓励一下
1: 阿姨哦，阿姨我讲真正牛樟即马伫台湾，我今天去吼介绍一罐都是无一罐啦，为虾米？
2: 两
1: 年早我都做一罐，我讲真老实的，
2: 而且是亚新的呢，
1: 而且亚新的紫实体呢，牛樟膏呢，两年早我都做一罐出来呢，
0: 做一批就对了，
1: 做一批出来，我你讲哦，拄只买一送一安尼，跟2200块哦，
0: 嗯，
1: 好，我讲继续过来开放，但是我讲尽量乌白买乌白送，唔是我也不要紧，我你讲两罐，各加两罐，
0: 四罐，
1: 暗到4000四，
0: 4000四，
2: 系啊，
1: 足歹听的啦。就拍天爱啦，我个拍价值3500块啦，
0: 我个变四罐存3500块，
1: 你除以四罐，一罐等于话这样子，差不多500块，
0: 无个四九，无个900块
2: 嘞，没有875块，
0: 哇，那有笑，来来，所以咱这
2: 875块啦，
1: 750cc呢，
0: 我讲咱这把
2: 讲，够水费莫够酸啦，够水费莫够酸啦，
1: 来了，你加水哦，
0: 你只要出，你有咧食薰的人啦，你饮酒咧薄冰人，
2: 你咧食西药的人，
0: 你做咧煮食那种输着 U N 的人啦，其实这种辛苦拢会带。就一挂垃圾毒素滴来滴啦，尤其是有咧食药的人，
1: 所
0: 以讲咱政府 A 膏，你绝对要甲清好清气，
2: 是啦，
0: 一定要甲顾好，
2: 是啦，
0: 你莫等甲伊顶去啊，甲你已经发生，已经开始甲你抗议啊，
2: 对，
0: 你要顾未，要清嘛未有啊，来，咱今日四组哦，
1: 是，
0: 买一送一哦，两罐2200块，
1: 2200块，
0: 然后。啊，大组哦，四罐3500块，但是大组只有10组尔。你若要来，电话赶紧，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把握要赶紧哦，以这吼数量真正有限哦。来，你好，
3: 喂，
0: 来来，你稍等一下哦。
3: 好，
0: 好来来来，伊讲咱袂作俗的啦，我要收啊。我来，你好，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阿伟阿姨，嘿，是，
3: 嘿，我要大多。
0: 好，我 OK， 下起来哈 ，OK。
3: 我
0: 嘿，
3: 我12点半才有等来。
0: 好，12点半才有等来，好 ，OK， 好，好，谢谢你。
3: 12点半才有等来
0: 哦。好，好 ，OK，
1: 咱每一工啦，
0: 好，
1: 你看。
3: 以后再来。
0: 好啦，好。
1: 伫外口。
3: 12点半以后。
0: 好啦，好 ，OK， 好。
1: 伫外口，你看咱食自助餐，
0: 嗯，
1: 无差无油，讲叫做无香啦。
0: 对。
1: 你食油，啊，佫食真甜，热天到的时阵哦，讲无甜，食啉袂落去啦。啉烧酒，搁大哭，搁熬夜，还是操劳过多，这拢甲咱那下交啊有关系啦。
0: 对，咱这保护哦，尤其恁那讲辛苦较大哭的人来，你好。
1: 啊，过来吼、哦，辛苦开始会臭，有苦臭，啊，搁会臭，啊，过来，头毛会油油，容易过敏的心，皮肤会肿肿、肿痂，会落乌的时阵，皮肤黄黄，目睭白白泛黄，放尿黄黄的时阵。妈妈，我给你拜托，台湾的国宝牛樟你爱啉啦，我拄只有讲过啊吼，迄、那个牛樟的地源嘛真好，但是牛樟的地源一罐要两几块的呢，今仔日我
0: 等你啊，
1: 我给你卖一罐800几块是无加水的呢，搁用酵素来给你，搁用酵素来给你发酵爱两年的时间，今仔日过了恁无可能够有这个时。

0: 话，一日一笑，被打被打专利。所以我讲吼，每一工你只要啉30cc， 妈妈讲有一寡甜甜，但是你讲吼有糖尿病，妈妈你会使你啉。为什么？我内底加的是一出来阿拉伯糖，这阿拉伯糖对咱有糖尿病妈妈一寡时段是完全无影响的吼。今日你
1: 哎，对对。量
0: 就
1: 少
0: 的哦，量量来少。我讲我开放十组，我存开放十组，
1: 量就少。
0: 来就无啊。我你讲这十组是啥物？我啥物规矩？我讲听妈妈你讲吼，十组恁若收，这大组你收到的那药房甲这个中医诊所是一模一样。哪讲？伊也是，伊也一般是迄个中医诊所甲药房的包装，啥意思？四个礼盒甲装作一个箱啊，呢？
1: 对对对，哦，
0: 这等于一个色度。有房间做啊，拢卖有房间做，
1: 全部了
0: 3500块，我包你面一日一笑，恁即卖用水去查，
1: 你叫死谁？
0: 你叫死谁？甲你查一日一笑，工厂伫咧台南，好，这全部咧发价。
2: 所以咧，恁
1: 这台湾，恁这边做这个油袋，
2: 只要皮肤点点摇会上，唔免怀疑，
0: 是，
2: 迄绝对甲你政府 A 九啊，政府绝对有足大。
1: 然后还有就是，
2: 因为这边伊比解毒功能无好嘛，
0: 是，
2: 所以伊反映伫咱的皮肤面顶嘛，
1: 对，直接反应，
2: 你的面会点出油的，
1: 唔
2: 免怀疑。
1: 不会手调剂耶，拢唔掉。
2: 你辛苦的生东生西，唔免怀疑。迄绝对甲你政府 A 九啊，绝对有足大足大关系。这个人拢最适合这。
1: 这就是甲你拍信号啊。
2: 有人讲阿元，多少人问讲陈陈经理，我伊讲伊去检查有脂肪肝啦，
1: 有脂肪肝
0: 嘛吼。
2: 会再啉咱这罐牛樟酵素
0: 我甲你拜托你一定爱吃，
2: 一定爱啉啦。
0: 然后我你
2: 配合你啉啦。
0: 是啊，甲你高强调，我都有讲过。真正唔是有名的大工厂，唔是有专利的，无咧甲你介绍的，我都甲你讲一日一笑，你物件收到，会使去帮我查，后边阁有地址看，我甲你讲的这个无加一滴水的牛浆呢，比地完那个关一坎，为什么？伊是经一个特别研究，佮发加过，而且佮加上200几种的水果加数。
2: 所以咱这包下来，今日细组的2罐2200块，
0: 是
2: 大组是4罐3500块，
0: 一罐875块啦。
2: 来，02-2426-0002-2426-0058，02-2426-0058。

0: 后来现场服务电话抗议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单壮的吼。
1: 是，
0: 拄好一个阿姨讲，因囝拢做暗班的啦。
1: 啊，
0: 暗班的来啉，伊讲暗班暗下来啉这個、OK 无？当然嘛，做好诶、
1: 啊。当然嘛，做好诶。你讲台湾国宝的牛酒，迄是我用较早的人吼，拢无正常，改牛酒提啥？你要变酒的啦。
0: 嗯。
1: 要变酒就是食牛酒，还是干牛酒？
0: 你啉酒正常拢先干，食这个牛酒啦。
1: 对。
0: 嗯。
1: 啊，但是咱即马正常健康，咱要来做这个养生来讲，我讲像你了熬夜。阿妈足辛苦诶、嗯，我来讲，为虾米人咧忝啥时阵硬要动诶时阵，拢靠这粒未讲话下高镜咧甲你动啊。
0: 嗯，
1: 啊，但是我讲过吼，因为牛酒内底三铁类，
0: 嗯，
1: 哦，这都是对咱诶下高镜是上好诶。
0: 上赞诶！
1: 我直接甲你讲吼，咱即罐无干着一滴水诶，即个牛酒吼，牛酒汁是啥呢？伊内底三铁类。45.69%，将这一罐内底750cc，强要一半的三铁类啊！
2: 哇，三铁类很高。
1: 我跟你讲哦，外靠，只要是子实体做的牛酒，不管你是牛酒切片，还是牛酒做粉的，甚至牛酒滴丸，无过千拢过万的啦。
0: 嗯，
1: 看有影无？
0: 真正
1: 是，我讲老实的是安尼哦。
2: 啊，牛酒本来就贵啊。
1: 重点是爱子实体，子实体什么意思？咱干阿这罐吼。诶，子实体是拢爱两年自然生长，两年了后，互你看到两年的子实体，唔是菌丝体，了解无？两年才采收落来，然后佫用两个月时间落去发芽，
0: 对，
1: 佮做无干着一滴水的原液安尼，互你啉啦。
0: 所以啦，恁这保护，反正你肝啦，肝无，家己感觉讲肝无好的人啦，啊，讲脂肪肝的人啦。熬疲劳、熬夜身嘞，目睭拢黄嘞，这其实拢肝出大关的啦。
1: 糖尿病，妈妈我讲有糖尿病，就我知道为虾米。咱糖尿病基本上都是体内内底水管内底糖分过关啊，
0: 对，
1: 靠牛酒内底三铁类改调整
0: 来。好，人家保护来买啊！关键上最后存无几罐啊，最后存一组尔啊！来啊，
1: 唔好个超价无，
0: 来，你爱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2200块。
1: 是
0: 大组的呢，四罐恁特别直接优待你3500块。
1: 是，
0: 你若买啊，赶紧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啦，咱这爸母吼，你也收到咱这牛樟酵素的时阵吼，会记得一天甲啉一杯，
1: 是，
0: 一定搞骨来来啉，
1: 一杯30cc。
0: 尤其你老脂肪肝啦，一定爱啉，安尼好不好？好嘞，爱赶紧哦，以数量。
1: 阿王派者，剩一组大组，咱搁剩留一组大组的就好啊，好不好？
0: 好嘞，要来赶紧来控制。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讲这个就赞呢，要试看买无？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自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丰的海风，规年胖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伫我每年只敢来当休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钓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陆溪甲杨阿厝溪出海河口，蒜苔的鱼产特别丰富，真肥乌鱼乌鲷吸引着大批钓客来吃。每天透早到黄昏，阮阿鱼港边的庆安水道。总是客满了来钓鱼的人。阮阿村是典型的小渔村，虽然伊的水也无大，但是丰富的鱼产却是吸引邻近乡镇的鱼馆啊到遮，更加有对价进来。
5: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莉，艾莉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都是由艾莉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都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给人，无论你收听调虎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配。在咧收听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艾莉本人，啊，你就卡公司的专线来哦。当好处，你老卡电话来，电话会通，无人接，迄无紧哈。赶快紧紧赶紧就会交你做一个联系。啊，大刚在咱的节目当中，有一再一再甲朋友做提醒，你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我知道什么人在找，啊，我甲你回电话。哦，因为咱那在讲话，那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电话无路接听较歹势吼。啊，也希望爸爸妈妈大刚的旁听收听，都好你轻松交快乐，同时要爱健康啦。哦，健康咱就轻松交快乐啊！啊，当咱推荐介绍合理保养的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你遐若无指定药局的，也是无清楚、无了解即马公司的活动的，啊，你就拢卡公司的专线。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一条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无就接听电话较歹势吼。啊，老祖国朋友知影，啊，那新朋友呢，你逐工听，逐工听，旁听收听呢节目，甲公司的专线甲抄起来，卡过来。我这边记录了后，我叫你联络，我给你回电话。啊，也非常感恩老祖国的朋友使用公司的产品呢，感恩到神传道公格公的大家做。哎，这保养的产品吼，平常时都是照起刚来，啊，照起刚提的广告。哦，其实你讲爸爸妈妈你有大毛病无？大毛病足要紧，拢去到病房看。其他都爱靠家己保养管顾，啊，咱就来管顾好些。也非常感恩人人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叫比如来讲新闻吼，这个刘德华咱台湾的股票 ETF 都要来除息，有真侪人在升股票，啊，升股票呢，啊，因为啊都。无爱下到银行内底也无利息啦，啊，所以就拢去买这 ETF， 哦，真夯，真侪人买，真侪人去欠这个 ETF， 那亲像欠在银行内底，同主要的利息足悬的。根据统计，25项台湾的股票 ETF 都要来拨利息给人，其中涨都有13栋啊。啊，花莲原在地讲，最近台湾的股票震动，会当讲真激烈咯。ETF 是不是会当顺利？过来拨开这利息，将面临着挑战。啊，所以你若要买 ETF 的好朋友呢，当然我讲无差啦，我都买个平底下好生利息就好。哦，大概听听买啊。哦，那无差的人你就领利息啦吼。但是有时领了利息呢？啊，如果难度上济，也无啥好。然、哦、后，但是有诶无买卖无差啦，啊，无差就够黑啦吼。每一个这个 ETF 呢，所配息也配无同款啦。啊，当由此可见，台湾的人开始有影拢爱欠钱，欠钱有生利息，就有看到钱也惊走出来。吼、哦，安尼个无形当中，会当加买一寡家己喜爱物件。吃一些自己喜爱的东西，这也是叫做小确幸啦，加加幸福啦。啊，但是对投资的人来讲，这一次是不是真真正正有人配息配到非常非常好呢？啊，配息之后是不是会到尾落下来， 啊，到尾含陪旅行呢，做一个假顿的呢，这拢无人讲会准啊。同主要爱看市场 ETF 的反应到底是安怎呢啦吼。另外，咱来讲到中央银行要举行到第二会，哦，这理干事会，市场普遍吼、哦，以及利润维持不变的机会比较较悬啦。哦，咱即马聊聊又搁要开，啊，开这个会看起来，人人认为央行诶连续动起，啊无升利息，啊无落利息，即马看起来讲那连续动起呢，不但有帮助到银行维持资金成本的优势，也有利着寿险金控降低汇率的压力，尽管型金融。诶，股票当中呢，也会是收费的通知，也就是台湾股票的量吼，会搁延续搁较侪的对啦。所以因此呢，要和金融股强势延续，即马看起来央行是无要升利息的，金融三业者拢受到这波优惠。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不过讲到即马现代人确实压力真大。我搁要来个健康科技啊啦，健康啊，
1: 哎是，
0: 迄度现代人你干嘛讲吼？依照恁少年人安尼啦，即、這个年纪你干嘛讲压力大是大滴对？
1: 压力大，有诶是工课啊，啊即卖就是因为愈生愈少，
0: 嘿，
1: 所以诶照顾爸母啊，啊搁爱饲囡
0: 仔。哦，对，欸、我拢想讲工课尔呢，
1: 哎
0: 对呢，顶管吼。爱顾爸爸妈妈下边爱照顾囡仔呢吼，
1: 系啊对啊，
0: 哦，原来这大压力呢，
1: 系啊，
0: 安尼要安怎哈？
1: 今麦有诶人拢会迄落啊，假日时阵对无，去做别项啊。
0: 哦，算讲想要加趁钱啦吼、
1: 欸，
0: 有钱我著顾四大人，也顾我著顾囝儿，啊，家己生活品质也比较较好。
1: 系啊对啊，
0: 真诶呢，我毋知讲少年人今麦压力哪重吼，咱家想着有钱无钱都有差别啦，啊，过来。顶管爸爸妈妈爱顾啊，一定爱友好啊。啊，囝儿时势嘛，袂当讲无友好，吼、哦。所以一定爱友好，较有根本呐、啊。啊，你下边囝儿时势无该请用，无栽培嘛袂使。哦，所以那卡在中年纪的，会当比较真了压力较重哦，较忝哦。但是咱今日吼、哦，这篇报纸新闻在讲呢，讲如果那是讲现代人生活压力伤过大，安尼会患着。慢性的荨麻疹的机会都较大呢。根据了解，咱台湾每五个人啊，都有一个人得输着荨麻疹。你唔知有这种经验无？啊，面那较大，困无好，食无好，啊，过来莫名其妙，他这也痒遐痒，过敏性。啊，当啊，身躯就一大一大红啦，哦，湿疹啦，啊，一块一块，这嘛是属于皮肤病一种。荨麻疹哦，医生伫个讲啦，除了压力大、天气热、运动，你呐总共有流汗，运动后也有这种情形哦。食物件也是食药啊，食伤过多，也有可能有这种情形哦。所以来自不明的原因，认真讲也非常多哦。这种可能引起了荨麻疹吼、哦，皮肤呐红红、肿肿、痒痒啊，真正是不舒服的啦。啊，唔过亲像你若有这种情形，颠颠倒倒六个月以上，哦，这就叫做慢性的荨麻疹。荨麻疹有分作两种，一种叫做急性的，一种叫做慢性的。啊，那荨麻疹常常看到的时候，查某的嫁过查甫的，查某的地输掉较多呢。所以人生那年前共三分之一的机会，啊，都有可能会去发生着荨麻疹。有的人那讲有荨麻疹了后呢，然后可能地输着你的皮肤吼红、较肿，啊，结果有定期性生着些疱疹呐，啊，免疫系统下降啊，啊，嘛有可能影响着血管，啊，个目睭，甚至讲喘气呼吸呢，一生三分之一，你若拢伫咧这荨麻疹，真正是非常痛苦啊喏。女性朋友发现机会比查甫的两倍至三倍。经由国泰病院皮肤科主治医生罗阳，伊就提讲，慢性荨麻疹哦，大约六成，家己 自发性的荨麻疹，找无原因。啊，佫有三成四成属于引发性的荨麻疹，就是压力。你所啉的水，你伫个运动，啊，佫有热，引起了自体免疫系统，啊，是讲甲种肾发炎、慢性的感染这个关系。甚至有的人是吃药啊，吃上过多。所以如果那是无必要药啊吼，卖重复地吃药啊，减少着身体负担，也比较较好哦。慢性荨麻疹吼，那讲要来做一个鉴定吼，无遐简单嘞。大多数拢是爱含医生哦来伫做一个询问，了解你是不是有食道逆流，你是不是有胃肠炎的情形交状况，还是讲你穿衫裤拢穿迄个无通风诶？啊，衫裤吼会扯你的身躯，安尼磨咧磨咧，引发了这个慢性的荨麻疹，诶，这种可能哦，所以啊，爱探讨到底是什么种原因。不过看起来登记性也是压力，唔通伤过大。压力若大吼，人身体自然就较容易发炎，啊，若发炎呢，就自然较容易带着一挂镜头。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检警单位去破获到全台湾同大宗的盗版的电歌机的案件，这是一间在北中南拢有设一个古店的科技公司啦，伊着中国的云端哦，遐欠真侪真侪吼，遐讲歌曲。诶，客源诶，非法下载无授权的歌曲，啊，搁做好规清诶，迄个点歌机内底拢共输入遐歌，提供全台湾几啊关系的 KTV， 啊，搁有在汽车旅馆内底，啊，搁有酒吧内底，啊，搁有小食部，等等有真侪营业所伫咧使用。现在看起来都已经违法了，因为每台电歌机里面有国内的歌，还有中国大陆的歌曲，这看起来来到两万多首。现在看起来这电歌机进货成本的介绍大约是一万块，它换买回来一台卖到三万五千块，也是来到四万块。另外每当付两千块年费，啊，租用大个月，大个月刚收五千，交了七千块。结果你这个要唱歌曲，这拢是吼无敢买版权的。啊，所以这么去用杀掉啊。专案小组有去做一个了解，收集真侪证据。先往这个科技公司啊，新台北市、台中市、分林关、高雄市，哦，这是拢伊个古店吼。有所在地啊，开始去敲。查扣机上盒，迄、那个阿爸总共是824台，所以当讲是吼，查到禁锢啦。啊，原在是破解这侵权的集团。那依照即马个算算的侵权吼，竟然来到120亿哦。这个案依照着违反著作罚款。即马从66岁胡志玲姓陈，也阁有牵连6个人，全部拢来做一个起诉。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吴俊宏所唱，飘飘的韵脚。

0: 哦，啊，你先拿来吃。
1: 都这一路款吃清胃油。
0: 嘿，
1: 嘿，
0: 啊，你哪有安怎吗？
1: 哎，我是拢有咧吃迄个，迄个一路款降血压未啦？
0: 哦，你算有高血压的对啊？
1: 嗯嗯，
0: 好，各位啊，你有对答不舒服来吃我们的清和痛？
1: 哎，现在就你就看会这样讲讲，就要请我吃清和痛你
0: 嘿，
1: 那个用血用这样而已。
0: 好，啊，你吃感觉是怎样？
1: 有啊，不太好，我会给你吃那么久。
0: 哦，那妈妈，啊，你吃多久的时间？
1: 我吃多久的时间？我吃咁十多年啊！
0: 哦，老祖公呢？
1: 哈、哦，我食就系啊。
0: 哦，啊是讲你安尼食十几年啊，拢即马无整天做保养吗？
1: 系啊系啊。
0: 啊你食，感觉讲对一部分改你改善的同好，
1: 都一部分咯、
0: 哦。哟，
1: 都拢顺顺啊安尼啦，都食安尼有顺顺啊啦。
0: 好、哦，啊你无食正经是安怎？
1: 嘿，食了就未歹，就丢啦。
0: 看妈妈，你73岁啊？
1: 系啊系啊，
0: 等等嘛，还阁真有力啦。
1: 无啦，哪有？
0: 不会嘞，听起来阁真好势呢。
1: 我食都身体安尼都感觉安尼顺顺啊，啊无，迄阵啊是安尼脚骨还是，伊落啊一直尿尿，甲拢破皮啦，啊怎啊食了好起哩？
0: 哦，
1: 你都吃算有无？伊吃算。火气吃不透，啊，就在遐聊聊聊聊，到拢两只脚骨安尼，像安尼有，像安尼拢会老老。
0: 老会煮啊，嘿啊。
1: 嘿啦嘿啦。
0: 哦。
1: 啊，老尾都去到款皮肤科，伊讲我做迄皮肤退化，安怎都安怎，结不过我甲恁买这来吃，才像我拢顺利哩，都像我通街的用费用哩。
0: 哦，你用固定安尼吃。
1: 对啊，
0: 阿姐妈妈搁在家，
1: 有啊，
0: 好，感谢你啦，阿你家有有跟人到三团无？
1: 有啊，一个朋友都冇在家，
0: 好，
1: 嘿，
0: 哦阿姨，你总去这个红明东关？
1: 对啊，我都底下近近啊，
0: 好，
1: 我家都去底菜市啊靠呀，啊伊延平呀有个一间分行分店底呀。
0: 我嘛叫何明东哦，好，
1: 伊啊合作延平伊啊合作嘛是何明东咧。
0: 啊，你两间拢真近。
1: 系啊，我拢都买徛咧，都交五分钟都交啊。
0: 哎，冇得做外送咧。
1: 唔免啦，我都徛咧都交啊。
0: 好。
1: 我都拢爱去菜市啊买菜噻。
0: 先做伊油龙送洗洗啊，我去药房甲讲安尼啊。
1: 是啊，
0: 好，
1: 啊，都像咧散步安尼行，我都要徛咧，是啊，我咧等下安尼啊，像咧，
0: 当作去佚佗啦哦。
1: 哎啦哎啦，
0: 是讲看妈妈，你即马食清和通，啊，你有感觉讲吼，你的血压有平稳无？
1: 都平平啊，食到安尼，血压我都拢降血压，我拢有
0: 个对咧。
1: 哎啦，有个对的吃啦。
0: 嘿啦，哎啦，有需要。
1: 哎，拢有啦。
0: 因为恁这是吼保健品啦。
1: 嘿啊，这就是假身加工保养品啦，蒙保养安尼尔啦。
0: 对啦，对啦，啊，咱主店老板性病的药啊嘛是爱吃。
1: 嘿啊，迄拢爱啊。
0: 是啦。
1: 对啊。
0: 好，
1: 好啊，谢谢你啊，
0: 柯妈妈，谢谢你呢，今日吼，
1: 啊，
0: 专工吼，给你耽误着时间，
1: 别啊别啊，
0: 感谢你赶做见证哦，
1: 好好，谢谢谢谢，
0: 柯妈妈，谢谢，再见哦，
1: 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产品和咱好朋友吃得欢喜啦吼，啊当然吃好，搞阮宣传介绍人做做，啊咱嘛是干部，啊干部吼，那听会累就听，啊那听袂累，迄就无法度。吼，每一个人吼，所行道路拢无一定嘛。啊，咱若讲讲不好的产品，确实都不爱看人艰苦啊。亲像咱的范妈妈，就听听甲我讲，爱丽呀，迄有诶，每一个人福报无同款。我吼都报者吼，迄个梁大姐一直使用恁公司的新好用。哦，伊食到耳朵干咧，到尾个买恁的脚好行脚盖高骨，嘛食耳朵。因为伊本来吼脚骨就无啥会行，啊，过来伊就听吼拢坐啦，啊坐也无啥会进出。伊讲一走路 哦，那边还。

人出去佚佗嘛，拢在找民宿啦。啊，就是先由食先好用开始，食到有信心，有信心过来，伊听我拢在食卡好羹、交钙高骨，嘛对咧买，真好咯。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做好诶，食好拢搞阮宣传。哦，当然，咱唔敢讲100%啦吼、哦。啊，大家食拢俄罗斯代志，但是呢，因为有个人镜头拖较严重，有个人吸收较无好，有个人某咪原因种种问题。啊，但是咱拢一直甲爸爸妈妈讲，食保养诶，平常时一定要照起工，你照起工管顾，你就会绝对比别人管顾搁较好势。先好用。卡好健，钙固骨，也是讲清火通啦、啊、Q 10啦、啊，哦 Q 10，足侪爸爸妈妈在讲，刚最近刚安尼落雨吼，天气吼安尼变天啦、啊，心肝苦了都安尼乌人菜乌人青，食 Q 10，食个了啊娘呢，啊它好用。哦 ，Q 10哦，辅助你这个胖脯啊吼运转哦运送会当正常。哦，物件都食对的所在哦，食对档啊，你就感觉好用。哦，正常胃肠无好，哦，便秘、闭结人嘛做多呀。啊，咱都食好棒益生菌，好棒棒益生菌，食这好棒益瓜，广告胃肠诶。诶，咱这不是老西药啊吼，咱这保养诶，啊，伫广告胃肠，你的胃肠好菌较侪，啊，咱自然会食条肠啊内底歹菌。啊，主人就去排便呢，安全又够可靠，吼、哦，好棒棒，益生菌，好棒益生菌。诶，有的爸爸妈妈讲，哦吼，我拢食迄个吼，食老塞呢，食软便剂呢，啊，我来广告胃肠，啊，佮排便会通顺足好诶。吼、哦，食早暗一包，这是较严重诶，一般保养是食一包就好啊。你一天食一包益生菌吼、哦，咱肠啊内底好菌也侪。诶，自然歹菌就会排泄出来，哦，所以你有伫使用公司的产品，诶，家己统清楚，食着好继续保养，啊，食着好甲阮斗宣传，啊，你若准讲想要来参与来保养，哦，你唔知讲安怎管顾好，敲电话来，工商服务到家。

0: 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的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梁千玉交袁小迪所唱《男人情，女人心》。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伊咧讲，这个心肌梗塞是台湾人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呢，因为伊拢汹汹来了急又过紧啊，所以这个医师就提醒啊哦，伊就讲因为心肌梗塞含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有关系，所以你要长期来做一个追踪，上好的是爱大大降血脂啊，好、哦，这是关键。伊讲如果有做加呢，你会使有机会大大来降低死亡诶迄个风险，因为最近这个新冠病疫，吼、哦，伫四月份的时阵。伊有发布，伊讲，伊有一天，伫下在六点的时阵，伊讲，伫迄天内底，24点钟内底，伊雄雄接到八名心肌梗塞的患者呢，雄雄八名哦，而且非常非常的严重。伊讲，甚至有同时间，雄雄就送三个人来，吼、哦，挂袂赴安尼啊。伊讲一个49岁的患者。啊，还有另外三个人到了病院进前迄个门口，讲雄雄乌卡呀，就是你的心肺功能停止。吼、哦，这个医师团队错一条啊，赶紧给安排心导管吼，给弄落安尼。好，你家在有豆豆啊，给救我。啊，目前嘛有人出病院啊，所以这个心脏内科主任医生又来讲，心肌梗塞。上重要的救命关键，伊就是时间。这个时间，吼、哦，如果你90分钟内底，拢一定有救；就是你1点半钟内底，你唔管安怎，一定爱赶紧送去病院。这是一个黄金的时间呐、啊。尤其这个医生话讲，因为即马现代人食食哦比较较外食，拢高油高盐。所以胆固醇吼、哦、会累积比以前的古早人较侪啊，所以即马拢有渐渐啊，伊就建议讲，查甫人45岁，查某人55岁以上，你来来做一个定期的检查，因为如果你有定期的检查，你才知影你身躯有无，为外表看拢有限，而且这个医师有讲哦，伊讲。你加靠饮食交运动，其实你会使降低胆固醇，唔管是好个也歹，加会使降20%，就是上加差不多20%尔。因为大部分已经形成的迄个胆固醇，你爱用80%的迄个内底吼药物来做一个控制，你上加影响到20%尔呢。吼、哦，你看拄个胆固醇累积起来。是无好消毒的，所以这篇报道嘛讲，其实这个急性的心肌梗塞，伊唔难讲的是寒天人了，你哩温度变化伤过大，你哩热天人嘛有可能会有呢。有当下就是中昼伤过热，啊暗时阁剩20度，安尼你嘛有可能会向后瘫掉啊。尤其如果你有胸闷。你就感觉讲，你的胸腔常常杂杂安尼啊，过来你的脑清肝、头晕、血压比较比较低迄种感觉，吼、哦，你就爱注意啊。尤其医生嘛讲，如果已经这种情形，吼、哦，有10几分钟啊，你千万唔通家己开车去病院做检查，因为可能你路灵就昏去啊。你爱赶紧卡119，吼、哦，你感觉足不舒服，直接卡119。叫救护车吼，甲、哦、你来送一个，因为这篇报道来讲， 有80%至90%的人，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你已经是心脏跳动非常不正常了。你让救护车来给你送，你想想昏去，伊迄个车顶有 AED 啊，就是迄个电击器，伊会使甲你救你一命。哦，所以这种急性的心肌梗塞是上危险的，平常时你就要特别注意交关顾。
1: 所以身体家己也家己同清楚，有的人讲啊，要天降啊，结果造成一命恶祸，还在还是讲他的中风，一卡一处皮皮喘，迄嘛是真冤枉啊。哦，咱都真正不舒服啊，唔免坚持啦。啊，即马咱台湾的科技技术吼，大项拢真先进，医学真先进，所以你免忧愁。吼、哦，就怎讲艰苦啊、破病啊，咱来去用看。啊，医学真先进，甲咱做治疗。啊，其他广告就靠咱家己，啊，保养就靠家己。所以有的爸爸妈妈讲啊，有血压要紧呐。啊，当吼食偌济算偌济啊，但是你嘛爱健康啊，哦，家己爱保养啊，以红心贵治疗，家己观光好势吼、哦、较自在。现在好朋友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随着咱即马关年纪的人口增加，咱台湾迈入失智症高峰期啊，尤其三高患者失智症风险较。过去哦，但又搁较悬。土城病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徐荣龙，伊就伫讲，除了民众即马知影个血糖以外，长时间你若无食物件哦，也有其他原因造成低血压，同款是正常脑筋的。血糖长期性波动增加大约72%失智的风险。所以提醒着民众，少年时阵你都要注意着血糖的变化。有的人讲我少年啊，我无糖尿病、高血压啦，拢无啦。啊，但是食食偶然食，啊无运动。少年时阵你都要斟酌啊，长期久慢性病拢是为少年开始倒无声无息来牵连的。都亲像这失智症是影响大脑功能。哦，所以脑部就那亲像总司令，总司令无好，身体其他部位也出了问题啊，保护他卡，保护咱的北来亚部位，赶快拢真重要。哦，这意思吼，我在底下讲，伊讲控制血糖就是维持脑部健康非常重要的。除了基本的饮食控制、规律的运动以外，避免食薰、啉烧酒、无好的习惯。哦，如果你呐已经知影有糖尿病、有糖尿病啊，代谢正好讲无好啊，更加爱积极来做些控制。这个代谢呐无好，影响诶心脏、肝脏、腰子，有可能和大脑提早老化、大脑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心血管。有这风险哦，一旦公司所有吼，即全部牵连做伙也分袂开啊。啊，相关的一挂疾病治疗时阵，咱不但得看数字降偌济，也爱用心来看哦。有这啦、肝啦、血管啦、品质，是不是长期性你拢保养啊好势？所以咱即卖人讲食好做健康，啊，结果患着高血压、糖尿病的人足多。哦，这嘛是咱家己吼，一挂文化演变造成，啊嘛由个人习惯造成，文明病提早来少年化。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台中的报道，国内竟然传出爱租豪车司机改做迄个神棍，也就是讲吼，当机倒头迄种诶。跨管区诱拐，啊，讲诱拐着九名女学生囡啊，讲性侵啊，也第四个人不幸，到尾去检查落去，感染着艾滋病嘞。第远卫生局长透露，这司机早在2022年诱拐着查囡啊，发生了性行为，啊，所以一直到了2025年底的时阵啊， 到有受害的查囡啊，身体又无爽快，啊，到尾去用检验检查，检查出来讲，伊感染着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这就是叫做艾滋病、艾滋病。当卫生局这里开始讲吼，发个同款，这个来源是同一个，啊，所以主动的报请检验单位介入。啊，到尾较强制嫌犯家己依常法办呢。啊，当有真侪即警察界的人伫咧讲吼，听听相关的犯罪，就是拢经处理吼无温暖的，啊是讲男女之间，也是翁仔某之间感情袂顺的，啊读书读到诶迄个功课无好诶，工课压力较大诶，啊就挑滴诶囡仔来问神，吼、哦、伊就讲。啊！你诶，完成祭祖，甲你讨笑啦！啊，带乌灵机啊，气场无好啦，有迄讲自灾啦，啊，讲一寡啥物鬼神诶话啊！啊，到尾互被害人听到会惊，啊，就讲神明吼，会来甲护身啦，透过讲神骨来接受啦，爱相修啦，啊，互相来互补，啊，即会当诶赶走着即妖魔鬼怪，啊，佫会当补气。啊，过来，伊也要甲你害吼，都害袂来，拢用着这种个骗术啦。那依照正宗的宗教，绝对无迄个啥物叫做身体大家结合的，迄条小小弟哥啊，用这种个话语来甲你骗呐。啊，嘛无可能就靠，那无服从着神明，就会照着这天甲你谴责，也是讲厝里个人就会出代志。迄拢是骗术啦，啊，所以人人听听咧就惊，爱惊就去有只神棍甲你骗你。啊，其实宗教吼、哦、有真侪真好，但是呢，就是去有一寡吼欧人不欧人不，不到有个人嘛对这个宗教无信心啦。啊，有个人都排到宗教一寡讲花盘。啊，在外口乌兰布了后，布了真侪代志，叨叨叨叨，人人买地价啊，真正正牌宗教袂叫你南山做啦。啊，那乌兰讲南山做，甲你恐吓惊，迄就是拢骗术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中华报道，中华关有一对翁仔某，因为太太伫外口过高，啊，地输着婚姻来。破裂啦，双方讲离婚啊啦，啊，不过这间厝土地遗产权登记在太太名下，啊，地上物哦，迄个厝壳吼是所有权翁仔某拢有一半。离婚了后，太太甲这查甫甲赶出去，啊，不过这主地伊翁婿认为啊，太太你唔对啊，你外口有狗，啊哥，厝我冇分的啊。啊，到尾拍官司，想要提出来共同哦，有开钱，这累交那边房地，这查甫认为太太吼、哦、不懂得到这厝啦，啊，我顶管三款我嘛是有啊，要求撤销掉太太三款登记，但是经由法官了解落去了后，因结婚超过二十档啊，结婚了后第三档，有迄丈人口中知影。这个厝吼有要卖消息，啊，经过评估，透过丈人去购买，伊向爸爸妈妈讲借250万呐，啊，太太付进50万呐，啊，交予丈人吼去办理着产权的过户，结果这个土地产权登记伫个太太的名下，啊，厝卡登记予翁婿，啊，这厝卡某嘛有1/2的产权。啊！迄当时又问丈人讲：“阿头为虾米安尼？”啊，丈人就讲无法度啊，啊，即妈妈办好啊，后壁陆陆续续伊干嘛讲哦，想要变更哦，干嘛讲真麻烦呐、啊？啊，到尾也无直接去办理。啊，翁仔某离婚啊，啊，这个问题就走出来啊。法官第一认为民法244条债权人刑事撤销掉这个权利，必须依照债权存在。先天的条件决定的，啊，那债权根本就无存在，啊，就无得撤销掉授权呐， 啊，这查甫并非因太太时的债权人啊，啊，所以主人也无得行使哦这权利，所以因此伊翁婿被判败诉。翁仔某若好就好啦吼，翁仔某若无好吼，哎，像安尼啦，哎，母一百年当长吼，哎，到尾两个毋是翁仔某意外，含这个厝地的新问题嘛提袂转来。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由我所唱《乌蝶港》。

这段啊，咱来刚想好不济哈，亲像好朋友在问，目前咱公司的活动就是满金额6400块，送一条小熊维尼一样。现场你那伫迄个邮局个买公司的产品，现场就该摕一条小熊维尼一样。啊，总讲遐无吼，你都爱叫头家娘，头家吼，佮卡登甲公司讲。哦，啊，若无你就卖个买，啊，卡来甲我讲吼，所以。啊，佮有咱个时代朋友讲，啊，那边较细做个3000，你有啥物扛上？即卖有讲吼，你若总共有蜂胶荷糖，就送你一罐。啊，那无就无啊。哦，迄拢正常活动。啊，过来，差不多伫月底较有，即卖豆有诶有讲嘛有啦吼。啊，你去赶紧问者，那3200块买当送互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好，但是到，咱外部靠提起到药局啦，啊，所以你若无清楚、无了解，打电话做询问，工商服务家。

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在过总是这么紧，你如果打电话进来我才有记录，我赶快紧紧赶紧叫你来做一个联系，就这部到站哦，在这部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马在港记时间空中接过来，拜拜。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彰化保险了。有彰化县美国之乡彰化的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彰化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安好毒，金蜜山呀，宝岛蜜饭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质。
7: 祖米原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办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过来讲罗布叶地理故事，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今麦来讲罗布伊。伊有一天带新收的学生李大牛来到大姨娘，大姨娘是五娘的一个大娘，山川是安尼壮丽，气势宏伟，东西连绵数百里，内陵是真沃，水势该柔的则柔。那按照地理学来讲，山脉都是陵，是主气，啊水是主宅。大姨娘东西连绵数百里。上界悬的所在，离海拔3000多尺，该悬的即悬，该低的时阵，佫低甲真平房，真秀气。山岭是真洼，上界南岭可贵的，就是大姨娘气候真顺，四季是宜春。罗布伊伊是一个地理师，伊看到即款的山脉佮气势，伊爬山落岭，伊袂感觉疲劳，伊行路嘛袂感觉脚酸。可是新手学生李大牛是感觉力不从心，大粒汗、细粒汗是安尼流袂停，衫裤是安尼湿漉漉，伊惊甲喘鼻鼻、鼻鼻喘。罗布伊看到李大牛遐尼狼狈，伊心中是真不忍，所以就甲李大牛讲：“大牛，咱休困一下。”李大牛伊听到老师讲休困一下，敢若得到大赦同款。罗布伊就甲李大牛讲。要学地理，这是真艰苦的代志，唔是遐尼简单。不但是爱爬山落岭，爱阁受着风霜之苦，在道德上爱阁遵守三戒，遵守五戒。那是无，这受着天理的报应甲责罚。你那是无阿多通忍受着艰苦，你会使阁改行转道。李大贵听着老师罗布伊讲安尼，伊是非常的恐慌。李大牛讲：“老师，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学地理。无论我哩多艰苦，我拢有法度通好忍受。我知影万事是起头难的道理。”罗布伊，伊利用机会在训练学生的精神，伊希望伊的学生将来伫地理学有成就，会当忍受着艰苦。希望伊将来甲人看地理，袂去违背着天理甲良心。所以苦口婆心，利用机会。一点一滴在家己的学生讲解甲教训。李大牛本来伊是真戆的，本性是真好，只是头脑比较较笨一撮啦。不过这不要紧，只要肯努力，只要肯学习，有时戆的人会比巧的人较有成就。李大牛都是有上进的心，
所以伊到尾啊，伫地理学个方面，有那真有成就。即嘛，咱言归正题。赖宝仪甲李大牛休困差不多十分钟久了后，天也已经近黄昏啊。赖宝仪讲：“大牛，天特别暗啊，咱赶紧落山，找看有人通好过暝无？”因落山的时阵，天已经暗啊，但是还阁找无一间厝通好过暝。大约伫七点外的时阵，因才找到一间草厝，两个人是真欢喜，赶紧来拍门。谁知影伫拍门的时阵，内中有人在应声，应该非常的紧张，讲是人还是鬼？赖宝仪伊真有经验，伊赶紧讲先生，阮是人，唔是鬼，阮专门伫山内底挽药草，因为天已经暗啊，想要照晓一面，阮会使银两补贴你。请你当前出外人无方便，帮忙一下。伊话讲煞尔，门开啊，走出一个差不多五十几岁的查甫人。赖宝仪伊赶紧手提两两银讲先生，这小意思，互阮照大一面。这个人伊看到赖宝仪遐尼有礼貌，阁遐尼捌道理，伊煞反歹势。迄、那个查甫人讲，两位那是无小气嫌，无嫌超出啊都遐尼歹。恁都唔惊的话，请你入来内面伏地。赖宝仪甲李大牛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间草厝，要太有遐尼紧就放弃的理由，因一个就入去厝内面。因两个人入去厝内面了后，看到厅头有放一区的棺木。李大牛伊较无经验，伊较无胆，伊是安惊甲脚手话皮皮喘。但是赖宝仪伊就无同款啦。伊走遍天下，啥物大风大浪，伊拢看过啊。观察是查做的，何况伊的一生唔捌害人，唔捌骗人，唔捌怪人。人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有时鬼是比人较可爱。鬼袂乌白害人，袂乌白惊人。鬼在找人的时阵，拢是弯有条，直有柱。所以赖宝仪一点啊都拢袂惊吓。赖宝仪讲非常的歹势，非常的抱歉。在这个时阵来甲恁交叉，来甲恁扎做。这间厝的主人，伊的名叫做彭大全，大约五十几岁人。在三日前才来死老爸，即马也未出葬，所以要阁停管伫厅头。彭大全伊赶紧叫伊老看守的，简单穿一顿暗顿来招待人客，这是咱中国人固有的人情味。阁再交代伊的老看守的，甲人客拼一间房间，互赖宝仪因两个人通好见面。赖宝仪伊食饱了后，心中好像像欠人家一人情同款。伊想要甲这个山内的人彭大全找一块好地理，通好埋葬伊的老爸。赖宝仪就讲：“啊，灵尊的风水唔知找好啊未？”彭大全伊就讲：“我已经找好啊。”赖宝仪讲：“我对地理有那真内行，明仔载带我来去参考一下好无？”彭大全伊当然是答应，讲好呢。隔天跟彭大全，伊就带赖宝仪因两个人来看迄块地理。原来迄块风水地理离彭大全的厝大约有三里。彭大全伊甲赖宝仪讲，即块地理四边边悬啊，中间不但险峰，阁好台，苦难唔免乌正深，省力阁省事。赖宝仪伊将迄块地理观察了后，赖宝仪讲，彭先生，即块地理你千万唔通落葬。一定爱阁算过，那是中了后，祸患是无穷。你甲看，四边悬，中央低，阴湿是遐尼重，咱人徛一只感觉真阴冷。你阁甲看，土骹大坑诶，细坑诶是遐尼济，这证明有真济毒蛇在出入。这块地理阴煞重重，林头挂骹，这叫做蛇无情。有毒蛇在出入，这叫做五害相侵。你无论如何，一定爱种伫别个所在。那是无少气嫌，我会当甲你找一块好地理。谁知影彭大全这个人，伊无福气，伊将好人甲伊看作歹人。伊心中在想：原来恁两个人是地理师，莫非我看的这块地理是好地理？啊，恁在笑想，这叫我唔通落葬。哼，我才袂中计。所以伊正无客气，就甲罗伯讲：这是阮彭家的代志。将来好歹你唔免操心，赖宝仪伊好心反去予雷金，但是赖宝仪伊并无受气，伊想尽办法要劝彭大全。伫迄一暝，伊过来住伫彭大全的厝，奇妙的代志发生啊！
在那一面崩台船他迷茫啊，他在这睡的时候忽然间他闻到一股的臭气味，然后又起一阵的阴风，忽然间门旁闪出一个穿红衫的人，这个穿红衫的人来到崩台船的面头前，双脚跪地讲：崩台船，你今仔日所看的地理，这是阮厝，阮子孙啊，家族住伫遮已经是住几啊百年啊。我希望你唔通将风水种伫这个所在，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不过我知影劫数有那难度，今仔日我特别来恳求你，看会当化开劫数无？话搁再讲倒转来，你那是一定苦苦要种伫这块风水林，希望你七日了后才落种。崩大全伊是真受气，崩大全伊讲岂有此理，这块地理是我找，啊我一只住几啊十年啊，厝边隔壁拢总无半户人家，三米恁高作已经一只住几啊百年啊，这明明是僵尸要夺正理，你叫我一礼拜了后才阁落葬，我偏偏啊明仔载就要甲落葬。这个穿红衫的人爬起来，迄、那个穿红衫的人讲，我今仔日苦苦甲你哀求，你无爱答应，这是劫数。不过你若是灭我的高作，灭日啊，我会灭你十作。伊话讲完尔，化作一阵的清风走无去啊。崩大船一醒起来的时阵，已经是五更啊。庄稼人拢是较早起床，在食早顿的时阵，崩大船伊洋洋得意，伊将早暝迷茫的代志讲予罗布伊听。崩大船伊讲，我找的这块地理是良穴，都是良穴，这人也要爱，啊人心也要孝顺。我今仔日一定要落葬。罗布伊听了后是安尼惊一下。罗布伊讲：“崩先生，你阁三思一下。阮唔是要来得这块地理，阮是好意要报答你招待阮的情谊。你昨暝所做迷茫，这是不吉兆的梦，因为红衫代表灰的色，令人啊恐惊有黑光之灾。可是崩大全伊唔听苦劝，愈劝伊愈想要得迄块地理。”伊交代伊个囝崩切琴，甲伊个老牵手个崩大全，伊讲恁赶紧准备好好势，我大声举低头来去骨窟啊骨落好势。罗布伊个学生李大牛真好奇，就大声对崩大全来到迄块地里去。崩大全伊低头举嘞，就一直骨一直骨，忽然间对涂骹喷出一股乌烟。崩大全伊起头是惊一个。但是伊搁再想一个真，伊煞欢欢喜。伊想讲这是好地理，才有这款的现象。伊低头仰嘞，搁再一直掘，大约掘三尺深尔。原来土卡有一个大土坑，非常的大坑。日头照落坑内，坑内有几千尾、几万尾的红蛇，其中有一尾是真大尾，有长偌长，参像弯弓遐尼大颗。崩大全伊看到安尼，起头是惊一个。伊低头放咧，就对厝人走倒转来。伊担正济茶，搁再摕香脂油。崩大全伊将香脂油甲染伫茶林，然后放火火倒。伊将倒火茶一捆一捆甲担落扛来。伊一直添茶，一直添火，火是倒甲真严。可怜千万尾的红蛇，进无路啊，退无步，逐尾都安烧甲球球球。罗布伊的学生李大牛。伊看到这款的情景，伊赶紧走返去禀报。罗布伊伊赶到位的时阵，已经是伤过慢啊。罗布伊伊喘一个大气，讲真是罪孽。那即阵新鲜有那难求无命囝，崩大全伊执迷不悟，正是将因老爸尸体改葬嘞。风水做好啊，蒙牌有那徛好啊。忽然间有一条的乌气，慢慢啊对崩大全返去处理。经过三天了后，崩大全伊开始破病，伊个老爸风水蒙白煞开始发光。李大牛伊就甲罗布伊讲：“老师，你甲看蒙白阁会发光，这敢是大富大贵的好现象？”罗布伊讲：“这款的光是万蛇飞状磷火之光，冻无偌久。”即马过来讲崩大全伊破病，伊个病是真奇怪，伊是痛到呢悲伤抗笑，阁未随死去。伊足足拖磨半年才来死去。伊伫要死的时阵，搁再交代伊个囝崩克勤，讲伊若是死了后，爱甲葬伫迄块地理的边啊。迄块地理是万蛇穴，这是一块好地理。伊个囝遵照伊个交代，正是甲伊葬伫因阿公的墓边。
非常的奇怪，从来呢，在阿公的梦里会出一条的乌烟，对崩大船的梦界顶起来，连死都要阁唔放伊煞。经过一年了后，崩大船的囝崩七勤，有那结婚，有那生一个后生，改号名叫做崩浩如。崩浩如这个囡仔，伊的喙齿是特别长，伊的喙齿有法度拿着目睭。崩浩如一四岁就来死老母，但是伊真聪明。伊三岁，伊就捌几千字啊。伊十九岁就来考中进士，到尾啊，伊煞做太子的老师，官拜太傅，好亲像真正得到好地利同款。后来燕王造反，攻入京城，燕王要叫崩浩如写诏书，昭告天下。崩浩如因为伊的喙齿真长，伊的忽然间喙齿吐出来两片头，燕王看到安尼是真受气，就是崩浩如。故意在侮辱伊，就命人要甲伊押出去斩首。崩浩如伊想要辩解，喙齿阁控制袂住，阁再吐出来两片空。燕王气一个，命人抄家灭族，亲情拢总掠，连学生都拢总斩。崩家的亲族拢总有三百几口，拢总斩。斩了后，阁伫野外挖一个窟啦，将尸体甲弹落窟啦底，有若用茶破油放火烧。迄个时阵，偌宝义学生李大牛接到这款的消息，伊才知影当时伊的老师偌宝义伊的预言应验啊。因果循环，善恶报应是分明的。当时崩大船为着要得迄块地理，放火烧万抓血，即马迄只大蛇过来出世，伊的子孙虽然是考中进士，可是带来灭族之灾，连一个都拢走无过。伫当时崩大船，那是听偌宝义的话，那卖放火烧蛇窟，那是万一礼拜才落葬，好遐蛇会当搬山位，崩家都未即款的下场，未死甲遐尼凄惨。你甲想看呢？一尾已经修炼几啊百年的红蛇王，会化作人来甲伊托梦，来要求伊唔通落葬，伊个执迷不悟，规窟的蛇拢甲放火烧死了了，莫怪迄尾红蛇王。会清零来转世报偿，地理也好，名利也好，一定要心存善念。那是有恶念，无爱行善积德，命运一定是未改好。总讲是有得到好地理来讲，有那是会破掉。名利、地理，拢是受到天理的支配。偌宝义的故事，每一地拢真好听，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善抗孝的目的。

即阵因为工业社会，生活比较较紧张，所以有真侪人治着胃肠病。即马我阁将胃肠病的病因阁再讲一摆。胃肠病若要认真分起来是有真侪款，那按照咱中医古代的名词是有九款：一阳、二助、三风、四季、五阴、六湿、七寒、八热，到是来气疼。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有急性的胃肠炎、慢性的胃肠炎、胃梗空、胃出血、胃溃疡、胃酸过多、胃酸过少、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肠过敏、胃肠无力。胃肠病伊所附的症状，大部分拢要甲同款，但是呐，详细甲检查起来，都有小可无同款的所在。有真侪人治着胃肠病，医来医去拢医袂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无对症落药，见者拢是一挂制生止疼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饮食起居无正常，乌白食无呛嘴，人过急性食物件薄无烂就甲吞吞落，和胃肠的负担过头重。第三种原因，治疗的时阵无耐心，只要是有较好一出来药啊，伊就无爱食。听候过得艰苦的时阵，才阁食药啊，所以就无法度将胃肠病医好去。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平均100万人都有50万人以上来治着胃肠病，只是轻重而已。俗语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胃是负责消化，啊，肠是负担吸收。消化若歹，吸收不良，人就会无元气，啊，无元气就无抵抗力，啊，无抵抗力就会产生真侪大毛病甲小症头。有真侪人伊身体真虚弱，满身拢是病，但是药啊却是吃袂惊。这关键第三个所在，就是胃肠消化歹，吸收不良。现现都用人参在补助身体，但是肠啊伊就无爱吸收，所以变成白食。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岁寿，事业若是要成功，家庭要美满幸福，一定要大声将胃肠病带医好去。

0: 进公狗。
1: 人家说万变是龟鼻土，鼻味那是害，万变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益气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鼻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鼻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听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个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0: 用公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卡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七代冬虫。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会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诶干呐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找会出，关节炎就有法度通医好去。会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有四种。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月深，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去跌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好参照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若是来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来导火，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若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若来缺少，关节就会磨损，就会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老化，关节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样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有那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伊就未来老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济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立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菊药治疗汤，这药方那是会晓运用。来看体质病情来选方，关节炎大部分拢医会好才对。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在治疗，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在打点，莫怪脚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啊，风湿症就无同款啦。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的方针甲药物都拢总无同款啦。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爱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的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还是使用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就爱使用清中带补方法。啊，若要治疗关节炎，就爱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也很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洁，睡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在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都无性命。无论是鼻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忌减食，安尼就比较比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生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搞搞，伊添加唔敢做房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和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安氏中医诊所。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幼儿贵乳儿弟好，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阿狗贵，你就18岁呀，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江淮关二水乡，近我就去。
7: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方，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园，好像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 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是嘛？大神来讲，德力伊的药性甲药效，德力伊的药性甘寒入骨，那是胃肠虚寒。时常在闹塞的人未使使用，德力有消风、降火、润燥、行痰、利窍、明目、滋阴的功效。那是高血压、中风症，忽然间煞未讲话，痰来塞伫咽喉。伫这个时阵，赶紧用德力甲放一撮仔姜汁来治疗，有时会当救急，病来医好去。那是咽喉会打大热、心烦、气消、裂肠，拢会使运用德力这味药啊。即马过来讲德如，你那是去汉药店拆药啊，若有看到用德甲丝卷一粒圆圆，这味药啊都是德如。德如伊的药性甘热微寒，会当开脾土之物，清气金之素。凉血毒热，德如这味药啊，专门在治疗上焦烦热、易过症、咳呕啊、流鼻血、气味惊感，拢会使运用这味药啊。咱用一届有真侪盐方，参像温胆汤、橘皮德如汤、德如气痰汤，拢是运用德如这味药啊。咱治病用药。盖在对症，无分高贵药还是粗俗药，那是会晓善用这几味药啊，药效是无输牛黄。今麦过来讲天德黄，伊的药性甲药效。天德黄伊的药性甘热微寒，天德黄伊有退心火、去风热、利窍、去痰、定肝明目的药效。天德黄的药性甲德力同款。只是药性比较较弯，无参像德力遐尼灵来。那是要拼急症的时阵，都爱选用德力；那是进入慢性啊，都用天德黄。咱治疗中风不已、高血压、囡仔惊感、大人癫痫症，这味药啊是药药，也要善用。治病是泻耳破掉。今麦过来讲淡德效，淡德效伊的药性新。淡甘寒，淡德效有退心火、消痰止咳、除上焦烦热的药效。那是会咳嗽、会烧声、惊感，拢会使选用这味药啊。咱用一届《伤寒论》这两本书， 内中有竹叶黄芪汤、竹叶石膏汤，这两个药方专门的打点消渴症甲咳嗽。咱开药用药，上界重要的都是病因病源爱知影，君臣佐使爱会晓运用。俗语讲，药有君臣千变化，都是这款的道理。

肝病、心脏病、高血压、尿毒症、癌症，这些病症是死亡原因上介侪的病症。尤其即阵肝病正流行，那讲到肝病，会使讲是胆肝色变、胆癌、肾胆。咱中药甲青草药有正侪治疗肝病的好药材，参像黄芪、黄芩、黄柏、杞子、茵陈、龙胆草、茶乌、青黛、青稞、板蓝根、郁金、瑞金、牡丹皮、香附、木香、大茯皮，这些中药拢是肝病常用的药药。上介贵的中药是牛黄、麝香、紫金锭。在青草药方面，有哪真多？参像黄水桥、含风草、定地野姜、金线莲、碧螺草、八卦红、肝炎草、倒吊金针、山马茶。那是青草药，是黏下了，有哪用未尽？民间肝病验方是真多，但是敢拢有效果？敢真正拢依然会好？过去我有一个老朋友，伊讲伊是伫医肝病高手，伊讲伊的验方是组团的。我为着要印证伊的医术，甲伊的治效率有几成，我时常去找伊开讲。大约我甲观察有半年，确实我也真有一套。我暗中有看到伊的药啊，敢若两种尔，一种是药丸，啊一种是药粉。我暗中就甲食看咧，我心中已经有数啊，只是还未确定而已。有一天，有一个肝病的患者来找伊。我点点看伊问病因、问症状，这个患者伊的面色是青黄，搁带乌色。伊讲伊的肝病已经有六七年啊，是慢性的肝病。伊找过真侪医生，有那真过真侪青草药，但是拢无效果。肝病是时好时歹，伊目睭有小块黄，腹肚会胀，人有那真疲劳，但是伊的嘴未苦，小便搁真清，未黄。伊个时常在闹塞，我迄个老朋友，伊靠着伊个验方，伊就讲大声话，讲无问题，大约一个月就会当医好去啊。伊个药费是真贵，伫二十年前，一日分的药费都1200块。当然，伊个药啊是真好，内中有麝香甲牛黄。迄、那个患者一个走了后，我讲老头呀，你即次一定会失手，一定依然袂好。伊听到安尼问我讲，啊是安怎讲？我讲你的药丸是当归凉血丸，你用的药粉真苦，是凉胆泻瓜汤。伊听到安尼真着惊，讲啊你才会知影。我讲瞒食瞒不食，食食不能瞒，何必着安尼咕咕闭闭？什么闭方，什么验方，未使公开。敢真正若公开，人就会抢你的饭碗。何况闭方甲验方，并不是万能的。那是十个患者，会当医好五岁还是六岁，都算是有够好用的啊！拄只迄个患者，伊的肝病是属阴性的肝病，你所用的药啊是凉药啊，是伊阳性的肝病有功效，但是若要摕来医阴性的肝病就无效啊！当然，肝病是阳性的比较较济，阴性的是较少，大部分若是初期时的时阵，拢是属阳性的，嘴会苦。目睭会黄，皮肤会黄，小便会黄，大便会闭结，这是属阳性的肝病。拄只迄个患者，伊的嘴未苦，小便未黄，佮时常闹腮，这是属阴性的。这都要用温中的方法，配合热阴寒阳，寒阴热阳，安尼才会当医好去。参像茵陈四叶汤、神探汤、茵陈建中汤。安尼来运用就会当医好去，何况肝病病症有真多，上界重要的爱注意肝细胞的新生，肝血未使去污掉咧，肝血爱会通顺，有若爱防止木来切土，爱注意腹水，爱注意肝硬化甲肝癌。我迄个老朋友听着我讲一套肝病理论了后，伊以后煞唔敢讲要收我做学生。在二十年前，伊已经是71岁啊，我才二三十岁尔。
伊讲我头脑真好，伊要使我做学生。伫当时我已经有拜过老师啊。较早那是要正式拜老师是真麻烦，有正式的仪式爱搁就抓。不过我迄个老朋友，我即阵还搁真怀念伊。伊确实有那有一套，伊有那放几啊项功夫予我。在我的心目中，伊有那是我的老师之一。有真侪听众朋友拢讲詹医师啊，啊你到底是有几个老师？你的医理、病理、甲药理，他会遐尼贴，捌遐尼济。事实上，比我较老的人也阁真济。咱医学是一门真深的学问，若要论到真，要论到贴，三医名卜相，这五术拢爱会晓。我即阵也阁在学习、在研究的时阵。

什么是医德甲医术？一个医师，伊有同情心，有慈悲感，有救世情怀，这就是医德。啊，什么是医术？一个医师，伊拢感觉伊所学无够，伊拢一直求新、求进、求实，伊一直在求进步，病甲人医会好，这就是医术。一个做医生的人，伊有真好医德，可是伊无真好医术，这讲起来是真可惜。一个做医生的人，伊有真高的医术，但是伊无真好医德，这都毋是标准的医生，都好参像无良心的人在剥削可怜的人同款。好的人若是来破病，伊食的、穿的、用的，还阁拢无问题。但是若艰苦人，伊若是来破病，就害啊！不但食、穿、用成问题，伊无钱通去找医生。伊都要忍受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凄惨的下场同款。咱的人生是苦海，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四大苦海。尤其是破病，这是上界艰苦的代志。天造万物是非常的奥妙，自然会产生医生来解救有辛苦病痛的人。医生的职业是人人尊敬的。做医生的人，未使参像生理人斤斤计较，唔通参像消费者出价行价遐尼刻薄。做医生的人爱有度量，爱有悲天悯人的胸怀，该当叹的就叹，啊，该当救济的时阵就救济。过去阮老师讲，救人一命，胜做七级的辅导。做医生的人是修道。行善上界好的路线，那是有想要正手牵正，倒手牵顺，要让子儿孙仔幸福，代代富贵，医德一定是爱修。所以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我的目的是要达成四大人的交代，

我知影有钱就唔通做守财奴，有哪爱会晓善用金钱，处置社会都爱先服社会。钱虽然是真好用，但是钱并唔是万能的。人生在世，借清用是有偌济，只要唔通讨借开，夭寿用一个月所借的有偌济，所用的有偌济。大富的人伊有大些千金，伊亚民也只不过是八笑而已。伊有良田万顷，伊所指的也只是一斤而已。何必着过分求名甲求利呢？我希望中医师的同道，若是有救世的心，千万都唔通吹念阿弥陀，啊手则来拿赤尾刀，额头三笑受心明哦。若是无生善积德的心性，上好是唔通做医生。做医生那是要无医德，是好无上三代。我一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那是有辛苦病痛的时阵，会当找到医德好、佮医术高的医生，脱离病痛的苦海。

俗语讲：一日行恶，祸水未至，福自远也。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唔通做歹代志。咱人一生拢有好有福，祖先的德行，前世人的因果，本身的行善积德，行恶做歹，这拢有报应。有人讲某某人伊作恶多端，确实拢无受到报应。这句话讲了伤过早，上起码作恶做歹的人，只要未受到恶报来讲，伊的福分有若减掉一分啊，做一件歹代志，就减掉一件福分，听候伊应当享受的福分，拢总无去。

保养就到位啊。江西人的德行，祖先的遗音，那是未晓要爱惜，那是要挥挥乱做，到尾啊，拢会真艰苦。后世人也过会较艰苦。你今年该也切种，后日啊所修行的一定是切啊。人讲种善因，就必善果；种恶因，就必恶果。这是一定的道理。

0: 进广告。
1: 自从尖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娱乐。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食好去了后，伊拢一直伫咧倒小步。大家拢娱乐牛黄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黄、珍珠、绿豆黄、黄泥、白母、大黄、天花粉、木药、灵香、赤竹，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就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和珍珠也就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霸道，也可以提神醒脑、强心和强肝。有人只有吃珍珠粉就吃到皮肤真水，时常吃珍珠粉的人，伊较袂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的病，如果医袂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细型肝炎也过会传染，微型肝炎又过会有母体来遗传。你看有真侪人起头是米肝、西肝、脂肪肝尔，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不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胀大都袂好了。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那是有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顾肝，你赶紧的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袂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对着家己的子女，拢真疼惜、真照顾，会使讲照顾到无所不至。当然，这是对的，这是合天理、伦常的。可是有真侪人对待许多人，都无亲像对待子女，遐尼有耐心甲度量。囝该糟蹋，囝该开钱，伊拢有法度忍受，有法度通去应付。不过那是对待许多人，都无同款啊。许多人那是讲伊，伊讲许多人老古板，讲许多人老啊老杂念，讲许多人怪脾气。许多人那是辛苦病痛，加甲开两针钱，伊都卖完啊，都欠款啊。讲人食老，生性会有毛病，安怎食药啊嘛未好。较早的孝子是伫友好许多人，即阵的孝子是友好家己的囝，友好子女叫做孝子。西洋人的思想就是老爸老母饲我，我阁饲囝，所以老人都要甲我。有真侪老人去养老院，煞变成无亲情的人情味。即款的思想即阵流入国内。咱所学的拢是学着人歹，好的拢学无着。老人甲送去养老院养老，当然啦，养老院伊办了真好，即会当互老人度过伊的残生。可是老人的心声是爱人嘘寒问暖，含爷人孙。一个人伊一生打拼，伊为家庭为子女在操心，伊食老的时阵确实无法度得到子女的照顾甲关心，那是安尼。何必就结婚？何必就饲囝呢？有真哩侪人专门在找士大人的过失，讲上不正，接下歪。伊无友好是应当的，敢真正是应当的？咱人有几个人是圣人？就是圣人，嘛是有过失的时阵。空中的好朋友，咱是中国人，咱中国人重视孝道，这是外国人对咱未到的所在。有真侪外国人拢讲，伊后出世要出世伫中国做中国人，即阵的外国人伊开始重视孝道啊，因欣赏孝道。过去的外国人敢若重视主理，未晓友好，即无下天理，无下人伦。即阵因知影唔对啊，所以派真侪留学生来得吸收咱中国人的孝道。可是咱即阵的中国人有少部分的留学生，确实去学人歹的失败的所在。啥物人无主理，啥物人无父母。对子女，咱来教化，咱来疼惜；对士大人，咱来更加友好才对。有士大人，才有咱。虽然士大人无大成就来讲，这是个人环境问题。做子女的人，无应当妄言，无应当批评。佛家讲：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何况必先是孝为先，友好是立业的基本。我只希望空中的好朋友，人人友好。

有真侪人伊真袂晓保守家己的身体，当然有的是因为经济无好，为着要照顾家庭的生活费，所以有病嘛一直在论。有的病是会论的，但是有真侪种病症是袂论的，参像四路病都千万唔通论，愈论就愈严重，到尾啊连性命都那论无去。四路病就是结核病，西医简单的病名叫做 TB。这款病会传染，有生命危险，所以咱政府的卫生单位正重视这款病。若是平常时时常会扫，扫真久也阁扫袂好，痰膏会泛黄，那安尼都要注意啊，要提高警觉啊，一定要找时间去卫生所，还是防老协会检查。检查的结果若是治疗治疗病，一定要赶紧接受治疗，千万唔通拖，唔通惊食药啊。气路病会影响到全家庭的健康，对着社会威胁不那真大，所以咱政府的卫生单位有拨真侪基金，专门在打掉气路病，免费为全民的服务。所用的药啊，拢是真好、真高贵的药啊。我只希望，若是得到气路病的朋友，爱赶紧治疗，更加希望有气路病的人，嘴烂唔当乌白配，爱有公德心。

0: 公狗。
1: 有一位欧志尚在咧讲，迄味甚至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形形未清，小可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甚至精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天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天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甚至精连伊的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甚至精了后，孙仔拢变得未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甚至精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甚至精，规工个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甚至精个好处，一时间也讲袂完。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甚至精，即卖有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因为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甚至精会当保健咱的身体。甚至精会当强身固元气，甚至精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食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洁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在咧甚至精内面，拢会当真周到。唔那安尼，甚至精内面咧活性的酸乌钙，是专门在咧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甚至精真正是一种泡茶啉的特殊的产品，和咱利用啉茶的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那是要拍开橄榄的时阵，唔通用钻呢？只要小花出来，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背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甚至精尽量在挂的看无眼，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吃，因为我的酸和钙是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发热，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这好名叫做活性的酸乳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甚至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台，甚至精，让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当场甚至精。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唐公一记千杀皮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老年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盐流溺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江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里跟他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里百万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一碗面，
1: 唔敢食。
0: 啊，唔敢食，你坑的嘛是歹去呢。
1: 哈，那是古早啦。
0: 我讲，
1: 嘿，
0: 物件吼，阿爸阿妈，你拢唔通讲唔敢食。
1: 嗯，
0: 足侪人哦，拢习惯安怎哩的。
1: 哟，
0: 物件买回来。
1: 是。
0: 啊，即马食一束啊，啊，紧起冰箱的冰。
1: 嘿，
0: 唔敢食。
1: 系啊。
0: 啊，即马一直冰的冰，冰久嘛歹呢。
1: 啊，冰到尾啊，刷落去我全部拢淡掉啊，好料拢唔食。
0: 啊，对我讲，趁钱。唔敢食，
1: 嘿，
0: 啊，即马就变变变变变价吼，贵啊不派去啊吼，
1: 哟，
0: 你才起来食，
1: 嘿，
0: 啊，食食咧做成身体无好，
1: 对啊，才拍不到啊，
0: 闹跳啦，
1: 从一寡毒素拢食咧体内，安尼那算会好，
0: 趁钱就紧食食好玩，
1: 嗯，
0: 好对无，
1: 是啊，
0: 啊，你若惊讲哦，哦，安尼人咧讲诶。吃偌济买偌济，
1: 嘿，
0: 啊，你就卖冰，
1: 啊，对啦，
0: 哦，
1: 嗯，
0: 啊，你若要冰，你就唔通冰伤久，
1: 是啊，
0: 哦，啊，若无，你就买较少的，
1: 嘿，
0: 啊，现食，趁人讲讲趁钱，紧食食好玩，
1: 啊，对，有啊，
0: 哦、对吧？啊，你唔系啊，你唔通买伤济，啊，买啊，即卖咧唔敢食，偷偷啊食，啊，得得，好好物件，啊，我咧冰啊，可以排骨骨，
1: 啊，对啊，
0: 啊，你再食食咧，造成身体无好，安尼拢唔对哈，
1: 即想呀。是，
0: 家己身体爱顾好啦。
1: 哎呐，
0: 啊，人讲万变归毒火啦吼。
1: 百变归毒素。
0: 对，百变归毒素。
1: 是，
0: 啊，拢传播。哦，老马，那你个想讲，即系你咩？尤其即马天气太热。
1: 哟，
0: 热家吼，实在真正咧讲这个。
1: 真正就这
0: 无代志吼。
1: 嘿。
0: 无什么出门。
1: 啊，真正呀。
0: 真正你个想，无代志你啊，看到一款天啊热。
1: 看到我的头啊，你话吼。
0: 哦。我讲客厅凉凉啊，
1: 嗯，
0: 刚才行出去外口，安凉位啊，只烧只热，
1: 冻袂掉。
0: 经过机会叫你吧，
1: 哟，
0: 啊你嘛足容易就刷呢，
1: 哎，真正呀，
0: 你啊嘛足容易就刷。
1: 对啊，所以讲吼，尤其今嘛这个热天有啊吼，哎，就是你嘛知影病毒哇吼，愈热有啊。
0: 哎，我讲病毒愈热吼，来，讲到这病毒吼，
1: 哟，
0: 我来问这个啦，
1: 嘿嘿嘿，病毒专家，
0: 我来一下，
1: 啊是解毒专家，
0: 是啦，伊是病毒专家啦，伊是对这病毒吼、喔，我那是加减有八一卦啦。
1: 哦，靠，了解啦。
0: 啊，咱两个在开讲，即马阿姨在左边啊，无招来开讲嘛，无意思。
2: 我想讲你要叫病毒来讲话咧。
0: 啊，我讲你啊，我哪我都叫病毒来讲话哦、喔。我跟你讲，
2: 你雄雄讲，我咱邀请这个，
1: 邀请病毒，
2: 邀请这个病毒来讲话。
0: 病毒对病毒不了解，
2: 我来吞下骨头。
0: 我跟你讲哦，有冇听？我那会当叫病毒来啦，我话只会吐痰啊。
2: 我呢，我同个病毒沟通哈。
0: 我讲全世界就对啦。是恁咧研究什么病毒哦？来问我条啊，
2: 对啊，问你条啊。
0: 哎呀，那阵你流行什么？你那哪做？安条啊？
1: 啊丢啊！
2: 我病毒人讲日新月异啦，一直在变。
0: 丢丢丢！
2: 那是细菌，病菌。
0: 啊、
2: 你怎么跟烟变做病毒啊？
0: 是吧？给迄个毒哦，较严重。
2: 因为已经不是困难
0: 了，
2: 哦，伊伫咱体内有再生，还是有变种能力的
0: 哈，
2: 伊都变做不是细菌呢，又变病毒啊。
0: 我咧想这问题，应该这是可能天方夜谭啊。
2: 哪讲？
0: 咱台湾这么病毒遮多哦，咁咪该食毒有关系？
2: 应该是无关系啦，
0: 伊嘛是毒啊，伊嘛是拢专食好好人，喂，好好人唔做哦。啊，拢要做一寡爱食毒的啦，啊，毒的食起来吼，可能要到死你去啊！啊，你得搁开车，啊，开车就搁来共同弄我死，啊，你哪有意思？
2: 其实毒酒，你讲病毒，其实它最早嘛是，你讲跟药啊有关系啦，跟吸毒无关系啦，
0: 对啦，
2: 因为咱滥用药物，
1: 啊，
2: 本来病困有无，为着要生存，伊就进化。都变成病毒
1: 啊！对啊，
2: 所以这是病毒的由来。
1: 啊，你像我咱人大家嘛，你食毒啊？
2: 哦，你讲你三顿拢你食西药嘛？
1: 哦，
0: 西药啊，
2: 西药就三分毒。
1: 对啊，
2: 即系西药的毒，伫咱体内残留一滴话，以后咱的免疫力
0: 啊，
2: 卖下降，
0: 卖败啊！
1: 你吸空气冇毒啊？
2: 对啦，打针冇毒啦。
1: 对啊，真正你大家嘛，你食毒啊？只是讲你食毒哇哈。 啊，唔是讲哦，和你妈上水讲哦，出来独家迄种诶。
0: 你只系这款刀哦，是你保卫你诶。
1: 对，你保卫你啊。
0: 无意中输掉诶。
1: 对，你要穿开，你要穿开，你就是一定爱
0: 食。啊，你啊，村人诶，拢安尼哦，专工去食刀诶哦。
1: 不一样。
0: 你看你都现在都看唔食见
1: 啊。对啊。
2: 咁啊，唔免食啦，因为外口都拢全毒
1: 啊啦。对啊，啊你啉水冇毒啊。
0: 有啊，有啊。哎嘛，
1: 水啉水嘛，啉到水中毒啊。
2: 包括咱讲热天天气热吼，啊，咱即系细菌啊、病毒啦吼。包括食物诶变质，
0: 内
2: 底冇无好诶物件，
0: 对啊，
2: 就想讲像东哥讲诶，外口即卖遐尼
0: 啊
2: 热，
0: 啊，
2: 我阿妈讲诶，故讲怕狗嘛唔出门吼，我都爱上班啊，
0: 爱上班嘛爱出门啊，
2: 爱上课啊，嘛是爱出门啊，
0: 对啊，
2: 啊你个想我咱伫内底就感觉外口热，
0: 热，
2: 咱体内就开始让我一个火就热嘛，
0: 对，
2: 体内温度比外口更加热，39度、40度，
0: 啊你那变干两个火就会变炎咧，
2: 就容易发炎。
0: 系啊，
2: 外口热，啊，咱体内就容易发炎。
0: 对，
2: 我哩就那迄个炎炎过烧哦，莫大都会天火啊嘛。
0: 对，
2: 哦，赶快的意思。所以讲天气热，你要特别注意哦，抗发炎的部分，多喝水啦。
0: 诶，抗发炎啦，哦，啊，佮体内一寡食无好物件嘛，还是困。
2: 对，所以讲
0: 作水呢，
2: 抗发炎是咱热天上介重要。啊，你讲物件尽量卖隔餐呐。
0: 啊，对啦，
2: 你要隔餐都爱。腾我转色转烧转滚，
0: 冷冰箱冰我好，啊腾爱腾我有搞，
2: 对，
0: 哎呀，啊那无哦，你安尼接到真正唔好，对身体不好，
2: 是啊，
1: 对啊，
2: 所以热天我建议你抗发炎的，你家己爱给你认真，
0: 抗发炎的你都去民间，你爱都买得有啊，
2: 但是有人唔知啊，伊讲医生讲我先那后发炎，伊嘛开抗发炎的合我，讲我就多发炎嘛开抗发炎的合我，其实这抗生素加加的三四百款，你倒不如吃一款较天然的抗生素。
0: 对啊，你都我甲恁报啦，各位时代朋友，你电话卡去民间，民间农会
2: 是
0: 遐都有啊。
2: 无啦，卖个卡啦，
0: 啊唔过遐较贵哦。
2: 不是啦，当个卖个卡，你个卡来吼，我老实甲你讲啦，即届个甲民间农会再来吼。好几回都无啊！
1: 哈？为什么？
2: 啊，因为恁都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啊，卡起啊了，伊讲我你这较贵哦，我电台买遐较俗哦。
1: 哇！
2: 但迄个外销日本的哦。
0: 哎呀，你袂用袂用
2: 啊！阿哥上介死的是，阿哥买是赶上一赶哦。
0: 无啦，袂啥你啦。
2: 啊，无啊多啊，人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拢高一人啊。
0: 恁袂啥你破茶含点含破路啦。
2: 所以无啊多，因为这外销日本的哦。
0: 恁当安怎呢？恁会当有啥？什么疑问？
2: 点啊比？
0: 哎呀，恁卡电的去民间农会，问看恁遐有什么金黄的无吼？迄红色的一款，恁那些个问安尼那一罐几粒啊？偌侪钱？
1: 是啊，
0: 恁问安尼就好。
1: 有啊，
0: 啊问问的那有较少，恁才甲买。
1: 哎呀，
0: 啊那无较少，你才来找我。
1: 有
0: 啊，这和你比较。
1: 哎对啊，
0: 恁唔通讲，啊那在恁家买才贵，啊人咧电台阿同咧买较少，人买一罐向一罐。啊我呢？我想要买，啊！你这都买我啊！我都会死的。
2: 没付啊啦，哎呀，我来讲啦，哎呀，没付啊啦，因为农会朋友农会包装，啊，你像咱哋只要推广外销日本的包装。
0: 我记农会阵拢百二粒，
2: 百二粒的啊，嘿。
0: 啊，你外销拢百倍的，
2: 百倍啊，
0: 也对啊。
2: 冇紧啦，因为我嘛阿爸嘛存家吼，包起来啊，就家你啊。诶，以后你都买，你都是去民间农会买啊。外销的你都爱去日本当地买啊。
0: 哇，日本，我靠，
1: 去哪哇？
0: 嘿，我骨折回邻居，我看我起高症呢。
1: 对啊，
2: 所以你都民间农会买。
0: 廖先生，
2: 哎，不是我来当做主诶，这农会
0: 物件。我这个日本一抓路来回机票钱爱偌
1: 济呢？我这当买偌济啊？
2: 啊，民间农会有啊。
1: 我可贵呀，
2: 无啊都无通啊比较啊！我即个我即个提完都无啊，真诶啦，系因为农会迄边卖抗议啦，啊外销这边哩嘛无够难啊，啊所以我今仔早来会量就是提完就准多煞。
0: 啊当安安尼哦，
2: 诶啊因为我嘛再三一直交代，你会使比价啊，无要紧啊，但是未使
0: 比价比数哩啊，比贵啲
2: 对啦，你卖啲啊哇，当较少伊唔捌阿当，但是伊今仔听到保养较少，这都未得啦啦。
0: 啊对啦，
2: 诶啦。
0: 啊，
2: 所以不紧啦，哎，然后咱会当食，你会当炖，我嘛是爱个这资讯个大家报告，会当炖你就炖起来，这应该是最后一届个介绍这个民间农会，全世界第一名呀。
0: 这叫做什么？你知？ 阿公啊挡袂掉，
2: 阿公啊挡袂掉是啦，
0: 错了，
2: 错，无啦，阿能哦，阿能国较蛮毛胖啦，阿这早办，但是恁过去拢有买着俗个呀，
0: 嗯，
2: 哦，阿那呢就好啊啦，
0: 哦，
2: 哎，那阿伊正常个介绍就是2800几块，就是贵啦，
0: 对啊，伊两千倍啊，
2: 对啊，
0: 哎呀，啊剩几倍鸟，
2: 啊，对啊，阿爸我搞农会，你是丢这边我那我讲报告啦，我都嘛无吼，嘛爱和我阿爸用我玩，
1: 对啊，
2: 剩只几百卡阿爸。包包诶，
0: 哇！
2: 哎，好领导，阿妈是赶快，不要紧，卖我啦，我马拉我拉卖下恁百二了呗。
0: 哦哦，你要玩百倍嘛？
2: 阿爸就写百倍，我那就百二，我没有拍。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怕死哦。
0: 阿爸，伊个是进口诶，阿爸啦。
2: 对，我写就写百倍
0: 哦。
2: 诶，所以你今仔抢到诶，一百倍就了呗。
0: 哦，
2: 这是好消息啦！好消息，你讲好消息啦！
0: 一罐这龙尾一罐，这就灌半，
2: 系啦，
0: 系
2: 啊，龙尾百二咧，百二粒诶，都要2800几块啊！
0: 我唔敢估讲，
2: 对不对？吼，阿伯见阿明啊，我我即嘛蛮惊你比啊，你嘛无得比啊！啊，我嘛未讲啊，龙尾即嘛百二诶，都2800啊，我卖你百二呗！
0: 啊，
2: 你今仔摕到，敢那讲是百倍。
0: 好
2: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再见红不让啊你只
1: 红不让
2: 啊你不来你嘛真正无啊你无可能去日本买
0: 无可能
2: 你就是去民间农会买
0: 民间农会
2: 八字粒的就是买八字的
0: 民间也不知道再改去 Google 啦
2: 这个人家去啦民间不知
0: 民间
2: 你去主南公也就经过民间那个不是
0: 对啦没啦主任中是德山也算是德山
2: 对啊
0: 德山甲南投，甲南投市的中啊，德山甲南投市中叫做民间，
2: 对啦，啊，路一过就叫过啊啦，
0: 对啦，
2: 哎，
0: 安尼哦，好啦，啊啦，既然啦，安尼哦，咱咧先听歌啦，听一首啊吼，来做朋友爱成群做伙吼，
1: 是。

0: 啊，当然唔知道电话吼，你就紧甲写起来。
1: 嗯，
0: 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电话紧甲写起来，八八粒的吼，敢那剩一批鸟。过来后日拢无半项哦。
1: 有，
0: 哦吼，你来记写起来。好来，啊，当然赶紧来个进广告。在咱民间啦，南投民间农会出品的这个红金黄的这个胡椒顶
2: 是
0: 哦，这咧食抗发炎的啦。
2: 对啦，哎、发炎是咱一世人拢爱面对的镜头。
0: 对，
2: 比如讲一世人内底70-80%的病拢是发炎引起的。
0: 那么发炎，
2: 你要想话感冒哪有发炎
0: 啊？对，
2: 对不对？哦，扁桃腺发炎
0: 啊，你像肾炎，
2: 哎，
0: 肾炎、地炎，迄嘛是发炎的。
2: 发炎变硬化，即是一种癌细胞哦、啊，包括咱讲的生。痛是骨头的发炎
0: 哦，对，
2: 对不对啊？头壳脑膜炎哦，那个说目睭买发炎嘛，所以讲、今仔日医生为什么开的药啊，70-80%拢好做抗生素？
0: 你若听讲买发红啊，
2: 发红发炎嘛，
0: 起码是发炎、
2: 抗生素伊就是咧抗发炎嘛。
0: 对，
2: 啊，今仔还是化学的，今仔唯一一项全世界上贴天然的抗生素，就是姜黄。啊，今仔你听到的这支嘛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姜黄，或者红姜黄
0: 啊。诶、欸，啊，各位许多好朋友，姜黄分做三种、
2: 是嘿，
0: 黄的，迄是咧做料理的。
2: 嘿。
0: 啊，紫的，哦，紫的，伊算摆普通的中卡面尔，
2: 做泥料观赏用的，一般的啦，
0: 啊，你那上盖顶级的，就是红金黄，
2: 差别差580倍效果啦，
0: 580倍
2: 这是咱台湾为这个民咧讲民间栽种的吼、为这个日本的冲绳 Okinawa
0: 引进的，啊，对，
2: 我嘛咱嘛介绍两三年啊啦，因为民间农会介绍，跟咱家差一倍啊，哇，这这届咱是最后一回介绍，所以你听好哦，要抗发炎就是吃这
0: 個，啊对，
2: 哦啊，嘛，个人讲的防那个生歹物诶，
0: 是，
2: 搁再来增加咱的免疫力诶，
0: 啊对，
2: 哦，保护咱的目睭啊，哦，包括有抗那个止疼，你讲一寡风湿症啦、关节炎啦，哦，加酸遐疼，拢是姜黄管得着的所在哦。
0: 包括体内有一寡歹菌，
2: 啊对，
0: 伊咪当帮你杀菌，
2: 啊帮你杀菌啊，提升你的免疫力啊，
0: 好
2: 咧，直接的感冒呀、感冒就恶好诶啊，哦，包括你曾经有这肿瘤的部分呢。都会使来食这个姜黄啦，
0: 姜黄咱这 Okinawa 哦，
2: 是啊，包括就讲伊是个上个天然的解酒，恁个家里是先老在啉酒诶，
0: 哦有哦，
2: 应酬诶，
0: 我咧会记哩，哦，
2: 要啉前半点钟你会食三粒，
0: 食三粒，
2: 对，伊能帮助咱的解酒直接把迄个乙醇变做乙酸排出体外，
0: 唔知较好啉未？
2: 诶，绝对较好啉，
0: 较好啉哦，
2: 绝对较好啉，安尼啉完等于个厝还个补三粒的姜黄，解遐酒精的残毒有无？来掰掉。
0: 我那要啉烧酒的人，
2: 对，
0: 三粒先甲食了。
2: 是，
0: 酒啉完，佫甲食三粒。
2: 对，包括就讲你体内湿气较重的啦，即马就大便改黏马桶的啦。
0: 哦，
2: 你风湿症、关节炎，迄都是湿气重啦。包括脚巴个水肿啊，这种湿气重啊。
0: 对，
2: 姜黄已经排湿。把咱体内湿气吼，改排掉当中吼，你个体温会当上升一度到三度，体内湿气排掉，你就较袂有一挂风湿症、关节炎啊。
0: 咱内面佫添加这个三七的。
2: 对，三七啦，三七这个物件，伊主要就是云南白药的这个煮制啦。
0: 啊，对。
2: 外用也是机会，但是伫内用当中也瓦会。
0: 嗯，
2: 哦，活血化瘀呀、啊，
1: 嗯，
2: 哦，咱体内有一寡积掉的所在啊，哦，还是讲要血路较未通的所在啊，
0: 伊
2: 能帮你活血化瘀。
0: 是，
2: 哦，啊，其实咱讲的湿哦，就是讲老土啊人有一寡有这咱讲的皮肤湿气那底骨头或者风湿，
0: 哦，对哦，
2: 湿气那底皮肤哈，或者湿疹。

0: 所以你常常这白遐上去看医生，抹了类固醇拢抹袂好，看来湿疹有无？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你抹一世人嘛袂好，因为你是体内湿啦。台湾四处环岛嘛，湿病拢是害嘛。
1: 哎对啊，
0: 你看恁兜的迄连家具照的迄个木的连那个壁都会湿吧？
1: 哎呀，
0: 你的身体内底湿就是靠姜，姜一盖一盖三粒。
1: 哎，有时啊涂骹吼，迄第二朝化工时哦，有时啊涂骹骨淡淡嘞。
0: 啊对啊，
1: 湿气多重嘞。
0: 东哥，我问你啦，湿气。伫个病做啥物？病癌啦，
1: 病癌系啊，
0: 湿气啦，你体内咧就是人嘅癌啊啦。
1: 啊对，哎呦，
0: 就是简单嘅，你看病，我摸土诶，水泥诶，空苦力诶，你嘅身体较用诶，对，就病癌
1: 啊。啊对，啊个人人把做诶，
0: 你把做诶，你敢会比病较用？
1: 啊，无可能。
0: 啊，所以这湿气一定爱甲排掉。哦，姜黄是全世界唯一一项连医生都建议所有嘅人拢爱食嘅保健品啦。
1: 啊，尤其咱啊惊生排米啊，你一工三粒甲食条。
0: 包括再来，囡仔肠病毒啊，热天啊，等下病毒啊，哦，大人啊，胃肠无好个啦，幽门杆菌的啊，你拢会使，这只正老太济啊啦，好啊，因为我就不啰嗦啊，即回咱共款，互你是180粒的，
1: 一罐180粒的，
0: 你民间农会买是120粒的啦，
1: 哦对，
0: 民间农会买不容易2580起价2800块120粒的哦，
1: 哦
0: 对，哦啊，咱第一只咱讲个180粒的哈，万免卖你个2800块啦，
1: 没
0: 有，最后一届优惠啊，啊拢有三年。保存期间，你用放心吧。
1: 最后一遍啊，
0: 对，最后一遍啊，你过来，过再来，你就春冬会堂阿妹，跟日本当地俩。
1: 哦，
0: 啊，你伫个家，唔免200，唔免讲人讲2800块啦，吼。
1: 多少？
0: 直接就是2500。
1: 2500。
0: 啊，最后一届直接买一送一。
1: 买一罐上一罐。
0: 对，好了，爱几罐你就囤几罐。哦，一罐个都等于180粒嘛，你一天吃3粒都还好，一个月，啊，你一天吃2粒，已经吃过半月。
1: 哦，
0: 啊，你看你爱囤几罐，因为最后一批啊。
1: 啊，咱。一罐180粒，啊，咱即马2800，
0: 哎，
1: 直接甲算2500，买一送一，
0: 比迄啰120粒会较俗啦。
1: 哦，哎呀，啊，你讲即，你啊想，伊这是180粒的，
0: 180粒的哦。
1: 对啊，你买两罐等于同买爱三罐啦。
0: 对，全数是拢会使食。
1: 廖部长哦，啊，你咧讲叫人若无爱紧买着，啊，那譬如讲诶，啊，我买两罐2500，啊，我若买4罐，加买两罐啊咧。
0: 对啊。
1: 我听你的意思啊。
0: 4罐都5000啊。
1: 啊，你无恁安尼好
0: 无？我多省哦，我就来讲，我总啊强，你这不但你这无糖啊，我连直销嘛无会糖啊。
1: 无啦，我无你省
0: 啊。哦，你连一罐我都无多省。
1: 无啦，你无多省啦，我系叫外母省啦。我系叫要帮佮外母省啦。
0: 我即卖卖叫我省，甚物拢好讲来
1: 啦。我即卖一号，甚物好讲？
0: 四罐5000咩？
1: 我安尼减500块。买4罐减500块，
0: 最后一届啊！你莫卖啊，粗残
1: 啊！就是是最后一遍，我唔知敢安尼讲。
2: 对啊，
1: 2罐2500，4罐4500。
2: 你对我讲诶，今日要红不浪。
1: 哎呦啊！
2: 今日要红不浪，你就减500块
1: 啊！叫人讲哦，给买一组啊！
0: 红不浪，我就跟你讲，我就直接诶，2800又带2500，买一送一啊！如果你套掉啊，你是咧？
1: 怪讲，4罐5000会中奸杀。
0: 哎呀，
1: 4罐4500会红不浪，
0: 够差500块啦！
1: 买咧无差，因为下回咧爱无差，差作数诶。
0: 我讲啦，做阿强，你只嘛分300罐尔啦，
2: 300罐
0: 尔。我直销诶，并唔是讲恁只袂当卖，我连直销诶嘛袂当卖，我真是头壳疼啦。
1: 廖先生，
0: 哎，
1: 啊那干啦300罐无得无少，你也趁人诶计较，好啦，4罐我4500啦，
0: 减落差就对话啦。
1: 好啦，冲诶啦，
0: 最后一届啊啦，妈妈，你别强诶，就趁一届。
1: 啊嘛，再300罐尔，
0: 300罐抢完就无，爱两罐摕两。罐
1: 啊，
0: 四罐的，佫加上500块啊！你哦，啊，你家己去抢哦。
1: 恁那要爱人，恁电话改电脑搞来，恁这是红金五的副校长，一罐180粒，哦，一罐180粒，即马哦，买一罐送一罐，两罐嘛无甲你算到2800，算2500块。恁若2800，你是爱去民间农会买哦？
0: 哎，120粒的，
1: 是120，我这是180粒的。来，你好，
2: 小金姐，
1: 喂。
3: 两
0: 组
2: 啊！
0: 两
2: 组，你要大组就对了。
1: 啊，你都买4罐对，你买4罐，4罐4500啦，
0: 哈。你说500啦？
3: 哦哦，4罐4500。
1: 哎呀，啊，你那买两组，说做就爱5000啊，你搁加了500呢，嘿啊。
0: 哦，啊
1: 你好，我给你先500起哈。好，好，谢谢，来你好。
0: 你好，
2: 哎，
3: 阿董
1: 哥。嘿，皮兰鸡啊，你好嘿。
3: 嘿嘿。
1: 啊，
3: 拜拜。
1: 老二四罐，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0: 好，
3: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后礼拜
1: 好了，
3: 好，
4: 我买两罐的，
1: 两罐两千五，
0: 好，不会让我谈，
4: 好，后面大家好等啊，
1: 好，来你好，
3: 你好，
1: 嘿，阿董兄，我董，
3: 我买四罐，
1: 好，喂，潘大哥你好。
5: 好，我买四罐啦。
1: 四罐，甲你结果继续五百呢，五下啦吼。
5: 对，
1: 哎，五下哦。
2: 好，谢谢。
1: 四罐续继续五百哈，啊，就剩三百罐尔，妈，啊，过去处理你也没过得没。
0: 这过来无啊，这种十半的物件唔免处理你啊，你听有无？
1: 我讲过来恁后日哦。百八粒的你买不完，
0: 你买不完啊，拢我的百二粒的，我的百八粒的。
1: 啊，加咱只百八粒的吼，红金黄吼，这三百罐尔。啊，你若要买人，恁家较紧嘞。
0: 我偷偷甲你讲啦，今年金黄采收个起价，什么拢要起哦。我听农会在讲哦，伊唔是甲咱百二粒的尔，伊要做六十粒的啊。
1: 六十粒未啊？
0: 没啊！
1: 阿你哦，
0: 啊那变相涨价去啊！
1: 啊你那无买较紧嘞，较紧嘞哦！啊，两罐的两千五，四罐的四千五，来好来你好。喂，来好来你好。
3: 我买两
0: 组。哦，两组都四罐的啦，继续播吧。
3: 我叫文静，我拜伊拉
1: 叫。你是不是阿母阿妮啊？
3: 没啊。
1: 好，阿母阿妮啊好。啊，我知影吼。
0: 你叫观众
3: 啊。这个阿母，你敢知影？
1: 哎啦，我知你辛苦啦。
3: 阿母。好啦。
1: 好对不？阿母，叫观众啦吼。
3: 我叫观众诶。
1: 好，观众好，好。
3: 拜一咯。
1: 好，一礼拜拜，好。
3: 好，
1: 喂，来你好。喂。
6: 阿董呀。
1: 哟，阿哈子，你好嘿。
6: 哎，我退两罐诶。
1: 好，恁两罐诶，好。好，谢谢，来你也好，来，咱电话哦，联络交代，0800-7100-7123，你介绍自己也拢无讲到电话，大家都拢一直卡。
0: 这大家拢食好这两三年啊啦，好来，阿金吾嘛是医生叫你唯一爱食保健品啦。
1: 喂，来好，来你好。
6: 喂，我四罐。
1: 哦，四罐的哦。
6: 拜六
1: 我去。哦，拜六，好。
6: 我拢拜六的。
1: 好，谢谢哦，阿你那不就我讲廖伯丁嘛。
0: 嗯。
1: 阿你只话八八罐的，有八八样的哦。啊！你讲了三百块，啊！你爱留两罐啊，好话无？你看爱留无？
0: 那个车价都无够，要爱看见就先留起来。
1: 我问你，我是爱留啊，边
0: 来啦？
1: 好，我爱留哦。
0: 过来无啊？过来我都爱去街路边间都买咩啊？你是咧？
1: 我都排泄，我是讲你这三百块尔。
0: 哦，我都装下姜汁尔啦。
1: 啊，我成功，我唔知爱需要爱搞啊无？
0: 我嘛
1: 会要的呢。
0: 每一人拢会发炎。
1: 哦，对啊，
0: 每一人拢会发炎。
1: 我讲你不管什么人拢会发炎。
0: 你熬夜都发炎嘛？
1: 对啊，我是唔知讲我爱吃无，我问阮条部长啊。
0: 我特高嘛吃，哎呀，我减少咱体内脂肪嘛。
1: 你无你都留喺大灶喺留，
0: 好啦。
1: 啊，无过来后你都无百倍啊，你咧。
0: 是啦，你就算百二嘅去龙回买啦，啊，龙回讲即嘛大行龙去，
1: 我超顿，我超顿行甲民间行上行咧，我惊。
0: 好呀，你不要开车，你用行，即是抓到你用行诶。
1: 哎，逆上开车，我会死得人。那拖重的呢？哦，我你讲的头二十公里，我行未到哦。我看你这车个
0: 更加贵啦，哎呀，
1: 我都无你踏个空。
2: 就是嘛，
0: 所以你要跟上三百块钱玩的
2: 啵。伊这个个贵价吼，伊这是要上日本，要
0: 上。我销的呀，
1: 我销日本的啦。来你好，
2: 来你好，
1: 哎，徐远记啊。
0: 嘿，
1: 两罐嘞，
0: 两罐
1: 嘞哦，两罐两千五，四罐四千五的啦，哎呀，
3: 好，
1: 啊，你买两千五的啦吼，
3: 哎，对，
1: 好，
0: 转数是转数是转数是，
1: 哎，你好，
7: 我四罐，
1: 哎，余永明你好，嘿，
7: 我四罐啊，
1: 哦，你买四罐的哦，
0: 五百哈，
1: 好，啊，你搁给，让恁赚五百起来哦，
7: 好，
1: 谢谢，五百块买菜买几啊百，来你好，
7: 哎，
1: 你好，蔡大哥。喂，
0: 哎，你好，
7: 两罐，
0: 对啊，四罐
1: 啊，两罐两千五，四罐四千五，
7: 四罐四千五，
0: 对，小五八，
7: 没
0: 啦，
7: 小五八，
0: 有，你浪费小五块都不可能。
1: 你看，你要爱多少款呢？在你，哎，喂，
8: 养坑偌久诶？
0: 三年
1: 啦，坑三年啦。
0: 迄啰，这个月六月才做好诶，新呢。
1: 是坑三年来较紧诶来。
8: 好啦，
0: 你想一下。
1: 啊好，是无？水管诶，你唔讲。
8: 水管
1: 啦。好，水管好。
0: 坑三年。
1: 好啦，好。来，喂好，来你好。
9: 我
0: 一
9: 组啊。
0: 好，你大组细组。
9: 谢谢
0: 哥，好，两关的哈。
1: 等下，我下者，我下
0: 者，下者下未起啊，哎呀。
1: 不是啊，我看下，二四八七七哈，你卸妆了哈？
0: 哎，两关的，
1: 好好好，
0: 两关的哈。
1: OK， 好好。
0: 拢会使放三年，咱六月这个月才都包好诶。哦，因为这阿爸包完都无过来啊，咱都无法度个包啊。
1: 啊，恁那边恁再改改卡哦，空白七的空七两三百来听歌。刚才300罐尔是足紧的哦，我甲各位士多兵个报告啊，你也想啦，4罐4500，迄无甲100组哦，100组大概400罐，啊，伊只300罐尔，
0: 70几组啦，
1: 有咧，啊，就七啊四七二十八，
0: 有啦，
1: 哦啊，你那说做两罐2500，家己去敬啦，
0: 对啦，
1: 要来听歌，听原配变讲小三啦。

0: 哦 ，OK OK， 系啊。哦，这个个破豆恁拢会用的
1: 啦。这大哥，伊讲哦，伊拍摄线电讲啦。
0: 好、
1: 哦、好、哦。伊、啊、叫我线电甲恁讲。
0: 讲啊。伊
1: 是已经大长生拍咪的第三季啦。
0: 哦，恁。哦，蔡大哥，
1: 大蔡大哥啦，
0: 廖大哥啦，
1: 哎呀，伊讲搞青铜妹，
0: 哎
1: 呀，就搞讲青铜妹，
0: 呀呀，
1: 哎，伊讲你那个线电，
0: 伊即马算大肠癌第三期啊，
1: 对，哎，已经拢手术完啦，但是尾啊，搁去照，
0: 哎，
1: 细胞，
0: 哟，
1: 甲肝拢也够阴影啦，都是有可能会扩散啦。
0: 哦，对对，今日转移，
1: 对，啊，伊当阵卡到毛讲这会使食无？
0: 嗯，
1: 啊，我会给你讲，你讲青铜妹，我讲大哥，我讲你啊，咱。较只较重的镜头，你要透早食饭百三粒，
0: 三粒啊，暗时
1: 啊，到食饭百三粒。
0: 哎
1: 呦，今仔打电话来讲，青铜，我甲你讲，你爱甲因讲，有真正有效啦。
0: 嗯，
1: 我这三期的食都有效啊，即个去检查无？
0: 嘿，
1: 阴影拢无去啊啦。
0: 哦，阴影拢，啊，你讲
1: 啊，拢无去啊啦。
0: 恭喜恭喜！
1: 哎，我爱强调一项，就是讲哦，
0: 嗯，
1: 爱配豆奶，无糖的豆奶啦。
0: 哦，无糖的豆奶。
1: 其实你配无糖的豆奶啦，嗯、还是讲迄个牛奶啦，拢会使。
0: 啊，配水买下来吗？
1: 哎、欸，其实它配乳类的哈、
0: 哦，哦，
1: 因为姜黄它属于脂溶性，
0: 哦哦哦，
1: 豆奶内底有油脂嘛，
0: 嗯，
1: 啊，牛奶内底有牛奶脂肪嘛，
0: 对对，丢
1: 的脂肪也好过会更加好，
0: 哦，
1: 所以我会叫恁食饭百家，
0: 还
1: 是你讲你有透早泡牛奶、泡豆奶用无糖的有无？你配咧食，
0: 哦，
1: 也当会也好过个加倍，
0: 哦，了解，
1: 啊，咱内底个加咱咧讲的胡椒胡椒碱嘛，
0: 哎，对对对。
1: 二十倍效果，
0: 国计二十倍。
1: 我甲你强调，不是所有的姜拢有这款的效果。
0: 哦，不一定。
1: 你一定爱选屋企那外红的，才有这款的效果。
0: 因为我都拄则有甲恁讲啊，咱姜黄分作三色，
1: 是
0: 黄色的是咧料理的，
1: 对。
0: 哦，咱人咧做咖喱的有无？
1: 哎呀，有诶，紫色的是做泥料啦，化水的正观赏用的啦。
0: 啊，咱爱要食都爱对身体真正有帮助，是爱红的。
1: 580倍啦，
0: 这是上界。顶级上界关键吧，
1: 妈妈今嘛上关心嘛，就后摆真正拢无啊，这人看外久，你今嘛摕到诶，拢总是一个月、六个月都包好诶。
0: 本个月准则做好，保持三年，
1: 人看三年啦，
0: 三年，
1: 哎呀，我落来人看三年啦，
0: 对对，
1: 啊，你后摆嘛配着800粒啊啦，
0: 啊，我来讲，
1: 啊，嘛无外销诶规格啊啦，
0: 啊，你那论斤那春节有长期咧吃吼，我甲您讲哦，你甲想啦，你一工那三粒啦，咱。这一个月都一罐吼、
1: 哦，
0: 我、一个月一罐嘛，
1: 一缸三粒嘛，
0: 对啊，
1: 一缸三粒会使食两个月啊，630倍啊，
0: 哦，两个月、
1: 哦，
0: 对啊，对啊，你个想啊，你若买大组买两组啦，两组8罐9000啦，
1: 16个月，
0: 哦对不？你按我吃嘛袂过期，
1: 没啦，还用放三年。你今日连钢筋甲浪费，你买袂落手啦。
0: 哎，喂，
1: 大六，哎、啊，大六，
0: 哎，单线六，请等啊。
2: 六，
0: 好，六，不好，大家好。
2: 按两罐的就好
1: 啦。哦，两罐的好啦，哎啦。
0: 好，
3: 好，
1: 食饭百食三粒，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
1: 开始。你就尽量食8分，半点钟你来食。因为是脂溶性的、
0: 欸、哦，对，
1: 哎、欸，阿、啊、你啊，食饭前我那嘛未伤胃啦、嗯，啊，但是食饭饱也效果较好，
0: 对，
1: 哦，阿、啊、也对到咱。
0: 哎、欸，我甲恁故事头并不过，你都包健车都会好，
1: 嗯、
0: 为什么呢？你个神啊，恁去甲民间农会，
1: 那、嗯、
0: 啊，100粒诶，2000倍，
1: 对啊，
0: 你个想，你若买两罐。真爱5000粒，
1: 5000粒啊，
0: 嘛则240粒。
1: 对、
0: 哦，啊你个啊你个算讲哦，啊咱遮108粒，
1: 对，
0: 两罐360粒，
1: 对、哦，
0: 则2500。
1: 嗯，
0: 2500粒数比啊算起来，咱比农会粒数较侪，
1: 啊对，
0: 计效果较少。
1: 啊、当然啦、啊，
0: 我唔在讲哦，你都包机灵车都爱好，真的啦，啊买愈多哦愈会好。
1: 啊对啦，啊就反正嘛、哦、最后一届个优惠啊啦，哦因为无法度，因为民间农会人有农会有农会规矩啦。
0: 啊过来后日哦，恁、恁今日老买到800了，我甲恁恭喜
1: 恭喜啊！
0: 啊过来日后，恁唔通去读下去。上800粒吧，
1: 无啦，拢会干那80粒。我跟你讲、
0: 啊，
1: 因为成本增加，又干那位山顶温落来，你各个成本啊，
0: 对，
1: 我成本，伊讲我今嘛唔到80粒的话，做无啥来，我要做60粒的，我讲阿娘话60粒了。
0: 啊，我要那过来后日那农会那改60粒的哦，哎，那佫无讲
1: 啊，无讲啊啦，
0: 过来都佫无讲啊，
1: 对啊，哎呀，
0: 喂，来了，
4: 喂，
0: 哎，来了，
4: 是的，
1: 爱食
0: 过身体，一定爱食红诶。
1: 而且较早遐去甲冲绳才有得买。我今仔话，即马咱农委会改来台湾栽种啊。你去农会就有得买啊。
0: 你即马后日你只百八点也买不着吼。后日恁我若无买吼，恁就爱去倒来去民间买。
1: 百二
0: 了。啊，民间哦，恁家己知，恁阿伯阿妈恁家知，农会你看有通。
1: 有点翘翘啦，你是第一个加两块
0: 的。我刚讲哦，买一罐就能上一罐无？
1: 应该上个门卡靠的上一罐。
0: 快讲，嘿小姐，跟你讲哦。
1: 你不会做你啦？
0: 阿伯，你讲有咧困？你今日咧困吗？讲有咧含眠吗？浪费呢？
1: 浪费就死底下给啦。
0: 对啊，那有看我咧买一罐上一罐
1: 的。无物件啦。
0: 浪费是一定无看我咧买一罐上一罐。
1: 半个公务员啊，连公务员咱都知影，伊就是死脑筋啦。
0: 啊对啊。
1: 啦。
0: 浪费百二粒
1: ，
0: 啊，咱只百八粒，啊，浪费2800，啊，咱只2500，啊，咱只2500无大紧哦，加60粒，佮加送一罐，等于哦，我甲恁讲，加240粒，
1: 对，
0: 哦，240粒，
1: 对，系啊，800佮只60，
0: 啊，佮加缩300嘞，佮加我当缩啊
1: 你，你冇佮算啊啦，
0: 我讲佮算到了，半天会目屎滴
1: 落，无啦，我无使，有这嘛是最后天，我有甲恁讲，你要缩就是爱点点啊买，啊，大家哦，啊，就食了好，大家都讲。看袂掉的快乐啦，系啦，
0: 对啦，啊就送啦，
1: 送啦，系啦，
0: 哦，啊恁那边恁在改电的改卡总数一间存300罐了，这300罐啊都啊这个月才做好哟，
1: 是
0: 保证千
1: 转数是的，
0: 这我来讲，恁唔通去想讲，啊唔在后队，无可能，
1: 无会死啦，
0: 我讲那后队无可能6个月做啦，
1: 对啦，
0: 这我讲，俺跟恁讲，恁就听我，那可能，
1: 你四月底叫人家都散出来俩，
0: 来来你好。
1: 好，
0: 系
1: 啊。
0: 喂，哎，青岛啊，你好。
3: 我
0: 爱试管。好，
4: 试管啊，好。
0: 啊，你刚刚接三粒掉啊，哈。
3: 啊，食饭食未
1: 食？食饭八只。
4: 饭后
3: 八
0: 只。哎，食饭后八
1: 只哈。
3: 你食几顿？
0: 一盖掉啊啦。
1: 系啦，你若无什么问题，保养食一盖。
0: 系啦。
3: 食一
1: 盖。对啦。三粒哦，哈。
3: 啊，
1: 刚
3: 接来。
1: 东西爱来，
4: 三工三工哈，
0: 三工啊，阮外母去找你，
4: 嘿哈，
3: 爱偌济钱，
4: 4500，
0: 4500块，
1: 哎呀，
4: 好，谢谢，好，谢谢，
0: 男仔在电话在卡08007107130800710113。电话家己紧卡，数量有限，这真正数量有限。啊，那唔知影讲哦，我到底是要买两罐啊，买4罐咧？
1: 啊，
0: 恁家己
4: 算算的啦。
1: 家己博博，你唔知你要问啥，你家己去想来啦。我讲你来想想，无这个问题。
0: 无啦，都2罐的2500，4罐的4500。啊，恁看恁是恁家，我讲，恁也唔知讲，我到底是要买4罐啊，买2罐咧？我讲，你靠这个啉起，看卖啊。啊，我是会当买2500，还是买4500？啊，我要食长期啊，食得吼，安尼。
1: 对啦，你早晚拢会食完啦。
0: 你若要食较久诶，咱就买4500诶，4罐食较久啦。
1: 最少500。
0: 来，你好。
3: 我
0: 要
3: 爱2罐的
1: 都。2罐2500，我那有机会啊。
4: 好，
0: 谢谢，好，来，你好。
4: 你好。
0: 喂，桂英姐啊。
1: 没有。
0: 啊，你买2罐还是4罐诶？
1: 2罐，2500，
0: 哈，
1: 那冇上一罐
3: 哈。
0: 哎嘞，
4: 好嘞，我真有嘿哈。
0: 我知影，我知影，你的主持我知嘿。
3: 我本来
4: 为
3: 你
4: 家，
3: 你
4: 给我
1: 看。
4: 来，你稍等我，
1: 稍等。刷卡给你
0: 对，来，刷卡你给听，你给听好了。
1: 我大件的厝的款。
0: 喂，来你好。
5: 是阿董的呢。
0: 哟，是啦，我阿董啦，嘿呀。
5: 啊，我你扫会使食的未？
1: 你扫会使食，那未使食。
0: 哎呀，你扫些细胞，有些发炎嘛，买呀。
1: 扫细胞买发炎嘛。
0: 啊，脑买发炎嘛，系啊。
1: 食饭百三粒，哈。
5: 啊。
1: 哦。
5: 我 好
0: 啦，你两罐的好，
1: 好，
0: 安我知影吼。
5: 啊，会使食，
1: 哎啦，爱食，
5: 爱食会使，但咩，哎呀，这有咩骨骨的，
1: 骨肉的啦。吃饭吧，
0: 吃南菇，
1: 南菇菇肉
0: 米啦，
1: 哎啦，
5: 米啦，
1: 哎好啦，哎啦，菇米啦吼，唔是菇，吃饭吧 ，A A 赛哩。
5: 这家会使哦，
1: 哎，做伙食，食饭吧，食三粒哈。
5: 哦，
1: 哎，
0: 好啊，谢谢啊，南菇菇
1: 肉米，南菇也是比不紧啦，系啦，
0: 菇比比拢，
1: 哎啦，拢会使，嘛是食金锣发炎的，
0: 啊，
1: 这嘛对发炎好，所以当做伙食，
0: 通通都可以哈。
1: 哎，
0: 好啦。蒙林的一生啦，听完了买有电台感想吼，谢谢。啊，那要买，家己卡手较紧的，0800710723，0800710723。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来又旱，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真像真像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行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多坐火车的人，等甲挡袂了，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铁土团蒸压了后，呛呛，车阁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过纷纷爬起哩火车继续坐。这款经，
8: 葡萄成熟时，你得想起了咱个本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姑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咱这是美容中道，为12点进行干2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10点，啊来加今年加12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2点加4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咧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炎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兰，0800-7100-7100-7100。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二十世纪啊，
1: 嗯，
0: 查某人出头天啊，
1: 对啊，即马查某人
0: 顶一届做总统吼，蔡英文小姐，
1: 系啊，
0: 做总统，安我想嘛想袂到，讲查某人既然我都做总统，
1: 对人一直讲吼，查某人放尿袂算病
0: 啊，那我唔捌看查某人放尿算病，
1: 但是我甲你讲，即马查某人出头天啊，
0: 对啊，
1: 系啊，你若看即马足侪即个
0: 世间无奇不有啦，
1: 足侪一寡企业家喔，
0: 啊，查某人嘛足。对啊，
1: 丢啊！
0: 总裁，
1: 系啊，
0: 拢大头鸡，
1: 丢啊！
0: 即话找我人家，较早找我人无共啊，
1: 不一样啦！
0: 你存条保定因太太，
1: 系啊，
0: 即话嘛拢下早时透早就起来啊，
1: 起来上班啦、
0: 啊，系啊，起来看电视啊，你个大搞诶！我听
1: 你
0: 讲，
1: 那你看电视都当趁钱啊？
0: 丢啊！人家电视看一看，手机也看一看，人都钱样赚啊
1: 咧！丢咧！
0: 那有遐搞？
2: 这有什么好
0: 搞？哦，这款不，这找我人真系，这款。查某人我要给错贵啊！
1: 系啊，
0: 哦，这是真正呢，
1: 是啊，
2: 我来跟你讲呢。
0: 你怪讲你某无咧听节目，不要跟你讲个啊！哪像这个人给错贵啊？
2: 我唔敢
0: 啊！你唔敢？
2: 我连我唔是唔敢
0: 啊！
2: 我是连想我都唔敢想。
0: 哦，这样你可能一早时起看电视、看手机啊，就钱样赚啊！这款某唔来给错贵啊！
1: 哎，保证你早刚读气管科诶，
2: 唔是
1: 啊，好唔是啊，
2: 是支气管。
0: 我讲伊较早唔是，啊自动无错了，所以咱靠着
2: 这互相尊重，你安尼讲，咱唔是惊伊，咱是尊重伊。
0: 我讲，你教我讲话，你咱两个拢讲话，
2: 咱讲课喺度对
0: 吧？我讲，无咱哪会惊？是大家互相尊重，
2: 对啦。
0: 好对对。
1: 你惊啥啦？对我是惊，为什么他我惊？唔是我爸母啊？
0: 你讲我今年伊也袂比人较大啦。
1: 哎丢啊！
0: 啊伊个日头也袂比人较粗啊。
1: 丢咩？
0: 这是你惊啥？
1: 丢。是咩？
2: 互相尊重，
0: 对，这是互相尊重。
2: 对，我就甲子啊讲啊，我唔是唔敢，我唔是唔敢做，我是连想我都唔敢想。
0: 你都唔敢想哦？
2: 对，咱唔是唔敢做，咱是连想都唔敢想。
0: 因为你今暗时啊，寒面看蛮暖。
2: 我是今喺度买汤冲来，我找无放尿的解释啊。
0: 好啦，你是今讲啊，暗时啊，连想都唔敢，人讲你啊，说书
2: 哦，你又说书，也又说吧。
0: 对啊，你那今你是来想啊，结果拢是想。
2: 没啦，有诶物件是愈侪愈好，有诶物件伤侪，颠倒烦恼。
1: 哦，是啊，没
2: 啦。
1: 嗯，
0: 啊，你啦，像即个，你啊，像安尼，只够趁钱，你看看是不是爱加贵个
2: 啊？啊，加贵个啊，莫啦，
0: 莫莫。
1: 哎，我跟你讲吼，有诶吼是加了足好诶，啊，有诶是加一寡即个败家娘子。
0: 你像人咧取得头家
2: 哦。
0: 迄个吊车无，
2: 我知啊，系啊，
0: 人迄个看偌好。
1: 哎，我跟你讲，来，你错了，阿董，你拢唔掉去啊，
0: 拢唔掉，
1: 你拢唔掉，你像讲啦，这个啊，这个澳门这个什么何龙生呀，
0: 何龙生
1: 一踹我哈，是拢人踹你啊，就是有所用。
2: 哦，
1: 比如讲，这个你适合什么？
2: 经过精品，这个帮你画赌场，这个帮你画旅游。
0: 你记较早三十几年前，我去澳门佚佗。
1: 哎，对啊，
0: 我实在就这头家。叫陈满花，但陈满花并姓陈，陈满花给我十二号，
1: 要
0: 人家讲哦，小老弟你娶几个老婆？我没有，才一个而已啊。伊讲哦，我娶七个，
1: 丢啊！
0: 我讲哈，你娶七个哦，那娶谁？伊讲哦，伊七个某拢有用途，
1: 丢啊！
0: 七个某做七管头路拢无同款的，
1: 丢啊！
0: 啊，我负责。开钱，
1: 对，
0: 啊，好运去开发生意，啊，大家公家，
1: 是啊，
0: 你来看，
1: 哎，对啊，
0: 啊，这个查某伊冇经济，
1: 嘿，
0: 哦，啊，有经济，啊，咱冇钱样谈，
1: 嘿，
0: 哎，算算古下呢，
1: 对啊，人这是全部趁钱，
0: 啊，对啊，我唔知我聊保定，你来看因太太，
2: 我闷啊，我闷啊，
1: 取得迄是坐顿来厝诶，我哈，
0: 你倒开钱，
1: 你开钱，
2: 对啊，都开未完啊，你坐顿来倒开，
0: 哦，对啊，
2: 房间伤侪间啊，
1: 哎呀，啊，无同款，所以无同款。
0: 最近啊钱多，啊所以买好空房啦吼。
2: 你是高门独资转台湾上悬的吊车引导的啊？
0: 啊上大台，
2: 上大台嘛，敢那一进俩，
0: 敢那一进，无人无第二个啦吼。
2: 对啦，
0: 所以讲嘞，啊我讲啊，你看嘞，咱么个新鲜
2: 啦，
0: 咱新鲜恁家己哦啊，厝内过好着，
2: 是
0: 身体过养健着。
1: 啊本来就是啊，
0: 你像咱报道，咱中华报道，咱蔡大姐啊，你看多来啊，
1: 对，
0: 人家关键。趁你有 百八粒的，
1: 对啊，
0: 我速速赶紧大个先甲买两个，
1: 对啊，
0: 一届甲开个八罐，
1: 对啊，规年厂体也免惊欠货，
0: 对嘛，阿廖讲的，阿廖部长讲的，那保存会当三年，
2: 三年的啊，包好呢，
0: 但我咧烦恼啥？
2: 对啦，唔是我买白磷，
0: 系啊，
2: 是农会迄边伊咧讲，我农会农民我买好多，我农会有农会店价，
0: 哦对啦，
2: 我以为安尼介绍市场都拍乱去啊，所以这批出完啊都无啊，
0: 哎，安那你算计吼？我风上头俱乐部吼，嘛基金持股一点么影响咱呢？
2: 有啦，那也无影响啦，还放流风来对歪啊，你那也无影响咱。
0: 我想你唔正高，唔正高，小股还蛮小股一点
2: 么？拢买你，还唔相信你就家去龙回门，还唔相信你就家去龙回门。
1: 对啊，拢
2: 过来，你本来一直挂伫咧厝耶。
0: 啊，我拢嘛敢讲啊，这都对咩？啊，都来讲诶，这龙回出品的咩？
2: 啊，
0: 咱就讲恁不好听友，讲咱的物件，
2: 有信心。
0: 我要证实一点，我比龙会较俗，啊，比龙会吼，你钱也较俗啦，啊，粒数目佫比龙会较侪粒，啊，产品为龙会出来，我要证实这项啦，互恁安心嘛，佮做使用。上届无你嘛，佮我哪讲的龙会你佮唔相信，无你要相信下。
2: 对啦，系啦，
0: 哦，对不对？
2: 讲起呀，哈。
0: 对啊，啊，无我佮讲啊，农民呐，钱拢假。龙威，你哪唔相信你钱唔能夹龙威？好、欸哦、看有影无？
2: 对啦，
0: 对啊，你上简单
2: 咧。哦，
0: 对，龙威讲，银行会倒，龙威袂倒。
2: 对啦，系。
0: 龙威农民，你看咱台湾农民看偌济？
2: 嗯，
0: 哦对，所以唔能看轻农民。
2: 啊，主要是讲伊买稳定起价啦。
0: 对啦，
2: 你哪里加买着？今仔日开着，我那比龙威佫加半罐啦。
0: 啊，就对啦，
2: 对不对？
0: 也龙威百二啊，
2: 系啊，
0: 啊人家百倍啊，
2: 加六十粒吧，
0: 加六十，嗯，加六十，你都卖讲，你若要龙威来算，你都加千四块咧，好对不？
2: 啊，哪来个加一罐的？没啦，
0: 对啊，对啊，个加一罐的，好对，哦，啊，但是哦，那卖都爱紧啦，
2: 对啦，
0: 个量哦，总共是300罐尔，
2: 抢完都好啦，
0: 啊，抢完都无啊
2: 嘛，
0: 啊，抢完都无啊嘛，
2: 我看伊上侪加到三组呀。
0: 啊，
2: 哦，两组三组，两组三组，
0: 我妈
2: 讲，我来讲，你都唔免听讲食安怎，
1: 嗯，
2: 你就听人看卖人咧卖钱声，
1: 是，
2: 哦，人一概卖咧，哦，四罐，即大是四罐嘛，
1: 对啊，大四罐啊，
2: 八罐、十二罐咧提，
1: 啊对啊，
2: 啊你就看物件好啊歹，
1: 啊这上样，
2: 啊唯一所有嘅保健品800款，唯一第一款连医生都建议患者爱食诶，
0: 啊
2: 就是这啊，
0: 无啦，你都哪讲啊，不，你都用普通时啊，都两三粒。要不个一工食一遍啊？对啊，
2: 对，
0: 没啊。啊你
2: 那三粒啦，嘿。
0: 啊你那春工较严重的哦。
1: 有些排米也贵啦。
0: 些排米啊，即款的啊化疗丸啊。
1: 是啊。
0: 哦啊，即马术后算咧做堆装啦。
1: 对。
0: 啊，预防惊讲伊个排米啊，佮扩散，佮早包围
2: 转。嗯。
0: 啊，惊伊个半站。
1: 是啊。
0: 为遮要佮早包围防止啦。
1: 嗯。
0: 你就是一工加两遍，啊，一盖上三粒。一定一天吃六粒，安尼对啊，
2: 人咧已经足进步个啊。
0: 啊，
2: 我话人咧食保养个，这个专硕士嘞啊，因为是打磨一定啊，小朋友8岁9岁有无？
0: 啊
2: 是讲青春期十通火啊，三条啊子耶，拢总会使你食。
0: 啊，我讲啊，你硕士嘞，古拢会当食。
2: 专硕，哎呀，
0: 就下岗专硕士嘞，
2: 是，
0: 迄无卡啊，
2: 嗯，
0: 伊拢甲你拍定啊。
2: 对。
0: 啊，所以你拢唔免讲烦恼讲，啊，这卡啊唔就硕士针对许多吼，我相信廖部长应该冇听到啦。
2: 对啊，专属。
0: 拢贵拢个，啊个卡啊是数啊无数诶，
2: 这无卡啊，
0: 无
2: 直接打磨衣啊啦，
0: 对对对，就这卡啊有卡啊，卡啊你像咱的产品，咱冇一半机啊吼，卡啊嘛是拢专属式的，
2: 酒诶啊，
0: 对啊，
2: 还有块卡啊啦，属式的都够贵气啊，这比较浓灰都是用磨衣定的啦，
0: 有无关拢会甲恁讲，
2: 对，
0: 我拢会讲啊正清楚，哦，恁你只爱当安怎使用啊，最主要是爱个人身体用。啊，哦，安尼啊，量无真多，啊，恁若有需要，恁就家己爱紧联络交代，啊，若无到尾时间，我讲哦，八八了，恁若过来，恁即摆买过来，恁就甲放袂记啊。
2: 哎，无啦，你买晒去龙回买啦，免放袂记啦。
0: 我意思讲放袂记，就是无这八八了吧？
1: 对
2: 啦，
0: 无
2: 啦，
0: 这八八了的从此以后就消失啦。
2: 对啦，
0: 消失在武林中啊。
2: 那你有八二的春去龙回买啦？
0: 啊，对啊，唔过听。 廖伯丁在讲，讲百里列的，讲今晚不过改六十。
1: 嘛要改六十吧。
2: 嘛要改六十列吧，因为介绍一直去啦。哦，你今晚栽种的，我讲南岗嘛去，
0: 啊对，
2: 运输嘛去，大行拢去啊。
0: 你种物件，你肥料啦，什么大行拢去？
2: 大行拢去啦，
0: 多少人无去啦？哦，我问你啊，多少人无去啦？
2: 大行嘛去，系啊。
0: 就跟咱我来讲啦，就跟咱三无去呢，你
2: 三无去。
0: 你都跟咱厝内吼。厝内你甲恁某咧困咧，无起介绍呢，
2: 恁某无甲你起哦，
0: 某无起介绍，无其他都
2: 起。啊，你甲你甲调整啊，系啊，
0: 无啦，某唔能够调整，
2: 袂当调整。
0: 你啦，拄阿公啊，我讲阿公啊，人恁某拢有讲，你要教我困袂要紧啦，一工拢我爸，啊呢，啊那无就是免啦，
2: 啊无起给了对
0: 啊。啊那啊，起码人伊讲哦，啊起码应该去，伊讲为什么爱去？嗯，我爱国食外口物件，所以爱去
2: 啊。我食啥特色，我爱去食呀。
0: 我还不过吃外口物件，所以我买起价
2: 啦。
0: 要啦，人讲我冇下，
2: 不用多啦，哎呀，
0: 好啦，啊，咱呢服务传说电呢，空不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听一首啊，花蕊乱春风。

0: 空七两三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哦，多多联络，多拨多利用，啊，免立电话钱的哈，这个免立电话钱的，谢谢。来哦，啊，大家进来，甲咱进一下广告。什么百里粒，什么百倍粒，就是咱农会出品的啦。民间农会出品的这个红姜黄胡椒丁，
1: 你顶下认明红的哦。
0: 红的是上好的。
1: 买唔到差580倍效果哦。
0: 咱物件有分顶级的甲低级。
1: 哦。
0: 啊，你那上低就是黄的。
1: 嗯。
0: 好、哦，黄的大家拢。

0: 绍两档啊啦，好几件产品，啊，这回最后一回介绍，啊，因为甲龙尾这边有价差，价差有差啦，伊也是伊也是百二点的啦，
1: 啊，两伊也百二点两千八，
0: 对啦，
1: 啊，咱这是百八点，
0: 咱这百八点卖无两千八啦，
1: 无两千五，
0: 是我含慢，
1: 而且我讲，唔是你含慢，你认主，
0: 啊，
1: 而且我甲你讲，古买一罐送一罐，
0: 买一罐送一罐，我听到目屎给我滴。
1: 你看你人看多好，
0: 你看你大概抬拢抬啊！你话即个抬出问题啊啦吼！
1: 袂啦，袂啊！
0: 我喺边讲话，我只一罐都两千八啊！你外口卖两千五，听人家广告买一罐送一罐的
1: 哦。人客啊，恁哦，恁卡电你去问我，啊，你唔通含点去做破路
0: 啊？要紧啦，哎，反正伊即马专线拢甲介绍拢统一啦，礼拜你就是遐买百二粒的啊！啊，恁今仔最后一批一百八十粒的，
1: 百八粒的
0: 啊你，唔是卖你两千八哦。
1: 两千五，
0: 两千五百块，我买一送一哦。
1: 买一罐三，等于两罐呐、啊。
0: 两罐两千五，你这届我无买，你无机会啊、
1: 哦。啊，我跟你讲，有足多人哦，拢买大组的。大组就是啥呢？四罐对不？
0: 四罐本来上少嘛，就爱五千。
1: 四千五条啊！
0: 因为个董哥讲，上上买一届啊啦，
1: 佮减五百号，
0: 减五百号你啦，哎啦，
1: 这五百我出恁先起哦。
0: 是，
1: 恁来借，恁刚来去恁家吼，你来借买一杯凉的请我。
0: 靠，要唔对，还五百我开啊，什么你替人先起来？
1: 啊，你也袂，你也袂去啊，我会去啊。
0: 哦，好啦，好啦，你帮我啉啦，你帮我啉啦。
1: 哎呀，你不，我不
0: 想。讲到那五百，那你开，你负责抬，你我负责开，你是。
1: 唔能可能买两个，我今日买必得
0: 的。听到没？我跟你啦，上好你买上会，看下做工贵啦。
1: 对啦，
0: 上不要一家，你那边大做的话，四罐本来五千。
1: 哎，对，那四千算四千五条啊。
0: 加上五百好你，啊，但是中阿强只有三百罐。
1: 啊，恁一罐八百粒的。
0: 哎，对。
1: 啊，日期吼，就这个月才做好。
0: 才都包好的俩，
1: 本个月六月份才做好，
0: 爱做三单，
1: 要保存三年。
0: 是，
1: 吃素食的好朋友会当来个吃，啊，咱吃金黄哦，好是好一波啥？
0: 抗抗发炎呐、
1: 啊，对啦，
0: 规样骨的发炎的症头呐，喉咙更发炎呐，胃肠发炎呐，骨头发炎呐，腰椎发炎，膀胱发炎，尿道发炎，你永远唔知你多少发炎。
1: 啊，咱这、
0: 啊、就是抗发炎的。
1: 啊，咱这吼、哦，你高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脂的，
0: 拢会使吃，
1: 糖尿病拢会当吃哦。
0: 你那过来拄着肠病毒、流行性感冒诶。
1: 哦，对，
0: 拢总是强诶。
1: 咱多人搞哦，常常那食排不倒，等下炎。
0: 对哦。
1: 啊，你这款的姜黄，咱的红姜黄，甲吃两、吃三粒吧。
0: 是。
1: 防止等下炎发炎。
0: 对啦。哎、啊，阿你又讲有食过排面，像阮咧冻诶啦，吼、哦，大哥伊咧讲诶，是大肠第三期诶啦。
1: 恁亲冻啦，
0: 我讲什亲冻啊？
1: 恁冻诶啦，恁冻诶，我都我叫阿冻你。
0: 哦，不是啊，亲冻。
1: 你叫亲冻啊？
0: 大哥，未晓伊跟我讲，我说亲冻。
1: 哎呀，亲冻啦。
0: 伊讲伊本身是大肠第三期啊啦。
1: 大肠癌第三期。
0: 阿去照电工哦，虽然手术了损失，但是哦，连细胞连肝都有阴影啊，阴影你就知啊啦，就是惊去感染嘛啦。
1: 听讲癌细胞会走，会走下去哈。
0: 哎嘛是，哎三个月前也打电话，我讲咱大哥你爱较认真些，透早食饭百三粒，中昼食饭百三粒。伊讲伊今仔打电话入来，讲我过去量，医生讲迄乌影拢无去啊呢，真正有效呢。
1: 啊有效，你就爱去继续加吃。
0: 对，人伊厝下个有人伊嘛是个铁丝管哈。
1: 对，
0: 啊所以你有这做做镜头的，拢总会使你吃啦。
1: 哎，啊这八八粒的，今日最后一批啊。
0: 是。
1: 啊过来八八粒，那无客就过来，后日就是。爱民间农委买啊，
0: 百二的，
1: 爱就百二粒吧，
0: 两千八，
1: 爱就一罐两千八，啊，农委你拢知啦，农委买一罐哦，无绝对无可能送一罐的啦，
0: 送老家都无咧，送一罐你是咧，
1: 啊，你若要爱哦，你咱电话联络交代红金黄的胡椒店哦，啊，一罐八百粒，两罐直接优惠两千五百块。哦，来喽，来你好，
2: 来蔡大哥，
1: 喂，
3: 开始做了，最多
1: 了，哦，现在能关的了吼，好，
3: 没了，
1: 好，
2: 好，好，
1: 能关的两千五，好，好，谢谢，啊，咱那四关的咱就是四千五百块，吼，四关的，买四关的哦，四千五，估计给你小五百，
0: 哎，
1: 哦，五百块买买菜买猪肉买买食菜，
0: 我们学会看下你做啥亏啦，
1: 哎呀，啊，恁卖较紧的哦，电话联络交代，啊，这个物件哦是咱。民间南投民间农会出品的，哦，这有农会甲恁做背书啦，检验合格，有农药残毒拢甲恁检验甲清楚。
0: 四百外项的农药残毒拢是零检出啊！
1: 啊，恁做恁家吃，安心啊家吃，免烦恼。哦，做保养的，咱一天三粒，食饭饱。 哦，咱食饭饱，恁听我甲食三粒吧，安着。

0: 可以齁。
1: 是。
0: 啊那边人你点的这个卡但是齁、哦、咱先讲的齁、哦。这不是数量不是作祟齁。
1: 三百罐抢完就无啊我连直销遐嘛你还要袂当买啊啦。
0: 对总共这三百罐来、啊、你好。
2: 我对。
0: 哎哎啊土气啊你好。
2: 哎我被四罐
0: 了。四罐了、哦。
1: 我给小伙伴。
2: 我没有完
1: 整。好、哦、啊你家里买老能干
0: 啊吃啊。你家里吃啊你家里吃啊。
2: 我的店这个被四罐。
1: 好好好好好。啊家里爱老哎
0: 没有。好谢谢哦。好好来你好。
3: 哎、
0: 欸，
3: 你好！
0: 哎、欸，阿Kim姐啊，你好！
3: 哎，我系一杯一座四罐。
0: 哦，四罐嘞哦，四罐佫加搞你小五百毫升呐，系啊。
1: 好，谢谢，好，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哎、欸，阿Kim姐啊，你好。
4: 我要两大组。
0: 两大组是八罐哦，
4: 八罐。
0: 好，
1: 啊，你食了好无？
0: 一定好，无也买两大组，你戆囡啊！
4: 哦，拢你
0: 食，猪头食到尾吼，
1: 就唔敢吼，系啊，
0: 安尼哦，好啊，这八八粒诶，最后一批啊，系啊，
4: 好，
0: 謝謝 好, 好，谢谢，好，来謝謝你好，哎，英文说啊，
5: 哎，
0: 哎，你好，
5: 我买两
0: 罐诶，哦，两罐诶哦，好，两罐诶，两千五吼，
1: 完了，
0: 好，谢谢，好，有啦，拢有熟啦，
1: 哎，来你好，熟啦，系啦，
0: 你好，
5: 我。
0: 好，大招好，
1: 给个小五百哈。
0: 咱四罐的，
5: 各给各
0: 诶，四罐各给小五百块拿来哈。好，谢谢哦。
1: 啊，叫
0: 你做，哈，买你做，小你做啦。
1: 对啦，最后一届啊啦。
0: 啊，咱这一罐拢，你会记的，咱一罐拢八百了。
1: 八百哦。
0: 啊，恁后日那八百了的吃完啦哦。起码恁那要去民间农会买就对啦，人家是百二了的。
1: 正常了嘛，百二了。
0: 对哦。啊，你所以哦，你唔能够敢讲哦。啊，人家较早阿东咧卖拢卖八百。
1: 八百块，今天百块。讲嘛，无见来嘛，无看到阿董，不是，不是无看到阿董啊啦，阿
0: 董只
1: 嘛
0: 无阿董
1: 个
0: 卖啊啦，对啦，有啦，那讲个八百
1: 块，你输念的啦，
0: 啊，八百块最后一批啊，
1: 对，
0: 过来就无啊，吼，来哦，来你好，
5: 我四
0: 罐呢，哦，四罐呢，内行的，哦，四罐呢四千五，吼，好，好，拜拜，好，好，谢谢哦，啊，电话联络交代，红金王、红姜王，红的是上界顶级的，您一定爱记。黄的是咧做料理用的，哦，啊红的是医疗级咧用的，
1: 差五百八十倍咧。
0: 哦，啊恁那边电力联络交代，啊这保存期间三年，因为准咱家里是六月二三嘛，
6: 对，
0: 六月份才做好的。
6: 是，
0: 我唔是咧下好队哦，
1: 我这不会的啦，
0: 拄啊做好的，要闹好队，然后哪里好？
7: 我大
0: 招
7: 一
0: 招，好，好，大招一招好，
6: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后来哈，喂，来你好。
7: 我
0: 提两罐，哦，提两罐哦，好，两罐两千五哈，好，谢谢你，谢谢红金文哦，两罐的两千五，四罐的四千五百块，电话联络交代，一罐拢总是百八粒的，啊，两位百二粒，啊，咱家是百八粒，啊，两位一罐百二粒是两千八，
1: 嗯，
0: 哦，伊个两位无量出价，你嘛知啦，百二粒的就是两千八，啊，咱家吼，咱家是百八粒的。每一罐佫送一罐，啊，佫继续，佫继续落做，你知
1: 无吧？
0: 我讲唔啦，
1: 哦、
0: 你佮想啊，两千八加两千五，是咪俗三百？啊，佫俗做两千八，总共贴是三俗三千二。
1: 啊，那照你安尼讲，啊，佫加六十点。
0: 有咧，佫
1: 加，咁样咧算，
0: 无啦，无啦，两罐佫加百二点咧。
1: 有啊，真正就歹算咧。
0: 哦，这
1: 人诶比你买较济啦，你后面照你安尼算。
0: 诶，安尼真正俗有够多，
1: 就歹算诶啦。
0: 啊，你若要爱恁家电话家卡吼，啊，以上这段算广告。诶、欸，这有影呢，阿伯阿妈，恁较够算，恁帮我算看卖啊。农会百二两千八，
6: 系啊。
0: 啊，我只百八的吼。
6: 嘿。
0: 啊，佮两罐百八的，
6: 有啊。
0: 等于三百啦。
1: 第一个先属三百嘛。
0: 系啊。
1: 啊，佮加一个六十粒嘛。
0: 有。
1: 就是佮清洗。
0: 啊对。
1: 对吧？六十粒就加来清洗啊，安尼就千七块啊啦。
6: 千七。
1: 千七块，佮送你一罐两千八。
6: 两千八。
1: 佮送你一罐两千八。
6: 有。
1: 我你总开嘛才两千八。
0: 我甲你讲啦，无啦，你安怎算呢？我教你算啦。
1: 好。
0: 你民间呢？你甲算三组啦。三百六嘛，
6: 三百六对，
0: 三百六你个算了，三百六是不是我话两千八乘三
6: 对，
0: 是咪农民间农会是咪爱八千四，立数三百六嘛，八千四啊你家我跟你讲，你家都 八成是减掉
6: 两千块啊，
0: 减掉两千块啦。
6: 哎呀，
0: 你俗五千九啦，
1: 要啦，开两千块，俗五千。
0: 啊，你剩下等于俗五千九百块啦。
6: 啊，你那大灾嘞？
0: 哦对，
1: 哦，我较歹
0: 算啦，
1: 我个计小个，
0: 哦，主演啊，主演你都肚子多多已经在老会
1: 啊，啊，你两阿婆就是拢啦，解话你啊，系啊，
0: 哦，你肚子多多已经足够，
1: 头先要肚第一刀，你莫拢你啊，莫啦，想残忍啦，等你肚来了，主演就出来发声，啊，个准嘞，个准嘞，个准嘞，
0: 我主演呢，一人作用作用是伊袂讲准咯，
1: 啊，老板啦，
0: 我来佮佮打咯，
1: 佮佮你打嘞，
0: 我手就佮起来啦，
1: 哦，
0: 大个佮大对。
1: 刚才他干苦啊，对啦，系
0: 啦，哦，啊你那有需要吼，恁改电的再改卡哦。
1: 最后一届啊，
0: 哦，最后一遍过来，恁卖阁想讲哦，什么呀？阁有咧百倍无啊啦，拢无啊啦，
1: 啊，无咧，阁要上三百，那有人不去上三百啦？
0: 对，迄拢无啊啦，吼。好，我要来听歌，听一个《月下流浪儿》这条歌，我唔捌听，我来甲播看卖啊，来，大家共同做收听。

0: 哦，这首歌原唱者照你讲是崩水鹅啦，
1: 崩水鹅，
0: 系啊，崩水鹅你会
1: 白？我知啊，
0: 伊无记呢，
1: 是啊、哦。
0: 本事我准可能七十超过啊，
1: 啊，未够计啊啦，
0: 未啊啦，伊唔蛮歪计，
1: 对咩？
0: 伊计到惊讲身材叫糟践去，所以人伊拢保持个身材拢真水，
1: 是，
0: 系啊，七十岁应该有啊啦，
1: 哦，七十，
0: 应该比陈美凤较侪啊，
1: 哦，
0: 顶两讲啊，我看 F B 看新闻的报道哦，
1: 报完啦，
0: 系陈美凤啊。呀娘喂啊
1: 啥不见啥哟
0: 不是诶比魔啊喔顾给他笑脸
1: 哎的见都有啊你
0: 钱
1: 开瑞
0: 钱开瑞真正像是好用
1: 那领导会碰意你钱开瑞陪为了变化都买晒
0: 陈美凤我跟你顶两天我看一个参加的野林的结婚了喔那个看了喔阿娘喂啊他敢不知道有35号不
1: 是啊、哦、
0: 今天来陈美凤、哦、你看看嘛
1: 那
0: 你他检讨一半
1: 你看保持身材啦、
0: 啊、哦陈美凤
2: 身材面有啊
0: 哦那面有往家呢变得无聊文呢
1: 压抑啊是啊
2: 你就说
0: 咱这款面哦核心报告压死点人一款的核心报告哦拢骨溜秀
1: 我刚刚看到蚂蚁在那头溜冰呢你
0: 是骨那是骨头
1: 骨头啊
0: 高压背景骨溜
1: 溜下来啊背我再掉
0: 看哪里啊金棍
2: 你像这个王彩华、
1: 哦、
2: 王彩华嘛可以讲开35万喔你进前就去美容过去整形过
0: 他用了较慢
2: 对啊但是买他说又开35万又下去做有吗我用现在继续水的
0: 啊不然早做一个失败去
1: 整形是会上瘾的啦、
0: 欸、我跟你说他们艺人都要整形都会去探问啊
2: 对
0: 啊你像我说你如果去问陈美凤就对了、
1: 啊、
0: 陈美凤去问我
2: 问谢金燕啦、
0: 哦、谢金燕嘛谢金燕买晒啦，
2: 哎啦，
0: 我看看，
2: 哎，变脸呢。
0: 我讲看看艺人哦，你都问谢金燕啊，还是问陈美凤哦？这两个敢问我，遐整形问啊，去倒一间哦，倒一个医师哦。哎，问伊两个就对啊啦。
1: 其实整形这个物件，给他整面呐。
2: 要啊，
1: 你甲我讲啊，谢金燕嘛好啊，陈美凤嘛好，你敢呐？因对假戏是足严格。
2: 哎，有呀，
0: 有呀，有呀。
1: 人我那有在抢。
2: 对啊。
1: 哦，你讲哦，你讲诶，彩华为什么整了无水？因为敢那。正面而已、
2: 啊、
1: 面正过啊整个身体也正起来
2: 啊对啊
1: 所以就不漂亮、嗯、
0: 啊对啊
1: 体格啊啦就是健康跟外貌要并重的意思、啊、
0: 人
1: 家
0: 陈美凤的体质还真好
1: 对啊
0: 我说无结婚
1: 的啦
0: 无生子啊
2: 你像说张秀清啦、
1: 啊哦、
2: 张秀清是不是真正很肥的
0: 对、啊、对对对对
2: 我跟你说说弟弟说不知道多久的时间生25公斤
1: 是啊、
0: 哦、对
1: 感觉跳的
2: 我不知道啦
0: 你像说我七十七八十 kilo 啊
2: 是啊今嘛，我已经生个
0: 春过十个啊，系
2: 啊，
0: 系啊，春过十个
2: 啊，35公斤，
1: 啊，辣妹驾到啊，
0: 对对对，啊，你还在哦，
1: 我在啊，
0: 按这个张秀清那一穿穿起，我那按会用的啦，
1: 对啦，
0: 咱这个都无得听国外的在讲啥辣妹驾到，
1: 我知有坐火车啊，系啊，
0: 下面坐火车
1: 已经过车，不是张秀清吗？
2: 啊对，
0: 车站，
1: 车站，
0: 我名叫车站，哎。你哪里搞我可惜的呢？
1: 我看到现在妈妈、爸爸、大哥、大姐都港镜头，原来那条歌不是叫做火车、喔，
0: 我那叫车站，
1: 那条叫车站哦。
0: 你像哪里听有位人问讲哦，要点等你弄的，对在行船人顺直去，
2: 8月15，
0: 伊拢讲，我要听8月15，
1: 对啊，
0: 我想啊想，
1: 8月15去浙江的啊，
0: 那是行船人的顺直去。
1: 后摆咱来规定，歌名拢写在底鼓，啊，你当大家不要歌。名
0: 啊！我讲啊，你春啊，初秋哦，
1: 哎、欸，
0: 也春啊，秋冬啊，
1: 对，
0: 也毛8月15啊，
1: 啊对。
0: 中秋啊，对，也好中秋啊，
1: 中秋啊，
0: 对啊，
1: 用的德古啦，但是没用掉啊。原来调着车站，我拢有做那调着火车呢。
0: 火车，火车已经到
1: 车站。对啊，这调来叫火车。
0: 我讲火车已经到车站
1: 了。
0: 啊，不然那两日车站的意思是。
1: 别在那摆第二路，我拢会搞。
0: 不是像咱一般人讲所想的遐简单啦。
1: 就30年，你怎会跟我讲？原来这调着车站，调着火车。
0: 我感觉中秋经无咧。 咱的节目，
1: 我个婆家那个个上不要一句，个讲回家还说屁话。
0: 伊那今日那样啊，我甲你讲，向来去听着咱的节目，在车顶无一定去存着哦，伊会讲。哦，你讲我，因为这出事你是想的，
1: 我都干
0: 的啊！我唔把你那一搞，我都叫我讲咩？我还是车站你那家讲回去啦，
1: 得鼓动回家，我还要唱一句送就搞诶，几千几万条歌，我还要唱你一句回家，我还跟做爱丽人咧。
0: 啊，你啊，我袂歹袂歹袂歹啦。
2: 咩啦？我靠，安那水吼，我跟你讲，迄种每一个人
1: 来得水啦，
2: 真正每一个人拢足爱我比较足水诶。
0: 我讲，但是来得我比较水。
2: 来对啦，系列咧，啊，你看有外表嘛，无好啊。
0: 这跟咧买西瓜同款，西瓜皮瓜表看起来拢同款，
2: 是啊。
0: 但是你若烤箱烤到最香哦，
2: 来得
0: 破开拢袂止啊，
1: 内底
2: 啊，内底啊，
0: 啊外表都水悠悠啊。所以咱人哦，外表水是正常诶，
2: 对啦。
0: 但是咱嘛爱考虑到咱内面的器官，
2: 是啊，
0: 唔通去哦发炎，
1: 天气热，特别容易发炎
0: 啊，是啊。
1: 你看外口温度，你嘛讲35、36，你若讲咱体内温度38、39，
0: 系啊，
1: 热上加热就变发炎嘛啦。
0: 我讲你真正，啊你若发炎哦，那人个生排面是味道啦，就是咱器官长期发炎，
1: 对啊，
0: 啊发炎到尾啊吼，我甲讲你都到尾都一张会先排面啊。
1: 另外一个我讲就湿啦，
2: 有啦，
1: 其实女生特别容易有这个湿气吼，较重的这个问题。湿气重的人哦，伊较容易讲脚会水肿，下晡三四点啊，脚就开始水肿
0: 啊。
1: 这个是体内湿气重啊，包括讲你常常皮肤白痒了，因为湿啊的皮肤吼有做湿疹、湿疹啊。
0: 啊，你若讲得鼻讲鼻癌呢？
1: 对哦。
0: 阿伯嘛，你鼻癌你拢知啦吼。
1: 就是鼻内底水气啊、水分啊、老水、水管老水排未掉嘛。
0: 哎，拢鼻癌嘛。
1: 你看鼻癌都开始就迄落乌毛脱啦，或者油擦啦，开始落个啵。
0: 一直脱落啊。
1: 对哦，啊，你的身体内底这心若无排掉，你想鼻都会生癌吗？
0: 哎，对哩。
1: 啊，你的颧骨、你的骨头比迄个鼻较硬啵？
0: 我那有可能？
1: 无可能嘛？
0: 无可能。
1: 哎，
0: 那我要怪讲。
1: 啊，台湾个海岛型的国家，所以你要把这湿气排掉。
0: 哎对，
1: 啊，有人讲我唔知道，我有湿气无？你放晒吼，奶黏马桶诶，99.9%都是湿气重。
0: 哦吼，
1: 你的大便会黏在马桶上面，就是你强水有无？
0: 嘿，啊，佮黏条诶，
1: 佮黏条，啊，佮用个马桶刷底啊，卤诶款
0: 诶。
1: 第二就是你半薄啊，脚肿、水肿诶，这就是湿气重。
0: 是，
1: 哦，啊，佮再来咱咧讲诶，啊，那个脚会变较大一号。话是讲，即手啊、镜头啊，即也是挂手表啊，感觉特别硬诶。
0: 好对，
1: 啊，过来讲皮肤诶，较容易白痒痒诶。上尾啊，一项就是讲骨头爱疼，因为湿，咱伫个皮肤都湿疹嘛。
0: 对，
1: 湿啦，伫个骨头都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哦，这个
1: 风湿风湿嘛，
0: 风湿症啦。
1: 因为湿一滴咱的骨头啊旁内底，啊，你若到天气冷诶时阵，那风一吹来，有无？迄个湿气内底，你就是疼。
0: 哎，
1: 但是骨头啊，把个疼会肿诶，
0: 啊对，
1: 这嘛是湿气。
0: 这足侪老大人哦，拢听到这款症
1: 诶。不要骨头你都皱起啊。
0: 对，拢是讲哦，安尼风湿症你牙去疼。
1: 对，尤其你若讲挖海口诶，哇，
0: 更加
1: 严重。风湿诶，更加严重啊。
0: 对，
1: 哦，你像阮这位住平湖那边诶啊，不会嘛是拢咧风湿，
0: 要
1: 不然两只脚拢是变形诶。
0: 啊，你像咱台湾规个四角角个拢全海
1: 边啊。你南岛无挖海。
0: 有啊，啊无你甲想啊，你像台中啦、彰化、鹿港啦，都加未了台南有无？高雄咧，那嘛规沿海都嘛
2: 全，都嘛海
1: 啊，都嘛海啊。到九份、基隆拢是海啦，
0: 都嘛海都对，
1: 一定拢是湿啦。
0: 嗯，
1: 啦，所以讲伊就是替你甲体内湿气排掉。
0: 哎，
1: 啊，你初期咧食，我会建议哦，因为这个介绍啊，你得。透早食饭百三粒，
0: 三粒较食咯。
1: 啊，中昼食饭百个三粒，
0: 中昼过食三粒，
1: 一
0: 天
1: 食六粒，啊，一罐过你才改顿来食一罐。
0: 哦，
1: 先把你的心拢甲摆摆掉。
0: 啊，咱这一罐有108粒。
1: 没呐。
0: 啊，咱这来讲诶，每个粒数比浓灰佫加60粒，
1: 是
0: 介绍佫较比较少。
1: 对。
0: 买一送一，2罐2500，啊，4罐4500。
1: 哎。
0: 哦，安尼恁了解吼？
1: 真正无得吹。
0: 啊，后日恁要佫找108粒诶无啊？绝对无得找啊！
1: 无来啦，
0: 一批算上尾批啊！
1: 是啦，
0: 哦，啊，恁那边爱人，恁电话紧联络交代。啊，那买无着， 后日你若想着要吃，啊，无就民间农会啊。因为有百里粒的，啊，听讲即马民间农会讲，
2: 我们改六十粒的啊。
0: 哇，百里粒的卖好啊，我们搁改六十粒的啊。
1: 其实变少粒就是起价的意思啦。
0: 对啦，
1: 那这做好杂的啦。
0: 啊，六十粒计上台要卖偌济，咱就
1: 唔知啊，
0: 唔知啊，迄都唔知影哦。啊，那趁即阵啦，不管啦，不管后日要变百里粒的还是六十粒的，迄拢免管伊啦。现主席，你耳康有听到百八粒的？买一送一，两罐两千五，四罐四千五。电话家己紧卡安卡要紧，
2: 对，
0: 啊，这食素食的人会当吃，
2: 专属买西食哟。
0: 这专属绝对拢会当吃，
1: 西派面买当吃，
0: 哎，
1: 以前做西派面爱吃，
0: 啊，对对对，哎，啊，咱这有南这内面有南这个胡椒碱，
1: 哦，也好过个金针加二十倍啦。
0: 外公，咱内面有这个枸杞啦、三七啦、
1: 黄芪，伊是咧抗辐射，
0: 哎对，
1: 哦，啊，咱咧过年话伊就是云南白药的串花好过
0: 了，三七。啦
1: 三七啦，我们是川七哦。
0: 哎，无三七咯，
1: 三七咯，三七这是咧川。
0: 川七是咧茶来煮啊，
1: 茶迄咯。
0: 茶诶，川七咧茶饮食
1: 啊。茶枸杞啊。
0: 啊，
1: 因为啊，恁食干恁食咸没有？
0: 无啊，诶，川七诶，三七啦，诶，川七如何？
2: 川七是茶类啦，茶姜茶。
1: 茶姜姜瓜枸杞啊。
2: 系啊，茶枸杞啊。
0: 啊，饮食啊，麦当劳
2: 嘛。无吧，无啦，
1: 是咸的。川七一
2: 锅锅凉凉的，川七
0: 炒麻油啦，炒
2: 麻油枸杞啦，掺姜啦。
0: 啊，咁未当过南京了，有记耶，
1: 有记。
2: 无啦，
1: 麻油川七。
2: 啊，东东不食过川七，你是咧？
1: 凉凉的啊，
2: 因不食过啦。
0: 凉凉的啊，
1: 你话成云南白药。
0: 我另外煮一款的是什么款呢？
2: 你迄叫你叫这个下炒饮食啊，嘿，我叫三叔啦。
1: 三叔啦，啊鸟喂，
0: 哦三叔哦，
1: 这是绝嘞。哎，我无讲啊！
0: 哦，我三叔我个当作传奇的，
1: 无啦。
2: 三叔啦，
1: 三叔是诶，丁丁，
2: 没啦咧。
1: 啊，传奇伊是较像云南白凉凉烧烧的物件，
2: 没啦。你讲我这玻璃叫什么叫做传奇啦？
0: 哦，菜市也都有啊嘛，
2: 菜市也嘛有啦，广告有
0: 啊。啊，咱这是南三七啦，
1: 三七我无讲啊，伊是云南白药来的猪仔，
2: 那
1: 是一个做特殊的药啊。伊若抹伫个外口吼，
0: 有
1: 机会，但是食伫个来。内底演讲会，
0: 你村人个有人个广东白话无？
1: 哎，
0: 那咧介绍
1: 哦，
0: 那小静哦，啊咧碰碰的着，
1: 哎呦嘿啦，
0: 啊，迄个内面就是南极的川
2: 三七，
1: 三七
2: 个川七，
1: 云南白药，
0: 有，
1: 云南白药，哎，主要就是咱木外用是机会止血啦，
2: 是
1: 啊，所以咱用伫个内底，
0: 对
1: 啊，这个介绍真正你话无得吹啦，
2: 所以讲我们只讲咱时代有诶哈，川七甲三七。
1: 不敢
2: 看，
1: 你徛咧一个倒来，
2: 不敢看。三叔跟川七，对，
1: 没啦，你都伊个三叔都会搞错。
2: 哎呀，我出来对啊，三七混到家己有证，
1: 哦不，
2: 因为是爬藤类嘛，对嘛，哎呀，家己拢有证啊。但是这个跟这个川七个不一样，三七跟川七不一样。
1: 哎，所以不敢家己家里来对啊啦，
0: 该加拢家己加了
1: 啊。是啊，
0: 啊粒数绝对比人较
1: 侪，伊都无加钱尔啦。加上你一罐，
0: 啊！你老师啊，你得改电的改卡，空白空空，七的空，
2: 七两三，
0: 流浪天涯伴你打，谢谢。来，下班啦！这条歌播播嘛，准备要下班啦啦吼。啊，咱感谢咱最最许多朋友的爱好收听，感恩谢谢罗兰。暗淡未见，明仔中昼十二点咱再过来。啊，暗时啊十一点，好、哦，咱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咱嘛有节目哦，再过继续甲阮收听爱好。啊，你若要今日的这支红金黄的吼，啊，两罐两千五，四罐四千五的，一罐拢百八粒的，啊，若有需要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零空七两三，谢谢，感谢您的收听，谢谢，明天再过来，谢谢，再见，
2: 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他的面出身败事业就会省眼引流。
2: 哎呦，省眼给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还麻烦哦。
1: 不是省啦，丰富用中有民法省眼智能，还有 Podcast 省眼一波好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哦。
2: 真奇的哦，应该见着什么有一坤坤啦。
3: 丰富本不同来向丰众啊省眼开心思。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江化县位在北关，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诚信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599，外关区 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园林。即马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阿辉姐啊，伊是一个朴实的孤农，厝里种真济柑仔。阿辉姐啊，伊中年就来失车，伊无阁娶后秀，伊本身欠长内多。好不容易将唯一的一个后生请养大汉，伊的后生名叫做志勇啊。志勇啊，伊有那真骨力，伊真会晓想。伊除了管理厝里的柑仔园以外，伊也要发展家己的事业。伊阁包柑仔做中盘商。阿辉姐啊，看到家己的后生志勇啊，遐尼会晓想，伊感觉真安慰。伫迄个时阵，志勇啊，伊也已经26岁啊。有一次，志勇啊，伊做生意。为着交际应酬，带朋友去酒家啉烧酒。志勇啊，伊煞来爱着一个酒家女，这个酒家女名叫做丽娜。两个人情投意合，准备要结婚啊。可是阿辉姐啊，伊真反对，伊真无愿意，伊无愿意和伊后生来带酒家女。阿辉姐啊，伊讲咱是农村人，酒家女敢有法度对咱吃苦？再过讲，酒家女虚荣心带真重。较侪机会都有那互伊用无够，可是伊后生伊爱丽娜爱甲死去活来，人讲爱情的力量，小卒啊有那变英雄。再过讲丽娜伊会做酒家女，并毋是伊愿意的，伊嘛是农村人出身的，伊是为着家庭，因为老爸来治病，小弟小妹还阁细汉，伊不得已才落海趁钱。到尾啊阿辉姐啊，伊疼囝心切，也是答应和伊结婚。不过阿辉姐啊，伊内心无甲因欢喜，因为思想各人有各人的偏差。志勇啊，甲丽娜结婚了后，两年尔就生一个查某囝，佮生一个后生。两个囡仔是非常的古锥可爱。查某囝甲伊号名叫做小如，啊，查甫囡仔甲号名叫做小强。一个家庭有这两个囡仔了后，就加真闹热。但是这个家庭各人有各人的见解。阿辉姐啊，伊真保守，是真俭的人。伊的新妇是靠到求享受，食要食好，穿要穿水，所以老的就时常念新妇，讲伤过讨债，伤过浪费，嫌新妇食要食好，啊做要做辛苦。啊，伊的新妇丽娜的观点，就是人生在世无偌久，一生所赚的钱，就是要享受人生，何必就委屈家己，束缚家己？何况食好穿好？并不是求伊家己，是求这个家庭，大家拢会当快活。一个思想是保守，啊，一个是新雕派，所以就时常在口角。上界派做人啊，就是志勇啊，一边是老爸，啊，一边是母，伊感觉非常的郁闷，伊时常借酒解愁。谁知影借酒解愁，愁更愁。有一次两翁仔某冤家啊，丽娜伊讲，既然你嫌我无好，我走，就安尼丽娜。伊要离家出走，人讲家若好，就万事兴；家不好，就未太平。太无爱一个人退一步，何必就固执家己的立场呢？会造成悲剧，拢是一味固执。但即阵悲剧要发生啊！厝里两个囡仔，小如是7岁，啊小强是6岁，拢真需要老母照顾。何况已经拢在读国校一年啊！志勇啊，伊只好来外家厝，要找丽娜倒转去。可是不幸的代志来发生啊！志勇啊，因为伊心情无好，伊个头脑安尼妄神妄神失神失神，伊骑一台机车，一个失注意，伊发生车祸啊，一命无救来离开世间。丽娜伊接到翁婿出车祸消息了后，伊后悔啊，伊无应该离家出走。一场的小风波却变成大悲剧，可是后悔也已经伤过万啊！丽娜伊摸到翁婿的尸体是靠家死去活来，伊非常的伤心。今麦过来讲阿辉姐啊，伊中年来失车，老来过来死后生，伊一个怨气拢发伫丽娜的身上，讲丽娜是带家刀病替扫帚，才来刺死伊的后生。阿辉姐啊，伊的心理上起变化，伊真歹，伊乖啊，抓起来就怕丽娜。丽娜伊死翁，我那真伤心。
9: 何况这款的代志，并不是伊有意要造成的。伊被阿辉一个拍，伊忍起来，雷娜伊讲阿爹，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过失尔，大家拢有不对，他会使将责任拢推乎我。阿辉一个伊失去理智啊，阿辉一个讲你归去搞出去，若果入门，我就动动你的脚骨。雷娜伊讲阿爹，你唔通受气，我还佫顾两个囡仔。阿辉一个伊讲。你那是阮自家的骨肉，唔免你顾。你那是无爱出去，我真正动动你的脚骨。阿辉姐啊，伊乖啊也起来要阁怕。雷娜伊无法度，伊含悲忍泪来离开家庭。稍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

我家公爹呢，一起有阿辉就把赶出去啊。但是两个囡啊，需要妈妈，也找妈妈。那在找妈妈的时阵，阿辉就啊真歹，都骂两个孙啊，不准因叫妈妈，想妈妈。大人被激气，可怜着囡啊。两个囡啊是真乖，真捌代志，尤其是小瑞，伊学校倒转来会煮饭，会扫涂骹。因两个囡啊唔敢惹阿公受气，因惊阿公拍。阿辉一个心理上真不平衡，时常饮酒，那是无欢喜，佫会拍孙啊。等到伊酒醒的时阵，伊佫真唔甘。事实上，伊真孝孙啊，但是伊惊孙啊，互因的妈妈带去。人讲母子是人心，太有可能囡仔袂想妈妈咧。何况囡仔无老爸都得可怜啊，干那要靠阿公，敢有法度满足囡仔小小的心灵？用怕用压制，只是控制表面而已。两个囡仔拢是在想妈妈，伊妈妈嘛时常偷偷啊倒转来看囡仔，可是伊唔敢入门。丽娜伊嘛时常买物件去学校的门口看囡仔，但是阿辉伯啊，伊知影了后，伊怕孙啊，伊不准孙啊提妈妈的物件，悲剧又搁要发生啊！两个囡仔到尾啊来离家出走，要去找妈妈。因半暝啊困伫公园里，巡逻的警察来啊，两个囡仔看到警察会惊，翻头就走。因惊警察掠因倒转去，两个囡仔别位无爱走。人伫起大楼有大正悬的差距，两个囡仔爬上差距，想要去秘伫大楼顶，真不幸。小强伊一个大无好势，伊绊落来啊，小小的性命送到病院的时阵，伊一直叫妈妈，妈妈，妈妈。就安尼无声来过开去，丽娜甲阿辉姐啊拢真伤心。伫这个时阵，丽娜伊跪伫阿辉姐个面头前讲：“阿爹，你好我倒转来，我会好好啊照顾你。”可是阿辉姐啊伊真固执，伊将所有的不幸拢怪罪丽娜。伫这个时阵，七岁小茹也来跪伫阿辉姐个面头前讲：“阿公，你有妈妈倒转来好无？”阿辉姐啊伊中年来失车。老来来死后生，即马过来死孙啊！伊满腹的怨气，伊愈想是愈气，伊大发雷霆之怒，伊拐啊举起来，要阁拍雷呐！阿辉就来讲，我无你这款的心腹，那无要赶紧出去，我就将你拍死。雷呐，伊是真伤心，伊翻头走啊！小茹看到安尼，伊着急啊，伊一直叫妈妈妈妈。小茹伊来跋倒啊，伊哀一声，真大声。雷呐！伊翻头一个看，看到查某囝来跋倒，伊赶紧翻头走倒转来，害啊！十二路一台游览车挡袂掉，丽娜伊有那被游览车撞着啊！一个健全的家庭，即阵完全拢来破碎啊！只剩一个老的，甲一个红红幼幼的囡仔，讲起来是真可怜、真不幸的代志。所以咱人唔通想过激，爱有宽赦人的度量，唔通一味要扣分怪罪人。耶稣讲爱原谅别人，唔通原谅家己。佛家讲忍以无忍，孔子伊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个道理。

0: 唔公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命。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什么是医德甲医术？一个医师，伊有同情心，有慈悲感，有救世情怀，这就是医德。啊，什么是医术？一个医师，伊拢感觉伊所学无够，伊拢一直求新、求进、求实，伊一直在求进步，病甲人医会好，这就是医术。一个做医生的人，伊有真好的医德，可是伊无真好的医术，这讲起来是真可惜。一个做医生的人，伊有真高的医术，但是伊无真好的医德，这都毋是标准的医生，都好参像无良心的人在剥削可怜的人同款。好的人若是来破病，伊食的、穿的、用的，还阁拢无问题。但是若艰苦人，伊若是来破病，就害啊！不但食、穿、用成问题，伊无钱通去找医生。伊都要忍受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凄惨的下场同款。咱的人生是苦海，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四大苦海。尤其是破病，这是上界艰苦的代志。天造万物是非常的奥妙，自然会产生医生来解救有辛苦病痛的人。医生的职业是人人尊敬的。做医生的人，未使参像生理人斤斤计较，唔通参像消费者出价行价遐尼刻薄。做医生的人爱有度量，爱有悲天悯人的胸怀，该当谈的就谈，啊，该当救济的时阵就救济。过去阮老师讲，救人一命胜做七级的辅导。做医生的人是修道。行善上界好路线，那是有想要正手牵囝，倒手牵孙，要让囝儿孙啊幸福，代代富贵，医德一定是爱修。所以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我的目的是要达成四大人的交代，达成阮老师的愿望，让人人拢会当行善积德，人人健康无病痛。当然我不是神，我也不是仙，我无法度每一项病拢甲人医好去，但是我有求真的心，我有不断研究的精神，我要尽我的能力甲脑力充实我的医术，会当减轻人的痛苦就尽量减轻人的痛苦，会当救一个人就加救一个人。做医生的人大部分拢有小可趁钱，除非是的医术真歹。我知影有钱就唔通做守财奴，有哪爱会晓善用金钱，处置社会都爱先服社会。钱虽然是真好用，但是钱并唔是万能的。人生在世，借钱用是有偌济，只要唔通讨借开，要是有用。一个月所借的有偌济，所用的有偌济。大好的人伊有大下千金。伊牙面也只不过是八笑而已，伊有良田万顷，伊所食的也只是一斤而已，何必着过分求名甲求利呢？我希望中医师的同道，若是有救世的心，千万都唔通吹念阿弥陀，啊手则来牙赤尾刀，牙头三笑受心灵哦。若是无生善积德的心境，上好是唔通做医生。做医生那是要无医德，是好无上三代。我一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那是有辛苦病痛的时阵，会当找到医德好、佮医术高的医生，脱离病痛的苦海。

0: 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可以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今麦来介绍灌虾下心汤、甘草下心汤、青姜下心汤，这三个方头拢是医生张仲景伊所发明的药方，拢是在治疗胃肠病的好药方。事实上，这三个药方药味拢总同款，只是主要无同款。那以灌虾这味药为根，叫做灌虾下心汤；那以甘草这味药为根，叫做甘草下心汤。那以青姜这味药为根，叫做青姜下心汤，这就是落药的技巧，变化万千，也就是张仲景伊熬的所在。用半夏为根是出于降气气息，以甘草为根是出于脘中止痛，用青姜为根是出于止吐消痛、温中和胃。这三个药方拢是在治疗胃肠病的药方。是安怎样太改好名叫做下心汤，太不爱好名叫做下胃汤，这有两个原因和意义。第一个原因，较早的人讲胃痛叫做心痛，大痛的时阵是痛在心肝窟的所在，痛到对脚趾痛过，痛到流清肝，痛到面色青黄，痛到心脏用要绝开。较早的人讲心痛有九款：一痛、二柱、三风、四鬼、五阴、六湿、七寒、八热，九是来气痛。这九种的心痛都是在论胃痛。下心汤会当治疗心痛，也就是胃痛，所以这个好名叫做下心汤。第二个意义就是下心汤内中的药啊，有黄米、黄芩、半夏、人参、干姜、红枣、甘草七味药啊组成起来，治疗胃肠病以外，各有下心肺安神的作用，会当治疗贫瘀症。所谓贫瘀症，也就是梦游症，所以这个好名叫做下心汤。一名两官，这就是张仲景有先见之明。较早有一个十六七岁的查某囡仔，伊平日困到半暝的时阵，拢会起来跳舞。伊跳舞的姿势是真好，真水。伊当暝拢起来跳舞，拢跳无同款的舞。伊若舞跳煞，就搁去困。明仔载伊起来，伊的老爸老母若问伊讲：“啊，你是安怎半暝啊才起来跳舞？”可是迄位姑娘，伊拢根本都唔知影。伊讲无啊，我才有起来跳舞。较早人拢讲，这是去予狐狸精治着，是狐狸来提神。老爸老母是真着急，这款情形那是予人知影，伊的查某囝一定嫁袂出去。伊的老爸老母一世界骗求名医，求神托卜斗保庇。到尾啊，去找到一个名医，这个医生讲这是心阴不足，心阳生，因为心属火，火来克金，胃气无所依，火来克金，金就是气，气中魂啊，心中神，脾胃中意志，所以就产生这款的梦游症。那个医生一开甘草下心汤改治疗，非常的应验，只吃四五天药啊，尔梦游症都好去啊。迄、那个查某囡仔半暝啊，伊袂阁起来跳舞啊。甘草下心汤不但当治疗偏瘀热性的胃痛，阁会当治疗脑神经衰弱，也是拍着惊、搞眠梦、失眠、困袂去。过去我时常用甘草下心汤，阁来加丹参、百合、杞子、见效花，互搞眠梦、困袂去的人食，效果拢真好。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梦游症，即马过来讲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惊着。较早有一个福建人，因为伊个三毒无关好势，一只猫啊煞走入去三毒困。迄、那个福建人伊唔知影三毒个内中有一只猫啊在困，伊看到三毒无关好势，伊就顺手甲关起来。经过两天了后，迄、那个福建人伊要换衫。伊拍开三毒一个看，伊惊一个，伊惊一个三分七魄拢人去啊，拢去了了。因为迄只猫啊，伊予人关两天，伊真妖，阁真恶。迄、那个附近人伊拍开三毒的时阵，迄只猫啊来徛伫三毒的门口，目睭是安尼金壳壳、青隐隐，掠迄个附近人一直看，阁雄雄喵一个哀一声，伊撞出来。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附近人伊神经来失常啊，伊的动作。伊个哭声甲猫啊一模一样，有人讲是猫啊阴魂来附体，有人讲是猫精来附身。伊个翁婿找一名医问神求道，到尾一个医生才开甘草泻心汤来医好去。因为咱人个五脏，肝脏魂、脾脏魄、心脏神、脾脏意志、心脏精气，常常去惊着脾胃意志失，魂魄无所依。用甘草泻心汤固胃气，甘草阁有安神镇静的药效，黄连阁会退心火、去脾胃的湿热，所以甘草泻心汤会当治疗惊着所引起的并发症，即个脑神经衰弱有连带关系。即马阁来讲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半夏泻心汤，这三个方头拢会当治疗胃肠病，啊是要安怎样分别、安怎样运用？胃肠病是有够侪种啊！这三个方头会当应用伫湿热性甲发炎性的胃肠病。胃时常会胀胀，心肝窟的所在会积一丸，也是积气，时常会拍下，有时会安尼感觉马吐马吐，严重的会吐。有的人会放肠啊想，时常会大便。伫这个时阵会使运用这三个药方，那胃会感觉烧热痛，烧热痛。就选用甘草泻心汤，那胃甲心肝窟的所在正胀正顶，就选用半夏泻心汤。那时常拍下出来有酸臭味会吐，就得爱选用青姜泻心汤。治病用药对症上解要紧，未使有一丝仔停打，尤其加减有那正重要。那是咬嘴干，还是有心的人，爱将这个风头甲去掉半夏这味药啊。那是到益生的人，会使阁加海飘消这味药啊。那是大便闭结的人，会使阁加大黄，但是大黄一定要浸九摆、泡九摆，安尼腹肚才袂滚加疼。用药是日用兵，贵在精。人讲十万精兵胜过百万的乌合之众，就是安尼。

0: 到英雄清洗大进攻阁楼。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客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啊，过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凤播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湖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等所在。唔管咱住伫倒位，基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天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经过大包箱挑选化价，才搁再运送到台湾各地。溪湖除了有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也搁有全台湾上界大的果菜市。伫咧透早的早市甲早起的杂菜市结束了后，接近下晡的两点，一台过一台载满着韭菜花、奥多麦、甲铁马，为大菜市啊，搁带来一大片整齐立体。伫咧一阵闹热的叫化声了后，随着
5: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外观市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来讲一段因果循环的故事，这段故事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故事的名叫做《济公回乡度娘母地》。是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故事中的回乡，济公回乡，不是济公回乡。较早有一座庙寺，这座庙寺真大间，有分东厢房甲西厢房。东厢房的回乡，拢准时五更就起床。可是西厢房的回乡，拢困唔在堂前，时常去予主持接臂。西厢房的回乡，予人骂，心中真唔甘愿。因心中在想，是安怎样东厢房的回乡有法度五更就准时起床，讲经听课。探听的结果，原来东厢房的所在有一只老道君啊。这只道君啊，因为时常听经，煞变成有灵性。拿到五更的时阵，就会叫东厢房的回乡起床。东厢房的回乡，便若是听到道君的叫声，就知影是五更啊。大家拢真准时就起床，起来念经拜佛。今麦过来讲西厢房的主持，听到这个消息了后，西厢房的主持，伊嫉妒心动，就去掀一锅的滚水。将滚水甲灌对东厢房的道君啊坑落去，真可怜！迄只道君啊，煞无辜被滚水甲伊烫死去。西厢房的主持已经是犯戒啊，经过无偌久，有那破病来死去。两条阴魂双双来到阎罗殿，阎罗王讲：啊，恁安怎样修，就安怎样报。即马道君啊，会使出世做人，因为所修的功果还阁无真好。只有会当出世做错茶的茶夫。西厢房的主持修道无清，嫉妒心遐尼重，后出世爱出世做狗。即马过来讲道君啊，来出世的茶夫，伊逐日拢真辛苦，错茶为生，真艰苦在过日子。有一天，这个茶夫伊来到一座破庙寺，这座破庙寺拢无人住。果因为庙寺起伫山内面，年久失修，厝顶已经拢破骨啦空啊！庙寺内中有三尊的佛祖，爱受到日晒，受到火压。这个茶夫伊自报都那无够啊！买太有钱，通好起庙寺，但是这个茶夫伊赶紧将茶担出去卖，然后去买三顶鸡笠啊！伊将鸡笠啊，家递伫佛祖的头壳顶。安尼佛祖都未去受到日晒甲火压啊！人讲额头三笑是有神明，伊对佛祖的敬心已经有神明，上照本造福玉皇大帝。讲道君啊来出世的茶夫，伊做善事，伊建造三宝殿，出自善心敬心的三顶鸡笠啊，就等于三宝殿同款。玉皇大帝伊看到照本了后，为着要试探茶夫的善心，看是不是冤枉的，玉皇大帝特派太白青君下凡，变作一个真水的姑娘，来徛伫溪仔边听候茶夫。迄、那个茶夫一看到溪仔边有一位真水的姑娘，就问迄个姑娘讲：“你是不是要过溪？你无法度了水过溪是无？”迄、那个姑娘点头讲：“是啊，咱这位大兄，你按我过溪好无？”迄、那个茶夫讲，这是山内俗语讲男女授受不亲，你的名节是比较较要紧。你若换准是查甫，我就爱你。来来，我想办法会当互你过溪。迄、那个茶夫伊赶紧落溪仔底，伊找浅的所在，然后摸大粒石头，一粒一粒对这边面，甲摆到对面溪。安尼，这位姑娘就会当过溪啊。这位姑娘过去了后，伊讲：“咱这位大哥，多谢你！你做七千桥，功德是无量，用石头铺人打卡过去，煞变成做七千桥。迄、那个茶夫伊所做的功德是伫啥物所在？都是伊心静、心足、无邪念，一心个人的名节。那换准一个贪花好色的人，伊无当节都想要做赢，卖讲是有当节。” 山内拢总无人，水姑娘要互爱，这是上界好机会。即嘛来讲太白金星，伊考验了后，伊将实情上奏天庭，讲迄个查夫心静心足无邪念，阁建造七星桥。迄、那个查夫以错查为生，伊一日过一日，伊真有敬心，伊时常挽一寡野花去拜破庙来佛祖，烧香敬花，将庙寺甲扫甲真清气。即嘛，阁再来讲较早西厢房的主持，伊因为兄滚水来烫死迄只大滚啊，伊犯戒，伊来出世做狗，因为顶出世伊有一束仔神经，即只狗伊看到庙寺有佛祖，伊嘛逐日来得拜佛祖，即只狗伊嘛逐日挽野花来得敬佛祖。狗就是狗，狗是真捣怪。伊将茶壶所插花甲摕掉，然后采家己挽的花。迄、那个茶壶伊感觉真奇怪，是啥物人将伊敬佛的花改摕掉，甲当甲规涂骹？有一天迄个茶壶伊就眯咧偷看，原来是一只狗。正在迄只狗要阁将所插花改弹掉的时阵，伊雄雄走出来，大声一个话。迄只狗看到有人，就惊一直走，茶壶就改约。狗走无路啊，钻入去一个坑内，无爱出来。茶壶伊就摸一粒大粒石头，对迄个坑口甲伊踢起来。可怜迄只狗，煞走未出来，硬腰煞来腰死。伫顶出事，伊兄滚水甲大滚啊烫死。即出事换互人关伫坑内，硬腰死，这都是报应。因果循环来报应就是安尼。经过无外久，茶壶伊也废修够啊。两条的阴魂，佮双双来到阎罗殿啊！阎罗王讲，查夫伊做了大善事，伊做了三宝殿，佮建造七星桥，会使出世做皇帝。非常的可惜，伊无意中佮犯了杀戒。虽然是有前世因来讲，但是伊无去甲伊化解掉。即马查夫来出世做牛母帝，迄只狗有哪会晓挽花敬佛？会使出世做魏国的武将豪杰，即马咱大圣来讲牛武帝，伊出世做皇帝，伊是一国之君，食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蓬丝，三宫六院，伊享受着荣华富贵。有一天牛武帝，伊看到圣贤的书讲，有福不可享尽，享尽则贫。伊阁看到圣贤的书讲，人生在世，可比草木一春，荣华富贵只不过是过海云烟。这世人虽然是皇帝，但是若未晓修，后出世颠倒会做乞食，照常爱落入轮回苦海。牛武帝伊小发顿悟啊，伊想要修行积德，脱离轮回苦海。牛武帝的想法，方丘嘛正赞成。所以牛武帝一拜济公回乡做老师，方丘一拜分光回乡做老师。有一天王丘伊甲牛武帝讲，伊的师父要来王宫讲经说道，希望牛武帝会当去听伊的师父讲经。牛武帝一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伫迄一天牛武帝就阁邀请伊的师父济公回乡，两个同齐去听分光回向讲经。谁知影分光回向伊哪讲经哪啉酒哪食牛肉？济公回向伊就进前问分光回向讲：“啊，你是出家人，他会使哪讲经哪食肉？”分光回向听听来讲：“饮食字犹如无食。”济公回向伊讲：“随作字犹如无作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无寒唔知热，啊无艰苦未见活。俗语搁再讲，未见一番寒眼骨，哪得梅花蕊蕊香。俗语搁再讲，人生无离别，随地恩爱中。日本人是讲，那是苦是乐的经济。咱人真正是爱经过大艰苦，才会知影快活的滋味。有气候寒过，才会知影什么是真正的温暖。翁仔某有经过离别的思念，才会体会出恩恩爱爱的滋味。所以小别就会当来胜新婚。咱这阵的人，有人是真不知足，人在福中是不知福，啊福来失去啊，才知影过去真正是真懵懂。所以咱人爱堪得食得苦中苦，才会当成为人上人。咱人有哪爱会晓知足，知足了后就会当上乐。咱人有哪爱会晓受福，受福了后才会当搁再造福。爱会记得，无寒唔知热，无艰苦是未听话。

拄则讲志工回乡，看到分工回乡，哪工经哪啉酒哪食牛肉，都进前问分工回乡讲，你是出家人，太会使哪工经哪啉酒哪食牛肉。分工回乡伊讲饮食字犹如无食，志工回乡伊讲水作字犹如无作字。因两个人的对答话意思，即马我大声解说一下。分工回乡伊讲饮食字犹如无食，就是讲我虽然在啉酒食肉，但是我的心好亲像无食同款。志工回乡伊讲水作字犹如无作字。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你观察业业造，用事夺正理，恐惊你后日啊有修道，却变成无修，你会受到轮回之苦，会受到恶报。这件代志一过都三年，三年了后，有一天，娘母地甲志工回乡，因出去江外看一挂俗事，看一挂世情，看世情生做安怎？因有看到一只牛，哪里残是哪流目屎。志工回乡，伊就甲娘母地讲：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甲看三年前的分工回乡，伊那钢筋那只牛肉，修道人六根无清净，明知故犯，即马受到轮回之苦，出世做迄只牛。但是娘母地伊唔相信。志工回乡伊讲：你那是唔相信，你即阵叫伊的名，甲叫三声，这只牛一定有反应。牛母地伊真是叫分工回乡的名，叫三声。迄只牛真灵感，伊看到志工回乡甲牛母地，伊哭三声。然后迄只牛磕犁头自杀。志工回乡讲，拄只伊哭三声，就是伊已经知影错啊。希望咱会当甲念经超度。牛母地伊看到这件代志了后，伊相信善恶的报应啊，伊加强在修道。可是人每一个手都脱离七情六欲，这不是简单的代志，何况伊是

皇帝有一天皇宫办庆功宴，牛武帝有那聘请伊的师父智光和尚来参加。在酒宴中，智光和尚伊看到皇宫遐尼奢华，遐尼陶醉，宫女是二魂在跳浪漫的歌舞。智光和尚心中是介无欢喜，伊想讲伊学生太点未醒。牛武帝伊哪看宫女跳舞，伊就问伊的师父智光和尚讲：“拄只所跳的舞好看无？”智光和尚伊摇头讲：“我唔知影。”牛武帝讲：“啊，你伫面头前跳舞，啊，你太唔知影。”智光和尚讲：“你若是唔相信，我唔知影。来，我即阵证明互你看。你即阵去狱内带三个死刑犯来遮，我都有法度证明互你看。”牛武帝伊真是下圣旨，调三个死刑犯入宫。智光和尚伊用三个面桶，短甜甜的面桶水，放伫三个死刑犯的头壳顶。智光和尚伊讲：“恁三个是犯了国法，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所以才会被判死刑。即马恁有一个真好机会，就是看美女跳舞了后，面桶水那是拢无溢出来，安尼就会当免死。”牛武帝有那答应这件代志，三个死刑犯哦，拢真谨慎、真小心，拢在过面桶水尔，拢在过面桶水，千万唔通去互滴出来。舞一个跳刷了后，三个死刑犯的面桶水拢总无滴甲一滴出来。智光和尚伊就甲牛武帝讲：“啊，你即阵会使问这三个死刑犯，看拄只美女在跳舞好看无？”牛武帝就一个一个甲伊问。但是三个死刑犯拢讲我唔知影，牛武帝讲啊，美女伫你面头前跳舞，恁会唔知影好看无？三个死刑犯讲啊，阮都拢在顾性命尔。智光和尚伊只讲，修道人的心爱参像因的心同款，心如止水，未使有一丝仔无平静。参像你安尼修道，心未静，要太修会清。智光和尚搁再甲牛武帝上一课，有若替牛武帝做一件功过，释放迄三个死刑犯，互因有改过的机会。有一天牛武帝伊甲智光和尚讲，伊想要做功德，伊要五里做一庵，十里做一个寺，问伊的师父智光和尚看安尼办好无？智光和尚讲这无好，若安尼做不但无功德，搁再失德。牛武帝伊感觉真未理解，伊就问耶稣讲：“师父，啊，你敢是讲我的精神，就是做三宝殿，啊，做七星桥，做了大功德，这世人才会来做皇帝。我这阵五里要甲做一庵，啊，十里要甲做一个寺，这太会变成失德。”智光和尚伊讲：“你顶出世做三宝殿，甲七星桥，是用你本身的力，出自你本身真诚的心，这功德是无量。”啊，你即阵是皇帝，你五里做一庵，十里做一寺，这要劳师动众，百姓会加真艰苦，出钱搁出力，安尼不但无功德，搁失德。你不如将遐个钱造福予万民，减轻百姓的税金，安尼才是功德无量。牛武帝伊渐渐顿悟啊，伊有一个名师得道的过程。牛武帝伊极力在修道，伊尽量造福予百姓，伊为着要较清净咧，所以伊另外伫将来较偏僻的所在建造一间正简单的禅房。伊若是国事办完，伊拢去伫禅房研究一挂佛经。这款代志已经引起王侯的不满啊！王侯伊正去智光和尚，想要甲智光和尚破戒，所以伊借理由要杀死智光和尚。有一天王侯就叫人用狗肉来做肉包，加做菜包，然后加以邀请智光和尚来当经。智光和尚一算会出来，伊知影未来过去，伊知影王侯要借口杀伊。智光和尚伊大声甲牛武帝讲：“王侯伊动了杀心，人讲天作孽是犹可为，自作孽是不可挖。”牛武帝伊唔相信王侯会做这款代志。智光和尚伊讲：“我即阵入宫见王侯，我有炸菜包，另外佫有炸一粒果。你若是听到我咧讲果，
就是王朝派人要抬我，你到时爱赶紧来阻止。志公归乡，伊来见王朝啊。王朝有那真好咧，用狗肉做的肉包，叫做菜包，要志公归乡食。志公归乡，伊有一手的好功夫，参像人在变魔术同款，三四粒包啊，甲摕伫手中底下，伊将肉包借机会甲弹出去后花园，然后食伊炸来的菜包。王孝看到伊食三四粒肉包了后，王孝伊反面无情啊！王孝伊讲：“你较早讲阮师分工回乡，哪讲经哪食肉，这是破戒，有修道敢那无修道？啊！你即阵所食是狗肉包啊！你一粒食过一粒，你嘛是破戒。”王孝叫人要甲伊抬，志公回乡伊讲：“王孝，你安尼做是逆天的行为。”甲人破戒，这罪加一定。好加在我事先知影，我无食。我所食的包啊，是家己炸来的菜包。你和我食的狗肉包，我拢弹出去伫后花园，一粒变作葱啊，啊一粒变作韭菜，一粒变作蒜啊，啊一粒变作卤肉。你若是唔相信，你即阵去看一下，就会知影。王孝伊看了后，伊真着惊，但是伊未反悔，伊一味要抬志公回乡。志公回乡，伊无阿多解度化，只好拍鼓请娘武帝来。空中的好朋友，出家人葱啊、韭菜、蒜啊、卤肉未使食，都是这个典故。娘武帝伊听到鼓声，伊赶紧赶来伊的住的所在。娘武帝伊看到王孝，真是做这款伤天害理的代志。娘武帝伊真生气，就问王孝讲：“你的心肝太这么浓毒？”你后日啊，一定会受到轮回的报应。果然，经过无外久，王孝又那破病来死去啊。王孝阴魂来到阎罗殿，阎罗王讲：“你身为王孝，故意抬轿做肉包，要甲出家人破戒。你的心肝超过浓毒，归去，让你出世做大蟒蛇，让你腹肚大，牙喉特别细，让你咬腰，但是找无物件通食。”有一天，娘武帝甲志公回乡，来到城顶的大钟楼，因看到大当钟的所在有一只大蟒蛇困掉咧。这只大蟒是王孝来转世，这只大蟒伊会讲话，伊要求娘武帝带念过去翁仔某的情分，改念经超度做功告予伊，伊甘愿入山来修道，伊唔爱食生灵，只食野草。食树叶啊，甲果子啊，伊甘愿将伊的蛇身来化作蒲团，互人跪咧拜拜，互人坐咧听经，互人修道。咱即阵庙师用互人跪咧拜拜的蒲团，都是王孝伊所化。千年的大蟒会当修成正果，都是伊无杀生。日子得过，有那真紧，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娘武帝伊虽然是皇帝。伊修道，伊尽量造福百姓。即马过来讲狗来出世的大将军侯景，伊是魏国有名的武将。伊有一天领兵来攻打梁国，将梁武帝围困伫大城这个所在。梁武帝伊则想讲要出兵对敌，忽然间伊的师父志公回乡伫空中出现啊！志公回乡伊讲你顶出世。将迄只狗用石头甲塞伫坑内，互迄只狗硬咬死。迄只狗来出世做魏国的武将侯景。即马侯景伊发兵围困你，这是因果的循环。你何必得阁多做杀业？再阁讲冤报冤，仇报仇，风波几时休？虽然你的第一世是大君啊，是以大圣抬你的，你那是化会开。就是合作得多，娘武帝听到安尼，伊赶紧将风中的粮草，甲发落兵书者。伊知影这是轮回的报应，伊归去伊拢无爱食物件，嘛无爱啉茶汤，伊戒禅到尾啊造化，伊是硬枵死的。但是伊到尾啊得多修行罗汉心，伊脱离了轮回的苦海，会得多甲未得多，会当修行正果甲未当修行正果，只差是。一定魔啊！有在修道好朋友，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一定要逆来顺受。咱爱心静，
心主无邪念，爱以德服人，以德报怨，这是得道的路线之一。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好不？
1: 有一位欧志尚在咧讲，翕味三字经泡茶落去啉，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一点啊讲呢？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晕晕未清，小我行一点啊路都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感觉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佫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啉三字经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同款，伊可亲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款。伊即摆逐天拢精神足好诶，会当每天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三字经连伊的孙仔拢爱啉，孙仔本来真够感冒，自从啉三字经了后，孙仔拢变得未感冒啊。面色拢变得更加好看，连伊老牵手、肩胛、腰骨每工拢真酸。自从啉过三字经了后，可亲像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普通时要出门进前啉一杯啊三字经，规工个精神呢拢更加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空中个好朋友，啉三字经个好处，一时间也讲袂完。那你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就是啉三字经，即卖真侪人拢啉出着健康，啉出着注意了后，拢是三罐五罐的咧注文，有诶干脆买几箱，因为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何你请别人啉？你若无请别人啉，你就留咧家己啉。三字经会当保健咱的身体。三字经会当强身固元气，三字经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西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血凉血。其他亲像是水果蔬菜，内面所抽出来的维他命 B1、B2、B6、B12 等等。在咧三字经内面，拢会当真周到。那安呢？三字经内面呢，活性的酸乌钙是专门在咧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骨质有帮助。三字经真正是一种泡茶啉的特殊的产品，和咱利用啉茶的时阵，啉出着健康，啉出着青春甲活力。那是要拍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钻呢？只要小花出来，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安尼飞起来啊！倒完了后，搁再加耳朵转去，因为三字经尽量在挂的看无眼，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吃，因为我的酸和钙是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发力，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的酸和钙。素食的人拢真自卑，无自信，所以看到说明书，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叫就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的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三字经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次，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音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台三字经，让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壮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台，当场三字经。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它大部分都是由美型加细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一天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遐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宜顺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羊儿贵乳儿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着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要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着要来看医生的，这都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并无做半山城。
3: 下头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放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咱这是惠恒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对也好，你听较清楚。咱演播是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甲支持。全部是为咱民情壮乐园，民进白用心丹，民进白用捧功，民进白叶丰硕，民进白官直宝，民进白霸顶元，还有咱稳定沸腾的民进白糖好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进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 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当今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
0: 公端。

0: 脑壳能怪孙准备帮出掉一鬼修大家
1: 哇嘿
0: 身体松松一喷妖精一来可我乾坤如意的坤如意的跑在空中守在宫门满都北吹爬回永住的会损的不灭点存落哭两滴流水见照小子得了力气花修会损已经流水能浪费修就

0: 李家兵比工兵精，乾坤主义得厉害呀。
1: 相公，
0: 牛彪，你有专用不？
1: 相公，我不好，但是用为何必须非常不得进行专用啊？
0: 我哪里会用？背后对话。威名胆量不由对上。哎呀哎呀，胆量啊，想未到讲这个小囝可这个味。
2: 那大嘞唔啥，好好，要这样嘞对入树拿来底啊，咱小心注意啊。
0: 这边面的飞来精以及牡丹神机两人也吹入树拿。
1: 相公，你个瓜！对面咱俩对面，一边面的所在。
0: 嗯，我来将他收拾。小囝渡掉了。
1: 哎呦！当时是你。哎，阿哪来看这个本事？我兄弟啊，贵孙已经六岁了。
0: 李明咱俩，您唔免惊了。你两个兄弟啊，就比我守在乾坤宝地内底，也赶快把你两个人收入宝地内面做伴。

0: 赶快的，我们要收入到这个部队来的。
1: 相公，好奇怪，安怎样不来看到伊向飞虎呢？
2: 娘叫，这咱就不能多管他了，
0: 可能是向飞虎慌忙夺命了。如今在这个部队内面，总共有桂顺、柳水、雷鸣、丹亮，这四个小组就在这个部队内面。我安排这帮将组织卡部队一旦多往别联系，来和苏虎别联魔精，只用指定因四个弹入丹罗来以对面炼丹呢。
1: 是，你们讲起来，苏虎别联魔精用人炼丹。
0: 这个人炼丹，听讲养助着伊根基可以长生不老，但不知是不是有迄个有效事实，到至今啊尚未究竟。但不管安怎样呢，这四个人佮待在这个部队内面，只要他带回别人时和师傅啊，来解这人就是。
1: 原来是阿弥。
0: 是的，你就随从兵精前往别人时。

用回我心求当兄拖命子。我那是冤仇无报，我不甘愿。这边面的所在有混沌的将来，一当就会数码有利用出来猜测。

0: 尺寸，去别人的所在，我穿球这样的拖卡这个背。好慢的。当先生的这个香啊，为何？
1: 小弟，风云独定，宿命有留。
0: 感觉真意外吼、哦，被人怕成如此重伤呢。看这个办事是你最恶不应的时阵到了。
1: 我家是的叔尊，
0: 多得有良安咯。
1: 叔尊，
0: 我看咱唔卖个个伤害，回好呀。我希望讲从今以后，你咱冤仇会当化解，冤冤仇仇，风波几时休？我的阿爹来比你的阿爹所杀，你的阿爹来比阮所杀，已经两方面来抵消掉这个问题，你何必就搁再耿耿于怀，偏要将我苏马玉玲带至死地呀？今日我恳求苏尊救你。哟呀，唔忙将后冤仇就此化消。苏马玉玲，我告了你干嘛事？要化解冤仇是一件艰难呐。拄着恁我算歹运，恁何死啊？哎！徒弟你徛到边啊呢？杨威虎，啊我这个徒弟苏曼就连自卑自心了，也伊无想到伤害你，也你确实执意冤仇唔化解。啊那来看这个办事兵都只有动手啊，
1: 犯枪。苏尊，千万不可！我不希望这个冤仇继续结落去。
0: 今一代冤仇已经结束了，
1: 请苏尊手下留情啊！
0: 这好了，杨阿辉吼，你有看到有听到吼？我到底苏曼玉玲，伊无想讲得要继续跟你结怨，也若无论这个真啊，你最后冠冕冰都是一将将你解决。今日帮你一条生路，你家己好好自己反省。一看讲这个冤仇敢有价值，搁再结落去，冤是宜解不宜结，民都无想得要伤害你，完全就看念我徒弟面子。这个所在一个油摊，站在这个土卡刀呢，那爱你就捡起来吃。徒弟玉龙，行吧。
1: 是。
0: 向威风，唔忙将今以后你咱。无温无休，请
1: 了事，将油灯结在这个土卡，你将我当作狗。
0: 苏马玉玲，红魂独定。恁两个人如此个藐视自己，总有一条必不出手啊！我必须死，
1: 我要坚持活落去。
0: 杨威虎虽然身受重伤，但是一股意志在咧坚持，依然甘愿拼到最后一口气在咧挣扎。在咧拖命，唔盲讲会当咧得到生命生存，有太侪怨，太侪恨。

0: 有心救我。你把酒杯给金看我是谁。
1: 五谷龙昂布。
0: 我出家是我五谷龙。
2: 哼，向我以后老心这看你个遭一顿。前日你也刚才要补着我找不见水果。我两人跟你对话想不够比你多团。如今我路过初期。不是发觉你身受重伤。你这款社会败类恶堂卖光我贪人之位。那不将你监督等上，不知道这么危害社会多少人。
0: 不错，用为好。王伟光吴某人真心对你，你竟然在这孝顺我的女儿，你这款祸淫邪恶之人，劳力在这个世间危害人间。

0: 风在的出人切切独定卡在关红的关红。
1: 都跟用的生命的我切切独定红领已经跟踪进攻，这个人的祖祖祖红三进连孔无尽，乃是最适合姓王这边训练的人才，还我切切独定准备救济。

0: 这位老人就招的我用威风，我告强烈的将功。
1: 是，那老人为着先拼将领，刹那之间向威风已经被救走了。
0: 阿南的夫人，咱要小心，等挨着咱山中，随时要提高警觉。一旦这个熊飞虎无事，我强强攻是无法无救。
1: 夫人，究竟什么人将他救走呢？

0: 现初时这个雄威虎已经暗暗一笑，民都七千多人一个生命金丹的探路口中，会当暂时维持着伊性命，这是圣王这个交代要找出人选，做代志心胸手辣，寡情不义，邪淫祸杀之辈，要练成本教最具代表的人物。因为伟大圣王在了丹罗之中提炼出一支极有灵性的刀魔，除刀魔必须要有主人，要为刀魔之主者，必然就参详雄威虎如此斩刃心胸，才有资格。我准备将他带回转，会当见鬼圣王。
1: 今仔来进一个广告，
2: 民警吼，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就是讲，咱的民警商票聚会永鹏宫吼，对过咱教育这个情形吼，啊，只要你有信心、耐心、用心，得甲恁使用，一定会感觉迄个效果吼。有真侪朋友拢有感觉到，过去一暝去了三四届，即卖已经减轻了啦，吼。次数减到一两届，甚至有诶，就会当困到天光。民警一再伫咧讲，永鹏宫这是美国进口嘅牌，那么求证这一点，美国生物科技嘅萃取技术，超临界一种萃取嘅技术，会当萃取到伊真正精英精华。特别我一直咧甲朋友讲，咱有加添杜松子伫内底吼，这个杜松子、杜松子。对过咱人体水库就是膀胱嘛，吼、哦，这过会掉啦，啊，真正的吼、哦。但是我一直在咧强调讲，朋友使用药品爱有耐心嘛，有信心、用心，因为我再次强调，咱这不是西药，不是药品哦。朋友听好清楚，这不是药品吼、哦。在这个医药上的进步，这科学家、医学家认真研究生物科技萃取的这个技术。特别美国的这个医药界哈，生物科技提出方面的科技啊，更加进步了。啊，为什么因为安尼？因为人因的美金计得哈，啊，因所请的这个人才真济，哦，包括咱国内毛真济这医药人才，和因聘请去美国这个研发啦，哦，才能讲来节目中得甲咱做解说林博士，因为这个生物科技这项啊，都、就是甲美国这个合作。所以明前一再在咧讲，我甲朋友介绍诶，咱诶永鹏宫是值得你诶信赖吼，实在有效果，赞！敢甲人比拼诶就对啦吼，平平遮侪人在咧介绍，你相信我甲你讲诶，真正咱诶永鹏宫伫市面得到真好诶风评啦，你去指定药房甲问看卖。不过到目前为止，也阁是真侪朋友在咧买唔到。因为类似这个名字同样的很多，比如你要会记得我们的永鹏宫是九十粒钻，最重要的你的技人工，这个阿伯挂顶冠有我黄色的标签，新兵证三义签名在那，我们有一个记号，一支手电，一支闪电，很好技人的明证牌、哦、比如去各位千万不能够买不到，你就去各位明证电台介绍的产品、哦，那细罐装的是有一张点罐，啊，那大罐的都有两张点罐，吼、哦，呀，这就是今朋友去买唔到的，所以咱加点罐过来就是鹅毛地，一鹅毛地同款是细罐装的一盒，大罐装的都有两盒，吼、哦，啊，所以讲呢，这两项物件朋友拢爱会记得提，点罐甲鹅毛地，安尼才袂买唔到伊嘿，咱伫各地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拢有在咧卖安尼，吼、哦，感谢哈，民警的。永鹏宫众来玩八丁玩永心丹叶红素，谢谢哈，节目过来个刷嘞。
0: 因为伟大圣王在了丹罗之中提炼出一支极有灵性的刀魔，除刀魔必须要有主人。要为刀魔之主者，必然就参详雄威虎如此斩刃心胸，才有资格。我准备将他带回转， 会当见过伊。

0: 呀，我灵魂小王红一问贼贼姓翁就来的云了。有哈七彩多金有泪了。
1: 命里哈生周吹西东金算可有黑多吗？
0: 前面请这个人叫做熊威虎，叶老伯熊霸天贵气文是有点金金的手下了，但如今有点金人也已经死，叶老伯已经蒙出这个人的过去一切心胸手辣之术，地主完全有一日暗中监察，经过就是阿内。
1: 可以做的，将他带入血地，浸泡三米三日，将后炼成多魔之主。多魔多魔将的是代表本教唤醒天下之都，必然再被熊飞虎成为多魔之主，将他带入血地吧。是。每天站在官方在观察着你这点钟在点钟的情形，随着你这点果然造型有够，尽管在这个点钟阴兵丁在给你接话，你还要在火气给你的路行进攻，但是这日给你消化，总有一天会将你的罗汉金弓消磨殆尽。万白准备培养熊飞虎，在这期间来这边代表兵都会当开始实行控制武林之计，叫好起叫吧。
0: 小花灵官小花红子出国多这位将枪给按下起来，那的公灵花这种面的回来经用天坤主义的来掠了济公一般的门徒，一旦就牡丹神机两人关了，就要前往去见鬼碧莲魔精，会带来三款的手段呢。这个代志也将枪按下，那的公这边面的所在来，上清宫的东方太国老神农。

乾坤如意地来放出掉贵孙众人，那我救人为重要，倒不如用变化之术，我来变形掉别连母亲的模样。当然你回来前无详细无注意，就会中我计，必然会乖乖将乾坤如意地提给我了。此计甚妙，救人为重，待我准备变化。我变我的模样就是别连母亲，现在我来个地理将我当作是真正的别连母亲，这样就在得到你的乾坤如意地。向前。

0: 一多好，在这半路拄着苏尊，退休。
1: 徒弟，为师正想着要去找你，你行色匆匆，在这个半路从什么？
0: 启禀师傅，地主正是这要回山，会当将住乾坤如意地来交我师傅，因为我用乾坤如意地来抓着玉山关36妖，雷鸣丹梁鬼神流水。这四个小子个个武功基础内功也未歹，真适合我师傅会当单路单路炼丹。
1: 原来你也免麻烦，就此将子丢乾坤如意地的交予我，我直接带回转祭炼丹魂，炼成了后，那我就将乾坤如意地给送乎你。
0: 地主遵命。师尊，也拿来地主都等回来时等你咯。
1: 正靠，你的表现真好，师父将这件人炼成丹丸的树立金丹，我带回转奉上师父。
0: 那刚好在这个半路所来拄着师父，那乾坤如意地已经交予师尊，别人无情我就会当放心了。回转回来时，

0: 来比冰多说了个气闻，将我当作正是用一百年魔晶。我安排拍开乾坤如意地了，将一般的多地给放出一划。
1: 哎呀，这边参见师尊。
0: 当先是老仙翁，您素过人免惊怕，我来用动脑袋骗出着这个乾坤如意地了。对方这个回来精以及着伊个师傅白莲魔精，也唔是顶寒人物。不过目前恁四个人听我的交代，会当一路前往着这个上州府昆明所在去汇合。最近的当中，凌空长老已经交代着伊剑魂出的江湖，特别找剑魂之主。小叔脑袋都找着剑魂之主，那要逮捕阴兵丁就不为难，所以在目前要会找到剑魂的主人。那恁哥哥在江湖惊大事，要处处小心，恁可离开去吧。
2: 多谢老仙翁救命出关，
1: 感谢师父，
0: 恁离开吧。
1: 是。

有品到小部进广告。民警的那个朋友介绍，咱的民警总来员大丁员杨心丹、杨鹏公、叶鹏叔，咱各健康的产品有在经销的指定药房哈。南投县地区朋友，你再听一下，咱草屯的大观景的顺安，草屯中山街福伦邮局的连锁店哈，啊，还有咱草屯中山街咱的万寿堂药房，南投。在这个私立病院对面福伦邮局，啊，个就是咱民族路的公园大邮局，民间伫民间街的县级邮房，最里就是伫咱这个市场边的人人邮局吼。也保利地区的朋友，你再来咱南兴路直行邮局，第三伫咱这个凤鸣堂邮局，拿来街啊仁爱邮房。启动在咱这个义和邮局哈，啊个就是咱的道乐武田药房，这种东西咱有在经销咱药品的指定药房，朋友拢就近药房该指名购买，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民警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000的电话，民警啊不能跟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嘿。拢有帮这个知名的可以，感谢你，谢谢，来，这部规章，过来个刷嘞。

这就急了，我回来进来到这个所在面头前，哼哼，这个来那个不是师傅啊，这师傅明明头拄才才离开呢，怎么砸我的头前这个来，莫非要过有什么重要的代志是吗？

0: 参见苏尊。
1: 我的为师今天下山，就是这么给你回来是催的，因为见我高代乾坤如意的好的，叫你在这个武林道上会当他勤纳一挂有内功有基础之人，都等于我练灯，随你之英这么久你并不消息，所以为师专刚告一个，想不到在这外面的都丢你。
0: 师尊，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方才我乾坤如意的来地面来争了着雷鸣丹梁贵孙流水，我这个高火的师尊你这大回转，你这么说说这是什么意思？
1: 徒弟，我哪里有跟你看乾坤如意的？
0: 哪里师尊不会是有人给魔力？这
1: 小鬼。太兵精可再妙算。徒弟你太糊涂了。
0: 师父啊，这是左右一回事。
1: 方才那个是东方太原老头子所举办，你也不看清楚就来将乾坤之意的搞回。
0: 师尊下水，师尊啊，安尼要安怎？
1: 噶如今东方太原老多这边个兵精到，好，那兵精足有本分。
0: 师尊，你跟我本来好提为乾坤如意的。
1: 当然，我足有良情，你都等于回来时等我。
0: 是。
1: 老头子东方太原，你也搞个兵精这堆玩弄回家，我先想办法提回到你的乾坤如意的。我变了，变成凌空顶路的模样。你一向真正尊重凌空顶路，我以凌空顶路的模样把你骗出这卡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准备进行。

0: 天翁，哦，当时是凌空顶了，万朵也多好来拄着大树了，是的，平静凌空在想讲多日不见仙翁了，这一处专工来找仙翁一番的言谈去。现在仙翁你离开三门究竟是为着什么代志？哦，哈哈哈哈哈！凌空大师是安尼了，为了救我四国地主，经过进行就是如此。啊，那呢，神将天来，我过去捌听过人乾坤如意的名，听讲此地神人恶妙。倒不如将边境开一个眼界，你乾坤如意的是不是也当救我看卖呢？江路，你要看出的有何难呢？来，乾坤如意的在家里。他是好的，我变。
1: 武将，
0: 东方台湾老大，这就是用你的宝锁给你骗到回来，你也敢吃我白莲魔精的名了，欺骗我徒弟，如今乾坤如意地我又提到回来，我若无好好收拾你这个东方台湾，也无得了不惜心中一口的怨气。什么？我这是一时主意，来逼你骗到回来。也拿了别的母亲，兵多之物都是开山路。东风台湾，你回事。

你这东风太过的火力太过乾坤主义的话题

0: 好脱的东宫太过仙宫，我见闻有泪。
1: 见闻
0: 李金母中呆了，不离过干至今你要垂不识多金算健康，但不敌仙翁有何建议？以我东宫太过的看法，有三官三十六又高高是英雄好杰，但是其中个性比较较温顺贤良者，那就是司马玉良。司马玉良目前就是在红云渡江辛苦边，你可暗暗计监视监察，若是真为失度，随机会将伊带回转见你的主人凌空顶路，可以将他炼成剑魂之主救世剑。这是我提供给你的精算，做法如何你自己决定。感谢仙翁请。那不是剑魂高位帮忙，这个对付这个白莲魔精都也是拉手的精魂，看这个办事兵都以后行动都要多加小心了，为准上清宫。

0: 听众朋友，中药学内底面有四大名医啊，花泽扁鹊、张仲景，其中还有一个叫李时珍啊。简单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对中医师来讲的话啊，一定要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内底面有真侪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伫咧行医济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伊是伫1518年7月13日出世。伊的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江湖隆中啊，伫咧一世界帮人看病。因老爸更加是迄个时阵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大夫医生呢，吼、哦，所以讲伊这是有家传的渊源，所以14岁时啊，李时珍就考调秀才，但是呢，伊参加国较一级乡试的考试，隆重失败，考无调啊，只有倒转来，佮跟随因老爸学习医术，行医济世，对哩时阵开始认真，也伫咧研究着这款本草，所以相当有一个成就啦，吼、哦。也嘛，因为伊的处方来救人真多，所以才出名。明朝政府甲认定，才招伊入宫啊，来掌管太医院啊，专门来甲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济这款宫廷的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咧开玩笑哈。哦，所以李时珍呢，当时有一贴真出名补身体、顾身体药方，叫做七宝微炎丹。这贴处方呢，也受宫廷的肯定啊，啊，就是明正的每天在介绍和朋友使用的。那里明正重辣丸，明正重辣丸就是根据七宝微炎丹为主。咱本草纲目来这边，这个处方拢总有了哦。啊，特经油枪拢会使提炼这七宝微炎丹。啊，但是呢，制造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食着才会安心，才会放心了。吼、哦，讲这个故事，我朋友听，就是和朋友知影，明正重辣丸就是七宝微炎丹，本草纲目内底面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宫廷秘方。安尼你就知影讲，食这种辣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真好清楚。明正甲你介绍的，明正种辣丸七宝微炎丹，感谢，谢谢。来，节目搁个刷落。
1: 失败。想不到安怎样有这么惊人的剑气功能啊！好加在我就顿工作，你要不然性命休。等来回来时，会见多地再作打算。

0: 尊，你失败，乾坤如意地无得了提督回来。
1: 是，在我的后生已经将住乾坤如意地拐倒回来，我现出本行要凶杀掉伊东风太君。我两人兵分秋色的当中，突然间出现一支真奇怪的剑，那个剑气攻门，森森逼近，不由自主，我起一阵的加仑术，速度二比六千关关，我用遁弓都离开，也不忍如死。
0: 阿拉的师傅，这是什么宝剑？
1: 这个问题我要调查一下清楚。如今正是伊当东风太原结下完成，出手不负，便都内心也难安了。徒弟，你好好再回来时的修炼，为师为准别练习，我再练宝贝，总有一日绝对解决东风太原。一拿呢，地主金鸡师尊你交代去。
2: 我离开了，
0: 恭上师尊。
3: 相公，
1: 哦，牛叫别个门。原本你跟我这边去别人寺办道，你提起，你靠弯头这边吹这个香灰火，吹了精神之魂，
3: 真奇怪，相公。我在这青拿来地面，常常细细吹一回，在山谷之处也吹个真清楚，只是不见到一向威风的影子。就算讲遭受毒手，应该嘛会看到尸体，竟然连尸首就不见，显然这都有问题了。
1: 真不注意。想未到讲这个乾坤如意地来去我的老都骗去，我的师父得要去讨回，也听讲出现一支奇怪的剑，那个剑有着了使我的师尊不见之力，落荒之徒，显然那支剑都有奇怪。牛叫，我看咱暂时也卖出门，会当紧闭西门，主秀在这个回来时较安全。
3: 相公。你不用惊怕，如今咱甲他坚守在这个回来时嘛，不是办法。我在咧想讲，是好是歹，向飞虎嘛算咱的朋友，咱也应该大家查找线索，看究竟向飞虎目前人伫倒位。
1: 牛家，你的意思是这边出去查找？
3: 是。
1: 要哪呢？你速去就速回咯。
3: 我了解，离开了。
1: 郭秀苗是单号消息。

0: 玉龙那是离开了后，五忙疏忽，一当早暗多加以后保重身体为重要。
1: 啊，你这个师爷都是这么的人笑的人听，
0: 实在不敢让你离开了。但是那你讲的，你也学艺有成呢，也而且一班的兄弟一并要往到上州府，一当来帮助官兵逮捕朱魂官。但是兵都跟你讲，恁所在对待的这个朱魂教啊，是非同小可的一教，内面个个妖刀都出惊人武功，也嘛用功一流了。在这个情形之下，恁这个对付个个都要小心。当然师父有时间也会往到上州府的所在，也去看我这个烟斗啊，徒弟看看来去。师父多谢你夸奖，其实我哪里有烟斗呢？
1: 有啦有啦，我讲有就是有啦。哦，
0: 下烟下烟呢，这个烟斗的角度是在人看啊。呀，我就总是因为讲你伫我的眼中就是最英俊、最潇洒的一个，因为是你的心地善良呢。前一回这个熊飞虎，如果拿我一般人早就将伊置之死地了，但是你有仁慈之心，佮要求兵都一旦原谅伊了，显然多的你一直不完，你有在那化解掉一切冤仇呢。亲像你所讲，冤冤仇仇，风波几时休呢？但吼，你要下山一路也爱自己保重呢。有闲就会叫你回来看我这个老伙仔。师尊放心，玉龙各退路。印度这世人的当中真孤单的个性，但是伊当着这个囡仔斗阵了后啊，他唔知是我教的，还是伊咧教我，也渐渐我来去有一款磊落的这个胸怀啊，也开朗的个性，也够参照一款海的度量啊。这个囡仔真正不简单，伊家要求下山，我嘛不忍心给阻挡，总是用蛮讲我这个徒弟。以后在这个武林道上扬名立万，师爷称师傅嘛有面子的。

0: 老东家给我修行心机的更新上次来一位送那个名哦一位更清今天的婚姻我对敖表明用未婚刷牙斗敖来对明当年给他迫害所以陶继伟已经本都无看到我的真面目。嗯，不管伊陶都家甲我小相信，伊嘛唔知影我就是牡丹仙子。要哪里？嗯，这里英俊飘飘潇洒的男人，我若不甲伊一处温存，我实在唔甘愿。倒不如心胸一点。好表明给你跟踪看你今夜间在哪里休息不论你在多一间的客栈总是我下手最后机会要那无在这个外口面老实讲给你背后倒我一个女人差你一个查甫人在那行难免会惹人注意要那较歹运的如果拄到你三十来因为对人胆量那我一切机会又搁学用倒不如偷偷后边给你跟踪呢，看你究竟今夜间是倒上倒一间的客栈，哪看哪下意。嗯，即摆真想讲一旦暗暗给你揽住，较紧来，今夜间你就是怪人。
1: 牡丹仙子的鼻音，实在是女人中的女人，这个女人比男人更加假，色大包天，竟然敢那在那笑行为苏曼九龙，苏曼九龙浑然不知，结果后壁面的所在，牡丹仙子今夜间是不是有在得逞？如果有什么款即话神奇的演变，苏曼九龙下山了后会惹来什么款一连串的故事？阴魂这边催主人是谁？小花灵官小花红说不一样多魔之家多魔之家也就是英雄挥霍用挥霍功夫成功了后下山会带来什么样的好业
2: 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用心丹叶红说用捧功朋友再给你去指定有办法各位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下再会，谢谢，罗拉罗。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防诈，
4: 桃哥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江淮城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过所在就叫做城。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手，城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近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姓地伯阿囝，伫咧想。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0: 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第二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受过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各有志的，咱的民情总人员，各咱的呼吸道系统性感冒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大兵员。还有咱各观众的地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各咱这颗心，各咱全区血路和清气上的咱的明正白勇心丹，还有咱各皇宫的，就是咱的明正白勇皇宫，以及在各咱这两位咱的灵魂之汤和骨流的，就是咱的明正白叶菩萨，啊，个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正白糖好果，即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
11: 咱剧情故事已经来进展个，呀，这个司马桥利用来离开刘洪文顶落的身躯边了，呀，下山啊，准备要跟兄弟会合。那你半路啊来甲调这个 毕炎红淫妇的修仙，毕炎红作小行为的呢？究竟这个毕炎红也想办法怎么个金钟呢？利用暗时才得来下手，吼吼，用怪怪这个查囡仔就丢了哦。也究竟事情安怎样发展呢？咱对这站连续抓来去。
4: 人一生何本领？
11: 我马叫龙离开红魂道，将准备这么前往上州府。

阎罗皇宫不敢进来，叔叔妈有灵，来想起着伊的未婚妻请婚下，为伊的牺牲，内心就一阵的悲痛。

每当见景伤情来想起着早当前已到未婚妻婚下一段甜蜜的日子，如今阴阳两隔，内心就感慨不寒。哦，小妹，证明所在闹着的姑娘坐在路边的口，我向前问着的明白，

0: 公牛，你是在哭怎样呢？
1: 你什么人呢？你要从什么？
0: 公牛，你不用惊怕，我不是坏人。在下福生苏马名玉龙，我就是苏马玉龙。公牛，你安怎用卡受伤呢？
1: 公子，我人姓林，就住在山下之处。今天上山，想不到他都只拔一刀，我的脚骨受伤，煞无在了徛呢，根本都无在了行路。
0: 什么？亚兰的姑娘，恁厝人必然不愿担忧了。如果你若愿意，我会当帮助你，我扶你下山。
1: 我连徛都徛未掉，你是得要怎样扶我下山呢？除了你敢爱？
0: 姑娘，即使你若信任我的狗，那我爱你下山，也不然天性哪来哪暗？死狗，那是出现着什么款野兽，或者是讲？出现着什么款山贼野兔，那死狗对你就不离去。
1: 多谢公子，望公子你也当大救。
0: 来，姑娘，我送你下山。
1: 我边也望后边面金钟。都家这个姑娘长够漂亮，偏偏拢是女人，安怎样这个姑娘会生成这么有人缘呢？如今我背后继续搁个竞争。

0: 公子，这个所在就是阮厝的。
1: 姑娘，要你厝内面只有你单人自己，为什么无看到你厝内面的人呢？
0: 公子，你有所不知，五人自细汉父母相望，只有伊同我一个阿兄相依为命。今天我行殿上山怕马不在呢，所以公子，老人感觉真孤单。如果公子你若愿意，可以留下陪伴老人，也那无人会惊。公子，今夜间你何不能暂宿一宵？
1: 这姑娘真歹势，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恐惊野人议论纷纷。何况你的行程不在，安尼袂方便，不如你家己问候小心。在下尚有要事待办，无法度留下来陪伴姑娘。姑娘，咱后会有期，我告别，请
0: 公子。真是难得找正人君子。今日呢，苏芒玉明已经经过我第一关的考验，我变。我剑魂过一度，变化成美丽姑娘，试看过你苏芒玉明见识就美吗？果然，世间难得找亲像这款的男人，见识不平。那你已经有一半经验了，我需要再精进一步，给你考验看卖呢。好奇怪这个姑娘，虽然身形真美丽，但来作风也未免太过开明呢。未太使讲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何况伊阿兄不在呢，也罢了，我要紧一当找一间客栈，倘有休息。 那看实在那好啊，一加一，安怎样世间有一款的男人？那伊头拄只迄个姑娘的容貌，我伫咧想讲，迄个姑娘主动要求伊玉龙一当断落。可能性一般的男人绝对难以天算，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款一段感情。现在苏妈就凉，一哭一公公，好亲像完全都未有男女之间的代志，亲像这款的查甫人，那我不但心机，更加未使废弃了。

0: 了修道流。好、啊，
1: 就是弄点你的救啊。
0: 嗯，啊，这修道讲了，你对这鬼，我不救你，我去救鬼哟、
1: 哦。弄点你严重了。
0: 嘿，小人嘞，我跟你拜托一下，你雷一卡卡 Q 也要起来好不？
1: 什么？弄点你也是怎样？
0: 我这是把酒偷了哟。你们也要给老人丢卡，你是不快？
1: 哦，是的，你老人家卖生气，我跟你服务，那我就会丢卡跳鞋给你。老娘，你也跟你跳起来了。
0: 来来来，先说搞清了。
1: 哈哈，好，来。你卡就滚！弄掉，
0: 给你清理，你给我插队。阿叔，唔知清着怪怪，我都阿你给我出一个来靠腰，说给我插队，你给我扣起来。
1: 好，我给我扣。这个阿伯，你唔通够调皮了。来，我给你清理。
0: 好好好，老人。叫人呢？要呢哦，也要对老伙要人尊重啊！你这个年轻人后摆会出团的，是啊。
1: 好奇怪的老人家，也罢了。总而言之，我一向都是敬重年纪这老大人。啊，事实阿爹已经过世，人家讲家有一老，儿有一宝。但是我连一步都无啦，不离过。人伫这个世间原本就是爱敬老尊贤，若无顶辈，焉有下辈？这是人之常伦呀。今日安怎样，拢总是无见一个奇怪之事，继续赶路。

能跟地这的路边的蔬菜接到报告是什么人呢？我怕可以看看。哎呀，内面五斤八两。碰见这包银两的人，必然真正紧张。那我抱这包银两，就只等一下。我相信碰见你的人，一定会靠完头骨再吹。果然，那边面有一个人吹个真紧张。朋友，你在吹什么？咱这个过路客，咱就问你吼，你到这徛哩，头拄只敢有看到这路边有一个黄色的包袱金包条的包裹？哦，朋友，你拿那个黄色的包袱金在里面包什么？那是我真重要的银两，那是我的主人交代我百两的黄金，这收小兵兵。如果我若碰见百两黄金，我这条性命都无一个。亚南的朋友，除了百两黄金以外，内底面还阁有啥物？有了，内底面哦，还阁有一张皮了。亚南的证实，这个包裹是你的，一只毒。哦，那这个朋友，请问贵姓，怎样情况？小可之事不足挂起，你就不用询问了。物件家己较小心呢，唔通大意来失路。在下故事，朋友留下名姓，不留。世间真少亲像这款人危险不留人知的。我变。经过一连串的考验，我的装扮做非常无礼貌的老人给交叉以后，才进来。来时的黄金百两要动伊的心，伊依然不为财物所动。年年，苏茂玉良已经有够资格为做我剑魂的主人。我会当暗暗在观察几天，你要适当的时机者，就可将他带回祭殿。我这任务将近完成了。

0: 心里。看这个清楚司马叫梁大就证明这间气场。那我不但心机今夜间也准备带给钢筋气场。日前后半夜三更东方一抓汤来吹一杯分香。在一款昏昏迷迷当中，那是最好的气氛。这款的男人，我一定得给他得着。方才在半路看到捡到一包黄金，竟然见财不处，那个大包的黄金，他都没动心，还提醒人，有够戆的，怎么戆到那么贱呢？只能说做我的道弟呢，我能偷偷给洗脑，洗到让他心肠跟我同款去。但是总也要有头一寸，两人较接近呢。相信我先给迷倒，在他成亲的当中，这个有精神，一定我会爱我。我今夜间就做准备。
1: 鲁莽叫梁在帮中混剑滴水，烈焰红来到帮金瓜，吹一杯混烟。

0: 外甥的进去了。今晚我入到城中的所在，他开烟球，伊当伊的快乐。奇怪，刚才伫外口看到伊的面前都有人，竟然是凹一领面皮。哎呀，啊哪里什么有两个人呢？
1: 乌牛，你想要创什么？

0: 亲爱的好朋友啊，咱每天都互相做伴，明天感谢大家收听咱的节目，咱这是台语为主的节目啦。一讲就伫咧讲吼，这台语的文化是非常的优雅，阿嘛真趣味。譬如讲一个歌字，这个歌就是关两种的读音，关啊个歌，第二名就讲歌雄。也那是形容物件，就爱讲悬。譬如讲指数足悬哦，无论是你的血压指数、血糖指数，或者是血脂肪的指数，这叫做三高。啊，这三高呢，一直存在着咱生活当中了吼、哦。你若做身体检查，讲三高有较悬，啊，都爱注意啊吼、哦。尤其是血压啊，千万唔通互人讲高高在上啊，真正吼。哦咱一直在跟朋友推荐介绍，吃咱桂林区的公路，让伊较清气想，血路会通顺，袂安尼行行踏踏。现代无形的杀手，人拢在咧讲心肌梗塞，也是讲高血压、脑中风，这呢就是所谓咱拄啊讲的，你的血管、血路高高在上啊，三高情形会影响到。所以人类都嘛一直在研究，也在咧实验，看讲要安怎样来保持着咱桂林区咱的公路会当互伊较通顺，血液循环会当较正常。但是嘛，咱一直在咧甲朋友推荐介绍的明正牌养心丹，养心养心，就是养咱的中心。咱桂林区的血路是靠心脏在咧塞。心主行血，上行脑顶下达肌肉，心中细节的关窟爱走一点，所以无通太塞哩。好好人都爱开始个保养，平常时要保持可以较顺畅，循环会正常，自然的人就会轻松，血路内通，身体就健康啦。养心丹有需要吃，咱这无俗，一盒2000块，这是40粒。啊、你若吃了有效果，你换罐大罐的回去吃，大罐的是120粒，才5000块。咱内面除了有西藏的红景天，而且还有银杏的成分，内底面有草本植物抽精，所以有达到那个效果。保养照顾咱桂林区的公路，可以会通会顺，会记吃明正牌养心丹就对了。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购买明正牌养心丹，感谢节目各个刷雷。
1: 姑娘，我都感觉讲你哦，不安奇怪，你唔通以为你沿路祖上在咧搞跟踪，我未了解。我苏马玉良，条工家唔知目的，就是要看讲你意有何为。你这款的机智行动，使我想到，曾经听我兄弟在咧提起，有一股阴符，叫做牡丹仙姬，仙都已经对我在咧下手，那么有可能就是你咯。
2: 什么呀、啊？苏马玉良，你讲话慢慢遐歹听，什么叫做阴符呢？阮女人若做淫妇，那么恁男人唔多做奸夫咯？
1: 对未？你是不是白眼红？
2: 正是。怎样？咱明你做一个朋友先。如果你若愿意，咱一旦好好开讲这个歌。
1: 住口！你这个淫妇，处处勾引男人，奸妃，我埋葬我阿爹在梦境里咧哭。雄雄，你敢拍一个金大头，我过来。无小心来中着你的迷魂刷，人做咧昏昏迷迷，到甲精神的时，听雷鸣单亮在咧讲，才了解讲你小人的手腕。
2: 哎、欸，玉良，你会知呢？是我看有介意你，你值得我疼惜，我才有下手。也那无，哪里有女人在咧对男人如此呢？你既然甲知影我的心意，只要你愿意甲我斗阵。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甚至从今以后我帮助36幼嘛是可以呀、啊。
1: 听没？哪个哪没见效？怕你！

0: 回来经对着红熊的人来。要多好的这个笨多多来都丢牛角。
1: 相公，我给
0: 当着我对付鬼上咱的一位送浪就用。
2: 行。

0: 袭回来这个追求将将失败。回来将总比颠盔作将。我给他用重伤大兵之毒。
1: 相公，不能理由，这个人未使有走的，一定要给心情画上有利用的技能。
0: 哦，安尼无，安尼可以。我马给他用新手当中等等得到，性命人民之急。战心不足魂不落，阵魂高位落，阵魂花束剑影，阵皮弓弩照耀树红。

雄州的苏茂一流夺回尊雄尊孙的没有凌空顶路的书一等将他这连将老连行剑魂击住就是将可破救天下黎民百姓也即可队伍消极动逮捕朱文官改救最功显出嗯准备将他抓回吧。

0: 参见大嫂。
1: 嗯，剑门，你完成任务，正确。大嫂，如今这个是36其中一名，也是济公先师文道。司马玉龙，此人经过我三番两次的考验，见食不肥，见酒不醉，见财不处，以礼待众，礼貌谦恭，还是有了资格可以连成剑门之主救世剑，请大嫂定断。
2: 嗯，因何受伤？
1: 此人受了严重的内伤，因为来受过一股阴符所加害，但是我已经替他斩杀对方的回来精，经过进行请说。
2: 嗯，
1: 此人难得，想不由动作完工顺阳体，那此人就有资格可练成剑魂之主。
2: 来来来，
1: 剑魂，你安排先将伊带到后壁面莲花地地界，会当甲伊洗骨换髓，来拍通着伊全身的经络。太宗他救精神了后，本座向他说明来龙去脉，可以当精心再次修炼。短短期间内，地面必然将他练成剑魂之主救世剑。你当来对付鬼车或灵魂小华风所练成之多母。
0: 哦，原来大叔，
1: 车或灵魂小华风不练就多母之多吗？
2: 是的，多母一当你同款，乃是多之精，多之灵，时而化多形，时而化人形，所以今后多母必是你的对手。
1: 听讲已经在栽培一名雄飞虎，不久之间练成多魔之剑，那么这个剑就是剑所剑，俨然代表多魔出武林。那这。

0: 世间将会是一片大混乱。听那呢，我了解。第几间来的面必然连成我的小主人咯。
1: 对，你将他带入莲花地狱。
0: 是。
1: 我家在剑魂，在这里第几间就找到主人。现年这个数码有利用，都有够足的。那。这公贤书也修斋之日也将近盖满，一旦剑魂之主那是炼成，那么就可以丢臂大破诸魂关。
0: 就按呢，这个苏满教的用，就被老宰了掉这个三雄。来受过凌空顶落的培养祭炼之下，将后也都是剑魂之主的救世者。当然这两边的代志咱做了暂且按下不表。来讲到这个阴符无断神机被阎红，来看了到这个回来经被剑所杀，轰动得命了。哎呀，
2: 不行，我俺专用有这个机关的剑，迄、那个光芒一瞬间把酒用得要白皮筋，尤其是迄个剑气森森，我来摸过数年，而且迄剑好像就神通灵性，因无微茫之中，好像就有看到一个人影，但是我唔敢多停留，因为回来前已经被其剑所杀，我恐惊对我自己不利，回来前已经死，那呢也是无可奈何。我如果是要继续流浪天涯，可以找出一个一滴挖苦的男人，武功高强的查甫人，一旦来为我出来报仇。

0: 好药品到小宝进广告。之前听了个这，并且利用一撮时间，甲朋友介绍着咱的名正白中来玩霸丁丸、养心丹、养膀胱、叶黄素，有一个经销的指定药房。咱婚姻观吼，到了地区的朋友，你要个别你要来中华的武田药局，拿来给啊！伫咱仁爱药局吼，伫咱后尾呢，就是咱林森路的端发药房。那么论辈，伫咱信义路的中爱药局，卖了马祖庙前的新泰安药房，气动中山路的义和，也那西里吼，伫咱一仁的对面一星药局。啊，土库伫咱中山路天寿堂药房，到南咱仁安堂药局。那么北港地区的朋友，你会记得马祖庙边的恒星药房。咱的这个啊，新港地区的朋友吼，啊，你再来咱这个公所边啊，恒星药局的这个连锁店吼，药房这个指名名称商标记号的。名正白中来玩霸丁丸、养心丹、养膀胱、叶黄素，感谢，谢谢。来，节目规章搁来个刷嘞。
1: 雷鸣丹亮，两兄弟赶快赶路，得要倒转去上州府。哎呀，丹亮啊！那是讲好家在东方太原老先锋啊，甲咱解救的。伊啊，若无去拜咱红落咧布地来，就死掉的。放出来了后，伊当着这个鬼大哥，还佫有流水顶一半的人分开了。遐这个流水啊吼，咱甲招了招工，得要来上招呼，伊就讲伊有代志了。遐这个鬼孙鬼大哥，同款剑派的行走江湖，可讲嘛是咱两个口，西公啊神杯倒一对啊，
2: 嘿靠腰的。讲个西宫神杯真歹听了，讲咱两个较低级安尼，敢无较好听？
1: 晓啦晓啦，嘿嘿。啊，是讲讲只伫咧讲吼，剑魂之主甲什么时阵唔知会出现呢？你也听东方太原老先生伫咧讲啊，除了的话呀，啊，这个剑魂找到伊个小主人，呀，剑魂之主连成了后，才有够来偷来逮捕朱魂官。朱魂官内底面的妖刀真厉害啊！也听讲，且话灵官小花风啊，所布置在了着这个武林道上啊，各角落拢总有一挂修道人士的徒弟啦。啊，每一个修道人听讲拢真厉害啦！啊，想着伤脑筋啦，师傅啊，济公至今依然赶快避堪阵中，想着实在会烦恼
2: 啊！啊，烦恼遐济无效啦，咱继续赶路较要紧。
1: 是啦是啦，丹娘你讲了有道理啦，人伫咧讲准到桥头自然直啦，我相信啦。呀，恁师傅啊，神通广大，尤其是更加有这先定的帮忙啊，不知之间天绝对有在那破。
2: 迄度安尼唔错，我看咱等下上州府啦。咱大哥镇北方幽冥，还有孙道全师兄、小五贤师兄啦，因拢总伫遐咧。呀，咱两个一个出来安尼吼，江湖做咧弄榴莲啦。呵，司马玉龙的下落嘛唔知对打去，咱嘛唔知影啦。不管安怎样，代志太多咧，先等下上州府再去拍算去。
1: 有力啦，准备，哎呦！哈哈，阿娘啊，你甲看，飞讲味合啊，头前伫咧来迄，敢毋是孙兄小五贤呢？
2: 有啊，啊，咱拄咧想伊呢，想袂到讲伊还出来找咱，
1: 同安尼唔啥，向前见面。参见孙兄，
2: 孙兄你好。哦，哈哈哈。
1: 我阿来离开了这个上州府，在咧想讲这三兄弟一个出去像碰见呢。我小五贤也是足担忧的，啊，所以啊，我今日离开上州府啊，出来外口想讲要找恁找看有无。啊，你嘛知影我五贤啊咧，杨公啊，一千八百里一直之间往回啦。啊，恁都无共啦，恁都爱沓沓行啦。啊，所以讲我五贤啊，就出来行行看看咧。遐拄啊好，拄好直接拄着恁啦。行行行，大家结伴同行。是啦，孙兄，因之前我甲你报告一下吼。这一摆啊，原本阮都要去一下这个东方太原，还佫有请到这个坎里真人啊。也因这先定拢跟你讲来，讲咱先的济公吼，也伊都有这个灾厄注定这个灾劫，啊，所以讲唔免紧张咧。自然得啊，等候剑魂之主那炼成啊，要破这个阴兵阵就无为难了。听讲这个阴兵阵啊，真困难破，也尤其是这个赤发灵官萧华峰本身人啊，也特别邪恶的一个人格。 所以讲无遐简单呢。咱呢也一旦先等下上州府，好好啊保护大人戚继平的安全，这较重要个。
3: 是啦是啦，兄弟既然甲半途相逢啦，那大家结伴同行啊。
2: 迄段呢唔啥，俺娘啊先煞甲恁讲哦，当哦都我是头头啊，啊八肚的枵呢。迄这个所在拢无客店啦，干那头前面遐哦一幢赵家庄啊，迄赵家庄的原话啊叫赵优先，啊这个吼优先啊伯吼，就是我的长辈，伊哦捌我娘啊，我娘啊嘛捌你，倒不如咱下当来去因这个赵家庄哦，甲打搅一顿啊，恁想啥款？
1: 哎呀，哈哈，想袂到讲大口袋，遐里到处都有朋友安怎？
2: 对啊，我的人空高四海啊，对唔对？
1: 安尼好啦，苏兄五贤，无咱来入去赵家庄共打搅一顿啊，哥。
3: 嗯，安尼好，行啊。

正正我有一间道观名叫六合观，六合观的主持功法精进郭法通，郭法通在所在口中念念有词，在四座下凡我一部抓人之术，也是跟随着师父却发灵根小花红所学习。当然修炼的顺势牛劲，对这鬼我将他点住化解，了后才化动抓人，也好你惊倒等于你的厝内住安尼死。你厝内面的人当作是活人，甲你埋葬，永远都无人知影讲，活人的孙是娘囝伫我的庙寺，甲我贫道，哈哈哈，比比比！你这个所在甲朋友补充介绍一下。也是功法精进，五法通一元，同款也是恰法灵观小花风的徒弟了。要多这一点做多之术，伊今日伫只师徒这个法术了，做抓人给活人。为安那讲呢？因为在了着这个赵家庄内底面有一对刀刃的母子，也迄个娘囝姓孙，名分美，叫做孙分美。也这个娘囝那是西安的官府。单单来抓了着伊年纪幼细的这个囡仔，也突然来到赵家庄收归着这个赵元贵赵优先啊收留了，也暂时就住在赵优先也这个厢房的所在了。啊，每日嘞这个孙氏娘囝都是因一挂兼职的工课，也因为工课这个做啊功夫未歹啊，所以呢，用讲每工都是出门的，也每日都会经过着这个六合观地界。这个妖道五法通深深来爱着孙氏娘家的模样，孝想这么染指孙氏娘家，妖道所以这点下凡。

0: 时娘家来离开了家门，准备往隔壁镇这边做兼职。咱这位娘家请了。
1: 这里到底有什么事情呢？
0: 哈哈哈哈哈！娘家，

呀，我是你的翁婿啊。从今开始，娘子，你就在我庙观内底面，以我实行夫妻生活。娘子，我先将你带入密室。

我贫道准备会当吹念咒语，将住这个抓人吹成牛囝形状，能行能走，只是不言不语。甲你寄入死神，也乎你这身抓人变活人，都等于甲你丢家救大的所在，就安尼点点之气。从前安尼来，这个丢幽仙丢文贵，就会动作讲这个损失已经死，自然的改拜种。我准备用抓人变活人。

0: 等于厝内面拄咧眠床死，回去吧。
1: 咱今麦来进一个功课，这故事性的节目是安尼吼，咱甲音乐节目无同款，都是咱这有剧情、有故事的进展。另一个点点嘛，讲起讲听电台收听的节目是一种精神娱乐啦吼。这啊，甲看电视不同款吼，看电视目睭爱集中注意力，也那听收音机呢，用耳孔啊放个轻松轻松啊来听。啊，如果你若讲几点钟拢咧听人广告吼，啊，听着心情嘛会歹吼。其实上啊，这个广告时间啊，政府啊监管单位是有限制吼。明天吼，就一段时间，总是甲朋友推荐介绍咱这个健康优良的产品啦吼。要俾个朋友讲嘅，就是讲，咱个朋友介绍嘅，即系即个生物科技嘅产品，还是讲药品咧，拢是指定药房伫咧经销。哦，咱唔是一般哦，直接甲你叫买，你敲电话来，啊是讲叫人甲你送，唔是安尼吼。啊，咱讲究嘅，就是讲介绍我朋友使用嘅。哦，除了讲感谢朋友嘅捧场以外，就是讲朋友你都能下伫我节目中伫咧讲嘅，即系经营症状。啊，身体上有需要，得要做一个保养，要做一个照顾，吼、哦。啊，都唔免严重，甲去病院看医生。你相信我给你介绍的，吼、哦。人讲养生，养生啊，啊，就是安尼，吼、哦。即马现代生物科技的制品，科技这么厉害 ，AI 的技术这么进步，所以提炼生产出来，个人人体健康的产品，绝对值得你的信赖啦，吼、哦。明前在你个朋友介绍这个关节包。咱有讲过，内面有牛樟芝、昆西，啊，一个有咱这个朝鲜籽吼，啊，而且呢，内底面佫有一层脂醇呐，吼、哦，这种东西对咱人体、咱的肝解毒器官相当有帮助，而这个生物科技产品吼、哦，所以讲，白白伫咧食固肝、养肝的物件，咱甲朋友介绍到，真有信心啦，吼、哦，肝滴补，肝滴补。你若有使用过的朋友，你就知影。啊，你就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吼、哦，增强着咱解毒的机能，安尼就记得啦，哥，吼、哦，一盒2000元，肝滴补，肝滴补，指定药房，这个人哦清楚安尼。感谢，来，节目规站各个刷嘞，
0: 回去吧。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o nam

0: 苗寨苗寨，此话心连厉害，要带上金阁是渡高天下。当然我最重要嘛是去要来面享受那个美人可要紧。
1: 我下我的腰都是做这款的下顺顺时牛家倒回来了，就在房间来里面一言不乱，倒在云层等回

0: 哟，我丢有先天的好中国人这个光。阿姨呀，你不我写弄哦，来啊嘞，你那娘不在不进他死正亏不得穿亏啊了。哦，小心啊龙，这耍得起多一个不管户来掩饰。我老人家一片猪鼻给您修理我，说给这麻烦。您不管在这边出门都好好，安怎样我等来说转世，是安怎样？
1: 我们不知呀，妈妈。
0: 我大呀大海呀，都被安怎？我的公，你就这过来，我出来吼，一般就哭个棺木，嘛是都要给您母啊呆呆的，可怜的囡仔。我出来被观察嘿。

0: 哦，当时就是真亮哦。哟，刘万贵，较久无看，我甲你介绍啊，这个是雷鸣啦。呀，另外这个哦，是阮师兄做小五贤啦。那你是各个总理是要总理到位啊？哦，亮啊，你来了哦，我无时间我甲你交代。我讲给你听啦，一到安尼哦，我拄伫内面撞出来，内底死一个查某，一姓孙啦，名做昏迷。甲我吼是无啥物亲情关系啦，啊，都两母仔住吼，这寡妇也可怜，啊，都突然吼走对阮这个砖头来啦，啊，我是一片好心啦，看因母子可怜，啊，一个查人带一个囡仔伫外口流浪，连住的所在都无。啊，拄好吼，我这个边啊，只有三间的这个这个厢房啊，拄安尼咧，暂时照因母仔住。啊，我吼无甲提房租，互因住啦。啊，因老母啊吼，虽然是寡妇，但是嘛真安分守己，也嘛真认真咧做工课。哟吼，拢拢是啊，去外口因石头去共做针织。啊，唔知安怎样，一早出门买刀啊倒转来。到那边城，从那转开，见迄个囝吼，敢那底下卖卖好，我就悠闲哦，拄好要出来吼，街仔路来叫一口棺木，一后先做要请寡妇的人哦，来验尸，会当证实一下，一无吼，敢就是加麻烦。
1: 啊，有这个的代志啊？你平常时啊，这个福建人，敢无安怎样？
0: 无啊，人好好，真健康啊。一半摆来甲斗拍手啊嘞，哎呀，有当时啊吼，甲斗挂丢啊，我真骨力。看起来挂靠是安尼吼，虽然脸尖卡优秀，但是都我不止骨力个。
1: 哦，遐哪能老定？平清小五神，甲你讲，我别人唔知，但是我这对目睭界来，我敢那小可看嘞吼，一股恶气对迄间厝传出来。因为那个恶气啊，不是平常的恶气，是有一种法术的恶气。
0: 哦，什么意思啊？
1: 刘万贵，贫僧小五神是认为讲啊，有可能这其中有曲，是不是会当？我先入去甲看看咧，你要不要观察再去买？
0: 我、哦、你的意思是，
1: 我讲啦，优先啊买。我娘啊吼，甲你介绍，阮这个小五神师兄神通各种的这个方法，也对过着这个法术方面也有一撮研究。伊甲讲恁厝啊有这个妖气恶气存在啊，显然啊这个这只厝啊都有问题了。不一定个找人好看看咧，阮小师兄有在甲救哦。
0: 我恁意思是讲伊入邪中邪法？
1: 哈哈，冤鬼啊！我五神是这款的看法啦，但是万威嘛是需要咱入来甲看看咧，才去拍算去。
0: 好，安尼，我安尼去吧，安尼去吧。

0: 小朋友，卖哭卖哭哈！我看恁老母啊是啥物病死？哎呀！各位啊，你甲看这眠床顶哪会是人？您注意看。小朋友，免惊，免惊。赵元贵啊，我五前有一个问题，得要跟你请教。这个附近哦，知有什么款的庙观呢？
1: 哦，这通通叫做人，这么变抓人。啊，你意思是附近的庙观有妖道的做法？
0: 是的。
1: 哎呦，啊，我这真的，这周围啊，十里路来，干那一间庙，就是在阮镇外迄间叫做六合观。
2: 啊？六合馆，俺专门在咧开六合彩排咯。
1: 是啦，你这雷鸣爱讲笑，嘿，唔是啦，嘿，甲开排无关系啦。
0: 你咧靠腰啊，你散诶，逐摆都讲对阿去。啊那咧又在阿伯，啊你看哦，迄个道观的修道人是谁啊？
1: 迄道观的修道人，或者功法惊人。哦，迄道观哦，真厉害啊！有在了地妖斩怪呢，敢会是伊咧变鬼？
0: 哎，阿那呢？赵元贵，我五神刚甲你保证200%，必然就是这个附近人生了有淡薄的姿色，这个妖道看了有解，所以用这款呢重眼法，妖道将抓人给活人，要互人埋葬了后啊，也以怎安尼稳达达来霸占着这个孙氏娘家去。
1: 哦，
2: 哎喂，妈妈。
0: 小朋友，你唔免惊吼，我一定会叫你妈妈回来。但赵元贵，既然甲知影这个代志以上咧，阮三人啊，即马先来庙观的所在啊，先救人为重要。也得要破解伊的法术，嘛是必须要去庙观去。
1: 好好，阿老阿你万事拜托，
0: 无问题啦。雷鸣大娘，慢行。
1: 好，是。
0: 有五神三人好观音书对上老多，到这来破解掉这个法术，如果惹来什么可能麻烦呢？
3: 这故事的演变吼，一讲比一讲更加闹热啦，所以逐讲听这个叫浪潮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称：中南环、霸丁环、永兴丹、永鹏宫、叶凤素，啊，各有咱的官职宝，拢是咱指定要帮就买得到。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称诶。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另一个不能接电话，给你做好武器。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天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接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家己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真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盈盈都会海唱着戏曲。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走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

0: 来哦，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伊，
0: 收听的咱这部红色温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
1: 空白，空空空。我数三里一，
0: 嗯，这样有清楚。
1: 嘿，无咱就阿公阿妈吼，可以吼卡几点钟吼，卡袂了
0: 啊。尤其暗时啊，伊讲哦，恁暗时不能听电话，阿无奇怪，我那拢卡唔着。我讲阿到尾卡通的时候，哦，恁的电话实在有够歹卡，
2: 超一点啊，我唔是超一转，
1: 空白空空，个加一个空哦，三个空，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啦，
0: 丢啦，安尼才丢啦，
2: 哎
1: 呀，两个空卡未通哦，
0: 这个低调咧，你拢无搞坑个心肝底啊，爱坑个心肝底啦。
1: 阿哥吼，咱半迷重播的时阵吼，咱人力卡无遐济，啊电话一济吼，有的时阵会老高啦，还无法度吼，我甲你接到吼，啊半暝那么拍回电。过灯光也回电，无得过灯光吼，那阿公妈阿妈个个卡怪只，
2: 阿公阿妈拢无咧困吼，
1: 嘿嘿，阿仔呢？
2: 阿公叫
1: 哦，唔在呢，
0: 真济哦，
1: 哎呀，
0: 很多，
2: 我正流行咧
1: 吼，我三四点就起来，
2: 啊，三四点起来是八点就开始困，
1: 对对对，
2: 困，
0: 下晡三四点就困啦，
2: 哦，三四点
0: 我
2: 明三四点起来，
0: 安尼算
2: 好
1: 困。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无迄巧克力是两点就起来。
0: 嗯，我讲这是小块代志，这小块代志，有几样代志哦，爱来甲咱朋友讲诶，爱小心注意，这大家拢爱注意。
1: 是
2: 哦，了解。
0: 嘿，陈就讲哦，伫有一个医生啊，伫迄是伫大陆诶，哎呀，看足侪病人诶啊，所以伊经过嘛足侪啊，对。啊，这是医生的经验哦，讲我难听。伊讲伊哦，家己安尼感觉讲，迄机关咧，他讲咧戆戆啊，
2: 突然间，
0: 嘿，啊，感觉无爽快。啊，所以感觉无爽快，伊就想讲，迄手工用个针头啊有，啊，就来就皮来皮来托这个鼻尖呐，安尼鼻头这有，要托看得到无吼？伊讲托一盖未到，托两盖未到，
1: 托
0: 三
1: 盖
0: 嘛
1: 袂丢，囡仔人我嘛托
0: 会丢，
1: 我嘛托会丢。
0: 没有，他那时候就是已经
2: 用安尼来，一般人会知。
0: 哎，无，咱一般无。托袂
2: 丢啊，不够
0: 嘞。一般的人哦，你若想讲安尼哦，
2: 情形伊袂安尼，伊袂
0: 安尼错。无啦，伊会去困，来困。
1: 一般头晕嘛是安怎哦？刚刚无爽快哦，想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倒一下就好啊。哎，有诶时阵倒一下吼，都无起来
0: 啊。对，啊人这里吼，人有意识到伊讲，哎不对，
1: 医生，
0: 所以伊个，嘿对，所以讲家己吼，他今
1: 个是
0: 来去病院，
1: 头晕诶时阵吼，我特别。门外边啊，看无会着
0: 我。我咧讲，迄毋是安尼，咱咧咱普通的人拢会安尼咋？啊，敢袂安尼遐衰？敢真是会久啊？哈！哎，就是，
1: 咱不喜欢了。咱买菜梗的时阵，拢会想讲，一定是我，对吧？
2: 风扬无扬。
1: 我一进菜单，他都想讲啊，一定是我，
2: 都有是我。
1: 太大只了，我哪有遐衰？
0: 啊！我今日讲个医生，人伊安尼，人伊就安尼，就当去给你手术吼。啊，然后就住院了呢。啊，几工啊吼，啊就等
2: 诶。啊，发生啥代志？伊这是
0: 就是
1: 先一条，
0: 他都一条啊。
1: 嗯，
0: 伊他都一条。
2: 啊，真正拆掉。
0: 拆掉。
2: 吼。
0: 嘿，啊，所以他抢救回来。
2: 哦，啊，伊家己有主角哦。
0: 有啊。
2: 啊，用这个方法。
0: 系啊。
2: 哦，医生这名号够多。
0: 啊，我今日来讲讲，人医生人也安尼想。
2: 啊，医生有这个底线。
0: 嘿。啊，那咱哦。
2: 嗯。
0: 嘿，伟哥。啊，无啦，真正有影要中风啊吼！咱咧古法为人，咱咪讲提针来堵
2: 堵这个针，买针头啊！
0: 哎，对对，
2: 哦，出血啊，啊，好啊，耳啊，听唔见，嘿，有时袂呼吸啊啦，我那爸有一届安尼救转来，第二届都无救啊，
0: 都无救啊，
2: 嘿，嘿，中风一届，第二届中风，
1: 看时机嘿啊，
2: 做迄个。哎，都记录足多啊，都无救啊！哎，囡仔阵够足细汉的，哎，阮家族也都玩的啊。啊，伊个医生是因为有读册嘛，啊，七年医生不是咧白读。你知影讲迄个中风是安尼呢？中风你要送去，你要住迄个抗凝血的，
0: 会改善
2: 无？哎，迄是算讲唔是大病，但是你要参时间
0: 去小病，
2: 嗯，甲 那我是啊，个四点钟到六点钟，起来练住。看看你脑损伤，因为脑损伤一分钟是，一分钟是190万的细胞在死亡，哎，不可逆。啊，你看你有偌济细胞上面在病，所以像那脑的中风，爱死，爱有一挂时间一定爱救。啊，那心脏的黄金六分钟，黄金六分钟，有的倒了，有无？肉掌小肉掌。对不？很快哦，唱歌唱唱会倒落，十分钟之内你无救，脑无上手起来，有救回来叫做什么？植物人，
0: 对，
2: 瓦西人，无救回来安尼去，就可以，迄都袂过了啊，赚侪钱。你植物人是倒一世人，爱迄落疗猪啊，什么哦？疗猪啊，一个月拢爱3000-6000块的消磨品，消磨品都爱足贵的哦。啊，其他的费用卖省哦。所以医生安尼做，吼，伊名有够大，啊，但是咱一般人，不是一般人咧，
0: 一般人，所以我咧讲，你会感觉人无爽快、戆戆吼，一般的拢是讲来困者，困者就好啊，吼，啊，为人佫较有迄落，会想讲，安尼感时迄度吼，哦，无提针咧，即动动的吼，哎，安尼较袂重风。
2: 啊，你看我多一直动，对无？
0: 对，
2: 哎呀，动嘛不是讲，嘛不是讲一定迄度啊。第二项就是讲，你啊常常讲头会晕、头会疼，啊是讲常常感觉头会烧啦。头爱冷，脚爱烧，啊你做颠倒病，常常头烧、头会出痧、掉痧那种的，我不得叫。耳啊鬼啊，你叽叽叫，耳啊嘛会更
0: 啊。
2: 目睭无毛生涩，你个目睭遐嘛有细条细细丝啊，细丝啊。啊，过来，
0: 会紧啊。
2: 俺们跟阿金，俺动动，50斤拢袂好，拢得掉的嘛。啊，过来甲心脏嘛，气疼，千斤重，背一个老腿喘。啊，过来，都有的，为的加咱的迄个腰椎遐，腰椎病，膀胱咧无力，腰椎嘛是最费劳的哦。
0: 腰椎就是拢大细条血筋趴起来，
2: 叫做肾丝球嘛，肾丝球嘿呀。嘿，内底拢是血咯，就是安尼，一滴血咯，无滴遐，你腰子就歹。
0: 对，
2: 啊，你又讲，你本只，诶，迄个司机啊，较无赖对无？那就是讲，代表讲，伊袂通啊，为人伫变数，人坐会起来袂麻，啊，啥话你坐会起来会麻，佫兼无赖。迄就是有脱掉的啊，啊，面皮甲袂烧，嘿，头烧。啊，脚拢冷诶，手嘛拢冷诶，啊，过来就是啊，手拢无感觉，啊，你有糖尿病诶、血尿病诶，我来讲，这种诶吼，中风是早晚诶代志，所以啊，都爱保养啦。嘿，这种诶最恐怖诶，这种不是开水条诶呢，这种诶就是你还很早，迄拢无代志。
0: 哎啦，
2: 迄惊是惊哪咧？惊讲多眠床多十年，你头壳搁清澈。咱人就是安尼。
0: 啊，迄啦，多有人伫遐咧甲你骂吼，你搁拢听有
2: 啊？拢听有啦，啊，你去哦，我你有钱，你申请话咯，后头啊，带你欺负你嘛，无啊多讲，有诶讲话嘛未清楚，但是你头壳是清楚诶哦。啊，你啊想哦，咱辛辛苦苦啥物钱拢爱欠，拢爱欠，结果遐个钱摕来对啥物？摕来对后壁异地。
0: 伊
2: 也会好，像感冒会好就煞啦。这种的就是你安怎善尽加善，未好就是未好，
0: 未好啦。
2: 所以咱要颠倒转来想，爱护的时阵，爱靠保养。
0: 哎呀，
2: 你唔通保养较省啦，保养较省，舒舒省用拖那一点。哎呀，你以后含尿珠啊去用。你要变数放一铺料都无阿多，迄都无重要，倒个面层还佫生，会生虫呢。你无怕，迄为迄生粒啊，迄拢烂去，皮肤拢烂去，你清理了，迄叫做痤疮，你知无？清痤疮的时阵，你哭呢，哭的是啥呢？会疼，无重要。
0: 一艰苦，
2: 一艰苦，迄倒个比落去坐家更加艰苦，你知无？含一杯茶，你都无阿多去啉，但是你安尼你有钱。6级你可能要什么意义？
1: 我吃百里我嘛不爱的。
2: 你知咱即摆人拢活久，你知无？拢活久，你知无？咱台湾活够较久，像咱台湾有一个优点，急救设备，够强，我去签买有诶，不会外讲。 在你插讲来插的，你搁兼一世人插讲，插讲搁唔是倒一面床，你搁兼插讲伫遐，所以你知无？偌艰苦，偌拖磨，拖心拖命，这种状况绝对袂当发生。恁孙仔在灾情，你的钱是要留予恁孙仔以后去美国去瑞士遐去读册，结果为着你这个病，这个钱摕来咧开。开有医生管的，开有这些钱，开有这些消磨品，开有外头啊。今麦你无请外头啊，台湾的三位主阮大家啊，伊拄啊好去手术的时阵，阮请台湾的哦。外头啊一段时间才会当申请嘛。爱有条件。台湾的看护啊，分两班，一班爱1500块，一天爱3000块。
1: 是。
2: 一礼拜就好，一礼拜3000块，七天就好，21000。你看你偌侪钱去要烧？药啊都无伫台，你有健保，啥物药啊唔是问题。是你后壁照顾。你后壁照顾，你要这要开的吼，真正爱开足侪，你想着你就家己会惊了。你啊转去安尼有无？咱中风，我搁讲，敢未讲伤侪？咱中风一礼拜，你知无？轮椅爱买，倒一面床爱换。过来，你便所的遐，你无去便所，便所唔免改，你要一个会当好坐，会当去落便所的，你家己爱会样顾。一个月之内，唔是哦，一礼拜之内，
0: 就跟他开业，
2: 收20万，跟他开业设备尔，后边了主啊，啥物租的有无？消耗品，迄落啊医药级的啊，迄落啥物？你的迄落啥物？棉花棒啥物拢啊医药级的呢？你惊感染啦？
0: 对，
2: 迄种诶。加起来一个月3000到6000，你走未去呢？我来讲的，这拢是基本的费用，佫无含外劳安呢。你卖佫讲啊，唔过你的头壳是真光呢。你也讲你有钱来讲，咱的钱也摕在遮会好就会好，问题是状况袂好。你也心机紧贴去，吼，去就去。还佫袂拖累人。
1: 是。
2: 对啊，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吼，换一个尊严啊。爱用保养来换什么？以后袂后悔。
0: 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2: 保养又搁伫个预防进程。所以咱以后你也知影讲，这个医疗费开几千万。咱的台湾急救的设备是几啊亿个在开呢？你也把迄个设备用来预防医学，唔知偌好。重点但是要赚钱，另外设备就是要来插管，要来开刀用的，对不？咱的迄个咱的心就是安尼，阮公司就是安尼。阮公司做药啊，但是阮头家心肝足好个，心肝嫩，伊家己嘛有妈妈，有爸爸，真正因爸爸吼嘛是。不中风，直去加护病房，袂差讲，有下，袂差讲。你知影伊用这吼，阮今日做药品级的医药啊，互因爸爸用钢的入去，因爸爸哦，黄金的迄个修复时是3个月哦，你都爱去复健啊，哪多啊哪，你爱牙乖啊，这容易对不？你知影因爸爸差不多一礼拜还是2礼拜？
0: 等者了嘿，哦，
2: 用镜来出病医，
0: 哇。
2: 因爸爸呢，70岁迄阵，用镜来出病医，状况甲即马哦，90几岁啊，无个状况，
0: 嘿，唔怕爱过，
2: 唔怕去抽血，唔怕有啥物几高诶，嘿，伊都用这药品级诶，伫个国内用药啊用诶，来做保养，啊，因爸爸嘛退去啦，妈妈控妈妈吃啦，啊，咱台湾饭嘛好食啦，空马肉肉配饭伊嘛爱食啦，啊，你老大人叫伊卖食，哎呀，啊是安尼方便看，爱讲用这好油换，甲代谢歹油出，
0: 无奈讲哦，
2: 你90几岁安尼健康呢？
0: 你看咱的朋友当中哦，你要看为人顾身体顾个安那顾呢？一食健康食品伊就话，吼，啊，佮会啉好油。伊就人讲哦，食好油去攀油
2: 对
0: 哦，所以你要看买黑嘛是食，
2: 身体就是够机会。像阮翁昨昏叫我食一个燕麦饼干有无？迄工作健康呢，收做燕麦我都无介意。
1: 健康拢无好食。
2: 我喜欢啊，我都爱食油啊，奶油要多啊。 系啊，啊，就是麻内底爱一芳啊，爱有油在芳，啊，食一糕饼有无？像咱食迄个蛋黄酥，你无掺猪油，会歹食啦，无酥啦。咱台湾咧，咧糕饼内底拢油，你卖讲是迄个芳，还是迄个咱台湾拢是做厉害，好食物件拢无健康啦，
0: 嘿。哎，那像咧蛋黄酥，你个经过个家己冻厝，个用个烤箱个烘过
2: 哦，个烘过哦，嘿哦。上好食，我来讲，
0: 嘴子拢要夹落去
2: 啊！啊，台湾都搞做这啊，啊，你刚才看别人家你唔敢食，哎呀，啊，即马就是讲吼，要食两斤，啊，你有好嘅保养品，
0: 系对，啊，真正我讲哦，即马即唔是跟人讲老爱去煮呢，少年人嘛同款啦。
2: 你唔知啊？你讲血梗，我捌研究过，是啊，那咱台湾中风嘅啦，小中风嘅啦，啊，胃嘅酸痛也真侪啦，有嘅无嘅啦，啥物病，啥物病。肺痨病则济啦，加起来做两个人都一个人啦。因为咱的肺更十岁，十岁十岁以后，开始老化。咱的胶原蛋白，咱胶原蛋白过三十岁开始
1: 对啊，
2: 咱的恁骨啦过三四十岁，还未老化哦。我来讲，肺更十岁。
1: 十岁就咧老化，
2: 你知咱血管大细条血管动脉静脉，微细血管毛细血管甲目睭诶，迄毛细诶血丝啊，还有加起来是十万公里，会当绕地球两令半，两令半，所以一卡都位都一个鸟仔旁，你唔知呢？你真正唔知，
1: 排除
2: 胃诶，唔是干呐血管呢，胃诶是肺咯。肺痨甲肺梗拢无，
1: 无同款，
2: 迄无同款啦。每一个身份，你逐日做诶拢无同款，啊，你也要拢同款诶。你找我就好啊。拢同款，较简单咧，诶，捷径有无？较紧诶，因为肺梗要憋诶时阵，憋伫心中诶，憋伫倒位，憋伫倒位，我来讲，唔是你会当等诶。
0: 还有来，听一个歌，再个倒转来哦。

0: 朋友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呢，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2-1 0800-5432-1。好多咱的好朋友讲，嗯，哦，真正的吼，讲叫咱哦，不是伫个节目上哦，爱讲这互人听。嗯，我讲嗯。啊，听那无烫房哦，嘛是无效了。
1: 烫房是虾
0: 米？啊，都艺术工，
1: 不是。通房不是。
0: 我唔爱意思讲，听都爱也要去做以红。
1: 哦，爱、嗯、做以红，看有
0: 几条啦。对啦。
1: 这种的吼，通风啦，心肌梗塞一卡一手的这种的吼。治疗永远比保养更加了多啊！真的啦，大心大命这种的，你也唔想到都惊啊！嗯，啊，唔是讲啊，哎呀，我稍等嘞，我今日也好好，嗯，明仔载都，明仔载可能袂安怎、嗯，这种的袂等你哦、喔。伊唔知当时要别开，唔知你看小巴掌的，嘛、嗯、是人好好啊，去啊嘛是当手挂上台啊，讲倒就倒嘛，哎呀、啊，
0: 哪会知？
1: 哪会知啊呢？啊，你啊讲心脏的都是十分钟啊，黄金六分，十分钟嘛。嗯，啊，过来个有啥物？有的人辛苦些些，嗯。拔一刀，啊都无啊，那都无啊，嘿，啊嘛就做做一个，我一个迄、那、啰、個，我一个老师啊，吼、嗯，我有学赛一个老师，伊家己对伊家己的用心嘛，做有法度的，嗯，啊问题是会更这物件，就是唔知当时要发生，嗯，哎、啊、有一讲伊就是中风一卡一手，嗯，哎、啊、一卡一手又更唔甘愿，伊个爱去好好行，哎、嗯，伊个阿无行，你无行，你无叮当，你的功能会更加歹，更加败害，嗯，
2: 安尼嘛对啊，
1: 厝的厝的对无，你做那无法度。一个来有申请一个迄落外头啊，一个月三四万咧开，嗯，吼、哦，佮减无只五万，挂安尼挂五万，嗯，啊，佮外头来得付的，嗯，你知道我看出可怜的，老师，我讲老师，你真正你精神有够好，伊讲听嘛是爱行，
0: 系，吼、哦，啊，第一证明真艰苦啊，无
1: 讲外形嘛爱行，嗯，嘿，你无行袂好，老师伊真正有这个知识，系，我讲老师，我提这有你吃，嗯嗯，哦，我讲我提这有你吃，嗯，阮有点，嗯。啊，阮头家的迄个爸爸，嗯

0: 我食过买啊。
1: 嗯，
0: 老师真正过。后个一个过一个月，我阁看伊，我嘛会去好好运动。
1: 嗯嗯。
0: 老师真正在地下当行，哎，挂落啊，先得死掉啊。
1: 嗯。
0: 嘿，辛苦班。我讲老师，我讲他推了，我老师，啊，你唔得哎，包一样包，我讲很差，差一个月等于辛苦班，两个月辛苦班啊，老师。
2: 你才讲要包五千块
0: 对。一个月球哦，一个月球，伊讲哎，我今麦都牙膏呀，在地下蒙呛蒙呛，因为福建你本身老大人就是。爱做久的啦，啊，有也好未完全呐，一卡一手呢，也好未完全呐。啊，我今麦看伊讲话清楚呢，
1: 嗯，
0: 啊，会当安尼用一个拐安尼行来行嘞，
1: 嗯，
0: 我算安尼讲老师，啊，你今麦唔得免保留住啊，伊讲唔免，我特地啊，哎，当去变数啊，
1: 嗯，
0: 用呛未呛未当去变数，我讲啊，恭喜你哦，啊，真正包红包我啊，伊讲好啊，各位辛苦万个诶，挂落啊呢，啊，挂了有尊严嘛，你放了放，不用钱，不用用啊，
1: 是，
0: 对不？啊，因孙个会当为着伊，因囝为着伊，一个会当等于等于做工客，对不？我讲啊，安尼啊，有个人是，伊某是先走，伊在你顾一个，啊，你无阿多嘛，伊安尼会当在你照顾，安尼都是袂拖无，啊，挂了唔再精彩，
1: 对，
0: 挂当嘛，你再精彩，啊，重点就是安尼，你要真正你要拄到贵人，
1: 嗯。
0: 就是安尼，安尼就好啊。你总讲，食到对的物件就好啊。
1: 嗯，
0: 啊，你也讲，你即马好好来讲，
1: 嗯，
0: 保证就袂中风。啊，你唔是更加好？
2: 对，
0: 你何必去行即逝？
1: 嗯，
0: 你若去用差讲，我就真正替你怨叹。
2: 嗯，
0: 为个无差讲袂用的呢。你若心中你无差讲，真正袂用的。
2: 嗯，
0: 啊，你唔替你怨叹，
2: 是，
0: 对不？啊，所以咱讲吼，咱人就是预防。爱治疗，
2: 嗯，
0: 但是保养要去第一预防进去，
2: 是，
0: 你都爱开小钱医大病，
2: 嘿，
0: 啊，再袂讲即马开始，再袂讲未来咧怨叹，
2: 对，
0: 怨叹无药啊医啦，
2: 嗯，
0: 嘿啦，啊，你若听我讲，你以后就别一种怨叹啦，对不吼？
2: 啊，一般是你讲这，啊，到底是要怎啊？对咱这较有帮助。
0: 我看到你，我看到你，我就想，我都要对阿弟姐讲，真正孤立病，孤立病无好治嘞，系啊，含假都无去外国，真正啊，我中得病诶，
2: 久病床前无孝子啊，
0: 你话恁假在讲啊，真正孤立病嘛无好治，真正你为了破病诶时阵，你拖久来，你忝伊嘛忝，系啊，所以破你也破病。
1: 嗯，
0: 啊，你无人照顾，佫袂用诶。
1: 所以有时阵哦，你要来讲我这是说啊不好，其实嘛不是不好。你看，伊无去趁钱吼，啊，不要那先做，
0: 对
1: 哇？啊，伊要去趁钱，啊，要安那过哩。
2: 是。
1: 所以，但有时阵做人的是大人吼，你也想讲，咱不要是说啊麻烦吼，
2: 家己爱过好，
1: 家己爱过好。
0: 古来伊嘛是诶。无耐心啦，有时阵口气也较歹。
1: 迄是讲等候已经都丢丢啊。
0: 对，
1: 迄是一未丢的时候，咱就来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咱人身体好好的时阵啊，迄为安来着，为是大人哦。啊，我今麦都安尼艰苦，安喏，拢无人要从我去用看。吼啊，拢无人要来甲我问一下，问看妈讲哦，啊，今这阿母也是安那人无爽快呢，吼，啊，这阿爸你是安那身体未拄好呢，我也干妈晒汤啊，
0: 哦，
1: 干妈诶，干妈好残留，晒奶啦，
0: 晒奶诶，怨叹啦，
1: 干妈。
0: 伤心寂寞觉得冷啦、啊、好那是数学
1: 有很多哦很多是大人的安慰哦
0: 安慰、
1: 啊、我说、哦、你安慰是你自己艰苦你如果自己感觉艰苦、哦
0: 嗯、
1: 你自己来说我感觉跟他都会不丢、
0: 嗯
1: 哦、啊那那家里方便呢先来去跟看看
0: 对大家主家的、
1: 哦、啊那卡叔跟他说这样跟他没事的
0: 嗯、
1: 哦、啊那来个讲一时谁讲嘛都爱讲呢
0: 啊讲嘛是要讲啦
1: 你这不就是讲真正过咱的讲一时谁
0: 对啊
1: 啊不你当然你老安那时阵呀想办啦嘞
0: 理解我真正捌拄过做水案的爸爸妈妈吼都惊起大汗吼
1: 那
0: 惊真正有的拢不会插鼻的
1: 有
0: 嘿有的安尼做
1: 阮家都有啊，
0: 恁家无啦，恁家无，我有在看。
1: 我阮囝未来，我
0: 真。嘿，我讲，哎，为个拜香佛，我讲，迄种的，就是讲吼，你钱卖欠，卖讲。 一定要欠无时水卡。你真正爱为着你家己，然后家己，家己好爱家己，人才会尊重你。
1: 安
0: 尼就是安尼，你就是卖个讲吼，啊，我要欠钱嘞，都我欠无，好像吼恁爸家吼恁孙，
1: 所以
0: 无一定对你好。
1: 就这老的吼，伊就是原来那要欠嘛吼，啊，就欠家吼。会安尼，这嘛欠，迄嘛欠哦，欠到真正是，互人会感觉讲，哇，你的生活很啊，很寒酸咧。
0: 你袂当安尼欠，但是吼，我讲吼，袂当欠到家己的健康，这是重点。
1: 对。
0: 啊，就我知影，咱拢做辛苦咧趁钱，但我嘛是真卡人出身咧，我老细还是嘛无钱，吼啊，我嘛知影讲趁钱做辛苦诶，所以。我伫咧阮药厂的时阵，我对对我因为我执行长嘛吼，我嘛对阮员工讲，啊友好爸爸妈妈，啊，阮的任务就是讲，互你会当讲规身躯来做保养照顾，吼上重点的，像迄阵做侪人啊，做人咧讲，呀讲要逃难的时阵，干那会当炸一样保健食品，伊拢要炸啥物鱼油，因为鱼油一粒。从八边，九八边，这上紧。伊又嘛是头先那一路开伊又同我讲嘛，伊又嘛是甲对咱囡仔甲大汉，伊就拢去美国买大罐的、大罐的有无？
2: 可以看。偌济迄种保健品，嘿，以前一个有听到，起码可能都无看到啊。
0: 拢是为的，拢是迄路流行。
2: 对。
0: 啊，流行一困那都无啊。啊，干那鱼油会当二三十年啦。
2: 历久不败。
0: 哎，就是代表有效啊！
1: 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改善
0: 改良，改良。哎，以前那是大罐的，大罐的开起来，你话哎，大罐开起来一盖两盖十盖，变色个，嫩起哦。
1: 伊开一盖，开两盖，你也不买一粒，不然你要开几盖？
0: 过来，一粒是三粒多哦。迄为囡仔无阿多吞啦，加破骨做出造车的。啊，即卖鱼油拢较细粒。因为拢是高浓缩，以前阮公司来讲吼，我知影你吞袂下来落啦。阮公司来讲，阮公司的迄个 BU 是安尼啦，以前是迄个 TG4，TG4 是煮鸡汤的概念，鸡肉甲汤爱做伙啉，对吧吼？即马咱是 EE4，EE4 是十倍浓缩，加十倍迄个吸收度，这是专利哦。即马是讲，但你浓缩变基金，你都唔免啉一。你迄斤几趴你知？80%，迄头家我有识识，我药店拢有识识，我无咧搭批评，我无批评你。伊得过来，啊，唔过84%，
1: 迄都差啦。
0: 歹势啊，差足济哦。我家的鱼油有几趴？我阿爸订五下，我家的鱼油不多，95%，全世界最高，掌声鼓励一下。
2: 那零点个无同款哦，这是国外零点的95%哦。
0: 歹势，伊这国外检验的，阮阿爸下卡有只两三四五六七，有七张。国际检验合格，啊，佮有专利伫喺面顶。你知影这间公司我嘛有写，这间公司叫做啥物？161年来，伊叫巴斯夫，是一个集团上市上柜。
2: 对外口有唱吼，国外有唱有熟悉有知吼，听到就知。巴斯夫，
0: 巴斯夫161年来拢在研究啥物，知无？伊拢在研究一支。有品级的鱼啊油，有品级的鱼啊油，啊，啥那叫有品级的？因为伊有入去啥物？美国药店 USP 啊，唔免抄阿巴丁毛虾。美国药店就是讲，你要入去美国药店，第一你要临床试验。因伫个美国是安那，医生爱开处方签啦，爱开药单。是啥物医生你知无？心脏协会、心脏内科、神经外科、中风科还有复健科，啊，过来老人中心，遐医生开你才有资料会当食。哦，哎，你唔是伫咧美国会当买着，伫咧欧洲嘛袂当买着。啊，即个专利即马有写， 有写在阿爸顶，我阿爸顶嘛有写，伊这个伊不是个一般的学名，要是 copy 的，
1: 嗯，
0: 伊是原唱的，
1: 嗯，
0: 上盖原始的对咱的澳洲挪威来的，
1: 嗯，
0: 一个 PP 4638，
1: 嗯。
0: 95%的鱼仔油，内底完全拢是你需要 EPA 甲 DHA，
1: 嗯，
0: 伊无其他的杂质、重金属，还是无好的啥物大分子蛋白质，还是无好的油，因为鱼仔内底嘛有六甲九，你也食济嘛是会发炎，
1: 嗯，
0: 迄是无好的油，
1: 伊
0: 全部在纯化，
1: 嗯，
0: 啊，这纯化的技术我他肯定在等。大家报告啦吼，啊，其实我要来大家讲，有 USB 的油电之外，一个 BGO、FDA、GMP、GMP 都是油厂，
1: 嗯，
0: 油厂佮兼 BGO 的食药署、BGO 的官员，
1: 嗯，
0: 来做双检验，
1: 嗯，
0: 合格，咱才会当申请咱的吸收专利，各位，第吸收专利来啊，
1: 嗯。
0: 药啊，你食侪无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1: 就
0: 是心中的救星，无一定讲你食有效，有的人爱食两粒三粒，嘿，迄就是安怎，一定要吸收到嘛，
2: 吸收的程度无同款，
0: 叫做咱血管心中的救星，嘛叫天然的，啥物用食的天然的血管通热，吼，我来讲这较好记，啊，过来天然的啥物心脏支架。
1: 嗯，
0: 伊这吸收度是适合每一个人，吸收度拢四倍以上。各位，你食 EPA、DHA， 你食鱼仔油，你无一定会当吸收，但是伊是药品级，绝对会当互你吸收，因为吸收度伊写面顶有专利，专利的吸收的迄落制定啦。
1: 嗯，
0: 吼，所以咱一般来讲，你要食鱼仔油，你要清的，就是你内底的血。
1: 嗯，
0: 吼，一般咱纳豆是咧清血的嘛。
1: 嗯，
0: 但是啊，你血。面顶遐有卡一个迄、那、落、個，卡一个膏，你啊清血栓，还佫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成分有无？
1: 嗯，
0: 其实鱼啊油厉害的所在就是，咱那个咱的水管，
1: 嗯
0: 嗯，有血管，甲血咯，
1: 嗯，
0: 血管你过来，像咱的水管是唔是生生的破、
2: 欸、
0: 会硬、会切，
2: 嗯，
0: 吼、顶
2: 会卡垃圾，
0: 哎、欸，佮卡垃圾卡膏、
1: 嗯，
0: 所以当你清虾米，清血膏血。血管过来，血管内底你有血有破气的、切气的、破气的，还是变伤高的？因为发炎过来就高嘛。
2: 嘿，
0: 伊在你先修好。
2: 嗯，
0: 你特别个卡什么？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胆固醇都卡在那，嘿，高就是胆固醇啦、啊。
1: 嗯，
0: 哦，哎、啊，胆固醇卡过来也破来伊就会生什么？生血栓，伊就会生血管。
1: 嗯，
0: 啊，过来就安那，毒对你去啊。
2: 嗯，
0: 都对你去呀，
1: 哦，
0: 啊呀嘞，血管都会破，你都唔知当时你要倒位跌去、
1: 嗯，
0: 但是你一定会酸会痛会麻，
1: 嗯，
0: 啊，脚尾手尾泥皮甲未消，过、嗯、来就是火气较大较轻，
1: 哦，
0: 啊，暗骨那筋顶壳壳，这都是警讯哦，啊，你有心肝头皮薄菜诶，啊，会刺痛，心肝头会刺痛，一定有心脏病、肺痨病，像有糖尿病诶，迄就是咱诶血拢来底虾米，
1: 拢沉，
0: 浸诶糖来底，
1: 嘿嘿，
0: 你都。嗯血管的萎缩，
1: 嗯，
0: 血管较好嘛，无效用啦。
1: 嗯，
0: 哎，血管的萎缩，伊在你春秋，
1: 嗯，
0: 在你修好起来春秋，搁在你洗下个，
1: 嗯，
0: 你以后食，咱嘛要食控嘛，
1: 嗯，
0: 食啥物有诶无诶，
1: 嗯，
0: 未卡膏，未卡油，未卡垃圾，
1: 嗯，
0: 安尼唔则真正是血管，
1: 嗯，
0: 万里孤等诶，
1: 嗯，
0: 哦，你诶目睭会感觉较清，因为是血丝啊，
1: 嗯，
0: 啊要扫大马路是足多诶啦，
1: 嗯，
0: 医药级诶，药品级诶。扫干了，空抛得来扫清去。扫到多位视网膜家，会、更
1: 哦。
0: 所以你目睭会感觉较清明，未生，未蒙生涩。
1: 那
0: 不是讲要出大量的叶黄素？
2: 是，
0: 叶黄素是
2: 作用无赶快，
0: 一作用无赶快。啊，一扫掉了后，你会感觉讲垃圾肉啦，你目睭较搞蒙雾的啦，哦，较搞生涩的，你做会较好，较好。啊，心中感觉心肝头较袂。这穿越较大吧，哦，啊，按古那紧十分钟之内，我来给我保证，十分钟之内一粒无，饭前饭后拢会使，因为我有吸收度，你唔免一定爱饭后食，啊，我来挂保证，外口无这种吸收度的专利，你就是爱饭后食，因为伊在带你穿，伊用你饭你食饭的时候有油嘛，带你倒穿，啊，我再唔免。好、哦，你食了十分钟之内，你会感觉红滚啊紧，有够轻松。
2: 嗯，
0: 三天之内，你要变瘦，要起来袂吧？ 嗯，袂吧？你会感觉较亲民、较好困，啥啊讲？有通嘛？有通来讲，你的迄落亲民，你都会当摆脱，因为伊会当在你内底闹，咱闹嘛是有迄落嘛，神经根嘛。
1: 虽然有足侪人讲。哈，喙齿爱中风哦，因为黑马是有
0: 细小，嘿、啊，
1: 你也买中风，
0: 也中风啊，
1: 买酒买中风，
0: 我都手术的哦，因为这你要对肺息啊，肺息啊，阮这是幼肝含肺息啊来得垃圾啊，啊个重金属，会都带你清掉，啊你这要清掉这好的鱼啊油对什么？对好的鱼啊来的嘛，鱼啊爱对啥？海来嘛，
1: 系啊
0: 系啊。哦，啊，咱这海全世界你去找，无超过十个所在，无超过十个所在是完全无污染的。啊，干那挪威海，边啊有一个，阮这工厂伫个一边啊，伊这个油厂是工厂伫个边啊，这个迄个城市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巴菲，好、哦，这个城市多伫个海边啊。啊，想要被写个海边啊，伫个遐是什么、因为这个海，即嘛迄个。那个海洋公约都要出来啊！这个海可能以后就是变做什么？变做世界遗产。你都袂当去吸到伊，你袂当去用有任何一只船那去呀？因为伊是世界无污染的。
1: 因已经痛苦开胃了呀！
0: 一定开痛苦牙青啊，拍摄一定是决心啊！所以可能我都看到较好的鱼啊油。哎，因这鱼啊船是安怎？因为波斯这鱼也不是大只，大只有的对别的海鱼来行有重金属，所以小只也袂当一直捕。干那一年哦，你三个月你捕，因为你保护海洋生态嘛。嘿，囡仔你袂当一直捕，你都以后无鱼啊。啊，伊捕三个月，伊个船啊内底设备啥那船啊，一只要几啊十，要几亿，因为船啊面顶有那啥使用的啥物。急速冷冻系统，你啊上惊超车，上惊上高派。你啊抱起来，你无
1: 稍等嘞，稍等嘞哈。哦，你看，
0: 你无伫个船顶，就会急速冷冻。伊船顶开啊，拄啊，阮公司伊个公司伫个边啊。去阮公司24点钟起来催促做治疗。做治疗鱼啊鱼。来对 EPA、DPA 做两解催促。叫做啥物？浓缩果汁的概念啊，浓缩果汁的概念，伊干那萃出 EPA、DHA， 比其他的十几多大分子拢白，所以伊这萃出的风险目前世界独大，所以伊的药品级的嘛是入去咱的专利，你美国人无要喝油漆呢？
1: 后来药品级的，等下来再讲。

0: 的礼物哦，爱的礼物哦。来来来哦，来讲个遮，讲个遮，啊，咱的好朋友，哎，你也看这个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
1: 对啊，
0: 执行长，
1: 加工转台湾转世界上好的有用级的，有品级的，有用级的，有啊，咱是一摆一摆，规粒单颗包装，一粒是一千毫克，好啊，一盒。啊，内底 DHA 参加 DPA 是95%，五号的成分。好，啊，伊后边只有写讲，伊不含西药重金属。Omega 三足量95%，重要的有性都是叠加。过来，伊有180年经验的挪威，就是巴斯夫药厂特别出品的。啊，内底专利的制程，甲咱细胞的吸收度的专利拢伫咧咱的阿巴顶，咱的药厂的所有的认证嘛是伫咧阿巴顶，所以咱一盒30粒，即马伫咧欧洲、伫咧美国是医生爱开药单，你才摕得到的。咱今日伫咧台湾，上新的来啊哦，敢那一批货哦，美国进口的哦，美国进口的哦，因为咱登记有参与签约，咱才会当摕到一批货。一盒是30粒。1980元，你每天开了心中的救心，过来用这个通路，过来我们很多好健康的医生指定也要去他们病院的吃是怎样，很多退化性关节炎不愿去开刀，但是听到叫嗨嗨叫的，也是吃这个，对消炎来说，天然的消炎药啊，有够有效，
0: 嘿，迄位呢，像安尼哦，听诶，你这个食
2: 贵了，
0: 好，好个钱了，
1: 因为伊马上吸收家你需要诶，细胞需要诶，行血咯，所以伊马上有效，但是伊诶，伊停咧血咯诶浓度哦，是24点钟，所以食较多，喝较多，吼，你也未加食，未要紧，伊会停了你诶，伊诶浓度会停咧你诶迄落血咯，帮你做修复、做保护，
0: 这个好处哦，等你再个讲讲。
1: 1980元，我今天的组合就是买两盒，三千粒，
2: 6折扣了，1980应该是3960啊，
0: 三千粒，三盒三千粒
1: 的，我等两个，阿娘那含量一百组，
0: 三千粒，
1: 吼，一盒是成功
0: 啊！我跟你讲，这无要紧，只好一含。阿娘你提大组，
2: 爱吃啊，
0: 大组，大组，
1: 那买些当家啊，一迄落有新的买当家。
0: 大组那三盒，啊那大组咪就
2: 六盒，
0: 但是我讲，我咧偷拢无可能偷这一盒啊，拢嘛偷两盒吧，哎呦，
2: 六千，
0: 空白空空空，
2: 我是三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妈，我送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好骑吗？
1: 不错不错，哎，骑起来很方便哎。
4: 那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定要投保，而且不论是汽车、机车还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险期间届满后超过6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车辆的车牌哦。我都有处理了，不用担心啦。
1: 果然就是我的乖孙，有你真好呢。
5: 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投保义务人于强制险保险期间届满逾6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雄的。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
7: 一年四季风真大的大城，为伫伫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系系。
1: 我想问下你嗰个即系做喺大灾嗬？
2: 大灾，
1: 好，
2: 身
1: 体好啊。
3: 好好，大灾嗬。
1: 诶，大灾。
3: 好，来来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人家你下子了，诶，来，个下子个下子了。哈，你个看吼，即系我你讲。真的好朋友对这认识拢真有，
4: 因为伊有吼，你买买就有品级的。老实讲，你外口做济的吼，但是你家你会当吸收，无都吸收。这爱国靠特地迄落消化道，看好唔好？伊这阮这是会当马上吸收，诶，艺术叫啥？伊叫做吸收专利，艺术就是讲会当马上特地内底垃圾油先特地排掉，保护你的细胞。过来，你要搁食对无？因为伊的血管会特地死啊个，你血路会通会清嘛，你就是上手的气嘛，所以你会感觉头壳较清澈。较好困，吼、啊较未下气，较未感觉亚神，含今仔今十分钟会感觉较灵，代表讲血路通啊，恭喜你吼，你就较未脚尾手尾较未麻，吼、较未感觉讲较无力安尼。第二项就是讲，一个会当在你的身躯顶，伊的血路因为行血路的嘛，伊的浓度会停在血路的长效速效，所以我头先我听唔到。全世界即马，伊是用伊是澳洲甲美国都开药来用，我真正听唔对，我真正惊你无限量。
3: 方向盘要搁爬倒转来咩？
4: 我搁捌苦一下，嘿，搁兼捌苦哦。我即马互你两个算，哦，四周我就卖了你计较啊。四周反正是
0: 三千啦。
4: 一盒九十粒是1980块，好，一粒是。1.4公克，就是1400毫克啦。啊，伊是 EPA DPA 95%。你欧巴上一斤是，咱上水欧巴上一斤是84%。我是闭关怪级的，药品级95%，全世界找无啊。血管的救星，血管的通乐，天然的消炎药啊。我互恁算，这周的三盒3000粒，卖三你计较，买两盒送一盒。你大周的你应该7000粒。
0: 大组的八啊，
4: 就是小组的两小组是嘛7000粒，
0: 6000啊，
4: 你算6000对吧？
0: 哎，对啊。
4: 第一个选择就是算6000，
3: 啊，人大组都拢买去啊，你是咧？
4: 啊，但是就是我加一压
3: 切，你红用黄要搁趴倒等，我跟你讲哦。
4: 啊，你即马八压你要算6000？
3: 不，咨询长，咱就今日啦，今日得，我后摆拢卖给你去，今日得。
4: 这个时间就好，唔是今日，今日搁做长诶。看，没人日方长，今天就很长。
0: 我听到的是，我听到的
4: 是，口诶，温真来。全世界，
3: 今麦卡真神，
0: 都无甲你嫌，你迄叫三十年呢？
4: 全世界有10万人，人体重置啊嘛。我讲我今麦都是今日这个时间，最后啊一点钟之内你卡入来，我是接单，阿伯我就无到啊。
0: 啊，你拢无甲你嫌讲，你迄叫三十年呢？
4: 唔免嫌，好一点，因为咱一讲一点就好哈。一般你伫个外口，欧巴桑已经爱食两粒。你搁卡多诶，
0: 我北京咧三粒哦，
4: 因为伊讲伊是90%，吼，伊讲伊无甲95%绝对找无吼，伊讲伊90%80几%，但是伊爱食三粒，我等于一盒是人诶三盒，一粒是人诶三粒，但是吸收
0: 多，一缸一粒就够，
4: 一缸一粒，马上10分钟之内，你诶细胞内底血路诶救星，带你通，带你清，带你好，带你强，强诶，你知有强诶无？
3: 强诶啊！
4: 伊无在你讲袂用诶，你知吼？内底血流血都伤济啊啦！伊无在你讲强诶，你油伊无在你加出来袂用诶。
3: 好啦，
4: 油膏啦、重金属啦、毒啦、盐啦，伊无在你排出来，你袂好啦。
3: 好来，咱今日去接有诶哦。今天才有的，
4: 今天有感觉。
3: 好、哦，来电话金卡，0800000，
0: 我数321，
3: 3000啦，
0: 嘿，
3: 贝阿波，贝阿波，1234567 8哦，哦，贝阿6000，
0: 嘿，
3: 电话金卡，0800000，
0: 我数321，
3: 0800005431，哎，你好，喂哦，
5: 喂，
3: 嘿。有听
5: 啊，通啊，通我卡死！
3: 哎呦，啊，就定位。
5: 讲哦，我买两大组啦。
3: 买两大组。啊，好好，大组的啦吼。
5: 哦，我两大组，我刚刚买食嘞，好，都盖好啊。
3: 变好啊！哦，伊这是抗发炎啦，个哇过真济啦，安尼吼。哎呀，好啊，啊
5: 两大组啊啦，我留两大组。
3: 好，两大组吼，好，好。OK， 好。
5: 你电话生意盖好呢，卡规波卡未通。
3: 无啦，你看像恁拢安尼有支持啊，啊，食了拢有学路啊，对不？
5: 哎呀，你们商品我拢有买，使用太好啦。
3: 对啦吼，试试啦，试试啦吼，好试试哦，安尼就好啊嘿，哦好，哎呀你好，你好，
2: 喂。对呀，哎，哎呀，嗯，哦，你的鱼
3: 又真好哦，
2: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3: 嘿呀，使讲，
2: 你出两大组啦，
3: 要出两大组吼，哦，你安尼，系啊，卡电话也未甲你话，我就听你当你讲话安尼吼，系啊，
2: 啊是啊，都都，
3: 真无用安尼，
2: 就买家己买着啊，
3: 好啦好啦，两大组啦吼。好 ,OK, 好
6: 好
3: 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好你看这样没有
4: 应
3: 该困起来的
4: 因为明年有要签到有要做我不知道因为161年来这个巴斯特这间集团公司然后也当签到这个世界保育局一定要变世界保育局的海域这个海域完全没污染所以也需要有当经过世界各国的食品安全保健食品药品安全的检查好、哦、以这阿巴丁弄一下好我都卖公熊贼啊因为我等你改水但是时间的关系我都等你改水保证有好个每一行保证什么有品级的都是十分经济来你也干嘛按过那根尾牙根
3: 来来来后来嗨你好你好我
7: 第一啊我第一啊
3: 我第一啊我第
7: 一啊
3: 两大招吼
7: 十六阿巴
3: 十六阿丢对啦，你个看卖执行长讲，后仔你看第二点钟讲要甲咱讲换七阿朵啊，你
4: 看，2018年的
3: 上新呢，对啊，无啦，咱今日摕到拢有啦，今日摕到拢有吼，好，
7: 无啦，
3: 好，
7: 咱水小姐，水讲话也袂咱去
3: 讲，水小姐，诶，人叫你水小姐呢。
4: 人
7: 水心肝水，我李林
3: 人呢？伊李林人对啦，
4: 我李林
3: 啊，你呢？你嘛李，你唔是了？
4: 我中华李林人，
3: 你南屯，你北屯了？哦，你嘛，哦，你较早嘛伫李林去往挂来台中，迄就对啦。
7: 哦，我两个拢李林人，阿阮则搬来台中诶。
4: 哦，李林啊，李林百万你知吼，百
7: 万。我小弟也都优秀诶呢，
4: 谢谢啦。诶，我都爱寄归还啊。对，哎，对面听呢。
3: 好啦，那我给你娱乐啦，安好啦。好，两组两组好，下载哈。好 ，OK， 好，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那伊给你娱乐呢，你也看麦啊的，哎呦，真正，哎，咱的听真意思是有够高追的啦。
4: 给你哦，给你特别登记的。好
3: 好处
4: 啊，今
3: 日就要
4: 登
3: 记过节啦。我跟你讲哦，这个安尼哦，咱今日才有诶，今日才有诶哦。所以，
4: 不是今日咯，这个时间才有哦。
3: 哎，你讲什么？
4: 今天就有哦。啊，跟你讲哦，咱是人体有十差不多有十。诶，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万人的气炎，因为澳洲甲美国加起来吼，一百万人的气炎，对心脏未通诶，血路未通诶，会酸诶，头壳会晕诶，吼，头壳可能血路脱掉诶，目睭呀，耳呀呀，血路未通诶，大细也中风，有做过人体临床试验，全部救转来，直接不好。
3: 嗨，你好，
8: 你好，
3: 嗨，你好，来哦，咩？
8: 最近血管吼，有点堵塞，
3: 嘿。
8: 然后整个人哦，身体有点发炎的现象。
3: 哎呦哎呦，也安尼哦，嗯。
8: 他加料以后，现在有进步，改善很多。
3: 哦，恭喜恭喜，嗯，没败没败，嗯，加料丢啊，
8: 这些变得比较 有精神。
3: 哎呀，哎呀，塞够，真的会，真的会，因为差很多了。
8: 差很多、
3: 哦、嗯，对啊，咱就会开通嘛，啊，就较袂去读到嘛，哦，啊，一个所以对咱这个环境的这个修复啊，
8: 哎，
3: 拢总真好，所以这种的物件真特殊啊，这种的物件真特殊，哦、这山楂叶，来来来，好来，电话再搁个卡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咱今仔的西游都今仔日。
4: 今天吼，这周大周，关键你有买对，这上新呢，下当起加2028年，
3: 吼，
4: 在一个这上新呢，所以你下当买大周的，买两周大周的，吼，嘿，拢下当拢上新的，
3: 这辈就拢谈着了，
4: 一摆包装的，伊唔是一段一罐，你唔免冰冰箱，
3: 吼，
4: 唔免冰冰，但是你嘛唔免提起来，袂当提起来拍对啦，
3: 吼，
4: 伊完全的保持伊的外形，因为那是有品质的包装，啊，过来就是讲吼，那一般你叫。有品级呗，
3: 伫
4: 澳洲伫美国有处方签无？来，阮处方签有写阮阿爸丁。
3: 伫
4: 澳洲美国医生就是写这处方签，你再会当摕到一粒两粒，一排啦，
3: 嘿，
4: 再会当摕到一排，伊是咧医治，伊叫做心中的救星嘛，肺络的通乐啦，所以你有肺油肺高，
3: 吼，
4: 你的肺更会收脆收甜，然后肺更，肺更。等脑筋呐，现在问题参你无关系。这通电话叫做什么？未中风，一世人未中风上价值的一通电话。
3: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要鱼油对不对？
8: 对，对，我要鱼油，对对。
0: 哎，那是九十五派。
8: 九十五派这叫纯啊。
3: 纯呐、啊。
0: 哎呀。
3: 哎呀，纯纯的爱啦。
8: 对啦。
3: 哎呀。
8: 这个赶快顶
0: 下
8: 你
0: 加
8: 那个
0: 做
8: 主机哦，
3: 嘿，
8: 上两
3: 周
8: 来
3: 了，
0: 两
3: 周
0: 哈，
3: 好啊好啊好啊，啊你还够记得收水不？
8: 今嘛较少啦，
3: 今嘛较少啊，
8: 哎，啊这阵嘛就是算讲把酒无讲解好，就唔敢去收嘞。
3: 把今日滴水底，
0: 水底唔免看上清楚啦。
8: 对啦，我就是讲，伊个水在遐找把酒来滴，啊我有干眼症哩啊，我
3: 就
0: 是。
3: 哦
0: 啊你今嘛食这多好啊，
3: 哎你食这。你吃这这下咪干眼症拢改善你呢？
8: 哎呀，我就是因为有干眼症啊，我拢吃深海鱼油，即马就是对我目睭改善。
3: 哦，这
8: 我本来拢用迄人工的，也不管是一直可能
3: 哎，对对对，
8: 一直点啊咧。
3: 嘿
8: 啊，平时个平个啊，变人工的伊个袂使讲啊。
3: 嗯，对对，这真好，这真好。
0: 嗯
3: 嗯，安尼你吃了对啊啦，
0: 吃
3: 了
0: 对
3: 啊。好，来来，你，稍等，你要爱偌济，再个甲因讲嘿，我叫伊甲你写一下吼，来，甲写一下，甲写一下哦，一个安尼吼，一减二个啊，崩啦，佮减四个，
4: 是啊，讲吼，目睭酸涩吼，尤其是打干净，
3: 护
4: 啊打手净，较老发炎的，伊拢食鱼啊油，因为伊会抗发炎，好，咱人内底就是食伤侪Omega 六加九。Omega 六加九，咱自己身躯会当自己生成。但那 Omega 三鱼啊，有这 Omega 三内底 O 诶的 EPA DHA， 咱人需要，但是无阿多自己生成。啊，伊油热就是掺咱水，油水平衡。所以你目睭袂啊涩，袂啊干，就是因为有补油来啊。
3: 是。
4: 吼，啊，但咱的目睭会血更通啊，你才会当补着嘛。你食啥物物件，你定爱先通嘛。你讲你食迄个酸甜。你吃骨肉，你等下心痛，你再会当安怎？会当自己吸收嘛？所以你这一粒会当带百行啊！你这的所谓保健品才有意思啦。咱今日干那卖几盖？
3: 好，今日一年啦，今日一年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
6: 喂，我买鱼油。
3: 买鱼油哦，好，
6: 嘿，
3: 好。
6: 我阮早起嘛咧食，咧我要摕两大撮。
3: 安尼哦。真正袂歹啦，这食了拢过来的啦，吼、哦，嘿呀、好啊好啊，提两大组啦，吼、哦、，OK 啦，好，好，谢谢哦，谢谢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321，电话接吼，不要紧，来，去执行。

0: 来来，好啦好啦，你嘛赶快两组啦吼，两组啦吼 ，OK 啦 OK 吼，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第二。
0: 哎，你
1: 喂，
0: 嘿，这
1: 鱼
0: 啊油啊，你没有肯定做着啊？哦，鱼啊油，当时讲鱼油，啊，你讲鱼啊
1: 油安尼啊？啊，有效，有效。
0: 好啦好啦，两大组啦哦，好啦好。
1: 两大组好，好
0: ，OK OK OK， 好啦，谢谢谢谢。Hello，
1: 嗨
0: 嗨，
1: 买哎，
0: 你买
1: 鱼油啦？
0: 鱼油哦，啊，你安尼会害啦，你真加加一挂啦，哎呦！
1: 对啊，就要出差啊！
0: 你甲看嘛，我超工，我都无甲你讲，看嘛，你要安尼偌久？哎呦啦，鱼油啊，可怜哦！
1: 哎啦哎啦，
0: 哎呦，你
1: 甲看，
0: 哎啦，真加加挂，
1: 没
0: 真加加挂。
1: 好啦
0: 好啦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再见再见再见
1: 好好拜拜
0: 欸执行长你看
2: 对
0: 嘿医院看是没记得说他要买什么啊吃好算
2: 一天一粒好好啊补充要怎么说因为鱼油里面鱼油里面有 EPA EPA 是对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血肉血肉有三层甘油脂胆固醇不爱油跟垃圾啊跟重金属跟毒你摆出来，但是你别样袂记，有一个叫 DHA， 伊 DHA 是黄金比例伫个内底，
0: 吼
2: ，DHA 就是咱头壳啥物视网膜，甲咱头壳视头壳的迄落脂，迄落啥物黄脑黄金，咱头壳的迄落神经细胞需要营养，拢食济。啊，是安那讲鱼仔油则厉害，就是因为鱼仔油
0: 本身。你介同款安那讲鱼仔油，
2: 嘿，鱼仔油本身有 DHA， 鱼仔
0: 油。
2: 啊，过来，伊内底 Omega 三总共 DHA、EPA、DHA 总共 Omega 三嘛 ，Omega 三天然的，佮会当代你抗发炎。
0: 嗯，
2: 所以你有发炎咩？你头壳记忆较歹诶。
0: 有退化性关节炎，会疼诶啊。
2: 会疼，会酸，会疼。啊，是讲你有像阮母哦，当手颈，阮家就是唔知。都会来得点点的发炎，你家己唔知道。咱人唔是老，老无一定会破病。破病是因为你来得有发炎，你家己唔知道，不来则是病。所以你要发炎的时候，你摆出来，啊，你就较无遐有诶无诶迄种病症。啊，第二项就是咱血路来得，咱拢会结石。血路来得，咱五个，咱即马台湾都是五个有五个。油拢伤高，脂肪肝有无？是咱个慢性病第一名。啊，咱肝内底都有血路嘛。
0: 为人三善的一群讲嘿，我较无可能。
2: 我都有啊，你食这伊会当带咱内底白内油、等下油、
0: 食好油去歹油啦，
2: 心包油，带你去掉，因为伊是行血路的啊，血路有血丝啊，伊个血丝啊，因为阮的分子细甲含你目睭里的血丝啊，都会当带你清、带你通、带你排、带你补。所以伊个血丝啊，高啦，咱个肝个血丝啊，把酒都会当清啊，你肝算啥？对不？你心中
0: 的，伊在食的时阵，对阿丹嘛，那嘛拢有
2: 高对。因为 DHA 就是对咱的迄个脑部、脑神经根爱食的食物来去补充。
0: 所以囡仔在读册哦，这时阵你都拢爱个补者补者。
2: 对，你不爱食鱼啊？啊，鱼啊是嘛嘛贵。第二项你爱鱼啊的清洗。第三项咱食鱼啊，鱼啊吧，鱼啊油要食啊，有时阵无够。你爱靠高科技，但你说以前爱啉一罐鸡汤，即卖是啉一罐都会使啊。你爱靠高科技，但你高浓缩，食爱精华。第四项咱家己买鱼啊，可能你会食到重金属，你这完全无。第五行你要吸收啊，你无多撑起，你还阁无吸收都无好，为人阁不爱食鱼啊，行车你阁爱逐工食，啊你也无多安尼，你着靠科技一工一粒，伊达你马上哦，你会感觉你的血啊袂清管，像那讲内底血油血脂，啊阁有胆固醇，得你排掉。
0: 哦，迄有话人讲哦，伊血啊，啊那样啊都是降袂落哦。
2: 尤其即马车冷气，暗时车冷气，还是车电风，咱的门健康会较缩小，缩小你迄个血压，啊过来你困的时阵，你又较无水分，你知道你又无啉茶嘛，你一早起来血压拢会清管。食这带你通。你都唔免惊缩起来。
0: 贵在咧交换的时阵
2: 吼，
0: 迄血啊拢会咧较无正常。
2: 啊，咱即马就是有时阵咧吹冷气，咱咧。

0: 洗过囡仔，卡拢会蒲家筋，代表你一定卡去踢掉，你无法度，咱卡是咱第二个心脏来来听好哈、嗯，你一定踢掉啊，心脏第二个心脏无法度帮你做手术的时阵、嗯，第一个心脏一定会出问题，嗯、你是安那讲过劳啦，怕出气收袂转来啦，伊都爱去怕更加侪啦，吼、嗯，爱去怕更加侪，伊会过劳啦，伊都会心老化，咱今日带你做救心，吼、你都会当通会当清、所以你也有讲有普卡筋的吼、你家里感觉讲你的卡筋会愈来愈感觉较幼，因为伊带你通，你都唔免去用捏的，唔免去用镭射，唔免去开刀。
1: 哎、欸，咱咧吸油啊！正经透彻呢，嘿，
0: 为个医疗执勤吼，得较黄较乌，哦，啊，咱这是一排，一粒单，
1: 单独
0: 包装，
1: 要加得个透落去，一粒就出来，
0: 啊，伊是保持伊个活性，所以永远咯，唔是讲以前那个规管的有无？开一盖两盖三盖四盖都喺度变色噶，
1: 所以那个包装拢有去考虑到这样问题，考量这些问题。
0: 无重金属，有个人是会掺塑化剂，掺什么防腐剂？因为鱼啊惊臭，惊歹去。伊有掺维他命 E， 我特代讲，想要要掺维他命 E， 因为维他命 E 是伊个保护层，那个伊个天然防腐剂咁。所以想要那保持两年的活性够低的，那这是上新的哦，在2028。啊，你即个会记我本食一盒30粒，一粒是低人的3粒哦。哦，人讲80几%爱食2粒才有80几%哦，爱食3粒才有80几%哦。那是一粒就95%，上乖级的，药品级的。所以咱一粒是人的3粒，一盒是人的3盒。所以咱一盒卖1900倍，有合理了。
1: 合理的
0: 啊，做合理的没有你一天吞3粒吧？咱一天一粒就好啊，对不？那一啊，唔过咱的速度是人的10倍。你啊，等一天跟等10天，迄个情况是无同款的。你可能隔顿讲，你就一卡一手啊。跟等10天，我来讲吼，这个时间来讲，咱的健康是无阿多等的。各位，咱健康无个，尤其是当时要掉开，当时要缩起来，你唔知。好、所以咱健康无阿多等。今日的保养一天一条是较简单咯、以后的医疗，爱去用。
1: 开
0: 真济
1: 啦，
0: 洗身躯，洗
1: 洗
0: 洗，爱互人服服塌塌，爱个保留住啊，爱个无尊严，迄是较困难咯、吼，迄情况是无同款的哦、所以这种电话卡路计打
1: 不，今日才有，今日才有备阿婆，今日才有备阿婆，电话
0: 这个时间无就无啦，
1: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3、2、1，
1: 0800054321，好，嗨，你好。
3: 喂，
1: 喂，
3: 我
1: 会
3: 打
1: 多啊。来啦，这样呢哦，我有小块贪心哦，我见。
0: 打多，咱即马四周就是每两下上一压，吼，起价是一压1900嘛，三压你就是省差不多6000块。啊，即马大组本只爱卖7000哩，啊，恁人算6000，啊，我个恁工资我煞未记诶，未记个在你加两压
2: 票，
0: 大组就是加7000哩算6000，新千里块啊，啊，六压个在你加两压，不跟8压，恁应该。以前无安尼，没以后嘛不可能。最后三十分钟都是无。
1: 好，今天一啦，今天一啦。好，今天叫我等于已经打空八空空空。
2: 我数3、2、1。

0: 啦，我知，我知啦，我这 CD 感觉真奇怪。好啦，好，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吼，好来，好好好，来来，
1: 哇，加不要加，加不要加吗？你我，
0: 哎呀，所以，不要紧，那你后边带一架舞。今仔日只有，所以一定爱八爱八阿伯咧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做侪人无想要食黑阿油啊，讲食食了袂当收煞，食了袂好啦。食了油啊，食了后你都免你都免讲啊紧张啊。过来就是胆固醇的油啊，嘛是足毒的，嘛是食袂好，你都爱等。等久等你伫食伫食有无吼？吼、啊，今日就是讲吼，你有食药啊？对咱来讲，代表讲你对你家己的身体有重视。但是你知影药啊，对咱就是伤身体。
0: 有咧顾啦，
1: 嘿，有咧顾。啊，咱今日就是用这個。初代会当，互你药啊，唔免食啊济。吼，迄啊药啊，胆固醇的药啊，你会惊诶。吼，迄种诶，迄落血路药啊，血油诶，咱一粒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甲你所有内底诶迄落血压。吼，因为咱血管会有大型的出来嘛。吼，伊会当修复血管嘛，所以你的血压。三酸甘油脂、废油，啊，个胆固醇的问题，会当帮你清、帮你通、帮你排、帮你修好你的血管，过来过来你洗啊个，你以后食油袂个卡高，袂个卡毒，袂个卡重金属，袂破空，袂脆气，袂长血管，你都袂虾米长脑筋，你都袂中风，安尼有价值无？药品级的，刚刚你同你讲，你外口你都唔当胡乱买，咱直接炖好低两三粒，因为咱一盒顶好抵人三盒，但是咱的效果比人紧十倍以上，因为健康袂当单，吼、所以这种电话卡了，吼你一世人袂中风，一世人会当健康。安尼有解答无？
0: 好，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2: 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来哦，这嘛要两组安尼吼。我你讲，今嘛这吼，来填两组足济。
1: 对，
0: 足济。
1: 有个人是讲吼，伊有一空，就感觉会常常会蜂窝性组织炎。一空就是哦，较迄落伤水较未收煞，代表讲你血路甲遐就是营养无上够遐，所以你诶。迄个空嘴较袂无阿多收煞，卡盖翻乌，有无？有人卡盖翻乌，你看你卡底啊也是翻乌。
0: 嗨，来哦，来哦。我听好，我听我卡最关键。你要大做？
2: 我已经有叫啊，我不对，啊，上去警卫室安尼啦。
0: 要上警卫室啊？吼。
2: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安尼比赛。安尼比赛，警卫室啦，
1: 嗯，
0: 好好，再见哦，我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我滴个空麦，
1: 对，代表哦，电话一变变，
0: 变蛮大规模
1: 的，每一个人睇的所在拢唔知，但是你注意看你的卡，你的卡是咪较高挂水，代表讲你心中一定是过劳啊，第二项你卡卡乌，有无？卡卡乌代表讲你遐有脱掉的，遐脱掉的你的。皮肤都袂水，
0: 循环较歹啦。
1: 循环歹，啊，咱脚乌是唔是干那水无水的问题哦？你要讲脚有蒲卡筋呢，代表讲你脚一定有脱掉的，对不？就是代表讲咱第二粒心脏无阿多得爬起来，无阿多爬起来，你第一粒心脏是咪是过劳？所以咱为着咱的循环那好，一粒就通。我讲一粒就通，你感觉讲脚较袂挂水，行路较轻松，行路较袂喘。
0: 啊，头拄咱有朋友来问啊，讲伊囡仔吼要回家，
1: 囡仔大汉时阵是卖合适，嘿，学习力也好，嘿，头脑都爱顾了好，过头客人讲食鱼啊，诶，囡仔会较跳对无？较跳对无？吼，啊，囡仔有诶爱食鱼啊，足紧食，啊，食鱼啊爱食鱼啊油，啊，鱼啊你阁袂当用高温用吹，诶，袂当用蒸诶，你伤怪。你若太高温，伊活性会烧掉。我讲，你食这内底 DHA 唔是一趴两趴哦，伊 DHA 甲四十八趴，有够怪奇的。
0: 食这都伊会过到伊头脑
1: 啦。有个人干那卖 DHA 三十趴，一罐都要几啊千块。咱今日 EPA 甲 DHA， EPA 甲 DHA 是95%，95%。我讲哦，你唔免分两罐买，囡仔买食，有新的买食的。哦，你要参要卖嘛是会使。拢会使，啊！你饭前食嘛是会使，因为有吸收多，所以一般人唔敢做的。我今日来做了上好、上高级的鱼啊油。啊！伫澳洲今嘛，伊啊，即个海域，挪威即个海域啊，变保育嘞。咱都无啊多个产品签约啊。啊！你啊讲其他的海域拢有污染的，咱嘛唔敢用。 所以又有可能今年干那袂即届，明年无个别个袂。
0: 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爱把握这个时阵，
1: 爱把握上好，
0: 爱把握
1: 咧吼，上好诶。
0: 哇，
1: 未来再会通十个电
0: 话。嗨，你好。
3: 好，
0: 嘿，哎，
3: 你
0: 那个，哎，你第二个位啦，
3: 你不
0: 高兴吗？啊，来来来，你稍等，你稍等吼，啊，来来，好，这安尼，好，给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说呢，服务卡呢，服务专线电话，啊，咱的是由今日日。才有而已，所以一定要把握，
1: 最好的时间
0: 0800054321。哎，你好，你好，来，你要来油吼，高十五拍吼。
4: 哎，对对对，
0: 嗯。
4: 最近
5: 看剧哦，
4: 看
5: 上济啊，
4: 我
5: 望
4: 湿
0: 湿啊。
5: 看追剧哦，
4: 哦，系啊，追剧啊，系啊，都好看咩？
0: 你原来甲少年啊，伫咧追剧呢？
4: 啊，退休我无代志啊。
0: 我是讲你食老唔认老呢，啊，迄两句都唔甲顾着咧安尼咧。
4: 所以紧来
0: 食鱼油吼，安尼好啦，也要保养。
4: 大
0: 做诶吼，好，来来来，大做来，小蛋，好，小蛋小蛋，我叫伊甲你下子咧，啊，来来。操作个操作了，这样我那也要要顾安尼好啦，吼、哦。哎呀、
1: 啊，顾、啊、身体就是在顾家
0: 婚，嘿嘿
1: 啊，尤其是有一挂病情，咱家己破病，咱家己的发炎唔知道，
0: 嗯，
1: 啊，伊啊又来得，伊来得就是当我的抗发炎，
0: 嗯，
1: 好、哦，所以咱的发炎未。吼、哦，咱内底油膏毒膏，
0: 嗯，
1: 吼、哦，还是讲咱血管内底血膏，
0: 嗯，
1: 但你排排出来，
0: 嗯、
1: 你也感觉讲循环好，80%的迄落什么慢性病，自然家己会好。
0: 嗯、
1: 来，各位，你这通电话有价值，一粒十分钟，互你记功吼。
0: 哦，电话真紧卡哦，0800055431，0800055431。

0: 人提两组，啊，人要提两组安尼哦，好啦好啦好 ，OK OK 吼，都安尼都安尼，好，啊来，谢谢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哎，真正爱把握今仔日咯，今仔日才有诶，
1: 遐酸遐疼遐发炎诶，遐化神神叫关节炎诶，这就是未通嘛，未通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0: 一讲一讲一讲，
1: 啊，十分钟你感觉讲讲今仔按过那今年食年食吼，较搞神呀神诶，你会感觉
0: 讲拢咧掠灵诶啦，不是咧掠灵诶按摩诶，
1: 时阵你会感觉诶，因为上手的到你的脑诶，你也够好精神。第二项，上手的到你的脑诶，像在打你的目睭无，任督二脉、目睭一两类嘛拍通。哦，你也感觉第三类那个洗出来感觉，目睭较明诶，较光较明
0: 啦。
1: 啊，这就是血丝啊，血丝啊内底脱掉，带你拍掉。啊，不食爱憋开诶，爱中风诶物件，哦，你未中风。啊，咱唔知都有脱掉呀。啊，你要穿过颈爱注意哦。穿过颈爱就是你啊，穿过一届颈爱，你唔知。都会够做嘴做嘴囡仔爱撑蛋，是那个喂爆蛋。
0: 诶，当然啦，撑过囝仔人吼，你嘛唔能想讲，我无代志啊呢，因为足侪人哦，
1: 内底都是够有其他的所在。
0: 撑过囝仔伊就讲，吼，我四四叫呢，少年啊嘞，
1: 过
0: 无偌久又过入去。
1: 嘿，啊，你有入去，代表讲你啊有叫，有个人无入去，啥一卡一手一世人。啊，你啊讲捌小中风过，你嘛爱注意，因为你是人的十倍、十一倍、几啊倍中风的一个候选人，所以你。都爱保养，咱中风就是安尼，咱破病啊感冒来讲，食药也好，咱若中风食药也袂好，搁爱开大钱，所以咱今日是用小钱咧医大病，以后袂中风你就袂有尊严，咱有尊严，咱人生活就是安尼，咱即马老来就是平均每一个人咱活到八十几岁，你若倒眠床倒十年，即后来十年，互你倒眠床，你感觉有价值？
0: 人咱头拄啊，人咱头拄啊，人个银。无吼，讲我做，我拢个搞阮翁饲呢。我讲你阿个饲，伊讲我就一工个脱一粒啊，安尼啦。
1: 对，因为迄个查甫人爱食薰啦，少年啉酒啦，迄其实咧血管拢较歹啦，你家己嘛知嘛。啊，你啊一斤多，你就是腹肚油伤济嘛。迄个血路油就是结在腹肚油遐嘛，啊心肝油、肝包油嘛。我来讲，较轻。全部清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你内底血油血垢啊过来咱的血路血壁拢带你洗啊个未够卡油未够
0: 好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六八今仔日的机会八今仔机会
1: 有机会啊有卡都有机会健康
0: 嗨你好不要吸油吼
2: 嗨你好
0: 嗨不要吸油吼
2: 嗨丢
0: 啊
2: 你甲送个两大撮货啊
3: 两大撮吼好
2: 啊因为我在那只吼那有改善啊呢
0: 嗨
2: 我将咧虽然胃辛苦哦那只不舒服干那发炎蛮了哦
3: 好
2: 我只食你这样就较袂啊
3: 而且抗发炎就厉害，
2: 哎呀，
0: 只有抗发炎，你知不？只有抗发炎，
2: 就买卡金吗？
0: 啊，西贡啊，
2: 卡袂安尼模糊啊，
0: 系啊，
2: 系，
0: 系啊，系，
2: 啊你好，
0: 好，啊你稍等，稍等啦嘿，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嘿，
3: 好，
0: 来，给抄一个，给抄一个哦。你遐看甲讲哦，做吼，
1: 嘿，弟弟拜，唔是，他，哎呀，阿目睭模糊，生涩的啦，伊油水平衡嘛，
0: 哎，
1: 吼，阿内底通甲清过补嘛，
0: 嗯，
1: 吼，你食物件所有保养品，啥物叶黄素拢会得去嘛，
0: 嗯，
1: 吼，阿就你都袂拢浪费，
0: 嗯，
1: 啊，到第二项就是讲吼，咱人。除了五脏六腑以外，上多就是血管啦。哎呀，血管你无保护，你卖讲你五脏六腑有爱用啦。你无血管无上素，无上营养去的，五脏六腑就衰衰啦。
0: 一工脱一粒吧啦，保养一下啦，预防哦，较好咧治疗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好来，嗨，你买鱼油吼 ？Hello。
3: Hello。
0: 买鱼油。
2: 好。
0: 鱼油吼，嗨。
2: 我要订那个深海鱼油。
0: 好，
3: 好，高仔老拍哈。
2: 我试吃过一次之后哈，干眼症哦，有很大的改进了。
0: 哦，这唔拿个啦，干眼症呀，哦，效果足济哦。
3: 好过就这样。
0: 嗯，
2: 目的是保护眼睛哈。
0: 哎，
2: 啊，我这次要大组的，我这个长期。
0: 我跟你讲哦，这个哈，像我们那个记忆力也很好啊，还有那个哈，碰肤啊哈，也很管用。哦，
3: 嗯，
0: 阿个阿妈根茎生兰也很管用哦，
3: 是，
0: 嘿，嗯，是讲你食遐好过，你就真欢喜啊，对吧？
3: 有加有伏笔啊，有加有改善啊，
2: 高的价值。
0: 安尼吼，好啦，安你无贪心嘛、啊？好好好，你稍等稍等，我叫你给你抄去。
3: 好，
0: 啊来来来，给抄者抄者了。嗨 ，Hello， Hello， 不要油哈。
4: 帅哥美女好、哦、嘿嘿
3: 嘿、欸、
4: 我请问一下
0: 嘿、哦、
4: 嘿这生孩子有、哦、
0: 嘿
4: 我是我应该是有这种感觉我的早间哈、
0: 哦、
4: 嗯一岁很早产了嘛
0: 嗯
3: 嗨
4: 内风湿关节都严重一直以来你现在40几岁嘛是都要我
0: 嘿
4: 但对心情哪会改善对
0: 吧哎这有抗发炎了、
3: 啊、
0: 我跟你
3: 讲这是严重的时候你就是该吃三粒
0: 无吃五粒吧，无要紧。你就疼起来有吼、嗯，你做一届个吃五粒、十八粒嘛，无要紧。伊会随缓解，较袂疼。
4: 对啊，我就是讲，即阵嘛来，我快弄安尼，强欢喜来，吹笑无笑，无来
0: 可怜。哦，安尼、哦、你有创这个家啦？安
4: 尼会使，
0: 会使，会使，会使。
4: 你现在拜托你说，经过个叫两大户来。
0: 两大组啦，
3: 系啊，
0: 两大组啦，吼、哦，好好好，来来来，你稍等落去，稍等，来，甲听者，甲听者。嗨，喂，哎呀，嗨，
5: 你好，
0: 喂，你好，哦，
5: 这你好，刚刚那边，
0: 三位啊，
6: 四
0: 周
6: 的，
0: 四周的哦，四周都3罐3600啊，啊，大周，3罐3600啊，
6: 啊，3600，
0: 嘿啦，
6: 大周的8000。
5: 那
0: 也
5: 听
0: 无
6: 啊你，
0: 那
6: 也听无。两件啦，叫伊
0: 啰刷卡来讲。系啦系啦，你等阵。
6: 3600，
5: 我是单独听无啥有。
0: 系啦，好来，稍等哦，伊安尼听无，我紧稍等。后来0800-54321-0800，我是。

0: 做得好啊，你唔捌食过虾啦，虾啦，
1: 不要紧，
0: 虾啦，一做得好，
1: 一
0: 嘿嘿嘿，好，好 ，OK，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哈，嗨，你好，不要油哈，
2: 嗨，你好，
3: 身材油，
0: 嘿，
3: 因为我这个眼睛。是那个看手机太多了，
0: 一
3: 定要看。
0: 那你就不要看就好了嘛。
3: 可是不看又不行，因为无聊嘛。
0: 啊，无聊、哦！你终于讲出来了、
3: 啊。所以说，我想说买那个深海鱼油来保养这个。
2: 哎，保养起来，
0: 对，
2: 别讲。
0: 因为哦，为人老大人哦，哎，目睭太大下，
2: 嘿，
3: 大下，还有油足
0: 济，哎，对。
3: 哎，我女儿也是有这个症状，然后买两组了。
0: 哦，买两组。我讲这囡仔咧读册哦，有咧读册上班咧吼，因拢会看电脑，这拢爱保养，这拢爱保养，
2: 嘿，
0: 真好。真好，吼、
2: 哦！
0: 过来来来，你稍等落去，
2: okay.
0: 我叫伊给你抄一下，吼、
2: 哦！
0: 来，大家抄一下，抄一下哦。所以你要看卖这啦，不要惊，不要惊，拢在吃吼。你看今日来就是安尼啦。
1: 珊珊老师在外，少年人爱变手样嘛，无、时间照顾家己的，
0: 哎，
1: 只讲一粒的照顾家己。
0: 嘿，
1: 哦，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血路通，你都袂卡歹的油。咱身体需要好的油，车都爱换油啊。
0: 食好油去歹油啦，都安尼啦。
1: 保养爱换油啊，
0: 系啊系啊。
1: 咱人嘛是同款，
0: 爱
1: 食好的油，啊把歹的油都抓出来。
0: 好，
1: 这几粒都有当，但你歹的。大过存三寸甘油剂会议
0: 嗨嗨来哦
4: 嗨这边
0: 被提油了被提油了被提油哦提油哎你这都呢无主剂呢你唔捌背过呢我给你讲但是改回电话伊即马电话足济足济遐尔济哦 OK 好拜拜
1: 都爱改观念咱尤其是咱阿公一般咱来医治的时阵，你也讲有啥物血路病有吧？吼，胆固醇，咱拢开几啊万、几啊年，食药啊食袂好，咧医治咱的身体，咱都要倒转来修啥啦？今日唔开哦，难生钱，
0: 来
1: 保养身体。
0: 就今日啦，今日爱八啊万的啦，吼。今日你爱电话要紧啊卡，今日
1: 才有
0: 呢，今日才有呢，所以电话要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啊，咱的节目吼，完接近尾声。
1: 23,000，
0: 嘿，
1: 做爱过7,000，咱今日算6,000，
0: 吼，
1: 八啊，今日算6,000，这是最后机会。
0: 你看执行长乱唔甘乱，今麦佫甲你讲一遍呢，你要注意听呢，
1: 吼。可能安尼不够袂了，
0: 嗯，
1: 嘿，咱外口只啊是新高啊，
0: 嘿，后来0800054321哦。来，咱爱咱的鱼油的吼，95%哦，电话再紧卡，把握今天的机会哦。感谢执行长，
1: 感谢
0: 咱朋友学弟啊
1: 吼。电话，让你一世人未中风，一旦健康。
0: 好来，谢谢。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叶，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一员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和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的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
4: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秀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民博地方馆、云南天王、博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家属、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55-088-9，总共十号，并叫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第二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咧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头痛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只订阅榜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55-088-9，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无为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响声。我来讲故事。古早唔知多一个年代，一个囡仔伊叫做阿仔，爸母真细汉的时阵都无去啊，伊才十外岁，住伫咧后山的化庙内边，逐工凑茶卖钱维持生活。十四岁迄一天，阿仔伫咧山内凑茶，下晡要打茶去卖。这一天查未掉，要等来破庙的半路，拄到一个伫咧山顶拍来的人。拍来的人拿一支叉箍，顶边绑一只狐狸仔，只细只狐狸仔，迄、那个眼神充满着惊吓，看起来真可怜。看到阿仔行过，好亲像伫咧化救人共款，一直改，一直拼死拼，凄惨的叫声。加上狐狸仔一直在流目屎，阿仔是看到真唔甘，马上向拍来人讲：“阿伯阿伯，我想要买一只细只狐狸仔，唔知开偌济钱。”这狐狸仔将你细只着，上介济就是几个铜钱。但这个拍来人看阿仔是一个囡仔，佮生了真故意，就是贪心。一伸手特别爱一两银，阿仔听到倒退一步，正细声哀求讲：“阿伯，我实在是无遐济钱啦，我平常时就凑茶白茶尔，真正无多，有一两银啦，拜托一下，敢袂当阁减一寡？我今仔日卖茶的钱全部拢伫遮，十个铜钱尔，拢总互你。”公馆将身躯顶的铜钱全部摕出来，用双手捧掉咧，送到拍来查甫人面头前。这个查甫人嫌伤过少，少年的敢讲你敢那真正有这一点点仔钱尔？那是你肯带我登去恁兜，将恁厝内钱全部交出来，我就将这只狐狸寄予你。啊那无，阿仔听个正烦恼讲，啊那无会安怎？拍来人看出阿仔心肝软，当下将
狐狸仔、野狗、塔卡丁，真歹讲。啊，那无我就将只狐狸仔杀死。公馆就为涂骹被大力甲劈落，小狐狸掉价，迄、那个叫声更加凄惨。阿仔心肝一疼，土大鬼讲：“好吧，阿伯，你对我来。”等来到破表，阿仔将伊进前欠的一寡铜钱全部提出来，怕来人钱提过手，则将狐狸仔交予阿仔，非常得意来离开。阿仔将狐狸仔带去笔山内，放伫涂骹了后，甲锁啊套好开，轻轻啊摸着这只狐狸仔，甲讲：“紧紧去，以后爱较细滴咧，看到怕来人都爱避起来，唔通阁强掠起来。”这狐狸仔万查讲听有话听无，走出三步，回头对阿仔叫过了声。这个外头两鬼树拿来带去，将所花钱拢提来救这只狐狸。阿仔心挂真正歹过，但伊一点点啊也无后悔。连续食半个月野菜，硬紧过来，岁月匆匆，时间一过就是三年。这个代志阿仔早就甲放袂记哩啊！这一天。透早起床，食几条番薯，伊也较早同款上山采茶，一直到下晡准备打茶落山。这时天顶熊熊翻乌，开始透大风，好亲像特别落西北雨啊！阿仔茶打咧，走近路，要赶紧落山，谁知影一个脚步打了无好势。抓几个人拼落去边的山坎，等家的精神，伊看到家己伫咧土下底一个山洞内底，倒伫一个用石头打起来本层顶，眼前出现一个少女，看起来十七八岁，身家较有气质，一、那个少女双手为下海拄咧，坐伫咧桌边。一直痴痴看着阿仔，看阿仔清醒啊！小女就讲：“这位小兄弟，你精神啊，身体够倒回无爽快不？”阿仔问讲：“啊，我今嘛人伫咧倒回？”小女笑笑讲：“这是一个山洞，来，你请我通先顶回去，你已经昏迷一更一暝啊。”吃些东西巴肚卡别腰，阿仔巴肚是这样咕咕叫，也没在客气，没拉两嘴就将这些汤喝得空空，说也神奇，只有汤而已，喝下去哦，整身躯很温暖的，竟然不感觉巴肚腰的，有够神奇的啦。小女牵着阿仔的手走出来外口，来到一个石门，小女记着这个石门讲：“小兄弟，这片石门后壁边有一张的富贵，你敢有法度得到，就来看你家己的造化咯。”阿仔就讲：“这位姐姐，咱两个人无熟无识，为什么你要救我，佮对我这么好呢？石门后壁有一张富贵，真正敢是要送给我？”阿仔，我人叫起来，讲石门后壁有一张富贵，这敢是富贵，还是有其他的凶险？咱来听歌，歌不管，再继续来讲。南派一本歌，中红高雄港。

0: 阿仔讲，就这这，但不是无西，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好？这小女听一个爱笑，讲小兄弟，你敢过会记哩三当前的代志？我就是你当初所救迄只狐狸精。阿仔是安尼，目睭金金，嘴啊哈哈讲哈，就是你。你害我吃半个月草啊根的那只狐狸精哦！小鹿点头，讲是，就是我。然后一歪头，出现一撮烟，小鹿变成一只狐狸。讲小兄弟，你救我了后无偌久，我得到一个机缘，和天顶的神人修罪地主，一直到伫咧遮修炼，可能是缘分。今仔日你搬到山坎，我才会当拄着你。我有心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才会带你来到这。公馆小狐狸又搁变得来少女的模样，小兄弟，你赶紧入去。公馆就将石门拍开，少女歪头离开。我再走入去，看到内底有十个神仙，有查甫的，有查甫的。有少年的，有老大人，神仙做伙饮酒开讲，笑甲足欢喜的。阿仔公公啊，行过去边啊，无人叫伊坐，无人出声甲叫，伊就安尼点点徛伫咧遐，真好奇，看这神仙伫咧饮酒开讲。突然间，一位神仙将酒杯啊，担过来阿仔卡边，叫阿仔讲。杯啊，提出去洗好清气，才阁提过来。阿仔将酒杯捡起来，提去边个水池啊，伸手要洗。谁知呀？吼吼！阿这水哪会这么冰啊？冰甲那亲像有沾伫咧胃共款。伊忍掉咧，继续洗酒杯啊。洗完才阁送倒来新鲜的手中。一位先生看到酒杯啊，洗甲这么清气，非常欢喜，点头。继续饮酒。另外一个先生看到，我将酒杯啊端过来给阿仔。阿仔唔免人讲，反应真紧，酒杯啊捡起来，提起洗好清气，搁送出来。就安尼，张先生陆续将酒杯端给阿仔，阿仔嘛洗甲真欢喜。伫咧张先生当中，行过来，洗过去，先生是愈饮愈欢喜，就安尼。连续饮三更三暝，到了第四天，阿仔将酒杯啊提来到水库来接水。众位先生突然间怎做伙徛起来，哈哈大笑，然后一阵烟出现，烟散去，已经无看一半个。阿仔看家几人安尼眼光，决心走出山洞，要去找小路。但一走出这个山洞，山洞就无去啊！伊买经等来到树那当中，伊跌倒跌到山坎的所在。伊感觉不可思议，伊要来找伊所查伊所找的迄捆查，才发现讲，迄捆查的边啊有一个篮，篮内底边全部拢是拄只伊洗过的酒杯。伊真正洗过几个，大便都几个，伊感觉真奇怪。啊，这酒杯奈含真正伊伫洗时阵看起来无啥共，大家拢安尼金光闪闪，详细一看，爱用喙齿甲加落，哎呦，嫩个呢！这酒杯拢金马做个了。人伫咧讲，师傅抓吉门，修行在个人。机会出现，家己嘛都爱好好把握，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志。善良是咱上界大的贵人，有良善的心，福气才留会条。今仔日小小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会解。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雹地方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 喂，大姐你好。
1: 啊，你好，我要跟你讲。
0: 听讲。
1: 我老公吼，本来心中哦，我那八六岁皮，啊想想讲，我这不用的，听你讲嘛，先去看那个保险单的。
0: 挂保险单。
1: 啊，姐姐会从头去去查这个，就是原来有查，啊，今嘛救心都无得吃，拢吃保险单。
0: 拢救心无得吃，拢吃保险单啦吼。
1: 系啊。
0: 啊，今嘛也够会喘无？今嘛吃
1: 个。八六岁拢未喘。
0: 今嘛八六岁拢未喘。
1: 我早上吃卡，大家去运动。
0: 哎呀，家家那家嘛拢未穿啦，
1: 家家运动拢未穿，
0: 拢未穿啦吼。安尼心脏
1: 功能就好。啊，个只迄个，目睭个啊。
0: 明目地方丸。
1: 啊，地方丸，迄个就个目睭个啦。做完去看讲，伊雾雾啊，去白内障，我就惊失明。赶紧嘞，听你讲，赶紧嘞，我叫我就去遐看，也是关嘞，流也有差吼嘞。啊，即卖已经食第三罐了。
0: 食第三罐啦吼。
1: 啊，又靠快。
0: 目睭靠快啊！哎，白内障。
1: 阿姨，你去学完去看看，阿姨有了进步呢。
0: 有了进步，白内障
1: 有较好啊。白内障进步，安尼啊，安尼，回过来做见证者啊，安尼啦。
0: 好，大姐，谢谢你。
1: 我本身是搬两万。
0: 搬两万啦，吼，搬两万，敢有甲你改成啥物？
1: 我最近食，阿南在是反应很强，我计对头开生。
0: 开生，最近天气变化，有当时啊，咱身体较有状况啊，阿你搬两万继续食。
1: 你怕亏会翻开。

0: 谢谢谢谢。
1: 总共两行，三行歌起了几十几卷
0: 大姐多谢你啦。这花叫板娘馆，讲这个腰膝间的状况改善，连这个酸痛也有较好。有只云南天龙保心丹，讲较袂单的喘皮皮，走路爬起爬楼梯皮皮喘，你要点动一个对喘都有改善。讲目睭都开始补补，去看医生，讲白内障初期。只花桥闽北地方馆，讲有豆豆的进步。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打甲转目睭晒过。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闽北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金马来接。周俊宏，花桥闽北地方馆，咱台中指定药房，台中潭子中山路。加工区长丁卡第二间爱心桥脚，北屯路专心桥脚，水南市场口安顺桥脚，北屯路大坑口长丁卡双安桥脚，南屯路三角街啊民生西药房，沙鹿区中山路三角公园边英富桥脚，沙鹿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信辉桥脚。台中当时红四路菜市边啊顶边第三间吉星药局，台中清水顶北街第公交市场口老晋安药局，北市定药房爱情兵邱俊宏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互通，0800-055-0089。继续安排李茂山，心怀总有一天，你会了解。

咱台南出产的山药上出名，唔啦品质好，真好食。每一冬举办的山药节，嘛真好佚佗。台南市国际山药节将伫咧大月第七至七月十二号登场。市政府举办宣传会，邀到市场、现场做出热天的芒果沙沙。现场有各种的山药品种甲山药的调理。台南国际山药节第七号、第八号将伫咧祖爸大农场开播，现场有手作的体验、互动的游戏，阁有农产品展示会、儿童教育和精彩表演节目。活动期间，入园门票只要100元，阁会赠送50元的折价券等张。邀请全国民众来台南铁佗，吃好吃的山药，同时体验到农村的好风景。农业部就讲，台南是全国重要的山药的产地，市面上每两粒山药都有一粒是咱台南出产，品种丰富，真好吃，各有口味，大家拢真喜欢吃。市政府团队嘛将台南的山药卖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卖到欧洲去。每一年办拢会举办山药节，让更多民众来熟悉到咱台南出产的山药，带动相关农产品的消费，甲农村观光发展，提升台湾水果的竞争力。农业局讲，七月五号伫咧南势玫瑰绿博园来举办南势芒族爱你。七月十一号伫咧左镇的驿站办的芒族田辈出幸福 party。七月十二号是玉井果菜市场预警后白的活动，大礼拜都有山药节的活动，真好耍，真好食，爱记你来台南铁佗，吃好食的山药饼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刚好在节目当中推荐介绍的产品，听到合用的，一定要给你一个机会，赶紧赶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你的顾机会，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完伴，顾今日时势会当安心放心，顾咱家己会记会走，会当照顾家己，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好即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南拜杨静、杨泽，千秋醉万年。

0: 进广告。
1: 我本来在腰只有一粒个南泉肉，迄个肉肉油啊啦吼。
0: 生伫腰。
1: 啊，这个腰吼，这个屁股，这个肉只，本来我去年去手术量骨嘛是公平啊，啊，伊甲我用者唔知安怎，啊，一支骨硬硬哦。啊，我即马食七阿个大通加素，食了即马迄个骨啦有较旧去，啊，这粒迄个腰这个肉里啊嘛无去啊。
0: 食大通加素。
1: 啊，安尼还佫食无？
0: 那会当继续加高的呀？
1: 啊，我真无去食咧。
0: 哦，无你食啊、哦？
1: 我食一万三千外去啊咧。
0: 这对咱的，
1: 啊，
0: 咱的胃肠恢复拢真好哦。嘿，这继续加。
1: 我拢加，暗时一包一包啦。
0: 你哪拢食好去啊？一天一包保养买晒啊？
1: 哦，继续加看咧
0: 啊。系啊系啊。
1: 伊本来就是我有三高对吧？吼，我还要做工程的三高医生郑医师甲我讲。什么甲照迄个 X 光啊，是迄个什么样啦吼？伊讲我的大边啊两边有肌肉啦吼。啊，尾啊，我直接过去迄个肝胆科去照吼。伊甲我讲，我的肌肉一边已经无啥看啊，啊一边还佫两点三。啊，唔过我已经佫食三克去啊呢。
0: 啊，你佫食一针嘛，佮过去检查。
1: 安尼哦。
0: 嘿，有缩小，咱就继续吃。
1: 哦，继续吃、哦。
0: 对啊，对啊。
1: 哦，好啦，好啦，好。好，谢谢，好。
0: 好，谢谢啊哈。食大通加素，食到这个南山巴拢无去，叫医生检查，讲这个胆边啊一边无去啊，另外一边较细粒去啊。周俊宏，大通加素，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素来泡，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酵素，皮肤加加筋骨，加加修，面加加更新，老人斑较清晰，痘痘补气，看起来会较白，皮肤较袂裂紧，较无焦损。出门买耳朵的，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变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不够香，一定爱补充酵素。啊，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食补个香，泡一包大通加素，真正赞诶！今仔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个，买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体强变体大，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拢拢两百以上，买来泡帮助洗血。血糖控制较会倒来，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诶，紧买来泡，空脆较紧好，生心白，无糖尿诶，骨愈紧。大通加素可以帮助洗肾、加油脂保护诶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诶负担。你熟悉人，若是咧洗油脂，看一边乌滴乌滴，报一只，伊会甲你感谢，最功德。你若比讲个呢较操劳，背来跑，咱个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伊做唔知，买好食，有辅助个，背来跑较袂有歹味。查甫人阿妈棍、较手、脑胶损，别带较济，比正歹皮，背来跑你会足欢喜个。阿妈棍照镜看麦，大通加速，互咱个细胞活化再生，较袂到骨多少年，胃肠够用。体官变亚蛋，免亚蛋也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规身躯歹，毒素拢家己分解掉，较袂歹镜头。干那一项就记得，身躯不论多一道生瘤、斑疹疤，阿妈棍棒看卖，看一粒一粒啵。内滴、外滴、挂金杯来泡，瘤那恶性诶，就是咁。有瘤诶，金杯来泡。良性的只要保持较安心，大通加速可以消减抗病毒、膀胱炎、尿道炎、喙齿痛、去花精痛、脑痛、洗喙老血、不起包、甘蔗喙齿落一粒，消减较袂痛，去花加食香，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掉掉，烧的病的拢会吃哩，袂敏感性的喙齿，洗喙的袂老血、袂不起包。洗水那些老火，就是特别给酒杯啊，赶紧买来泡。 台东教授对咱的皮肤甲肺等拢作赞的，皮肤过敏、皮肤会痒，一粒一粒严重的，一磅一磅。朋友见证讲，大蒜甲毛囊仁拢食好去，调子食济，买来泡拢有效。胃若食饱，买来泡，咱的听众食济甲我讲，胃摆足久的，人食甲好利利，胃较饱，紧买来泡。食物件歹消化拄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未堵。中老年人消化较歹，紧别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天放咧真济便，闹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会甲你调整个真好势。大便会真好放，规条诶，身体就会愈来愈健康。每滴两针，一天两包，减肥消不到汤啊，有流、难散巴、痔疮、脑囊炎。胡臭歹被分开掉，拢饭前半点钟，一包泡一抓杯啊，温的白滚水，食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上山的饭把只泡来啉，胃肠好开西吧，胃肠不好一吃生胃溃疡，消化歹饭把只泡来啉，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1800块36包，大通加速个价位，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拨通。空班空空空哥哥空八九，继续安排单小魂小酒会。

我拢食足清诶。伊讲诶迄，我拢无食。医生啊，为虾米我卖有脂肪肝？因为爱食甜，尤其是人工诶即种果糖、高果糖糖浆、丁丁诶淀粉糖，伫咧食者加工食品内底当菇，外口啉诶饮料、食诶果冻、糖仔饼、胖牛奶制品、番茄酱、沙拉酱，加一部分的豆油、豆瓣酱等等。常常吃这些有掺甜味剂加工食品，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影响的？高果糖糖浆吃了上过多，容易出现代谢症候群，包括大颗第二型的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血油上过高、高尿酸血症等等。真侪少年人尿酸伤过高，唔是食了伤过济含有着嘌呤的食物，而是食真侪有丰富高果糖、玉米糖浆的甜点。常常食这些甜点，经常会出现呼吸道的过敏、气管喘等等呼吸道的疾病，佫会出现大脑的问题，产生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忧郁症等等。一名女患者50多岁，提体检的报告来看医生，伊主要问题就是有脂肪肝加三酸甘油脂伤过高，另外伊嘛常常过敏，皮肤一直生条啊子。患者就讲：医生啊，我有脂肪肝，啊我的三酸甘油脂加隔壁都胆固醇拢真高，我平常时啊，恁咧讲的遐油炒的啦、煎的拢无食，啊煮菜吼。我拢油放较少，盐嘛放真少，食是清食。无亲像阮翁啦，平常时拢爱大鱼大肉，佮会食北带动物的北带。为虾米体检的结果，阮翁竟然比我比较健康？医师就讲，你当初的脂肪肝拢是食了伤过油，才会出现的吗？脂肪肝主要是碳水化合物有关系。另外含这种人工的果糖吃伤多也有关系。这位女士马上说，我听人说不能吃伤过多水果，里面有果糖，吃伤过多果糖容易糖尿病，所以最近这两天一礼拜吃一遍的水果，有时爱吃一些无糖的食品，不甜。就为她的大来小包包里面提出两包这种无糖的食品给医生看，医生看完将内面的成分念出来，米粉、紫子墨加高果糖糖浆。医师就讲，米粉来到消化道会分解做葡萄糖，紫子墨这是反式脂肪，高果糖糖浆有葡萄糖加果糖。另外吃早顿的糜加中到暗顿的白饭拢是糖类，结果伊的脂肪肝、三酸甘油脂伤过高，都是糖类食了伤过侪引起的。现场电话0800-0055-0089。请我电台刚上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直播。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长馆、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入客店，人生就爱打拼。

是咱做工的人，就是离开父母，放弃家庭，流浪。流浪哪有什么好的环境？我只是放荡心性，所来对着黑暗的前程，枉费父母的心血，请我到成年。今仔日并无成就，犹原孤单忍忍顶顶。我爱自己，不但不再辜负着父母疼疼爱疼。

以下这是一个诈骗要讲拐子的经过。这女子伫咧网络上讲，我是一个律师，翁婿伫咧外口偷食，阮已经离婚，阮翁净身出户。今仔日是我47岁生日，祝我家己生日快乐，所以准备47期的 iPhone 17手机啊，要来免费送给大家，唔免钱，送给甲我鼓励朋友，真正有效，一人一支。下面阁有律师的证书、身份证的相片、加手机的相片，这就是脸书顶边诈骗钓鱼的文章。这个剧情含即马8点钟顶边伫咧做的诈骗差不多，大多数拢是道强女子心情艰苦的相片，甚至阁有藏证件的相片，加做被害人来讲过，讲翁婿找查某来离婚。要来免费送手机啊！那是按照顶边的方式去联络，歹徒会甲你讨电话号码，加做讲吼，我物件要寄予你，需要你的资料，怪兵将交出来的系统认证码，然后盗用兵将那的账号来做几条诈骗的工具。有一名女子发现讲，家己的相片、家己的证件向盗用。用在这种的诈骗内底，走去派出所向警察报案提告。伊主张家己无离婚，含翁婿感情真好，翁婿嘛伫外口无偷食，无认为讲伊的名声受损。警察指出，目前只要是同罪，才有机会会当向脸书公司调出电脑的 IP， 参照杀人、掠人、恐吓。毒品、枪炮弹药、组织犯罪、利小剥削、诈骗、妨害电脑等等。甲大家讲，天下间无白吃的中道顿，诈骗的真多，千万爱小心。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那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55-0-89。继续来听歌，蓝白、高胜美、彩云、半海鸥。

每一年的夏天，都会发生学生啊酸水堵水死亡一挂，真正使人心痛。这是通识复兴区下分地留下路留下国清水行八横区。六月二十号下晡，发生一件二十岁姓曾的查甫大学生和朋友做回来酸水，结果跳水了后，一直无扑上水边，全堵水死亡的意外。想不到短短无到三天，六月二十二号接近中昼，伫咧两公里远的游下瀑布，再度发生着堵水死亡的意外。十七岁姓陈的高中生和两个同学走来遮酸水，去水底暗流加入去，一直无浮出水面。报告四十分钟后，才去用救出来，但已经无气。但是妈妈赶到病院，是叹口失声。根据了解，二十岁姓曾查甫大学生，二十号含同个朋友，因是较早国中的同学，为标的来到桃园的复兴区生水。跳水了后，拢无出现水面，朋友报案来救人。经消会同救人警官赶到现场，找到姓曾查甫的时阵，已经未喘气、无心跳。三更到六月二十二号接近中昼，伫个游下粉瀑布渡水的姓陈高中生，被救就华顶同款未喘气、无心跳。救护车送到病院急救，还是救不回来。伫咧遮济野外瀑布、野溪，还是海边啊，拢毋是合法生水的场所，请一定爱小心再小心。

0: 性广告。空气污染造卡擦擦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各细胞各拿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厝内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周俊宏带通清咳散，若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冒啊，赶紧开大只拢给较紧好。旧年少吃薰薰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有痰少无痰，打扫冷扫热扫黑骨穿扫大通清咳散低扫专门科。为着做都在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痛，感冒好起啊，却一直在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泡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顺，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咧。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拿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拿喉，过细胞，更加深的痰，能够清出来，能够咳出去。周俊宏，大通清咳散。我你吃掉的耳朵，
1: 看呢，早餐呢哦，那我拢继续有在吃，我拢是阮第二先生买，我伫遐上班嘛。
0: 清咳散有改善什么无？
1: 啊，阮家的扫食好呀。
0: 恁后生扫食好起啊啦吼，没扫
1: 啊
0: 啦吼。
1: 啊，我有叫伊保养啊。
0: 大通清咳散。
1: 我嘛拢在干吗？
0: 对啊，平常时。
1: 我在讲卖菜，这个无声哦，无安尼真好。按照讲，我逐工去卖菜，我有时爱走去舞池啊。
0: 啊，爱花，
1: 对啊，我刚刚爱第一做生意，顶
0: 拢讲做几回，啊，叫人过来买菜啊，拢
1: 啊，搞了谢谢你，那我感觉谢谢嘛。
0: 然后先包食咱的大通清咳散，讲会扫好去啊，即马拢别个扫啊。周顺宏大通清咳散，爱全国的大哥大姐弄个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点下嘴巴，啉寡济茶，要是嘴巴大通清咳散，咳来甘咧，清凉润喉，止嘴巴降火气，口气顺风。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烧得较忝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点扫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点扫专门科，过拿喉，过气包，周俊宏的扫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真欢喜，钱要回馈，要来去娶越南宝。结果，煞唔知讲新娘是虾米人，却拄到假结婚，真骗钱。中华一个查甫人透过网络上的婚友社安排要去越南娶宝，对方要求爱心费22万元作为定金，以及个别。金牌费用，男主走去银行讲要汇钱，行员发现这种网络的分销社有状况，报警察来关怀，关键向查甫人讲这是假交友、征婚、真骗钱的诈骗，查甫人则清楚讲一声，拢无看到对象生做安怎，唔知对方是谁，差一点点啊就去用骗去啊。 彰化市民生路派出所关键地的巡逻时，接到警方通报，关路边将要汇出大笔的现金，但用途交代不清楚，有可能是诈骗，需要警察来协助。经过了解，十多人伫咧帮助婚友社介绍之下，相信。

无消无息，互骗钱的发生过真侪件。只是查甫人则清楚，好佳哉无将钱花过，感谢行官的提醒以及警察的说明。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便过赶紧拍0800-055-088。继续安排，七栋包你幸福。

真神奇的一个动作，就是用左手的手指头旁和正手的手指头旁来相插，每一旁各插20下，定定做半个月时间，会当改善耳孔的肌的问题。不三时耳孔的肌，眼前有放假四个夜杯，脚头会痛，腰酸背痛，肩胛头颔棍眼会痛，这都有可能有同一个凶手，就是血道循环不好。咱都才一开始讲的那个动作真简单，咱

要双手就会当来做，刺激咱两支手指头啊之间的穴道，里面所讲的动作就会当来得到改善。咱人体内边的气是生命的能量，全身伫咧循环，维持气的流通，通则袂痛。气的通道伫咱身躯总共12个经脉，脚手顶边特别多，其中又都依着两支手指头啊之间上介多，但却经常去因为年岁渐渐多，咱脚手皮肤比较较硬厚，手指头啊拍较袂开，气抓袂通，渐渐造成咱身体部分的障碍，它的袂通。除了中医的经脉为西医解剖来看，大骨宝和食指之间和咱的颔管相连的第六对神经有牵连，食指和中指之间和咱第七对的神经有关系，无名指和这支手指头啊也和神经有牵连，这神经和咱心脏的运作、身躯血液循环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刺激手指头啊会当帮助全身的血液循环，帮助改善身体各种的不爽快。有一个68岁患者，10年前开始这病的耳朵一直鸡鸡到动不掉，耳鼻喉科看医生开药吃注射都无效果，后来都是常常做这个动作，耳朵的鸡的状况才渐渐改善。动作是一概简单，就是刺激咱每一个手指头啊之间的这个旁，倒手的每一支手指头啊，咱个拍好开开，正手用手刀的方式来去剁每一个手指头啊旁，然后再个换手。那是嫌麻烦，咪当直接用双手手指头旁互相安尼擦，互相来刺激，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动作正简单。做无白害，阁唔免开钱，唔免烦恼有效无效，加减做有做到机会，感受到效果，供大家做参考。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美指定药房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我不凡要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从见证到战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蓝白王建杰甘辉最爱的人。

0: 进广告。大姐你好，
1: 你好，我吃你的那个
0: 加索
1: 吃了胃肠啊，继续好，
0: 胃肠继续好的啦吼、
1: 欸、我这样吃半年有了啦，
0: 吃半年了啦吼，
1: 啊，还有半两碗，本来我的肾脏的油脂我都有三个月量一次嘛，
0: 哦，三个月都有叫医生做检验、
1: 欸、还有给我做那个超音波嘛，啊，这个前两天还有量一次，还有个超音波，他说、欸、你油脂比较好了呢，
0: 油脂比较好啊，之前是、欸、之前是多了一个数据不正常，医生说怎样，
1: 他说我的油脂右边这里较少去，
0: 这边的油脂较萎缩去，
1: 较萎缩去。
0: 啊，即马
1: 啊，即马个验了，伊讲，正常啊啦。
0: 即马甲你讲油脂正常啊啦吼。哦，安尼恭喜，花甲班用完。
1: 啊，迄、那个尿尿那有较袂遐急啦，本来有当时拢点外钟的，爱有一届尿尿嘛。
0: 较袂搞掉。
1: 即马头的拢两点外钟、三点钟。
0: 小便都较正常啊啦吼。
1: 改善啦啦。
0: 哦，改善啦吼。哦，安尼恭喜呢。看来这个油脂恢复正常的，足恭喜的，足记得嘞。
1: 对啦，阿妈较袂遐惊寒
0: 啦吼。
1: 哎，今仔拢天气较敢吹，无我拢无啥敢吹
0: 天气。安尼吼，较袂咖啡手杯顶啊。
1: 半点钟才关起来，今仔拢有得要吹几点钟还可以。
0: 哎，今仔拢较袂惊寒啦吼。
1: 有较好。
0: 热天天气拢会吹你啦。
1: 哎，
0: 大姐恭喜呢。
1: 哎，阿你接落迄个。
0: 没接助理吼。吃大通酵素，讲即马胃肠继续正常诶，较袂艰苦。猫食花椒板凉丸，讲交流问题有改善啊，阿妈较袂惊寒，较会当吹冷气。但腰子宫顶冇改善，医生检查时阵讲这边腰子较细粒小块，后一回去检查讲恢复正常啊。就准方花椒板凉丸，各腰子各膀胱。各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都会甲你骨骼正好势，会补骨脆。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嘞，都爱加只规骨啦。那咱家己腰子不好，赶紧买花椒板凉丸来吃，专门甲你顾腰子的。斑马线的斑，凉风的凉，花椒板凉丸。放牛白头泡真济，有诶讲配，味真歹偏，臭又香，真济拢一罐就知。放牛油球铺一顶油，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真脆。花椒放两罐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真紧。检查有牛蛋白、尿蛋白，就是慢性诶腰子炎，即个即贵病啊，即还好。镜头的慢性诶。当较麻烦，高跷一面起来放骨就变跷，有诶放着真细白，较慢放一点点嘛，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叉跷头、闪跷背放无啥会滴，一步跷放足久诶，有诶跷紧要去变速，强被走被护。跷失紧、闪跷，查甫诶比查甫较侪，紧食花椒、板凉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花椒板凉丸吃你腰子排泄好腰酸就会豆豆降下来就不痛风腰子排泄好管水水气就会排泄掉老大人管水的白酒紧吃花椒板凉丸检查来跟你说腰子较细粒去原来紧吃花椒板凉丸腰子较细粒去，那无甲冻好条，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检查来洗身，尿蛋白、尿蛋白慢性的腰子炎。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真济，尿毒的指数较悬，腰子较细粒去，尿酸高，真久拢减袂落，甲汗水水症，这种洗身的好酸人，紧食花椒板凉丸。咱台湾洗身甲咱咧国腰子的比率全世界上悬咧，就准方一罐花椒板凉丸遮尼好药啊！你若唔知通食，洗身啊遮哩反弹后悔拢无路用。花椒板凉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真侪，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 叮当一下，皮皮薄薄，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爬腰弯、爬寸直、爬楼梯、落楼梯，拢是艰苦诶。老大人真侪带着退化，辛苦无论带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有诶困钙旧筋，花椒、板中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髓、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板硬，甲旧筋来食拢有效。真侪阿伯阿姆严重甲袂行，人食甲会走会跳。四个发到个人去佚佗、游览，就学到诶。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有退化，大腿头换骨轮，弯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该量早来补骨髓、欠骨本。那补得来，就唔免换骨轮开刀。真侪换骨轮了后，嘛是够艰苦。两骨了下来，赶紧买来食，食花椒。班中丸，两骨的家庭未一直压落，骨头加正向，敢唔该拔对？骨质在底来才有效，骨质那等都会开刀，暗棍遐阁未开哩。花椒班中丸对筋络甲骨头拢作赞嘞。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保证顺中效，做你等于个食。花椒班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正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南白蔡秋红雨水挂门地。

有一个查甫人和朋友做伙去吃宵夜，去饮酒。饮到当欢喜的时阵，电话响啊，因某卡来，因某甲讲，五分钟后，你必须带等来到厝。听着安尼，查甫人电话挂掉，马上徛起来，歪头就被离开。朋友甲笑讲。啊！你什么时阵这么惊恁某，这么听恁某的话呢？这个查甫人就讲：“阮某自少年嫁予我，我享受着太太青春，都爱接受伊的一切。太太为着要予阮家过着太平的好日子，为一个青春的少女，即马变成黄脸婆，为阮家传宗接代。”忍受着千辛万苦，伊的爸母将伊饲到大汉，听命命出来到阮家帮我伺候一家大小。各位，我这毋是惊伊，我是尊敬伊，疼惜伊。我会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阮某对我遮尼好，我嘛爱为太太好，凡事为太太来设想。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节目当中推荐介绍的，大家听了有下乡，赶紧给家己一个机会，买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今日时势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当照顾家己，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好即搭。爱靠大家来到国，家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089，美姿定药房冠山品爱情兵周俊宏，无周俊宏就无家好介绍效果，爱去你哦，甲头家讲，讲我变爱。周俊宏的，不是周俊宏的，我不爱哦。咱全部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馆、花桥兵部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散、大通药品公司各项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工作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鲁水溪。南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洲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洲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水，
5: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鱼米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了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家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叫做《月娘啊，听我讲》。月娘啊，听我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白河新生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咱这个林生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新市民生路后山口对面庆丰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吴太太，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月娘啊，听我讲》。啊，这个听众朋友，那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恁到附近无指定药房的，你无方便出门购买，啊是咧，要甲阮做业绩，要甲阮捧场听小歌咧，啊，咱呢现场的电话你家卡入来，电话是252-55-00252-55-00。这是在咱们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月娘啊，听我讲，感谢。电话先甲听一下吼。喂，你好。
1: 哎，不接啦。
0: 是。
1: 哎，我吴明德。
0: 吴什么德啊？
1: 吴明德。
0: 哎，吴明德，还是。
1: 哎，
0: 不念了。哎，忘记了，你有寄，你敢要寄过？
1: 啊，来寄两届啊啦。
0: 哦，寄两届，你买啥？
1: 我正两个夺冠。
0: 好处很大关的哈，好处很大关的哈。喂，好处很大关的哈。应该是新的好吧？呵，大关的对了哈。
1: 不要，
0: 哦，好啊，你好啊，谢谢。这手机啊，信号不好。有真侪人伫厝内啊，手机啊，信号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哦。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大地处了，这个大地处吼会干扰信号，所以一般伫厝内信号拢无好，除非你有按外口有线，你把你诶厝内有强波器啊。啊无，那啊那无一般，那手机啊来咱兜内底信号拢无好吼。来，月娘啊，听我讲，感谢，谢谢。

0: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常常听人诶，听众朋友敲电话，你咪咧讲，哎、欸、呀，敢若亲像咧食效果慢慢啊，尔无介紧呢。好朋友，食药就是安尼，耐心啊来甲食，豆豆啊听，顾根本啊，袂当随食随见功效啊。随食随见功效的药啊，嘛不一定是好事啦，吼、哦。所以靠耐心来吃。喂，你好。
1: 是啊，文杰啊。
0: 嘿，是。
1: 我咧叫你食食一罐目睭药啊咧。
0: 目睭药啦，吼、
1: 哦。
0: 哎、欸。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哦，我姓陈。
0: 嘿。
1: 是江。
0: 哈？
1: 姓陈是江啊。
0: 陈什么江啊？
1: 陈水江。
0: 陈水江啊，吼、
1: 哦。哎、
0: 欸。啊，江是迄、那个。那個、文章的章啦、啊、吼，
1: 哎、欸，文章的章。
0: 哦，啊有夹过无？
1: 无，
0: 唔捌夹过呢。
1: 哎、
0: 欸，唔捌夹过，你等我一下，我偷地去啊。
1: 好好好。
0: 哦，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啊，等我一下。

我跟你讲啊，啊，谢谢，好，我来，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阮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赶，较袂叫买唔到。这个某人吼、哦，伊做兵的时阵，伊是做迄个航警的，航直播啦。伊说当时咧做兵的时阵，学到一把好功夫啊，骹手足美丽，阿嘛足流利。这个人啊，虽然49岁啊，但是吼、哦，功夫也阁真好。伊较早咧做兵的时阵吼、哦。伊的背关背阶跳关跳阶啦，吼、哦，啥物招数伊都拢会得着啦。那么吼、哦，骹手做咩了？但是伊的骹手咩了？无要做正经的头路。伊若属于这个咩了的骹手来做低度人呢？应该得当趁钱生活，但是他是不爱。何必用啥物叫低度人呢？来，我来好比报告，什么叫低度人呢？就是咱若是咧起厝的时阵，咱的厝的外墙啊，这个厝外墙的所在啊，因为厝漏水，为壁倒啊陷入去。那么这个厝的外墙，就爱个做防水，还是做油漆的？当然，一般那是做油漆的是用这个防水漆，啊，那无的是啊，个另外做防水的多层，吼、哦。哎，即个做防水的人啊，伫迄个空中啊，啊，都要用溜索的方式为顶管溜落来，啊，伫空中的所在一边啊溜索啊一边做工课，迄讲做低度人啊，我即个低度人。因的骹手还做美丽，吼、哦，爱真有危险性啊！但是这低度人的薪水当然就比一般的师傅较贵足侪，伊的装备侪嘛，啊，就用低度人的丰收留落来。这个姓邓的苏东西呢，好啊去做低度人的工课，卖去做菜，伊即卖啊日子嘛过了袂歹，啊，就是白卡地啦，爱去乌白变，变东变西。这个高人啊，吼，伊都退伍了啊，啊好诶，唔做啊，去学歹诶，靠伊诶骹手买了，定来不三时啊，都入去大楼内底共偷摕物件。最近呾关出来，来到一栋35楼诶大楼，空手哦，拢无白色啊，无安怎哦，啊爬入去人兜，用台内底入去人兜，共偷摕手指现金，要甲10万块了。这个高人啊，佫叫警察抓到，警察甲讲你有遐好的骹手，你哪会无要去做迄个正常的头路啦？你们来应一句啥？伊讲哦，正常头路趁袂赴汤我开销。哼，意思讲哦，伊的开销足重啊，正常头路趁袂赴汤我开销，听到没有？这个世界上有一理是影响咱人的人性上大的就是贪啊，无论是贪财、贪色、贪权、贪名、贪利，拢是你贪啊。你若贪正常的利，做生意赚钱正常，但是你若是违规三者，就变成做奸犯科了。一般。违法的钱拢会较好赚，但是你做违法的钱，到尾啊一定爱接受法律的制裁。好、哦，比起你来讲，你当缴强掠着，你有代志，较严重爱关啊，较轻的爱罚钱啊。哦，啊你开鸟仔经，地下一定是地下，台湾买了地上的鸟仔经啦，因为就算今仔日中央政府放权，和地方上的政府会当伫地方上设立着色情的特区，无人敢设，因为惊用攻击啊，惊用骂啊，吼、哦。
啊，所以安尼状况之下，变成讲啊，你一任诶市长四当尔。啊，我那是你甲我设立就开了去了，即、這个四当过啊，换别人做市长，会当阁继续遮做呗？我嘛唔敢保证，所以吼、哦，无人敢当落。你若讲中央啊，着修法啊，互伊色情合法化，啊，互伊伫啥物特区诶所在会使做，那安尼阁另外一说，但是袂当。伊就是要开放我的电商，家己去变，所以无人敢变。啊，所以你那是跋筊啦、色情啦，哦，这到尾啊，拢爱吃官司啊，哦，啊，那无更加严重的就是卖毒啦、走私啦，或者违法的工作。所以真侪人拢会因为安尼来走向着歹路去啊，好朋友。贪正当的钱，实实在在、踏踏实地、好吃好困，像这大家嘛咧烦恼，当时向掠入去。那么这个高人啊，向警方掠到了，伊就出道做来个医生法办呐，法院已经将着这个高人啊来个收啊。另外那个讲到汇款准备要去越南娶某，也唔知对方生做熊啊虎，也唔知讲生做鸟啊鼻，都唔知啊。阿勒去了，讲要娶某，要汇钱诶。这个婚友社，好比如，那是迄个婚友社，甲你介绍要娶某，都爱交钱诶，迄是袂通诶哦。啊，即卖袂当伫个外国媒介、外国诶组织啊来寄来台湾袂当，迄是违法诶吼、哦。所以茫听人讲，伫个婚友社甲你介绍，啥物人要娶某安那样，迄拢骗人诶，迄拢假哈，违法。那有一个少年呢，讲少年无少年，讲社会无社会，就迄个中年人就对了。哎，小公公伊要娶某，端伫网络顶面看了一个婚友社，想要啊娶某，对方甲讲，讲你吼、哦、爱汇迄个22万定金回来，阮只人甲你介绍，三岁家都还未见着哎。好朋友，你敢知影讲外国？过来台湾的查囡仔，有过去有真侪迄款哦，歹毒诈骗的集团为国外引进查囡仔来台湾，嫁予台湾人，结婚了无外久，将着厝内物件款了了，规包关一段做走，走转去越南的所在，改名换姓，互你找无人，歹毒啊！啊，做生意了。在咱台湾无当交妻啦，无当娶某的吼，啊想讲啊娶一个越南的，结果啊去拢血本无归啊，钱冇对方客呀，啊佮寄来台湾无几工，就甲迄个物件款了了，佮等于越南嘛。啊因为会去娶即款越南的查囡仔，这大多数拢较弱势啊，啊所以啊最后拢不了了之，甚至有诶。到尽啦，娶某迄工啊，根本都唔知因某走转越南倒位，嘛抓袂着。所以哦，即卖政府端规定啦，袂使伫国外的所在媒介查囡仔过来台湾。那么即个某人来到银行的所在要汇钱，银行的行员甲问讲，这钱要创啥？伊讲伊要娶某。结果银行的行员就知影讲，这个人叫我们骗的，随时报警，叫我来到地，甲问讲要创啥？伊讲啊，迄个参加婚友社，讲我只要若要，但这个所在娶某，都要先交22万的保证金呢。结果，这个叫我甲讲哦，一般啦，像这拢是诈骗的啦，因为哦，政府规定，未当伫外国媒介租金啊，过来台湾收钱啊，哦。因为认为讲婚姻唔是用金钱买卖的，因较早当咧恶极的时阵哦，越南的查囡仔要嫁来台湾，但越南要交一条钱，台湾呢佫爱交一条钱哦，对方呢做恶极的啊。迄位查囡仔要嫁来台湾的时阵，都爱佫交一条钱做大条。伊要嫁来台湾嘛，伊目的就是要嫁来台湾嘛，嫁来台湾要从哪要赚钱啊？爱即卖哦，嫁来台湾赚钱，啊咱台湾吼、哦。该娶迄个人啊，爱得去交一条钱哦，对方伊都要相头谈了，对啦，作要求的。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拉拉队队员，这个叫做文文啊，
啊，这个文文哦，去予伊个迄个死，迄款疯狂的支持者，也倒个棍棍，互伊着重伤。即阵的案件，迄、那个无党籍参选着台中市东南区啊，议员即个叫做杨宝清啊，伊讲伊较早嘛曾经啊，捌互迄个中式的迄款疯狂的支持者来甲伊交流，来甲伊跟踪啊。最后，这个议员候选人杨宝清啊，伊吼提出告诉，跟踪交流法。这件案件已经进入到司法的程序啊。那么，这个杨宝清伊讲吼，伊未来未讲到底法律安怎判，伊提出来讲未。但是，伊只是要甲咱这个女性朋友，甚至包含查甫嘛，同款，只要若互跟踪交流，拢会使报警处理啦。那么伊看到这个文文的事件了，伊感觉讲，这一个做囡仔好啊，要做些工课，安尼嘛是有迄个生命危险，在台湾啊，足可怕。台湾的治安啊，真啊足可怕。啊，事实啊，哼，迄场的这个摄影，我感觉因的主办单位嘛上了错，连叫甲半个保全伫遐咧保护安全、维护安全拢无啦，足凄惨的了，对啦。来。2525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安排的酒店挂叫酒挂叫叫做爸爸是惊啊，那里那拍摄，一个一半心酸一半醉嘞，我提单嘞，一半心酸一半醉，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的听怪时间，要分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前面过阮公司的产品完结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赶卡袂叫买唔到，来一半心酸一半醉，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关庙的五大姐，五大姐的关庙关帝大庙真幸福哦，叫我要填报过那元大关的，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感谢，谢谢。

0: 好听的歌曲合作一半心酸一半醉，听众朋友，你若打电话你要叫药啊，你就要把你的心机急起来，因为你的耳孔较重啊，啊心机转啊大声啊，啊现在你跟我讲电话，我跟你话，你讲无听的声，我个话较大声的，你个无听的声，话头一百句。啊，我无法度了，只有甲你挂电话啊！哦，所以你唔怪讲问起来，你该安尼挂甲挂电话。啊，我咧甲你应，你都无听诶，哦。啊，我咧应你无听诶，啊，无法度，我一直话甲我拢烧声诶呀，哦。啊，所以咱这个好朋友甲你抱歉一下，我头拄啊卡起咱这个阿姐吼，啊，你完全都拢无听到我咧讲啥。啊！你家你话你拢无甲听到，啊，我都无法度，所以哦，麻烦一下，小等你若有用的时间，看要安那才去订卡吼、哦。啊，无我卡起咧，一直甲我话，啊，我就甲你话，啊，两个人只话来话去，连咪话过来，连咪我话过去安尼，吼、哦。广告。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我要请问你讲，桃园遐敢有滴卖？你
1: 无？
2: 无啊。
1: 好，我无做，哎、欸，爱用夹。
2: 爱用夹呀、
1: 啊。哎、欸，桃园爱用夹。
2: 啊，只是要叫你夹吼、
1: 哦。我直接夹桃园啊。
2: 啊。
1: 直接夹去桃园得啊。
2: 啊，卡你自己电话就当。
1: 系啊。直接卡来啊！即、這个暗时啊，我咧做十点到十二点的时间叫你卡来啊。
2: 安尼啊。
1: 对，我卡来，我甲你，我甲你小厨师啊，夹去啊。
2: 嗯、
1: 我没在卖啊、
2: 哦、
1: 对
2: 哦我吃阿莲啊
1: 哦你阿莲呢
2: 嗯
1: 哦哦哦、啊、你当时买我什么药在吃
2: 买何顺丸啊
1: 何顺丸啊啊你何顺丸是什么姓在吃
2: 他顺啊啊只有这肩胛头拢会疼啊拢结结啊
1: 啊现在吃了呢
2: 啊吃了就有较好我小弟讲伊做哩做嗯
1: 那
2: 个，
1: 伊
2: 要叫你
1: 夹呢啊！哦哦哦哦，有、哦、那，但无你叫家己打电话来，要搞不熟悉我夹起来啊！
2: 对
1: 呀、
2: 啊，
1: 伊、
2: 啊、来阮家一等啊，来阮家，我讲我因为是卡在那个门口嘛。
1: 啊，你吃什么？我做完吃了，我看骨卡差。
2: 我拢我伫接铺伫买呢。
1: 安尼哦，伫下顶头伫看啦吼。
2: 哎、
1: 欸，好啦，感谢你啦吼。
2: 好，
1: 我叫家己打电话来啊。
2: 好，
1: 谢谢。
0: 吃我们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要固筋咯，固筋骨，天宝好正丸相对咯呢。这个天宝好正丸，伊会甲你锁丸头，和你骨浆骨精脆，袂个再不断的流失。啊，刷落去，再去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啊，来给你补充肾水骨胶骨精粹，和你骨头的钉会用，酸痛症、筋络病都会当好利利。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走不远站不久坐不久的天宝好正丸你给买回来吃啊配合着天宝好正酒做回来给服用八十粒的天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差不多一礼拜经过。啊，药丸不管有散无散，无要紧。啊，咧暗时啊，若要困的时阵，甲啉一杯。啊，天宝好顺丸，扛八个食八粒，一天食三摆，照三顿食。啊，若是无咧啉酒的，比如你会使在个用点的，一

炖呢，炖四十粒，看你爱食啥，你就甲炖啥。啊，那是咱的天宝果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妈妈赶紧的安尼个，正卡手的麻花也未关，食天宝果那丸。习惯性的他个听，旧年长期的他个听，他个戆顽贫，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那丸。暗时也未困觉，长期失眠，困醒他个戆车车，他个顽贫，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当那放了未顺时，未大当。该帮帮，该停不停呢。迄、那个高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迄、那个体质歹，搞感冒，啊，尿酸听风的天宝养龙丸。迄、那个要帮帮，无唔帮，紧紧紧帮帮就出来，卡行灌水，水性对下去，放了白了，气泡臭了咸。天宝永龙丸，高了，抓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了，吃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数，什么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帮助消化。天宝利金配，天宝利金配是专门咧教咱啊，这个，和咱的精神好诶吼、哦。你到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咧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熬夜高侪用，少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兵，暗时也未困，是天宝利金配。我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要我咱精神好、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三，内底面是60粒。我、哦、你若是迄、那个一概敢买2罐，我送你3500。2525000，2525000。来，歹势啊，头拄啊天宝利金配甲天宝益生菌染一个遐么乱呢？讲唔对起安尼啊吼，多多的包含，即、这个天宝利金配就是精神歹咧食的吼、哦。啊，天宝益生菌是迄、那个，消化无好咧食的。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爸爸是惊尊人》。迄、那个《爸爸是惊尊人》，这是咱的林生、林富兄。伫中部水尔局，各位填报好生员大官嘞，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伫咱的下啊，上头面前三个当桂林同尔局，各位填报好生员立声，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爸爸是惊尊人》。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空九六八的朋友，甲你拍摄一个，你卡来我，甲你回到等于，结果回到你了后，你的电话啊，忙线中，那所以无阿多，我就无当甲你回等你吼，甲你抱歉一个来。迄、那个监察院，监察院一个58岁工友啦，伊驻守在监察院的保乐中队。伊是监察院内底工友啦，啊去予监察院的保乐中队环境发现啦，发现伫一个仓库涂骹顶面，人已经死了。一个甲看起来，伊个后刀口明显着伤啊。那么警方到现场勘验的时阵呢，发现着一个楼梯正行，若无意外话，这个姓陈的工友应该是爬楼梯倒向下，栽落来头壳落地，磕一个当场昏死。所以这是属于啊。迄、那个做工课顺无注意涉事的啦，即阵的案件已经报请到检察官上检啊，啊要找一天啊，啊来解解破。另外，咧个讲到中华一个姓甘的老母啊，啊摕即个止痛药啊，要给囡仔吃。这个老母吼、哦，已经长期生癌啊。啊，食迄个癌症的药啊，食到吼精神散乱。即、這個、老母拿刀啊，来甲因后生甲查囝用刀啊，甲挂龟空。啊，伊看到伊后生甲查囝龟空，伊会紧张啊，单摕伊咧治疗癌症的药啊，互囡仔食。啊，因为咧治疗癌症的药啊，吼，迄止痛已经未止啊。伊的止痛药啊，医生已经开吗啡来予伊止痛。伊那压起来痛足艰苦，所以医生开吗啡来予伊止痛。即摆开吗啡予伊止痛的时阵吼，伊看到伊的囡仔手着伤啊，迄手着伤是老母压米缸刀甲挂的，挂有流血。啊，看囡仔伫遐咧痛，伫遐咧嚎，单用即、這个伊咧食的吗啡啊。用我囡仔食，这两个囡仔一个食老母咧食的吗啡了后，单掉咧。啊，因这个护理人员发现了，护理人员发现了啊，单将着这两个囡仔家带去验尿啊，验尿一级的毒品吗啡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将着因老母依照着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伤害的罪名，甲成年人引诱着未成年的囡仔使用着第一级的毒品的罪名，头一个罪名甲判一年7个月，第二个罪名甲判7个月，合并执行2档。啊，因为这个老母感情已经过话无偌久啊，甲判入去关嘛，无啥物前途啊。而且吼、哦。因这个老母唔是故意要甲这个囡仔咧用的，是因为这个老母长期癌症吃迄个医生的药的副作用，产生着幻觉。啊，因为产生幻觉，开牙刀啊，抬因囝，啊用毛血给因囡仔吃。这案件法官给判2档。那么这两个囡仔向着法院苦苦哀求，唔忙给因老母入去关，因老母来入去关，因两个囡仔唔知要安怎。最后。法官同情因兜的遭遇啊，当甲判缓刑4档，了后叫伊咧义务劳动82点钟。唉，可怜，想想实在悲哀啦吼！啊，老母生癌啊，啊生癌了后，当变成安尼状况啊。另外，那个讲到板桥一件凶杀的案件，因为毒品的交易，19岁少年啊牙刀啊。来堵着这个对方呢，将着这个对方呢，啊，38岁，甲堵一个长啊长刀流流出来，38岁姓刘的，啊，因为刀伤跋倒啊，啊，这个跋倒的时阵，少年啊19岁姓柯的到现场，佮用脚甲站，站甲伊长啊长刀拢流流出来， 这则的案件，双方边为着毒品的交易，三成纠纷啊，同啊相拍。少年啊，举刀啊，将着这个姓刘的甲堵一个，等啊等刀捞捞出来，啊，刷落去车坐咧，同啊坐一走，姓刘的啊，伫迄个现场啊，已经人啊，规拢戆去啊。紧急去，过路人看到了，报警，警方将着这个姓刘的来甲伊送去病院做急救啊。好，你家在无生命的危险啦，吼、哦。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十九岁少年向抓到，才知影讲原来是毒品的交易所产生的纠纷呢。到底是这个十九岁少年的卖毒品和三十八岁姓刘的，或者是三十八岁姓刘的摕毒品来卖和十九岁姓柯的？所产生的纠纷，即卖目前也正在由着警方咧调查。啊，因为十九岁这个少年呢是杀人呐，所以伊吼强申请收押。那么而且要来追查着毒品的来源，到底是十九岁少年啊来和这个三十八岁卖毒可以，还是三十八岁这个卖毒和这个啊十九岁少年，这吼爱搁再个查开知影。零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价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咱来加听一则啦，听一则啦。功课
1: 啊，你医生吃了白粥也吃得好就对啦。
2: 有啥我就感觉咱这男人要去吞吼，
1: 嘿，
2: 咱这都没看医生呢，
1: 嘿，
2: 用金药啊吞吞也无吞下行倒行，啊，今麦出客哦，正常。
1: 啊，你哦，
2: 一看你出到底都拢。
1: 哇，那你就啊倒手补呢，啊，那个白粥也好啊。
2: 但是你迄、那个爱困先加点嘞。
1: 好，我管他玩的，你吃，好。你一辈子回家吃麦，把酒要你吃有差呀？
2: 我有啊，
1: 啊你是安怎的？
2: 我都把这个食吧吼，
1: 一食，
2: 啊个雾安尼啊，
1: 个雾哦，
2: 啊我拄啊好，最近拄啊好安尼，啊我有在听你的节目安尼
1: 吼，
2: 啊我听，我想讲安尼我来食这可能会下安尼啦
1: 吼，哎
2: 啊个听你咧讲这个老师的吼，
1: 嘿，
2: 啊你讲客栈是伫江顶路的吼，
1: 系啊，都伫火车站遐，
2: 对
1: 啊，无你遐甲关。把酒拢完底拢，看看像只狗遐哦。
2: 是啦，敢那像迄马，敢那蠓啊，敢那狗遐安尼，
1: 会跑下来啦。
2: 啊，你啦，会无事啊？跳都卖出去哦，车尾载囡仔哦。拢敢那看一个人尔，无看着面迄个人，什么人面看袂清楚啊？
1: 好安尼啊。
2: 啊，那我即摆真遐赞嘞。
1: 啊，只把酒遐食好啊吼。
2: 赞。
1: 好嘞吼。
2: 嘿。你嘛，你讲哦，我迄个挂夹起啊啦，
1: 好，
2: 我会补起又叫夹夹起啊吼，我就爱用两碗啦嘿。
1: 你咩话用两碗就对啦，
2: 系啦。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讲本来啊，看迄个人啊，剩一个影伫遐尔，根本都唔知生做啥物形体。啊！即卖食阮的天宝清怡冰丸，食甲迄个人什么形体拢看啊清清楚楚，视力拢恢复啊！啊，有的是做够老目油啦，目睭安尼酸涩个，啊目油老个，啊目睭西哥安尼高贵个啦。啊，有的目睭吼，安尼目睭西哥老个单粘掉个白白金啊，迄视力检体雾沙沙，啊有迄个乌影，讲后迄个蠓啊伫遐走来走去。啊！即咱的天宝清怡冰膜丸哦，即罐是专门咧甲咱高眼的，有保养兼治疗相当的功效啦。啊！即、这个天宝清怡冰膜丸内底面有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山鸡肉等啊，珍贵的汉药，这吼、哦，拢总是以着明目为主的药啊。我爱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关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加叶黄素，也当保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预防白斑啊、睛白来增加黄斑部病变。所以咱只好朋友老顾客， 目睭若要互伊清金明，买咱诶天宝清伊明目丸当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我、哦、啊，你若是迄、那个视力检测看物件雾煞煞诶，天宝清伊明目丸。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诶，阿娘诶，正卡手诶，把血也未关，食天宝果脑丸。暗时也未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我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啊头壳戆戆片，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也歹困的，哦，迄、那个歹困歹落眠的天宝果脑丸。哎、啊，那回过回了，回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迄、那个血油血袋上过了济，啊，血路循环歹。天宝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压关、背压包、腰脊骨压未落、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还咧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的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恁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历几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即款天宝好生丸，煮新水补真阴，一骨出来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啊，若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开煎油天宝用两丸。啊，那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天爱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500，一克内底有面有30条。你啊，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家吃2-3天经过，你咧去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南白河这个歌曲《风中的玫瑰》，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田边药局，个别田宝好生丸、大罐的田宝果脑丸、大罐的甲田宝清的明目丸，陈小姐甲咱交代要收听的歌曲《风中的玫瑰》。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路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发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来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轻呛轻呛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的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的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兴车站的时阵，火车。
4: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坐吧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目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小看吼要报气象，进前小看甲大家好朋友讲一个风台的动向啦吼。这个本来吼、是讲这个米克拉风台以上进崩，会达到中度风台的进崩呢。或者是上界顶关线的中度风台未到强烈的风台啊，结果天气的变化都不是咱人会当控制啊，吼、结果经过着安尼变迁几啊天，你昨暝都已经这个米克拉风台都已经变为强烈的风台啊，那么今仔日。阴暗，这个减弱为中度的风台啊。那么一直到个拜三暗时、拜四透早的瓦近台湾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的机会是无的啊。哦，啊，这个拜四受着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啊，会落雨。我阿国的山区会有落雨。啊，有局部大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地区。那么另外一个风台叫做无回过，这个无回过的风台呢，今透早生成啊。那么估计未来增强的空间无大，对台湾嘛无啥影响啊。所以，这个风台的影响的时间本来是拜四甲拜五啊。现在看起来像亲像纯拜四的应用而已、好，那么问了在拜三看起来花莲台东地区会有无定时的南山春雨，我后各地山区和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透早再去嘉义以南的地区啊也有南山的短暂阵雨，啊，明仔载各地你当时啊，你的高温是32到37度啦。那么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甲花莲地区会出现着37度以上的高温，啊、所以这个温度的部分、风台的部分呢，甲咱的好朋友来报告到这。那么明仔载好天。啊，中南部午后有雷阵雨，证明讲提早一天啊，提早一天吼、哦。迄、那个本来是拜四甲拜五南部地区的落雨啦，那么即卖吼拜四、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拢会啦，拢会有局部的阵雨啦，哦。或者是大雨啦，安尼，后礼拜的拜一要过会加减落的，一直到后礼拜的拜二较袂落雨啦，吼、哦。好，这以上跟好朋友报告到这，大概是安尼啦吼、哦。那么这个金门离岛的部分啦，啊，咱气温是24到26度。离岛的部分，平湖好天坐云26到31度，金门好天坐云27到34度，马祖坐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谢谢。来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安排好听的歌曲是杯咖啡。一杯咖啡，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关庙陈小姐。这个关庙的陈小姐来到着咱的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哦，叫各位天宝过南湾大关的，甲咱交代要听一杯咖啡，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带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成卡2525000。
我空空。

来，感谢好朋友来个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个咱捧场收听。有诶，听众朋友耳壳较重啊，我得安尼话话个拢叫咩烧声样咧？啊，听众朋友吼，你若是迄个方便诶话吼，上好是手机啊，是电话开啊大声诶开。扩音啊哦，安尼哦，人我咧讲，你听个清楚啦。新北市一个姓张的伫面册顶关讲，伊抓到野生的动物，啊，留影片铺上网络，结果叫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大队给抓到。现在饲啥？饲猫头鹰啊。鸟头鹰是保育类的动物的啊，啊，而且吼、哦，唔是讲饲鸟头鹰尔，佮有饲一挂迄、那个，为了总共一句就是保育类的动物的啊。那么警方调查发现着这个姓张的非法来掠二级的保育动物鸟头鹰，这个警方来到现场的时阵呢。啊！看到这只鸟头鹰，目睭金细细，看到救护人员，啊，感觉讲，敢那亲像伫遐吼，咧听后人来个解救啊！啊，这鸟头鹰以外，也够只台湾米狗，这吼、哦、用狗链来个拔掉咧，身体软软，抽伫边啊人，哦，啊，佮再有一个一半野生动物，啊。农庄去互伊掠着，伊应该拢伫个山那内底掠着个，哦。啊，即卖吼，已经将因啦，啊来甲伊放回山那啊，真正是皮上骨上啊。即起个依照野生动物法咧，将伊来甲伊送法办。另外咧，甲讲着保全呐。三个半暝时间，伫工地咧巡逻，结果跋落去水沟内底倒头栽，头壳做下底，身躯做顶悬，当场摔死。一名诶工地电机工程师啊，啊结果伫个工地内底咧巡视诶时阵，发现着有人跋落水沟内底。赶紧报警，消防员来到现场，甲看到一个查甫人倒头栽啊，啊，伫个水口内已经死啊。警一个甲查是保全公司派来工地夜间执勤的姓王的，一个今年46岁啊。家属一个知影了后咧，大家好妹妹，讲啊无缘无故跋落水口啊，摔摔死。那么应该是暗时啊时间出来巡逻。啊，光线不足。哎呀哦，你过工地的人，你来家知影讲工地迄个所在光线本来就不足啊。啊，你得爱举手电呐、啊。啊，你要巡视工地，无要举手电，光线无够，你当然啊，会迄个看无路啊。所以哦，伫工厂咧做工课啊，伫工地咧做工课，拢总爱特别咧注意啦、啊，吼、哦，注意家己的安全。新北市泰山呐、啊，啊，半暝啊，12点外，一个43岁姓蔡，开车沿着新北大道五段往三鼎堡的方向开啊，啊，伊为中的车道切到外线道，啊，伊中的车道要切外线道时，无注意后边一台轿车来啊，啊，这个后边29岁姓伊的所开的轿车挡袂住，单夹落去两台拢弄甲迷茫茫，姓伊的轿车单变过，车底做顶悬啊，车头做下底，并伫个马路中，警方啊啊赶紧将着这两个人甲救出来啊，无什么大碍啊，但车吼已经弄甲迷茫茫。两个人也无食酒，也无食毒了，爱、啊、就是变换车道。迄变换车道无咧主要边的车辆啊，开出这个状况。汤溪八德区啊，
一个工程公司的宿舍发生命案。45岁姓江的员工啊，甲62岁姓李的同事，两个人因为卡踏车偷砍的案件，双方面冤家。这两个人哦，不是一天的代志啊，讲啊，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这个姓江的本身甲这个姓李的两个人，都已经长期以来做袂爽快啊。这个姓江的或者艰苦的，啊，这个姓李的或者李亚腾，这个艰苦的甲李亚腾长期两个人都做袂下，足够弯呢，三顿两碗的弯呢。啊，这个姓李的常常不三时在咧找着这个艰苦的麻烦呢。啊，这个艰苦的起码是足歹，双方面长期以来都袂爽快啊。这个艰苦的甲李亚腾以及着另外三个同事啊，住同一个舍，同一个宿舍内底，啊，常常为着小寡代志啊，啊，伫迄个所在啊，命啊吧。啊，即卖这个李亚腾怀疑着这个艰苦的来偷看伊个卡拉车，这件代志最后由着公司的护理出面出来处理，结果。这个姓江呢，伫咧整理门层的时阵，无说你及着姓李的安全帽、甲工地帽，安尼姓李的就随时起来大细声，老江的刀啊、啥的就甲堵伊啊，当场堵堵死。啊，这就是啊，性地无好啦，啊，性地无好就搞了事，啊，搞了事就搞出问题、出代志，哈。现在这个姓江的杀人的部分已经依审国民法官来审理，无多啦。这吼、哦，伫内底咧做工啊，住同一个宿舍内面啊，造成着互相之间无爽快，就可能呢，做工都已经足凄惨啊，迄做工都已经足可怜啊，啊，你搁伫咧所在呢，有诶无诶？实在哦，足惨的就对了。安尼一个向台戏，一个红官，伊这吼小妹冤家，小怕小台这吼，所以未当依照着杀人的罪该判个足重啊。哦，这判10多年啊，走未去啊。啊，所以吼、哦，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了。分林关副议长北港廖天江的当署长因后生，嘛是一个立委蔡春条的孙啊蔡进才。这个蔡进才吼，伊带20几个少年啊来到立委詹蔡美做徛家所在啊，来拍这个詹蔡美做的后生。啊，因为詹蔡美做坐会啊嘛，啊起来快要甲看讲到底是什么代志啊，徛起来叫杀跋倒。现在喔、哦、这阵的案件总共5个人受伤，依照着妨害致死的罪名，将着蔡进才等17个人该起诉。那么起诉的当中啊，这个首谋蔡进才叫检察官求处7年6个月徒刑啊。啊，这阵的案件喔、哦、是因为虎牙桥要停在什么所在？桥角。那么这阵的案件，22岁蔡进才伫北港朝天宫妈祖绕境的期间，知影讲虎牙桥桥板经过詹蔡美做徛家的时阵呢，双方因为停桥问题冤家，结果这个进才啊，单带20几个少年啊来到詹蔡美做引导啊，啊来要迄个所在要理论。结果一个理论了，双方面拢冤家。这阵的案件，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绕境的事件，本来是大家人拢总真啊重视的国际事件，结果小派事件呢，拄啊造成着规个宗教的事件，互人用甲足袂爽的吼。事发当中的这个蔡进才，依审着分林电话院法官裁定3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禁止交流或者是接触证人。
这个旧厝七年的各位部分，因为无好改啦，无好改，所以吼、哦，迄、那个会旧遐尼悬的图形，在这个过程中吼、哦，因伫七站的过程中，伫咧法院的审理为一审到定谳。进程拢有足济，庭上的人士也好，法院也好，检察官也好，拢会希望因会当做一个调解，做一个和解啦。哦，啊，伫咧和解过程中，虽然求出七年的各位，但是未来应该未判很重啦。哦，所以伫迄个调解过程，就爱看双方面调解了结果如何，这件案件。应该无遐紧，就会当过一段落结束啦，会先调解吼。2525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挂去压轿。这个到那个曾律师来到着咱呢新港恒生药局啊，来购买填补过脑丸。各位前辈，过那晚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没有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在咱新港中山路乡公所边恒生药局，来各位前辈，过那晚大官人甲前辈杨良元交代要听野鸟。

0: 来，功课。
1: 你关底关底拢暗时也未困的就对啦。
2: 关起啦，我迄拢来吃药啊，吃种有啊，一个
1: 爱困药，爱困药
2: 啊，放苦药啊，
1: 爱困药啊就对啦。你嘛食过那晚就即系唔免搁食爱困药啊。
2: 唔免。
1: 啊，你也较好困啦吼。
2: 啊。
1: 啊，头下较袂食食去啦吼。
2: 食食
1: 起是
2: 袂，本身是袂，但是会起啦。
1: 会起啊，吼。
2: 啊起，但是足严重，无法度改善。算讲有当时啊，较
1: 袂啊，严重啊，样个。好啊，即个食过那晚上
2: 有较好，对啦。有，差不多。
1: 啊，你差多济吼。
2: 啊，像火，较早我火也拢足悬啊。
1: 哦，火也拢足悬。
2: 一百控贵，低啊。
1: 低就是百控贵
2: 啊，
1: 对啦。
2: 好
1: 啊。
2: 起码拢八十几啊。
1: 好啊，悬的唔多，好，佫较悬。
2: 啊，百五啦。
1: 百五啦哦，啊，即卖火也拢较正常啊，就对啦。
2: 起码从头到百二三，百三过
1: 呀。哎呦，安尼真好个呀！啊，我阿哥那话咧，食好，你就甲我倒小杯。
2: 有啊，啊，我起码现在拢改各个介绍你啊，我先甲你打电话改问电话有诶，你先甲讲，这个理想概念还是阮老爹唔是我啊。
1: 好啊，你啊。
2: 啊，但是咧可能是不是遗传来关我。
1: 恁查某囝做护士，啊有看阮的药啊，讲安尼会使啦吼。
3: 嘿嘿嘿，
1: 好安尼啊。
3: 嘿啊，不就是，
1: 嘿，
3: 这我看这些个有较袂记呢，吼，无哪要教，怎么在咧教安呢？
1: 你算过哪环节要较袂记啊？
3: 嘿嘿，有差。
1: 啊，医生甲你讲啦。
3: 啊，这怎就是啊？那这怎么讲？不保啊，伊就少吼。
1: 哦。
3: 总就少药啊，过哪药啊就关灯啊，就较无吃
1: 啊。好，啊我讲，啊你过哪环节个吃？你买一罐吼。
3: 嗯。
1: 五年解毒丸来甲你吃。
3: 嘿，退会，退等。

0: 个时阵啊，特别细部，咪解关？你看我个阵个卡过，就放卡袂入去，你行李做好啊？
1: 哎呦，
0: 啊，所以我唔当我袂请教你看这小是不小算？
1: 你好，就看买哎，好，
0: 我来看买啊。
1: 好，谢谢，谢谢。
2: 吃阮的天宝果那丸，食个效果真好。讲起来鸡啦，讲到那边哦，叫压起来，啊，就安尼吼，轰轰叫啦，叽叽叫安尼，讲像莫打咧教诶。啊，咱即款天宝果那丸，你到啦，迄款耳康轰轰叫，叽叽叫诶，这天宝果那丸，你甲买转来吃，爱困未起啊。就爱食爱困药啊，定情剂。请你填补过那碗，你甲买转来食，会当甲咱安神定魄，互你好困好安眠，醒到天光。哦，你若歹困的朋友，咱的填补过那碗，即款来食，效果足好。啊，那迄个花果花落花果，你也听讲哦，花啊讲悬的，讲压到150-160啦，哦，会惊人呢，加来加就150啦。阿妹啊，食我的填补果那丸，即卖血啊嘛拢了了啊降落来哦。当然该食医生爱控制嘛是爱食，啊填补果那丸来降落食啊。所以那是血路循环歹，血啊管的填补果那丸。我那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塞，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管袂压凹。又结果按袂落，存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紧。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无论男朋友生囡仔生了。我来做无事，今年期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个吃这款天宝好生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着那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吃天宝功劳，功劳来天宝养龙丸。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卡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险，天宝。用龙丸，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壳流流、目睭瘫黏着、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烂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生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专门咧甲咱固眼底、预防兼治疗相当的功效。天宝清医明目丸，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安排挂叫做相思魂。这个相思魂，这是咱的公路高站南边民信海哟，叫各位填报火政员吴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文仁路高站的对面阿水看板回公园，叫各位填报火政员填报过那晚历史。啊，咱的公路公国小对面大楼家，往各位填报火政员，咱的王小姐拢做来听这首相思魂。

0: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我要问公司诶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未叫买唔着。这样，实在啊，一个少年人的前途本来是一片的光明灿烂呢，结果甲伊家己的前途舞一个段七甲八笑。这个吼、哦，读代代法律系是一个真有技术的人哦，生活水平嘛拢一定的堪赞。但是吼、哦，人就是安尼。无人甲你控制的时阵哦，你家己就像野兽安尼，足惨的。你个代代法律系毕业，实习的律师啊，一个叫做郑克文。三当前伫透早时啊，食酒开车，经过着台北市文山区啊。啊！着国道万丰交流道失控，去弄着三台车，造成着四哥的叫的弄死的。这个四哥的叫的弄死了后，警察来啊，把这个郑克文酒测，结果伊的酒精浓度0.8，0.15就超标啊！哦。0.25的公共费啊嘛，伊是0.8，超过几啊倍。那么这阵的案件，迄当时啊，29岁这个姓郑，这个姓郑实习律师了，伊介来对面事务所的同事做伙伫 KTV 内底唱歌、食饭、搁啉酒，伊。盖一个人，单用走路的伫路林乱乱踅啊！注意听哦，伊本来是走路，本来啊，伊甲咪律师事务所内底同事做伙去食饭、啉酒、唱歌，本来是用行哦，伊散会了单用行的，结果因为食酒伤忙啊，单倒伫个路边。怎么休喘呢？胃2点，倒伫涂骹困，困到5点外，困到3点钟伫涂骹，涂骹困。啊，拢无人插伊呢，啊，拢无人甲报警，啥物拢无啦，啊，就倒伫遐。结果唔知是伤冷还是哪样，醒起来，5点外醒起来。转来到上山的南京东路4段巷啊内底，结果找到伊的车，伊家己的车哦，单开始开车。伊本来人用行伫遐困，困了饱，也是找一个所在困，歇困困了饱，安就无代志啊。结果伊就是飞上骨上啊，伊单转去开伊的车。开上高速公路啊！落交流道的时阵，因为伊的酒精浓度压起来嘛，爱酒精浓度压起来的时阵吼，伊变成伊家己控制，家己控制袂掉啊！为人的车后壁拢按夹了，哼一个啊！规台伊头前的三台车拢共弄啊密密麻麻，其中一个帅哥叫弄一个急救。点外钟救无我，这桩案件本来是该判7年6个月，后来这个姓郑去看被害者，引导的家属来达成和解，赔1200万，调解成功。那么这个姓郑坦白承认，伊家己开车弄死人。那么郑郑律师请求法院啊，改判缓刑啊。法官讲，伊虽然有甲对方达成和解，但是对方的家属 并无原谅这个姓邓，何解甲原谅是无同意思的哦？何解还何解，原谅还原谅呢？迄、那个何解是双方面签和解书写好啊，但是来到内底面法官会甲伊问讲，你够要原谅伊啊？结果姓高的因兜的家属拢总无要原谅伊啊，所以法院认为讲这缓刑袂使啊。法官甲伊判四年啦，各位多刑啊，确定爱关啊。这个本来有好好的前途，结果撞上着伊大好的前途，实在可怜啦、啊！哦，我来讲哦，人的一生当中要安怎过，拢是你家己决定的啦。所以有一句话讲了真好，讲人生只有结果，无如果啦。那今仔日这个代志，伊输东西啦，酒食了，伊都乖乖啊，淡仔困，无代志。伊个甚至去汽车宾馆困，嘛无代志。爱的是食酒，啊，醒起来了，去开个车，开发生这个事件。所以开车去食酒，上好是卖啦。有个人讲，啊，我酒驾落去，我啷叫代驾来甲我开车？我讲，足侪人酒驾落去了，伊拢袂记啷个叫代驾，拢认为要家己开啊。伊拢认为我不要紧，我不要紧。伊唔知讲哦，食酒落去家己开，颠倒死啊！哦，啊，这个去予人家判四年六个月，爱关。另外来个讲到。三十几岁姓温的船员，因为食毒开车去用掠着，爱当时去用罚九万，爱用罚九万的时阵，因为无钱通个纳，啊，因为无钱通个北纳的时阵，行情执行署甲执行的事业口罩嘛无钱，啥物嘛无钱，伊拢总无啦，安尼。那么，即阵的案件经过八年的行情执行署。拢该执行袂着伊钱，这件代志都甲按下。啊，后来吼，有伊有去食头路啊，有收入钱入去个口子内底。伊钱入去个口子内底时阵啊，行政执行署去甲伊执行啊。即卖，即、這个姓温呢，伊端来到行政执行署个所在，家己去报道。甲行政执行署的人讲吼，过去少年未晓想懵懂唔正样啊，所以开食毒开车。啊，你当时我都无半行，即马我用改社开成重新做人啊，开奥多麦零件，开奥多麦零件行啊。啊，我已经吼会当有稳定的收入啊。我希望行政执行署会当我改革自身的机会，互我九万块分做三期纳了。行政执行署看到这个少年人啊，已经决心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而且啊，已经正常咧吃头路，而且家己个本身啊，亲身走来行政执行署来讲，伊要分做三级啦，而且同工就炸三万来。行政执行署讲好，那这个少年人安尼通，啊，但是已经经过八档吼，伊个驾照买档停课啊，所以已经。重新搁在考驾照啊！哎妈，甲行政执行署讲哦，希望会当给我一个机会啊！因为伊这吼、哦，你卖奥多麦零件，那是无上回的车哦，或者是讲无上回奥多麦，伊无多人做头路。这个行政执行署讲好，和你分做三期啊，一期交三万块。应该是一个月交三万啦，吼、哦，分做三个月啦。即阵案件传到这个所在过一段落，行政执行署讲安尼好，这件案件都你到家啦，吼、哦。零五零五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要先卡，头一边过要阮公司的产品，反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叫买唔到， 天顶提供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广告。
1: 啊，你讲吃我的药好用啊，吃啥啦？
2: 迄个云南白药啦吼。
1: 云南白药。
2: 啊，胃药啊啦吼。
1: 胃药啊。
2: 少药啊啦。
1: 少药啊。
2: 哎，过油脂啊，过目睭咩？
1: 过油脂，过目睭。
2: 啊，今日过油脂，目睭拢夹起来啊。
1: 哦，啊，过油脂过目睭咧，食那有功效就对啦。
2: 嗯嗯嗯。
1: 安尼哦。
2: 嗯。
1: 哦，我安尼食，我哋药食啊，足好啊。
2: 足好，食我拢足好用。
1: 啊，少的有较好无？
2: 有少，不过有我头食一罐就好呀。
1: 安尼哦。
2: 啊，胃药啊吼，我伊解加两罐，一罐阮第二号先食啦。
1: 好好好好。
2: 啊，可能白药哦。
1: 嘿。
2: 啊，一边加迄个目睭药啊，夹三罐来啦吼。
1: 好好。
2: 啊，阮今仔喙齿吼，烂到拢迄个，我总一罐互伊食啦。我一挂了
1: 吼，
2: 啊，讲也是，我讲老百姓买叫两罐药，我叫三罐云南白药啦吼，一罐是阮第二媳妇啦吼，
1: 啊你好，
2: 啊一罐是阮大伯，阮这边大伯的媳妇啦，
1: 好，
2: 啊我一罐是阮今摆遐我拢好好用，我无甲停。
1: 啊，你目睭的血是安怎？
2: 目睭我开白来浆啊，
1: 好好啊，过就对啦。
2: 对啊，你讲过安对就对啦。
1: 哦，啊你目睭较清吼，
2: 较清。
1: 啊你呐，啊你像你过药期的时候，你放药歹呀？
2: 对，
1: 哎，
2: 还有
1: 放药先呐。
2: 放药都。有时放较少，有时放较有啦。
1: 好好好，
2: 哎，拢做好用的啦。
1: 安尼吼，好啦，啊，食好我到时候补下。
2: 有啦，我拢该到时
1: 候。好，啊，你更近台拢听的吼。
2: 有啦，我一等点个高点嘛，你。
1: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好。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用阮的云南白药，啊，用阮的天宝定烧散，拢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养龙丸，咱都拿迄个放尿未顺的啦，哦，都迄个高尿、垂尿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的这，你甲买咱的天宝养龙丸当来食。迄、那个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性对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陪陪，放了卡前有天宝养龙丸。啊，那迄个脚会灌水的朋友吼，咱的腰子的功能歹，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当来吃。足济人吼，啊放了迄个泼足油，啊泼咧酸足慢呢，迄都是咱的腰子的过滤功能出问题。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高料、鲜料、料食金、放料、白料、起泡、炒料咸，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后，腰脊骨压袂到，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长骨长脆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护理人不用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历几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个食一罐天宝好肾丸，配合着天宝好肾酒做伙来甲服用啊。八十粒的天宝好肾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差不多一礼拜经过，药丸不管有散无散，不要紧啊。随时若要啉，就甲拼一杯起来啉。啊，若无咧啉酒，甲用炖的，一盖炖炖四十粒，看你爱食啥，你就甲炖啥。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吧，血压未悬，吃天宝过脑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我暗频精神恍惚来注意来未集中啊，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吃天宝过脑丸。啊！那少症的朋友，天宝定烧散这款专门治烧、冷烧、热烧、寒痰烧、囡仔凝血、百日烧、老人咳咳烧、食薰的昏烧、食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宝定烧散清气化痰、润喉治烧、骨年烧、黑骨酸烧、咳咳烧、咳咳烧、天宝定烧散又有的昏沫，你甲看两下，渐渐个感冒，少症的停治烧两天宝定烧散。 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切生，为生过多消化不良。天宝为你好，甲你生为上，故为病，地为病。这里那是胃有问题，比如咱的天宝为你好，你该买顿来吃。汉药为药啊，天宝为你好。云南白药多香菜，香桂康老花，吹破哪好听？迄、那个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胃疼较难的朋友，云南白药。这云南白药一罐35，一罐35，外口面无单买。啊，天宝为你好，这嘛外口面拢无单买，一罐1000。啊，云南白药你一概敢买3罐1050，我叫我当假哦。啊，迄、那个天宝为你好，甲云南白药拢同款，拢是外口面无咧买。你若要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加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制声卡，车站小白。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公布地坎 FM 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 花莲公布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特殊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够香又够 Q。位在罗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罗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的米粉，跋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又搭着山伞回来到鼻头，后来他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地成为鼻头主要的产业。40多年前，他又创立罐头工厂，将当时鼻头盛产的羊羔、芦笋做成罐头去外销。现在鼻头乡40岁以上的乡民，有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苦梦的工厂上过班，工厂已经传到苦界第三代。因无外劳，也无到大陆去设厂。苦界子弟弟咧讲，收米爱先收乡内米，请工爱先请庄内人，这是阿公传落来。
1: 超过百年历史，伫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酒民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焰，全开恁家的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阿万金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传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今麦吼。先来跟咱这爸母啊讲吼，啊您注意听好嘿。这个咱台湾二矿，吼二矿二五年十大死因啊，啊十大死因已经出炉啊。腰椎病死亡率无降哦，恁听好笑无降哦，颠倒升起来。哦，即卖专家一直咧呼吁啦吼，放宽这个放宽。放较靓丽啦吼，哦，这个健保啊，药啊用较好咧啦。我咧台湾实在是吼，用愈好，我阿咧讲吼，
1: 用愈好毛病愈侪。
0: 侪啦，好来。
1: 有啊。
0: 这个二零二五年啊，咱台湾国内十大死因第一项，有原是癌症。哦，癌症，恶性肿瘤就对啦，癌症死亡排第一咧，第二个。叫做心脏病，吼、哦、心脏病。第三个肺炎，吼、哦、肺炎，吼、哦、肺炎包括肺炎，这拢是啦，吼、哦。啊，但是伊这癌的部分包，你拢用你这个第一名来，这就是拢综合吧，就对。后、哦、来第四项叫做脑血管疾病，第五糖尿病，第六高血压，高血压性的疾病，过来事故的伤害是排第七。腰椎炎、腰椎病、症候群甲腰椎病变是排列第八，慢性下吸呼呼吸道的疾病排列第九，刻意啊自我伤害，就是咱咧讲的自杀啦吼，排列第十名。来，这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啦。好，来，过来，甲这爸母啊报告一下吼，2025年台湾国内。十大癌症死亡率，第一人癌，肺梗啦，啊加一个支气管加肺癌是排列死亡率上界悬的吼。过来肝甲肝内胆，肝甲肝内胆供炎啦，内胆管炎啦吼，内胆供炎吼，这排第癌排第二的，第三结肠。直肠加这个肛门的癌是排死亡率第三，第四就是女性的鳞癌，第五就是查甫人才会得的，哦，这查甫人绝对袂得的啦，叫做啥？叫做尿壶腺癌。第六就是口腔癌，第七腰鞘癌，第八胃癌，第九食道癌。第十两招癌啦吼，这拢排名有丢的吼。啊，但是咱台湾人，我听你讲一句话吼，你甲讲这個，听咧，也无几个去甲你信道这啦吼。啊，有你注意的，赶快你注意啦。哦，这个腰椎啊，腰椎我早就甲恁讲啊，腰椎绝对爱保养，足侪人拢唔相信。哦，你甲看，你咧想咧，好，我讲咱台南。这个样的台南吼，有过来咱这的长辈啊，啊，拢这个啥呢？腰椎啊，腰椎指数拢足低，哦，拢足低。哦，啊，来，你讲阿芳啊，我食足济过腰椎的，拢无效啦，要安怎？哦，啊，我就甲讲你用咱公司所推出的这个八宝加做啥？加饮料嘛，哈、哦。啊，加这个过几项叫做。
1: 圣战金，
0: 好、哦，你用安尼食，好、哦，你甲食三个月，卖急，好、哦，三个月甚至半年，你甲食一定会起来，真正无骗你嘞。但是即卖就是讲，那真正买也好，一定爱信用加这个八宝啦。但是这两无同款的厂商，啊，我即卖你含两间的档的，你讲吼。哎，制作的这个研究，这个团队，吼、哦，拢是华元洞交华元洞的物件，这工厂你讲，两项咱来夹看的，
1: 看我都
0: 合作会无啦，吼、嗯、啊，大家好，
1: 看买好好
0: 好，即个阿母啊，啊买买虾啊，买买，
1: 对啦，买
0: 买买，哦，咱拢会替恁想嘛吼，所以你来要祭拜啦，我来讲这项物件真正是我进目前啦，目前啦。有接到的大家学了的啦，包括你做化疗的人，大家都学了解。好、哦，来，今麦、
1: 啊、
0: 来阿峰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哈，这个癌症连续44年啊，拢是咱台湾十大死因的排第一列第一列啦哈、哦。哦，所以今麦大家听到癌，大家惊，其实啦，我听你甲恁讲癌无可怕，癌真正无啥物好惊啦，惊就是咱家己本身啦。因为我所在一般会安怎会化疗，做累了拢会嘴破嘛。
1: 系啊，
0: 啊嘴破你都未食嘛。
1: 对。
0: 啊未食中间呐、啊，你都无迄个体力，哦无迄个体力，啊无迄个啥，无迄个免疫系统，其他含癌对抗嘛。
1: 嗯。
0: 哦真侪人拢唔知即个原因，拢是讲啊，就这啊，惯台像阮厝边啊，即个我捌甲恁讲过吼，伊就是即类形态，吼、哦、即类形态啊，有的人是安那蒙蒙渺渺啦，雄雄迄款的吼，啊唔知要食啥啦，啊拢医生来讲啊，就这啊，呀医生家会当甲你讲安那，啊你转去你都爱食嘿，你都爱用嘿，你都爱紧食，你都唔知要食啥。所以我哩这部电影讲，我的早体康，你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啦。跟你讲，我母啊，迄、那个身体要上歹啊。医生真正我无骗你的，迄开刀出来，医生讲你这都8个月当活的啊，对不对？人阮迄大肠癌嘛，判啥？袂记啊嘛。
1: 有啊，
0: 迄真正挂袂记啊，我嘛唔惊恁知。迄哩大拿资济病院。开刀的时阵是迄阵你要做副院长的医生开的，即卖已经升起来台中主席咧做院长啊。
1: 刚习惯吧，
0: 应该对啦，伊啦嘿，伊开的伊讲伊嘛，他袂讲讲啊，你母啊，这拢唔免化疗，糖拢唔免啊啦，家好食两便车，都啊等要食啥水再去食，哦啊。
1: 心情放轻松，
0: 嘿，放轻松啊，不要做呀，卖个化疗，
1: 哦啊好呀。
0: 我讲，老阮讲啦，上个冻啦，8个月啦。阮即卖几年啊？你敢知啊？阮过几年啊？你敢知？13年啊！包括我的朋友，我咧讲，我代理的朋友啊，嘛咧甲我讲，伊讲那迄个大肠癌嘛，做造口啦。
1: 嗯。
0: 做造口要活过2年是无可能啦。安怎讲？我敢唔讲啥啦？因为做造口做啊感染嘛，
1: 做
0: 发炎做感染嘛，你了就再见你啊。我过13年啦，哦，所以这唔免惊，不管你啥物，你都营养分甲补够就对啊，吼、
1: 哦。来，准备主任
0: 啦，咩啦，咩多少钱啊？这样，
1: 这个是
0: 爱
1: 治疗，啊，来爱去医你放松的心情去治疗。
0: 我看有对的，拢是安那，拢是化疗，等来取破。
1: 啊，未食，
0: 艰苦食未落，啊，都唔食，都差不多啊啦。好、哦，我阿你讲，阿翁甲恁讲一句足实在话，咱的营养素你绝对爱食。我迄支真正是病院所有医生拢认可的迄支早体康。过来等下，你一定爱水果食较重的，水果青菜食较重的。阿翁佫甲你讲一项，恁听好势哦。你若有这方面的毛病，人回来你唔通惊啦，无啥物当好惊。会记哩，动物油尽量卖食啊，动物油尽量卖食。吼、哦，啊有人讲啊，我要食啥？橄榄油打嘛好啊。吼、哦、啊，我来迄张报纸我。吼、哦，这我袂，因为这有那我来讲吼，伊、哦、这啊报纸刊呢，讲啊食橄榄油袂歹，啊你买着真诶无？真困难啦。这需要时啊，目前啊，伊已经有抓到呀。假橄榄油啊，有够济，咱台湾有够济。你食是对，是正的橄榄油的假，无人知啊，无人会当甲你讲啊。因为这个需要时嘛，你讲进目前啊，拢还未定迄个规范出来啊。啊，大家若有迄款的全拢改写，啊，都橄榄油啊，那都橄榄油啊，啊，结果啊。拢唔是橄榄油啦，哦，所以买橄榄油要注意，啊，啥物油上好，烤地油啦， 咱台湾的烤地油上好啦，
1: 我无骗你啦。
0: 咱的烤地油，准讲咱台湾摕到你摕到无够纯，伊是南北行，北行菜籽啊油改南做伙啊，伊袂去南袂用假的给你啦。你听好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听好势，你会记哩，心情放下轻松，营养素较骨力食嘞，蔬菜水果食较重嘞，过来就是尽量卖食动物油哈。动物油，咱的鹅油，迄、那个啥物咧？
1: 猪油
0: 啦、鱼油啦，唔是，迄款唔是鱼油啦，迄迄挑迄款的
1: 个别，猪油，
0: 无无无，迄无共，迄款油个无共吼。来，动物油就讲咱的牛油啦、猪油啦，哦，即摆有啥物鸡油，有诶无迄，尽量卖去吸，吼、哦，尽量卖去吸，安尼再无来。即、這个恁注意听好嘿，卫福部，伊咧讲啊。是甲药草两招癌魔，这三项癌魔标准化的死亡率更加悬啊，更加悬，吼、哦、也比较早更加悬啦吼。所以国建署副署长啊，你讲政府已经提供这个肺癌的家族个数啦，甲同多食薰的人啊，民众公费去检查肺癌啦吼。别发现这个肺癌啦，较早检查到。长期来讲，也较好治疗了哈，较好治疗。好、哦、来，但这个副署长嘛咧讲哦，腰鞘癌、卵巢癌标准化的死亡率已经开始咧升起来啊，算讲要救倒转来无好救啦。哈、哦，其中腰鞘癌拢无啥物，无啥物较好的检查的方法就对啦，体检的方式啦。哦，啊，伊就是讲，恁爱注意听，哦，即伊嘛，你讲，哦，恁注意听好嘿。即、这个腰鞘癌，你就家己爱，咱家己爱注意，因为无伊无啥，伊无竞争，哦，啊，要安那去注意呢？你那民众那会家己注意吼、哦，咱家己爱注意，咱的点巴肚，诶，脚脚点巴肚你听，脚脚偏你听，拢爱赶紧去，赶紧去看医生啦。好、哦，赶紧去检查你腰椎，安尼正我多啦吼。过、哦、来，这个有一项就是这个啊，做啥卵巢癌，吼、哦，伊就是甲荷尔蒙、年岁、生育、大颗拢有关的。所以民众平常时爱注意，你的肉肚是咪出现这个无大无小肉肚在结一丸点壳壳里啊，迄拢爱去注意下。哦，所以咱有当时啊吼。哦咱啊，而且你讲讲甲有嘴无话，为人都唔相信咱你讲的话，哦啊出代志啊，将来多咧烦恼东烦恼西，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咱看有对的，真正足济人，你看我定咧甲你讲，阮一个老师得咽癌，医生嘛甲讲你买剂啊，对无？头啊好，啊伊个吼真骨力，伊钓钓了后开始啊，逐工咧运动，但是啊，就是拢离个队。吃袂落啊！地输掉，伊愈来愈散，愈来愈散。啊，咱拄啊有我一个时段吼，我捌讲过吼。啊，拄啊我迄阵啊，咱较食袂顿。
1: 嗯。
0: 啊，我的同事咧讲，啊，我全部一箱啊，这个营养素好食。我讲你，逐工甲食，一工照三顿，你甲食五六包啊，拢无要紧。啊，你家己本身水果青菜食较重嘞。伊嘛，伊咱讲在伊真骨力咯，做化疗回来安尼运动，安尼互我营养素啥咧，伊来食啊水果青菜，一定爱啊你一定我甲讲，你水果一定爱食有皮，啊那无皮吼，恁注意听啊，
1: 那下皮啦，
0: 那无下皮吼，像恁母啦，
1: 哎呀，
0: 哦免下皮这
1: 啦，无得啦，
0: 无得啦，
1: 嗯，
0: 你安怎洗清洗了用烧水烫过，
1: 滚水
0: 甲烫过。
1: 少
0: 人一个，
1: 我外口
0: 杀菌一个，因为你含人无共，你袂含咩其他的病菌
1: 去吸掉。你暂去治疗，你
0: 暂
1: 你
0: 注意，
1: 你免疫力有较。
0: 后来我甲讲，你拢卖食动物油，你拢橄榄油，看是要当然你老当摕时阵的橄榄油是上好，我是甲鼓励食高地油啦，啊尾仔人开始食，搁食，听我咧讲。青菜尽量用沙的穿烫的，你听下无？穿烫的、啊，淋一点啊，这个咸鲜味道啊，啊，那个啥，烤地油加辣一瓜类， 卖过去南的导游啊，黑发家尽量卖，好安尼人吃，人吃到即卖吼，即卖我听阮同事你讲哦，嗯，哇，即卖老师你唱歌，好好人都要唱输伊啦，
1: 这饭店结果好，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哦，无啥物头好惊啦，后日拢会给你重点甲记好好势，啊啊钱的物件。卤的物件，
1: 尽量卖卡卖卡，
0: 罐头的物件，啊，佮啥物啊，足济项，尽量卖去甲卡啦。啊，青菜水果食较淡的啦。啊，若无在了食，我甲你教啦。你莫定我化了，吹破了了，无法多食，去买一台营养机啦。
1: 嗯，
0: 去买一台营养机，三万几吨的营养机吼。青菜撒起来了吼，你若讲你无在食对无，你甲加做接全啉落啦。安尼听无？真正当救你一命啦！哦，这我无骗你的啦！哦，啊，腰椎癌，腰椎本身足侪人未用去顾，拢未用去顾，是我唔代表食啥腰椎，我跟你讲啦，阮迄个啥，阮咧几好以后，你较骨拉食咧啦！哦，啊来，咱来听，先来欣赏一首歌哈、啊！哦，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再过来讲。脏的物件哦，我唔知遐济人咧食。咱讲一个广告呀，这个英壮啊，英壮，我一个表弟英壮啊，做纯丹尼斯啊。
1: 下
0: 早卡电话来，阿红，你先去搞摸一箱啊来。我讲啊，你敢无咧食？有啊，我爸甲我，我柜内面拢咧食这类物件，啊，我拢买几罐呢。哦，啊，伊讲遐足贵呢，我讲足贵啊。啊，伊甲我问讲，我这有纯无？我讲真正顺的，啊！我等下再甲伊讲，我今仔去载，我今仔去载了，我甲载一箱去。这纯意思讲，你甲看买啊大堆，你有看无？一边买一箱，我甲载去。好、哦，啊来，咱先来欣赏一首啊，做客店啊早期馆的歌吼。诶、哦欸，这首歌真正未歹听。
1: 离、哦、开，
0: 离开故乡的我哟、哦，对，离开故乡的我来，咱来。
1: 那你
0: 给钱没给？来，离开故乡的我哈。

0: 来，这首客店啊所唱的《离开故乡的我》哈、哦，来，有需要服务员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你最听好嘿，咱推出的这个梅啊。会知啊，迎中咱村里师阿妈好朋友，
1: 梅子，
0: 一边来，一边来就安怎，打电话来讲，你这正日本的，我正日本的，真正日本的，伊就进口证明。后来，伊讲安尼，你搞莫一箱起来，我一箱足济呢。伊讲无要紧，阮柜内面拢在吃，太太、囡仔、老爸、老母拢在吃。啊，我怎啊今仔日赶紧去工厂载，载一箱去因家互伊，伊报我看，伊讲阮去买拢像安尼啦。50亩一罐啦，我爱一罐买偌济，50亩一罐咯、哦，买900几块，伊一边拢买几百罐嘞。我阿你弄安那只，我一人一罐啊，伊迄种加一支细支汤匙啊，安都做麻烦嘞，好做麻烦嘞。阿姨你讲，我讲你食我来看卖啊嘞，伊食啊真正赞。好，我阿你讲，阿姨即摆食，好食的时阵啊，我甲在期的时阵，我去到工厂的时阵啊。拄啊！伊工厂啊，伊进口即间厂商，日本的厂商的总干部来伫遐呀。哦，啊，伫遐伊讲日文，咱也听无啦。哦，咱也听无、欸。啊，我阿无你甲我解说，到底这有啥物好处啦？哦，有啥物好处？来，恁注意听好嘿，这是因日本的总干来到拄啊哩工厂，我咧甲问，啊，伊用日文讲啊，咱台湾翻译出来，会咧告互恁听啊。伊这叫做济州啦，日本济州南高梅，伊这款梅啊是作品质作惯的青梅啊，吼、哦、青梅啊啦，应该讲梅啊，未使讲梅啊啦。
1: 梅啊，这青，你唔知啊？
0: 梅啊啦，咱咧食的梅啊吼，啊经过时间足长浓缩做起来，伊甲我讲，你敢知啊？你敢知啊？是安怎用？一定要用济州那边的南高梅，内底连起来内底有。

0: 这个也做功效是要创啥，大家拢知道，帮助消化，甲咱的咱口腔较袂闭结。哦，因为伊内底有机酸，会促进着咱嘴暖的分泌，就是讲你为人看到无遐嘴暖就浊浊滴啦，酸嘛，
1: 酸，
0: 啊袂食，感觉有咧酸气啊。你他们那嘴暖对咱人身体足重要，调整咱肠啊内底。你若有迄个困爱顾好势，哦，益生菌就对。过来第二项，调整体质加酸碱平衡。你爱知哦，因为青梅啊作酸，你咱的体内代谢了属于强碱嘛，属于作碱的物件。而当平常时咱咧食肉类啦，食只个鲜的啦，食只个有诶无诶，只个罐头类诶物件，食迄。水手杯啦，迄款诶，拢属于酸性诶物件，你绝对爱紧食这
1: 個。因为甲你会甲你平衡伊个迄个
0: 体质嘛。拄啊，我有讲过吼，迄报纸咧讲，咱人心脑血管，咱伫咱台湾排死亡率毋知排第几诶，脑血管诶毛病，恁注意听好诶，促进血液循环，甲抗疲劳。咱这支梅啊，内底有一项我都要讲过，做伊最主要要爱这个梅花吼、哦，这个梅花会当帮助增加咱血流的速度，对咱心血管保健真正足强的啦，哦足强的，哦足强的。来，过来一项足重要啊！你知因咧日本的过来这个，拄好我去在伊拄好里遐。好、哦、啊，我忽略甲问阿伊讲，翻译出来，伊讲恁注意听，是安那要做加这个程度，因为这个物件，梅啊做安尼连起来精华，伊会当安怎？会当解杀毒，啥物毒你敢知啊？食物毒，啥物叫做食物毒？你咧食诶，煎
1: 诶，煎诶，
0: 啊，水手杯，
1: 水手杯，
0: 你最爱食甜诶，
1: 对。
0: 哦，做爱食蛋咸的，做爱食蛋油的，你的食物的毒会当甲你改掉。过来，血液的毒，
1: 血液
0: 哦，血液的毒，咱人是安那生癌，因为血液太高，你的血作垃圾，你的血内底全恶性的物件，所以伊会当佫改你的血液的毒。过来，一项长因阮都讲过，药物的毒。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腰椎病药啊，心脏病药，反正你都有去病院三个月啦，去检查一下身体
1: 的处方间。
0: 另外的人，你会记哩啊，做药物毒。
1: 药物毒哦，
0: 安尼你听无？所以啊，以这个物件当预防食物中毒啦，啊，甲你药毒，甲这个血液的毒，拢有在了，甲你戒掉。内底有歹物件，伊是作天然杀菌的物件。伊下早去甲看，伊在咧讲，你爱知重点就是你这三项啦。好来，过来我甲问讲啊，是啊呐，你睇，因为我咧甲问啦吼，咱咧食，为人糖分高的人，你知台湾即卖糖尿病、腰椎病的人
1: 足济、啊，
0: 你咱太多要搁抗糖啦，好，咱太多要搁抗糖。第一点，因为要予咱会当安怎，迄、那个也做食到微量的微量的元素，吼、哦，所以咱这个糜啊做出来精华，伊的 pH 只要连二到三呀，非常非常的酸，极酸，而且佫带一点啊苦苦的味，哦，苦苦的味，加入乌糖了后，利用乌糖炭皮，迄、那个火炭会内行的膨开。甲天然的甜甜味，会当中合着啥强烈的酸度，互你十克内底迄个大量迄足迄个即个迄款呢做啥？梅仔精华顺口搁好食，过来加入即个乌糖类啊，吼、哦、乌糖类，伊会当安怎内底有微量的元素，因为这毋是一般的糖。哦，唔是一般的糖，伊是带有矿物质的乌糖，配上咱这个一款的吼，诶，这个梅啊的精华，即食一包，看下你食三包啦。哦，伊讲，迄、那个总干嘛？你讲，迄日本的总干嘛？你台湾进目前，你进入恁咱台湾里这啥？

0: 诶，药局，
1: 嗯，
0: 诶，药房，
1: 诶，
0: 你卖日本的麦啊汁，哦，迄个麦啊精华，几乎拢是伊的较济啦。只不过伊虽然家己进，虽然家己包，拢一般诶拢做几罐诶，干那阮要求做几包诶啊。冇做几包
1: 诶，阿姨早出外啦，要食较方便，你一盖有一包，一盖一包。
0: 啊，是安怎会过来？你知无？因为直销，我著甲伊讲，伊这真正是直销咧卖，啊卖偌济，我无爱甲恁讲啦。你讲咧，恁会惊死人。你讲阿公钱也买遐贵，真正足贵诶。哦，我昨因转迄个配置来，我嘛甲你讲讲，这咱卖人直销咧卖介绍，咱卖敢卖敢讲掉啦。哦，所以阮无咧甲你，阮就无爱讲。伊就是要哦直销公司邀请过来要专题演讲啦。哦，啊拄啊好好运，咱昨拄啊拄今仔日拄啊拄着。哦，啊我甲你讲，我卖咧，昨开始推广，我才知阿娘诶。真正有咧食这个梅啊的精华人有够济济，含医生都拢咧食，含医生都咧食。好、哦，所以我来讲我下早去载吼，因为我来讲人嘛坦白讲啦，以这日本的原厂的总干部来演讲来啊，一定会无够费啊。所以我下早去甲载，伊予阮两箱的款啦，啊一箱就陈医师咱两个答应好啊，对不对？后、来，所以后边。那伊我安尼用起来大组的吼，伊要做大组的啦，吼，因为我来讲，阮昨推出拢来买大组的较济，拢买大组的，有人买到三大组，上济我来讲，咱用做陈医师这边来买一箱啊，迄一箱几百阿米敢知影？我讲你食会完，伊讲干，你两米都无啊，你这大家做拢要囥下两年，两米都无啊，啊无伊就爱去买迄个几罐的，吼，伊听到我咱的介绍安尼吼，也好笑。伊讲伊真正迄阵买拢买一罐啊，囝五十克了，九百外。
1: 哥，
0: 也是啦。
1: 哥，像你朋友安尼啊，伊唔知影你即个物件迄落，叫你甲别人买，一后个买千几块。咱的组合，咱的套价六后甲偌济呢？伊讲买一
0: 后个千几块。而且因，
1: 哎，
0: 是人呢，哎呀，这花冠懂，但讲你笑诶，讲我没我笑诶，没了介绍，我阿无要紧啦，没了就没了啊。嘿，咱我就甲伊讲，阮当诶都卖了就钱，伊打嘛好，好来。
1: 其实所以讲，你朋友你也看伊拢戆戆，
0: 对，听地段拢戆。
1: 听地，咱你甲人结果。做合六后加偌济
0: 钱？只要偌济
1: 钱，阿姨讲啊，我讲买一盒怪偌济啊呢？
0: 啊，我跟你讲吼，那贵组的、大组的啦，我今仔载回来只大组的吼，拄啊好差不多。
1: 对啊，算讲是要看偌济，
0: 只要二十组啦，一箱240盒嘛，啊，咱十二盒嘛，对不对？来，所以咱等下哦，咱也袂爱电话紧卡，我跟你讲，今仔日。就是剩这二十组，恁买诶迄款诶，啊那无剩诶，就是有人买过来，吼、哦，有人买过来，啊，我是讲啊，等下有去载啊，就做一遍。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这个陈一龙所唱诶吼，酒场情话啦，好来。

0: 来，这是单立龙甲一个叫做李佩佩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后来最近啊，方面两项拢日本的物件。我跟你讲，我顶回推出的好招啊，我无骗你的，上介少啦，推出了后上介少啦，要只要七八个，拢是即卖咧做化疗的，拢食食的，拢搁倒当阿咧套啦。伊讲哎，差足济呢！我讲本来就差足济，我会当甲你讲，我一百拍顺的呢。你当做阿峰食了物件食十几年，我自阿未开始做这个面做的阿未捌着这個、有你迄款的，我就开始你食。你当做迄款的，迄买卖伊的物件是足困难的，一百拍顺的。甲我讲安怎呢？迄其中有一个啊，大肠来咧做化疗。伊讲好，较早若做化疗，当来强要死，当来听我咧讲的话。伊讲哦，顾性命较要紧啦。伊照三顿，拢饭后拢甲食四粒四粒，一工食十二粒的好走。我顶回推出咧，伊讲哦，即摆去做化疗，同阿那无做同款，人足轻松，拢足轻松。过来要对焦啊，对焦都无啊，吼对焦迄都无啊。你要食到这无可能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吼，今仔日要推出这长一间啊。今仔日这是我拄好去载，啊我。调理工材料啊，加加再伊我硬加加加凹一凹一箱落来，我一箱内底安尼拄好，你若拢大家像咱我是拢卖着大组的啦，无啥人卖着细组的吼，所以你若以大组的来讲，就是拄好几十组。咱来进一个广告啊，这是日本吼、哦，日本规已经拢练好啊，入来咱台湾了。阮只个用工厂，只个用铝箔类包，阮不用玻璃杆啊，是啦，因为玻璃杆啊，就亲像我上叫陈律师话咧讲，啊，你夹一支细藤丝啊，大副了话啊，五十克啊，只手啦无几工啦，但是都感觉真麻烦啦，哦，做麻烦咧，伊讲咧，哦，做麻烦咧，啊，佫是佫贵，哦，佫贵，啊，阮为着要你方便，阮拢有较试过啊，我用铝箔对。你甲你包起来，哦，包起来，一边就是食一包，我一包内底有十公克，哦，十公克，啊，一盒内底有十包，几公克啊？你知无？一百公克，一百公克，那台湾的可能你安尼介绍，你嘛买袂到啦，哦，绝对买袂到。日本的南乌藤瑞莲呢，拄啊干啦制作，哦，制作，哦，所以伊一百公克。你若买去一般买了五十公斤的，你只要开咧1800块左右，至2000啦，哦，至2000，哦，我一压，哦，因为你话这個，来，你咱家家有哦，我会当甲你讲，你拢会使去问的哦啊，你要退掉拢会使去问啊，日本正日本济州的南高梅，南高梅，好、哦、来，你会记哩吼、哦，咱的一压卖你1280。好、哦，啊，每包内底十克，十公克，啊，每一盒内底有十包，吼、哦，我咧广告拢甲恁讲甲足详细，较袂含恁带买长带花哥哥，哦，我是安那会安尼，你知道？因为我自来有当时啊，吼，即话甲咱如家咱会惊啦，你像后人你甲我买着杏仁粉啦，我明明咱咧广告讲迄一杏仁粉一罐都、就是200公克。有人搞过啊！你讲300公克是安那来？我看了200公克啊！我嘛代表安那开讲啦啊！我的人我做无安尼啰里啰嗦，我讲你若认为讲我甲你骗，你就拢会退倒等来还我安尼就好啊！哦，我要虾米带只钱啊？人讲烧钱了，亏了正事都唔得。吼、哦，我哩电台拢讲甲足详细，我无爱互你感觉买着我的物件啊！你听感觉买着我的物件是去我骗你，迄种感觉安尼我都无爱啊！哦，我就无爱，我嘛会使伫电台只讲，咱台北有一个人客，甲我买物件，内底有只物件倒无着，我寄邮局互伊，讲伊无收着，甲我讲安怎呢？你拢骗人，白白擦擦，啊无寄，啊无影无食，我嘛无收着，我问阮小姐讲有啊，你看邮局哩，我寄邮局哩只，伊无伊人去邮局送去，伊无。人无伫啊是安怎？甲我讲迄落话，我当面甲讲一句话，我甲讲，如果你的心内认为讲阿峰是即个白白擦擦的人， 无假甲你讲有假，吼、哦，我嘛会使摕证明互你看。好、哦，阿哥甲我讲一句，你拢乌白讲啦，哦，听着安尼。我嘛未后悔，对我对面甲讲，小我对面讲，咱的生意做甲遮，以后你要甲我买物件，我绝对无买你，我绝对无买你。后壁伊若卡要来买，我含电话，阮公司我电话甲冻掉，我讲这我绝对无爱买，我无爱互看，甲咱人的人格看甲遐歹掉啦。哦，我无咧做迄落工课，该当唔对，我会举报你。哦，是你收无到，好，甲我讲甲足歹听，我当面我电话我讲小姐歹势，是阮公司唔对，啊，我甲你寄去，你无收到，真正有甲你寄，哦，真正有甲你寄，啊，拄啊甲我讲无，我介绍我住过来了，我怎啊无开始啊，拢无含咪做甲无生意，哦，我无爱，互人看见咱人的人格啦，哦，咱无咧做了工课，你做良心，来，所以咱只系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啊。咱的青梅啊，精灵拢听候上市，卖收到这个项目多乌烟。后来，咱一盒内底有十包，每一包是十公克。安尼你听我，你等于你若讲阿峰啊，我无安尼规包安尼吃，今日会作酸。哦，来我跟你讲，你安尼，你会使用咱玻璃杯啊，有无？咱的玻璃杯啊，咱一般咧啉茶玻璃杯啊，哦，迄、那个杯啊卖足大茶，可能超一百 CC 吧。你怎啊甲入咧杯啊底用温温的茶甲拉咧，怎啊啉落嘛无要紧。啊，我习惯性是加开我就吃，哦，加开我就吃。来，咱一盒因为价1200，一边三盒1200，拄啊偌济3,840，我优惠你3000块，吼、哦，优惠你3000。啊，咱因花园堂派人配置来讲，吼、哦，因来做位置，我佫甲争取偌济，争取两盒来送互恁，吼、哦。所以你收到四组是5盒的青梅啊精哦，啊，这一定爱食饭饱才吃好嘿。食饭饱才吃，哦，这日本人规世人，你食梅啊，就是拢安尼吃。来，五盒优惠你3000块，来，啊，你也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呢，哦，像足济人昨你若买着，大家拢买大组的较济，后来买两组，啊，我这样讲，啊，你台湾人遮济人，你食这会样食这，昨冇足济人，啊，我较早阮度你吃，真正梅啊真爱吃，有你吃。唔捌你用健保卡，有你食，较袂生生遐有诶无诶，身体加足健康。来，我甲你讲下，五盒3000，十盒偌济，十盒6000啦。哦，十盒6000，阮公司啊，阮当然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收到几盒？12盒，12盒，因为你6000块哦，我用12盒啊，我无骗你诶啊，你去，你退掉了，你去全国所有药房药局。药妆局，你甲问讲，我要买日本的青梅啊精，哦，不管你挂什么牌子，你买到12盒拄啊偌济，拄啊1200公克，哦，1200公克，你甲问看爱买偌济，无上万你绝对买袂着。我以为你偌济，以为你6000块，啊，佫送你啥？因为我来讲哦，这个防蚊膏、防蚊啊，这几罐的这啊，以我这。提这是足好的，因为这卫福部的认证的吼，敢若清洁药的，这等于你就是摕起来，你甲泡开，放在恁家的门口，较有蚊的所在，你甲放咧，伊个味会出来，蚊啊唔敢挖来。安尼你听无？足济阿嬷、妈妈带孙啊，礼拜时啊去公园佚佗，拢扎出去吼，啊甲开哦开，囡仔坐大遐，免惊蚊啊挖来。吼、哦，这叫做防蚊膏，细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0800-318-009，0800-318-009。来，我来讲，剩最后一天哦，哦，咱今仔做完，啊，就结束，因为我今仔去在这的量就是这样，无啊。后壁人恁拢因直销要爱啊吼，咱人因包装拢包好啊，吼啊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卖电话更加卡。伊是100公斤，100公斤的青梅，之后再炼1公斤的这个梅啊蒸出来，吼、哦、梅啊蒸出来，啊这等于我来讲绝对爱食，你长期我来讲你都卖食，讲要安怎食？我来讲这三项了，解三毒啦，哦解三毒，解什么毒？食物毒， 血液毒、药物毒，你有咧长期食药的人，阿公甲你苦劝你一句话，真正爱食，一感觉食一包、治两包啊，拢无要紧啦。来，这个秀文姐啊，
1: 啊，你好，你好，
0: 来，你要大多细多，
1: 大多，
0: 好好，后日落你收下。
1: 好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啊，我搁甲咱这爸母啊讲嘞哈，咱嘞就是安那，一包一盒内底有十包，一包是十公斤，好，一包十公斤啊。啊，细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两盒，多五盒又你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含送的，拄啊十二盒，十二盒又你话者又你六千，有够优惠，你拢会使去比较的，绝对按我算你都有。啊，迄、那个网啊黄文高吼，细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你到中昼啦，哎，暗时饭后啦，你甲食一包，哦，甲食一包哈，啊，这算是一定会算啦，但是对身体真正足好诶啦，好、哦、来，先富兄，你要大做细做，
2: 你大做诶，
0: 好、哦、好，后日落你收下，好好，拜拜，
2: 我甲你买遐只阿甘黑甘会使。
0: 我还讲这泡茶你吃的啊，你唔免你看来以上广告哈，这你倒你等下啊，你等下啊，来楼卡甲接未，楼卡甲接未，哎、欸、来，后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来

0: 做。
1: 来，这吼、哦、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你若袂，你若袂爱紧啊，你若袂爱紧，吼、哦、我甲你讲过啊。因为即摆安尼澳洲全部归租，澳洲全部归租吼。啊，你一工上者只两包得啦。其实一下一下讲会当照三顿安尼食嘛袂会使啦。但是我感觉唔免啦。哦，因为我来讲，这成分真正有够的啦。哦，成分真正有够的。好、哦、来，阿、啊、妹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啊，有优惠无？这拢唔免坐。即有当探听行情的，吼、哦、有当探听，后、哦、来买电话更加巧嘿，啊即做安尼真方便啊，咱出外会使查，对不对？啊买去堆，甲买去堆，你甲查几包啊，处理倒啊，吼、哦，随时拢会使。我你若讲，我都无爱直接安尼食，吼、哦，你会使甲拿茶，吼、哦、拿茶嘛会使，吼、哦，来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巧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够健康哦，因为这是改善咱人体质酸碱平衡上介好的物件哦。在哩，你啦，在哩，咱台湾，你有你生产买来所在人，伊就知影这个物件无好啊。哦啊，我其实当时退过来，像我这个台湾人。敢有人去食这個？因为我知影咱大牛脑的人，啊牛脑无俗，吼、啊！结果我昨推出了，我才知影安尼，有够侪人去食，足侪人去食，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好。啊，即卖目前，离咱台湾的市面上，有的拢是日本之外，拢是真正拢日本，因为日本人对这个是真正是对这个麦啊这方面的物件的产品啊。是真正足注重的，咱家看平常时你食饭就知，你去日本料理店家食，凊彩叫一个冻饭有无？一定一碗饭内底一定拢甲你加一粒青梅，青梅鱼啊，哦，青梅啊，鱼啊，伊袂用烂梅啦，日本人拢用青梅，哦，诶，真正是这方面真正足厉害，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敲去，我跟你讲，你一天甲食两包，好了改善你的体质。和你酸性的体质变碱性的，和咱人啊身体啊变碱性的，这个、体质啊变碱性的吼，我跟你讲，你要带着这有诶无诶，足困难。过来，一种人绝对爱食，吼、哦！我今仔去在时候，我讲迄日本的总监一直强调，伊咧讲啊，咱台湾人药啊食足重诶，台湾人药啊食足重，我知啊，因为台湾人健保简单嘛，咱诶健保好嘛，大家嘛咧食。大家拢留落去看，去食西药，伊讲对，吼、哦，所以伊讲你一定爱食，甲你食落内底药啊都排掉，袂啊，袂啊是排第一名，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这你若袂用摕，啊，方嘛无啊多啊，因为我来讲吼，即回推出完了，后壁要佫有是较困难，爱佫等啦。好、哦，还个等，好、哦、来，咱即摆来准备到电台工商。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来话，胖子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是咱高雄哈，高雄李大哥店的，讲要听七龙啊唱的，这个叫做司机大哥啦哈。来，有需要服务爱紧啊，后需要六组，后大组要六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来讲，我今麦才知呀。哦，你那要。拄好一个阿姐讲，我嘛买足济，但是拢叫人骗，我先叫人骗，拢买着大料的。遮落安尼煮安尼吼，阿娘到煮遐落安尼，敢那袂晓讲啦，敢那会甲你教安尼啦，会甲你擦安尼啦。伊讲你爱注意，我这有进口证明啊，而且我今仔去载的时阵，佫拄着因日本的迄个啥，原厂的总监来咱台湾买了做，遐做直销要演讲的啊。哦，所以我讲我这你食落你就知啦，我家己本身有咧食，酸啦，酸是一定酸啦。但是咱有人这个乌藤，哦，你食，也阁算袂歹啦。
1: 其实这乌藤吼，对咱来讲身体嘛就好。
0: 够好诶，
1: 系啊。
0: 伊你讲吼，伊进前就是有敢买，啊你，我阿你买对，啊你大料诶，买啊真知大料诶，迄。咸类安尼一个字吼，敢那未晓，伊讲未晓讲，就敢那足差个安尼，你藏你个字安尼啦。啊，伊讲迄啰夭寿嘞，咱台湾足济人进迄几摆，你袂讲啊，迄俗个贵，伊讲嘛无俗哦。因为迄你练无简单呐，吼、哦、你练无简单呐。啊，咱今仔去时啊，我阿你讲，这是大家算讲拄啊好有这个福气啦，吼、哦，碰到招本福气，我去安尼吼，去你再会。啊，印度啊，印这个直销公司哇哈，
1: 嗯，
0: 邀请印日本咧做这个原料的这个工厂啊，诶人诶总干过来，啊，因要开遐做啥？因遐做直销哇，要请伊去咧演讲，哦，啊，因演讲要甲恁讲因咧安怎做，安怎用啊？真正内底有啥物物件？哦，所以咱这的中辈时代，你会记得哦嘿，爱赶紧的哦吼，我剩六组尔吼，啊，是安那要染这个乌糖呢？因为咱这个麦啊，食落虽然你体内是咸性的，但是因为伊较酸，对咱的肠啊较有刺激。啊，过来麦啊，伊偏寒较凉啊，较寒较冷啊，较凉啊。啊，乌糖都是属于较温性的。哦，较温性诶，所以两项结合做伙，伊会温补润色啦。哦，对着胃较冷诶人啦、啊，肠啊较歹诶人，长辈来讲，较袂食食咧，较袂有遐有诶无问题啦。安尼你听无？所以人因这哦，你染这个物件拢有经过研究咧啦，吼、哦。咱若阿你若买电话更加卡好诶，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当讲了，这是咱的福气啦。咱讲实在，哦，我嘛，我较早是买买咱台湾的你食，因为咱就是胃歹，我迄阵啊就是胃，我有你食是因为我的胃歹。啊，足侪人叫我爱食的，啊，咱迄阵的想法想，啊，身家呢，你胃到你歹，你食这個，结果。结果人伊买啊，咱头啊唔办嘛，人甲你解释，伊讲这都是咸性的物件，
1: 对，甲你装。
0: 所以你要吃，一定爱饭后才吃啦。
1: 啊，你甲你装，装下回来，你
0: 伊讲你那胃歹的人吼，熬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人，你绝对爱吃啦。我甲问我这身家呢，胃袂坏，伊讲你食饭饱才吃。伊讲你甲看吼。咱去日本料理店，你甲叫一碗饭来吃，饭啊饭边啊拢放一粒啥？放一粒菜梅，
1: 放一个梅啊。
0: 伊袂放啥？伊袂放烂梅爱球梅，一定是菜梅较济。哦，迄就是因为菜梅啊，诶，这个酸度较悬。哦，你食饭饱，你来吃，肚肚较袂安那，较袂胖，较袂干咧。
1: 较袂蓬
0: 蓬
1: 霸
0: 掉
1: 啦，
0: 为人食，你我食了，把肚了肚掉了，有无？
1: 对啊，
0: 较袂胀气啦，
1: 肾较袂消化迄种诶。
0: 咱有咧食，人日本人就是因为研究讲，你有食饭饱，食一粒啊，这个正性诶物件类吼，你就是会安怎？
1: 较袂胀气，
0: 较袂胀气
1: 啊，较会帮助你消化。
0: 对， 啊，所以伊咧讲，这一定爱咧饭后食啦，哦，饭后食。啊，我看足济人吼，拄啊卡起足济人，我正常。啊，你弄你食有啊？为人拢拉拉咧，对，像我咧讲安尼，用迄玻璃杯啊，无？啊，用茶，有哪啊茶类？啊，类甲拉拉，伊讲啊，用迄汤匙啊看哦，啊，
1: 这麻烦啦。
0: 这哥哥哥，你听无？
1: 对啊。
0: 哦啊，足麻烦咧。哦啊，所以。
1: 曾经咱不讲用过，不吃过。
0: 不啦，咱就。
1: 一罐那鸡，三四罐那鸡，用那壳咧，安尼
0: 麻烦。啊，最好。阮就是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咱入来了，伫台湾咧做咱用。规条礼布给你包起来，足好势。
1: 你一刚摕一条来，
0: 两条啦。可能伊你讲是讲只两条，
1: 只两条啊。
0: 哦，迄个中道等加
1: 暗等安尼。
0: 尤其我来讲哦，你若去红请，
1: 嗯，
0: 食足油，
1: 嗯，
0: 食足淡咸的。哦啊，你最爱食遐甜的人，嗯、你本身有甜油，一个糖尿的人，有尿酸的人，安尼啊，即讲啦。你咧讲，那宝贝的啦，对尿酸甜分的人，真正那宝贝的啦。哦，你长期你食西药的人，你一定爱食啦。哦，你一定爱食，你看咱这个专家来，你讲伊都唔知影这三项啊。迄是我下早去哩，因这个总感，你讲伊讲其实啦，这好处足济啦。啊，我大约甲你讲，但是这三项你一定爱记哩。你一定爱记哩，伊甲我讲哦，对三行你知唔知？咱逐工你食食物几乎拢毒啦，塑化剂嘛。
1: 即卖转
0: 药打剂，转药
1: 转
0: 剂嘛，对不对？啊，个啥物个叫做苏丹红嘛？
1: 哎，
0: 哦，你食物件，要讲一句话，歹听的拢是钱诶，卤诶。即系有诶无诶，啊，尤其是罐头物件，即卖大家拢食足济嘛，甜诶食足济嘛。这叫做食物毒，食了食物毒，食了会去污染到咱的血，血呐垃圾就会生成遐恶性的肿瘤。哦，咱的血内底就是垃圾，血液内底毛毒。哦，过来就是药啊，
1: 药啊毒。
0: 哦，啊那咱台湾办，我唔敢讲啦。不管是安眠药、止疼剂、慢性病药啊，台湾人是世界食药啊是排第一名。嗯，咱的健保。太好了
1: 啦！所以啦，你也去大金白药看，真正大家去拢去摕一万新白药，一届拢摕足大堆。
0: 世界各国，全世界遮侪国家，无一个国家对台湾会到的健保。
1: 对啊，
0: 药啊无人对台湾食会到的健保，拢是健保来。所以药物的毒啊，一定爱排，药物毒绝对爱戒，食这就无唔对啊。来。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爱紧哦嘿，爱紧哦。到时你若提无着，你甲我讲啊，我当时要过来，因为我来讲，伊这是其实因人即间国伊华元堂，因这之外最主要就是因较早咧搞直销，最主要要直销卖呀。哦，要直销卖啊！来咱家这是特别的，哦，来咱家这是特别的，因为咱拢有咧经销，咱的物件几乎拢是经销花园堂的物件，哦，啊，咱做的工厂啊，咱这做的工厂绝对是拢那个 ISO 的工厂咧做的，咱绝对未提俄罗斯这物件来卖你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买电话金卡卡，尤其年岁济人更加爱食。为人哦，你像拄啊一阿姐讲，伊较早吼，你食这有诶无诶物件，安尼食安尼食吸收，拢无啥会吸收啦。哦啊，所以人刷痧毛病就济啦。伊讲伊较早就咧食。哦，今仔咱长甲今仔来买，拢因已经拢有咧食，但是就是拢足贵。咱头第一遍破盘就对啦，破盘啦，真正破盘价啦，无人有法度像咱安尼做呀，哦，无法度像咱安尼做呀，所以你若买电话机起来，金卡卡，电话机起来金卡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不要紧哦，嘿，啊，无你到时你真正真正要过来，你要甲我讲阿峰啊，我当时要过来，无法度啊，这唔在当时，即我都过来推出，我家己嘛唔敢保证。哦，啊，我咧感觉我有你食哦，感觉真正未歹啦，
1: 未歹啊。哦，
0: 你就中了等分吧。你甲食一包啊？
1: 是啦，一般老一辈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好处啦。
0: 哦，我今仔我咱这两天啊做了，我才知讲安尼，这几人你吃？好，
1: 咱你就较早你个早要吃嘞，佮讲
0: 讲。你看陈医师，拄啊听着咱咧讲尔，伊讲阿公真，你甲讲真正爱吃。啊，我问讲啊，我长期这你有吃无？伊讲因缘柜内面一人掏一包甲吃，因就知影讲这真正赞嘞。口感够好，伊讲伊毋捌食过口感遮好诶，哦，啊佫迄个酸度佫拄啊好，真正有赞。哦，我甲讲啊，你看你买迄口啊，这口伊讲拢差不多啦，但是这最主要咱这口咱较优惠啦，哦，真正加足优惠啊！我甲讲，这真正是要照顾人诶啦，无即个介绍你绝对无当买啦。好来，买电话警察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听一下这项优雅生命节啊，做日落西山呐，好来。

0: 这咱台中老大子哈店的，我讲一首袂歹听，啊，就是落雪山啦哈、哦。来，袂紧哦，袂紧哦嘿，因为咱全部几组，啊，我来你讲吼，真正爱食啦。这我无骗你啦，咱拄啊，咱拄啊，咱这个，这个也做啥？咱当时哈，当时这个牛大子啊，伊讲啊，我来你讲。伊本身就是种这个物件，伊讲我种作者，伊种个叫做胭脂梅啦吼。
1: 胭脂梅
0: 较细粒，伊讲这较细粒，啊，阮吼拢压未好啊，压未好之前，阮就甲慢落来，慢一寡落来，阮家己练要食，吼练要食，啊无伊是拢袂人做啥，做球梅啦。
1: 球
0: 梅。哎，那咱有人专门你收吼收等你做，啊因家己拢会慢。两三百斤吼，落来家己练，吼来练，
1: 吼
0: 啊练这，伊讲练这足够工的，有够麻烦的啦。你要用瓦斯阁袂使，惊吊顶臭味大，啊，也一定爱用咱这个茶类豆豆牛，啊当多拉，我啊迄做番练嘛，伊讲好做番练，啊咱台湾吼，伊讲因较早哩练啦，买坑藤啦，拢坑沙藤较济啦。
1: 刷藤对身体较
0: 无遐
1: 好，
0: 对啦，伊讲因拢肯刷藤较济啦，人嘛，他咪讲啊，因规内面拢有咧食，种有咧种，这人拢知影啦，真正做好诶物件，吼、哦，啊，这恁也未晓买，未晓买无啊多啊，吼、哦，买电话寄起来，紧甲卡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吼、哦，恁拢听好详细，较袂讲因为咱买物件了之后。诶、欸，是啊，那买起讲啊，我啊，你都讲话者，吼、哦，恁拢爱听好详细啦，吼、哦，因为咱这节目大，拢有甲你拢会留咧，吼、哦，来，咱这青梅啊精，由着花园堂生物科技提供，吼、哦，提供的，吼、哦，来，伊这正一本济州啦，济州的六诶梅啊，最主要要食啥？要食内底啊，都梅花啦，哦，梅花啦，哦，
1: 伊
0: 这。伊即讲爱用低温哦，豆豆啊控未使像咱个加速诶遐强安尼吼，啊锐控，要爱迄个精华呀，即作特殊诶一种关键诶升温，100公斤才会当提出1公斤呀，哦100公斤才会当提出1公斤，啊食落我甲你讲吼，迄、那个要爱身材好诶，你嘛爱较食侪啦、哦，真正爱食侪啦，身体要好诶。更加爱食这啦，
1: 哦，更加爱食这，尤其你也要改变体质，食这嘛袂歹。
0: 哇，这真正无比这个较好个啊！我今仔去听到你讲，阿哥，佮咱迄个，我讲迄医生过来你买，哦，医生过来你买。啊，所以足济人我买落了，即阵安尼，咱台湾人老一辈拢知影这类物件，我拢知影这类物件。
1: 对啊，老一辈拢知影济啊。
0: 哦，甚至拄啊，一个单大志大高雄个单大志，伊讲我拢叫人去日本买呢，啊，拢规罐，我知啊，我本来伊这嘛规罐的呀，啊，我无爱啊，哦，一边
1: 规罐的
0: 麻烦啦，系啦，哎，安尼开我嘛无爱，我较早捌买过，啊，你开我感觉真爱款的吼、哦，所以我用一包，我用一包，好，咱要出国。咱若要来出国佚佗嘛，使炸呢？炸创啥？我系你讲，炸就亲像日本这个总监你讲安尼，炸呢吼，一工甲食两包，解三毒，处理食物毒，食着物件，等下你未爽快，紧来甲用一包来食，对不对？吼、哦，所以你要炸出去，做方便，吼、哦，一包，咱一盒内底有10包、4包、10条就对啦，吼、哦，10条，吼、哦、啊，每一条内底十公克，所以你摕到这一盒内底梅啊精啊，青梅啊精，偌济拄啊100公克，拄啊100公克，好、哦、啊，价值偌济，恁会使去问看卖啊咧啦吼、哦，咱这真正实在是破盘啦，吼、哦，迄有当时啊来咱这来上咱的节目的专业的吼、
1: 嗯，
0: 来咱这大家拢面油油啦，
1: 拢海淘，
0: 哎，来这拢随在恁聊的。
1: 随在恁讲，
0: 阿无阿多，因为我阿你讲，最主要阿洪家话是互阮当来请，哦，阿阮洪请啊，人头家就讲恁薪水哪有当安尼啊，哦，啊这个
1: 啊电台费
0: 纳未起，啊费用贵啊拍会贵， 安尼就好啊，伊无想要趁钱。
1: 哦，因为人伊
0: 另外有工厂咧做别行嘞啦，哦，我来讲养生机、离水器，我这是专业的啦。啊，这是讲要咱家己知影讲，即卖时代保养足重要，哦，保养足重要，保养预防胜于治疗啦。好、哦、来，咱注意听下、哦、嘿，一盒内底十包。每一包是十公克，优惠价一盒是1280元，一边三盒爱3840，阿峰优惠你3000元，佮加送两盒无哩。
1: 哇！
0: 佮加送两盒无哩，啊，你都5盒呢？5盒都几克啊？500公克，5盒都500公克啊！啊，咱台湾的都无怎做个遮少，吼、哦。正日本的制作美，吼、哦，你做良心，来细组的就是5盒3000，吼、哦，5盒3000，啊，送你一罐，迄、那个伊这有维数字，唔是维生素，伊这都环境保护上面内底有迄个二号的这个防蚊膏啊、防螨啊，你这送你一罐，哦，送你一罐啊，因为我来讲，蚊啊真正爱防啦，我无骗你啦，哦，真正爱防。啊！你甲泡好几，迄一罐用个足久诶，伊会豆豆迄个散花的味，蚊啊唔敢挖来，吼、哦！安尼知无来？啊！你也讲阿峰啊，我听你讲，拄啊你叫拢大组诶，后人买2组，后人买3组诶。我讲你若要爱大组诶，大组诶，5盒3000嘛，10盒是咪拄啊6000？
1: 对。
0: 阮公司，阮当会直接搁加送2盒互你哈。安尼几啊？
1: 安尼12盒
0: 啦，
1: 加做一套诶。
0: 12盒只要剩偌济？
1: 有啊，
0: 500块。你要去对100公斤，敢买500块啦？你嘛讲我听看卖啊？昨迄个配题要等讲弄，要是我甲算算个，只要剩500，但咱台湾连诶嘛无人接受。你甲看咧有优惠无？真正破半价，这市场啊，无人有照安尼卖啦。吼、哦，无人有在那边，因为咱是用规组，咱的量大，才有法度含人讲计少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爱见到嘿，大组的上两罐红包啊，迄个黄文膏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今仔有听到的？爱赶紧。咱今仔最后一天，
1: 这款式，
0: 这款式，
1: 这当个坑个两年，
0: 你坑两年，这拢现做诶，这我还讲哦，这款式一年广告无一遍啦，哦，广告无一遍，因为我今仔去听这你头家你讲就是讲，伤俗去啊啦，咱讲用了伤俗去啊，好来，所以你若不会爱紧哦。

0: 的消化系统，改善着咱规身躯的血液循环的，吼、哦，改调整着咱的体质，帮助咱的消化。过来，天然杀菌，日本的总监今仔日讲的，改三毒啦，食物毒、血液毒、药物毒，三项拢有在了，甲你改。因为咱内底最主要，以这最主要，你食到这有文明化，吼、哦。咱的以这个制作酶，伊内底有一个足特殊的成分，叫做麦芽啦。哦，这个一百公斤才让提炼一公斤俩，这是所谓青麦芽精，会用做青麦芽精的人，讲这叫做啥？叫超级的精华的物件。哦，超级精华的物件是柠檬酸甲糖体结合出来特殊的物质，足少的少。哦，足少的少。那买电话机来见下卡。哦，电话机开，警察卡，后手存无几组，哦，存无几组，卖完就结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起来，大家拢大组的，莫怪你卖遮紧。啊，最主要咱优惠啦，真正优惠啦，
1: 哦。啊，这会当都坑你两年嘞。
0: 啊，这拢现做，这拢现做，
1: 你
0: 拢现来。
1: 其实你也一天也吃两包嘛，
0: 无啦，安怎省你就会好啦，哈。真正安怎省你就会好啦。来，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今年哦，因为我这个黄文高上完都无够进啦吼，因为这人这伊只有二号，伊只有一款人伊拢归台湾省咧破坏物件，啊，咱是讲这款物件真正袂歹，咱才有甲进来上。老来啊，今仔日咱这个青日本的青梅啊精哦，好青梅啊精三。原价3840，阿峰优惠你3000，买三盒佮送两盒，多五盒3000块，哦，5盒3000块，这小组的送一罐红芒啊的黄文膏，后来大组的就是5盒3000，10盒6000的，阮公司佮加送两盒。哦，加送两盒，多十二盒，大组的十二盒，优惠你6000，送两罐的这个黄文膏，空八，空空，三。18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电话啦卡会通，唔是讲你身体健康呀，规内面身体拢会健康。电话啦卡会通，我系讲你免惊毛病，十规大堆来找你。0800-318-009叫来以上广告，哦，咱无广告时间啊，阿妈存无几组，
1: 哦，其实这样物件，除了大人以外，囡仔，
0: 囡仔买晒只，我讲你食油菜就拢会晒只啊。
1: 你有食油菜的囡仔，有开始有拢会
0: 晒只。对，拢会食一啦，来。
1: 这无分什么种人。
0: 无啦，拢
1: 会
0: 晒只啊。啊，你过来。我系讲你呐，体质正歹的人啦，
1: 嗯，
0: 哦，你会记哩啦，
1: 你一天
0: 食两包，
1: 食两包，
0: 啊，拢饭后食啊，哦，我先来咧讲，因为伊这酸度哩，二加三，足酸诶，哦，足酸诶，所以你一定爱饭后食，食落你有在了，甲食落甲咱的体内。伊就是变咸的，
1: 变碱性的
0: 哦。
1: 啊，你食一阵，你的体质咧慢慢啊变
0: 结。我来讲，这大家学落的。
1: 哎、欸，你诶体质来变碱性咧，帮下
0: 怕卡嘛，卡袂改
1: 变，卡袂改
0: 变咧。咱来欣赏这首哈，尖牙文唱诶《生死恋》啦，好来。

0: 来，占我们所上的生死乱啦吼，作者即个爸母啊吼，你问讲阿公啊，你总来底有藏这乌糖啦吼，阿甘糖分呢？糖分呢？甘有要紧啦？我即卖讲互你听吼，伊这啊，咱这是自入你俩做一个加工用汇率用起来乌糖，正日本的乌糖。哦，伊最主要要你啉起来较好啉，啊，过来第二点，因为伊这是中医的论述，乌糖，伊是属于较温性的，哦，温性的，哦，但是因为青这个梅啊，伊足酸的酸，你甲看咱的梅啊吼，你那里树丛吼，
1: 嗯，
0: 卖讲伊几粒青，你个黄的都无人去食啦。
1: 酸
0: 溜溜
1: 啊，
0: 酸溜溜，啊，佫苦，啊，佫会涩，佫带点啊苦味，
1: 苦涩，酸苦涩拢有啦，
0: 哦，有够歹食，哦。虽然食落咱的体内了，会变成咸性的，
1: 对，
0: 所以伊对着胃肠啊，伊会较刺激，较刺激，所以梅啊属于较寒凉的物件，哦，南这个乌糖就是属于较温性的，哦，啊，两行啊南做伙。伊属于啦，温补润湿啦，哦，对着胃较寒的、胃肠较弱的，哦，我来讲，你肠啊来生迄落恶性的肿瘤的人啊，你也较骨力食咧，哦，诶，长辈时代来讲，哦，你啊肠啊较歹的人啊，做个生生来得生一粒，遐生一粒，哇，迄款的你爱来讲，加做好个啦，哦，加做好个，好来。所以伊这乌糖唔是要南无恁呢款的，过来针对着啥物？咱南的这唔是一般的糖，伊是带有矿物质的乌糖，配上伊这日本的制作青梅。哦，所以伊你讲吼，因这日本这个总感，你讲只食一包，开洋外口的食三包啦，一包等于第三，等于比别人卡。也够较好啦，好来，所以咱阿妹，你爱紧哦嘿，爱紧，因为我后手啊剩三组呀，哦，剩最后这三组，你若提不到，爱等下明年唔到提，骨推出无，我嘛唔敢甲你讲，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你照到，你照到，你卖讲一个大组的啦，你一个小组的照完啦，我敢甲你保证，你的体质绝对也无同啦。你的体质绝对也无同，伊来讲，你食迄个碱性较高，你的体质咧综合过来，你会感觉讲，哎呦，人咧感冒咱未感冒，人咧食有诶无，咱免惊。
1: 较无遐刷杀啦。
0: 对，过来我咧讲，真正你的骨头嘛较未酸痛，哦，啊较会软溜，
1: 较会软溜，哦，筋络较会软溜。
0: 好来，所以你若未，吼未，剩最后这三个人客。提到是你的福气，哦，这真正正日本的技术来做的。好来，你若要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先跟你讲哦，伊人这咱袂使为了赚钱，拢讲啊，你啥物时阵食拢无要紧，你注意听，唔是。因为这款物件，一百公斤才练一公斤尔，足酸的酸，你一定爱饭后食食，饭后食食，哦，会记了的。啊，其实
1: 饭后食对你来讲，
0: 消化较好，
1: 啊嘛，
0: 啊较袂巴肚较袂胀
1: 气，哦，
0: 啊，食起来人身体较会感觉较会温和，哦，啊，过来会润你的肠啊。哦，安尼你听无？爱紧食，一天中昼加暗顿，加食一包得。过来，喂妈妈讲阿芳啊，我有你食糖尿病啦，我有你食心脏病啦，我有你食这个慢性病药啊啦。咁做爱人，唔免人啊。
1: 唔
0: 免人啊，但是你唔好甲拿地来，得提来配药啊哦，安尼袂使哦诶。你食西药食完了。你随个食一包这无要紧，安尼你听无？啊，你会记哩，一定爱食饱才食，吼、哦！这你去 我都跟你讲过，这足简单的原理。你看，你去日本料理店吃啦，你老家叫一粒饭，叫一粒菜，一边拢加一粒菜味，要你吃，就是叫你吃饱吃一粒。你等下吃这個，你免惊，因为咱你吃吃油嘛，
1: 对啊，
0: 哦，啊吃这巴肚拢会堵嘛，啊堵人会艰苦嘛，巴肚若堵掉人艰苦嘛。
1: 吃这
0: 嘛，
1: 叫真好消化。
0: 哎啦，
1: 你吃你吃，对你来讲吃三顿嘞，真好消化。为人哦，有时咱年会路有个人，你胃肠蠕动足歹吧，对不？
0: 对。
1: 啊，尿尿到闭结嘞，尿膀胱巴掉个堵掉嘞，怕下人哦，为人可恶咁怕下。你来吃这，伊对你来讲，伊是拢这方面，就是拢无这个问题去啊。
0: 来，剩最后三个人去，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阿洪刚才当甲你讲一句话，退掉了后，吼、哦，你也讲啊，我落你买呢，我拢去西湖办买，你甲退去，你甲讲阿恁家你买，我迄个像安尼拄啊一百公斤爱偌济，你甲问看伊一百公斤买卖你偌济？一百公斤，你若无超你千八至两千，你买伊袂到啦。哦，我今日才知呢，才知讲啊，你啊，咱敢卖甲这个价钱，实在是无怪阮当的。你讲啊，你都乌白白拢掉，咩无趁钱啊，无要紧啦。
1: 头
0: 家
1: 啊，
0: 卖头家
1: 卖了钱就好
0: 啊。后尾有恁食到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物件啦。
1: 对啊，系啊，是啊。
0: 后尾有恁食到真正让你有感觉的啦。你甲食一阵啊，一个细组食，我敢甲你讲，你的你啊。甲糖分会稳定，你就记得啦啦。好、哦，过来、哦，你会感觉你加足规身躯，加足快活啦。
1: 因为你因为筋络，筋络
0: 会
1: 翻嫩，翻较骨溜嘛，筋络较嫩嘛。所以你
0: 那
1: 屈会背起来啦，背弯弯弯起来啦，凹弯啦，加足轻松，足嫩
0: 所以咱就袂爱紧咯，嘿，袂爱紧。哦，剩最后三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听歌啊，做秋秀了哈。

0: 来潮汐潮汐来
1: 要
0: 电话金甲卡啊，剩两个人客剩两桌
1: 好来
0: 啊，不要紧啦，因为我讲这里绝对爱吃的物件，我希望讲大家拢吃，真正足好的物件。我因为老一辈拢知影，我老一辈拢知，哦，伊这里练无好练啦。练无练啦，啊！这练起爱好食啦，哦，足济人甲我讲，啊，你啊，迄用规罐的，因买着，即摆用汤匙啊，开开内个籽吼，过了籽啊，那像诶，那会加籽就对啦。伊讲太会安尼，我甲讲足济，大部分拢会安尼。哦，这是咱因这有练，会样练的练家来，真正，互你感觉你食足温柔、足柔、足好食。哦，啊，一定会酸啦吼。这个无算都无好啊，对不对？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我存最后两组，两个人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原本今仔日是无找广告的啦，因为阮昨下都昨配题来的时阵都卖甲拢无够啊嘛。哦，啊，今仔这是我去载。然后去载，啊，这硬去共拗落来，无物件。我这伊这拢专门拢伫直销咧卖啦，吼，拢直销。啊，直销恁就知，直销一定是贵价卖往值啦，吼，贵价卖往值啦。买电话机啊卡哈，啊，你会记饭后食，你有你食西药、食慢性病药啊，你莫甲拿大袋摕来配药啊哈，啊，你袂使，你会使安怎？你会使哦，药啊食完。你随食一包无要紧，对后壁食无要紧，吼、哦、啊！你这一定爱饭后才食，因为伊这酸度哩二度、两度到三度是足酸的酸，吼、哦、足酸的酸，所以你一定爱食饭饱才食。啊，会解胃无？袂啦，吼、哦、你甲食饭饱甲食拢无要紧啦，吼拢无要紧。你甲食一阵啊，你会感觉讲规个身躯真正拢总无同款啦。身躯莫叫这三种毒给你拔掉嘞，什么毒？食物毒、血液的毒、药物的毒哦。啊，你食物件感情有毒，啊，你别甲想对食物件无毒。像啊，即卖囡仔糖尿病遐济。
1: 哦，讲糖尿病，刚我看一个报纸，上紧讲几岁？九岁啊？咩岁？九岁？向向讲血糖加加500几。你看阿炳拢是拢安那食，迄拢食食的嘛，对不？
0: 哦，来，
1: 啊、
0: 所以咱家长辈时代吼，买电话金额卡去，电话金额卡，你有你食，哦，你的身体卖伤酸，卖伤酸，跟食这个，
1: 食一阵嘛，会改变你的体质。
0: 我、哦、绝对改变，
1: 对啊，
0: 哦，绝对改变，因为这本来以全世界来讲。这个麻药的物件，就是你改变咱人的体质嘞。
1: 这主播传来了，人一般真侪人拢知影这项物件好处。
0: 来啊，所以你若袂爱紧哦，嘿，剩最后一组、哦，剩最后一组，哦，免阁考虑啊。因为这我来讲，这款的你食，就是含你食青梅同款，迄、那个赤梅同款，但是赤梅你爱食偌济，你敢知影？这一包你爱食。爱食差不多10公斤的赤梅，才有摘到像安尼一包啦。
1: 这个你提炼的浓缩的。
0: 对，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你若讲啊，我都足够食，啊，你安怎食都袂生肉，你嘛爱食这個。你嘛爱食这個，哦，你食物件口吸收，啊，较会好的物件，较会调大你的体内。哦，
1: 你胃肠会结最好诶，最用诶啊，胃肠内底困会较无，会歹困会
0: 较无嘛。较歹困会较无。
1: 所以你，
0: 哦，你较袂，较袂生生遐
1: 有诶
0: 无？哦，来，哦，啊，会记了嘿，你着饭后甲食，啊，囡仔会使食无？会啦，但是你会记了嘿，无你食油炒诶，囡仔卖好食哦。无你食油炒的囡仔慢些食，你若你食油炒的囡仔，你拢会使老食无要紧，哦老食，
1: 好、哦，就即马回家。
0: 啊，真正
1: 小细汉咧，应该是一半包
0: 就半包就晒啦，
1: 对啊，
0: 半包就晒
1: 啦。应该幼稚园以下吧，吼，啊是
0: 一年。你那有你食三顿，你食油油稠稠的物件
1: 就晒啦。是，你那吃嘿啦，但是就是半包啦。
0: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宏甲你讲者吼，咱的囡仔啦，不是手掼一罐水手杯嘿啊，你爱叫伊吃。
1: 哦，对
0: 你爱叫伊吃，我无骗你，你莫连讲啊，讲会样吃。会用食遐垃圾物件咧，体内未用要甲排出去，早晚糖分会去找着你啦。迄落钱的物件要食济，你若唔知哪个啊，早晚脂肪肝、血克血流、三酸甘油脂、胆固醇会去找着你啦。你拢爱叫伊食济啦，一天叫伊食一包。你囡仔无，你嘛叫咱来少年家啊，爱食甜、爱食甜的、爱食油炸的物件。
1: 迄间电视，你看电视，一个医学医学的迄落的在讲，医生出来在讲，讲即卖脂肪肝是啊真恐怖
0: 啦。咱台湾80%
1: 啊，80%啊，即个就是讲，拢食食啦，水果杯啦，甜的啦，肉的啦。
0: 来，剩最后一组哦，最后一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啦，袂你紧卡住，我最后一个人去赢，后壁无啊，即马来爱搞反正爱几年，正好推出一届啦吼。因为这我若听伊你讲安尼，咱敢袂安尼，人伊无啥爱啦吼。啊，你若袂
1: 收收赢啊，
0: 你若袂爱紧啦，你若袂爱紧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伫遮阿宏、
1: 阿华，
0: 祝咱遮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会记了嘿，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虔诚和万金啊，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凯奇在家祝你日日春，日日幸福，日日大赚钱，感谢你啊。这两天我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咱去参加婚礼门卡口一入去，是不是爱签名？有时候新郎啊会徛在遐来招呼人客，吼、哦。有法度过吼，签名提红包，新郎在遐招呼人客。啊，凯奇在遐签名要提红包给人的时阵，我就听到边啊新郎在甲人讲话。啊，新郎就问迄个帅哥讲：“帅哥，啊，你今仔日家己来吼？”伊讲：“嘿啊，啊，我今仔日吼，啊，就要来看林某迄只狗啦。”伊讲：“哦，你要看妞妞？啊，妞妞吼，甲阮某伊在底下这个房间内底，甲伊咧做伙咧化妆啦。”伊讲：“唔是，唔是，唔是，我以前买个过林某，啊，林某甲我讲。”一甘愿嫁狗，嘛不爱嫁我。我今仔日就要来看一只狗。当当时，大家人拢无讲话，真正场面有够尴尬的。有时啊，那喜事吼，拄到这款闹场的，嘛唔知要讲啥，对不？来听这首歌，《爱你那是命》。

你那四名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好不转三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感谢你哦啊！讲到这个结婚，结婚就是要组织一个家庭嘛。拄啊好吼，开始即几工去送货的时阵，去一个听友引导，我拄啊看到引导有真呢。一无金金的物件，一无金金的物件。会记你以前哦，在这个70年代、60年代的时阵，大家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你会记你未？我会记你吼，以前我细汉的时阵，不管去到家遐，因家的客厅拢有一身迄个金胶膜。恁家敢有？就侪人因家有的呢，不过即马愈来愈少。就少人用这个金胶膜的吼，以前我囡仔的时阵，拢唔知影金胶膜到底要创啥物。有一遍，我拄好吼，好在这个去外口咧佚佗的时阵，拄好吼这个钉啊，甲我的手吼挂着伤。阮爸爸妈妈无伫咧，隔壁阿婆就紧去引导客厅挽那个金胶膜的膜，怎搞我这个有空出的只，搞我打掉咧，无偌久，这火就无咧流啊呢，伊就讲这个金胶膜吼，伊的这个膜就是会当止火，哦会当消炎。以前的年代看医生较无遐方便，啊那受伤啊要止火边啊，足侪人厝的拢有这个金胶膜，一定拢爱有。啊，佮有这个薰草，这个薰啊，尤其这个修理车真侪人无食薰，啊佮买炸薰伫身躯的，伊就是要用薰草来止火。以前的年代。较无这个医学较无发达，大家拢一定有这个金胶膜吼。啊，这金胶膜我以前当作是真正的狗，啊，伊会一直生毛，迄只狗是活的，啊，毋过袂叮当的狗，其实毋是哦，伊毋是一只狗，伊是一个这个台哦，伊是一个台，而且即卖已经是保育类啊。我顶两工啊，顶两工啊，伫个阮只个菜市啊，也够看，有人卖一盆600块，细细盆啊。600块，这款物件甲坑咧，伊会家己一直发毛。啊，那无发咧，听讲家坑一挂这个酒啦、酒精啦，还是讲高粱的，小家伊倒一挂去你头顶，伊就会个家己发毛啊。啊，这个毛会当来止血。啊，不过即卖已经是国家保育类动物啊，体制会犯法的哦吼，体制会犯法的。以前40年代、50年代的时阵，足侪人的厝诶，拢有这个金胶毛。唔知影恁家有无？即卖也阁有无？搬厝了后，真侪人拢把这个物件淡掉去啊，定地啦，这唔知要创啥？少年啊，拢唔知要创。这个金胶膜我也阁有记得，尤其是我这个顶啊挂掉的时阵，老火，水个样嘞，真正就无老火啊嘞，真厉害。以前的人就有智慧的吼，知影讲去敲这个金胶膜，放伫厝的，随时老火，随时都会当用。恁家以前敢嘛有这个金胶膜，也是讲开始，我今麦也阁有金胶膜嘞吼，摕出来帮看一下，怀念一下嘛袂歹，迄是以前的台湾才有的物件嘞，唔通袂记得去。虽然现在是保育类的植物哦，伊是一款的植物，伊唔是动物，伊是一款的植物哦，保育类啊，袂当去乌白买嘞。今麦那有非常的珍贵吼，咱无啊单调解坑嘞。做这个团家宝，一代一代传落，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鸳鸯曲》。

原游客，感谢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开始有讲吼，今仔日咱要讲这个金氏媳妇哦，我阁录一集这个金氏媳妇，要甲大家来分享。稍等嘞，咱的节目特别来进行啊，阁有人讲开始，啊你以前啊有用这个电视演唱版的主曲啊，该使。再来给我们、推荐一个电视演唱版的一个歌星唱几条歌跟大家来分享会当。今天我就邀请这个猪肉王子蔡小虎来替我们演唱春夏秋冬王叔麦提起也还有人生，在这邀请大家来做会收听在开始的节目。有时啊，我都会想一些跟别人还无同款的节目内容来跟大家做分享，不是只说话而已，咱有时也要听一些不同的，你的耳朵也有想要听一些不同的，对不对？咱就来听一下哪里有来的，也可以请这个歌星来给你演唱主曲哦。人生春夏秋冬，往事莫提起，邀请到蔡小虎老师。

感谢由着蔡小虎老师所带来的人生春夏秋冬，王舒迈提起三首歌的主曲吼，伊在唱春夏秋冬的时阵，伊阁有一个变奏，本来是慢慢的唱，也阁来有变轻快的这个变奏，都在以前像这有实力的老师才有法度唱的，即马拢啊报这个KTV， 然后就是报大，啊，你去安尼唱，这唔是哦，蔡小虎老师是个乐队在后边的演奏。蔡小虎老师在头前的唱，那是真有实力的歌星，才有法度做这款的代志。而且那个蔡小虎老师在唱的时阵吼，我唔知影咱有听到有注意到无？有时啊，这个麦克吼也夹远嘞，佮夹等下有一个曲势，人伊是咧调讲这个声吼，大家听起来袂讲有时啊真大声，有时啊真细声。我开始咧讲的时阵，唱完咱咧比吼，所以真正是老师有实力。才有法度做唱这么好的演出，这么好的歌曲，在这儿跟大家来分享由着蔡小虎老师所带来这个主曲。蔡小虎老师大家都知道是五等奖出来的，五度五关等等等等，我五等奖的歌我都不要唱，五度五关过关斩将，本来在卖地吧七地吧，自从五度五关了后，哇，人生开始不一样了，人生就开始唱歌，哇，一首一首一首，首首大卖，唱了愈来愈好，甚至佮牵了伊个学生。听讲这个翁立友嘛是伊牵出来的学生呢吼，所以真正真厉害。第一只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0495-1235。连工开始再过来分享，诶，无同款的老师。

0: 过来，这部咱特别带你来去南投，南投来看这个金氏媳妇，安那伫咧三个月来，甲因兜上亲的人，拢甲伊全部杀死。咱来个南投玻璃，
1: 林玉如，外界都叫他。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玉如，外界都叫她金氏媳妇。她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2: 这根本是在乡土剧才会出现的夸张情节吧？但是竟然真实上演，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的女死囚林玉如，大家都说她是金氏媳妇，因为竟然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他连续杀害三名至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后下杀机？最亲密的家人惨死在他手中，林玉如亲手杀害了亲生妈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但是你来看看林玉如，她的外表长得很清秀，体型也很瘦弱，一般人看到她真的很难想象。

0: 的心有多么的残忍。而在回顾整起命案，其实破得非常的神奇。
1: 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杀了三位至亲，他单纯是为了要有保险金的利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
2: 有没有后悔你做的事？
3: 会后悔。
2: 你晚上是不是很难睡觉？
4: 好毒上线啊！温守山一五这六号台子主跑，他们好签过十方签赌，期间他追了债务，所以才会签个保险。
5: 犯下连续杀人案的林一如，外界都叫他监视媳妇。他为了诈领保险金偿还赌债，短短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谳，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6: 就杀害刘宇航未遂部分呢，判处有期徒刑8年6月；杀害刘宇航既遂部分的话是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5: 翻开林依如的婚纱照，她的笑容甜美，任谁都想不到外表柔弱的她居然心如蛇蝎。
7: 我一个家庭啊，为着这些邻里什么呢？
5: 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林育如的婆婆和先生先后死于心肌梗塞，但死亡的时间却相隔不到2个月，这一点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注意。
8: 公司要送理赔去他家，就是他婆婆的理赔，1000多万嘛。
3: 对，
8: 那结果他现在又死掉，呵呵啦，会临时连续的死掉。
1: 他妈妈、他婆婆还有他先生的保险要保人都是他本人。我相信是因为让接二连三的让保险公司他们会开始起疑。
5: 此外，林育如还急着火化婆婆的遗体，这个举动也让夫家亲友相当错愕。
9: 就去他们家看，一直到丧前化，手套都戴好了，妆都化好了，我就很一头雾水啊。我把他解剖弄啊，他动作未免太快了吧。然后3天4天就把他火化。
5: 当中林育如的先生过世时才2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让人不敢想象怎么会突然猝死。
9: 我爸就前气，我们就骑着车子去警察局。我爸说你最好去报案，就报案跟警察讲说，我一个孙子在医院5步3天死了，然后我孙媳妇给我验尸，然后就受理了。
5: 于是警方组成专案小组着手调查，赫然发现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林育如，实际生活一点都不单纯。
10: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台南酒店上过班，他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先生，他先生的家境不错。
9: 我哥哥也不太想娶这个媳妇，他就负债累累啊。我哥就讲啊，没抓你们的，都拢从身拢已经挂到，信用卡也刷爆，信用也破产，什么都没有啊。
5: 林育如婚前曾经在酒店上班，当时就染上6合彩毒瘾，结婚生子非但没有让他改变，欠住的金额还越来越大，因此欠下亲友和银行大笔债务，甚至铤而走险找地下钱庄。
9: 我哥哥就想办法先去跟我爸爸拿那个他的房子去贷50万娶她，贷50万娶她以后，四个月啊娶了有无？我甲一个月，咱地下钱庄来偷钱。我哥为了这个50万啊，被他们气到快疯掉了。你说他自一开始就有目的的，我哥又拿他的房子去二贷50万帮他还掉。
5: 专案小组还发现，负债累累的林育如居然还有闲钱，在婆婆和先生生前为他们投保高额保险。
8: 他不愿意讲，然后用最少的寿险附加很高的意外险，然后用月缴件，然后没有多久人就身故了。
5: 越查下去，专案小组心里越发毛，因为林育如不止帮先生和婆婆投保，也为亲生母亲投保了高额保险。但她半年前意外身亡，林育如因此拿到500万的理赔金。
4: 也亲生妈妈就林侯艳莹啊，在97年失业的时候也是死亡哦，而且也有保险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就把联想在一起说，会不会又犯下一个骇人听闻的逆轮案？
5: 林育如投保了亲人一个 个接着一个身亡，难道真是他下的毒手？警方继续查下去，还好当时及时拦截林育如先生的遗体进行相验。同一时间，专案小组也前往医院查访，企图还原林育如陪同先生就医的当天情况。那一天是2009年6月25号，林育如陪同先生来到急诊室。虽然现场的病人和家属很多，但有一位护理师对林育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林育如先生的点滴忽然之间颜色变得浑浊，赶紧上前询问。
10: 那小如他很震惊哦，他还反过来了，反问他说。那是你们护士的事情啊，你们验的事啊，你怎么问我呢？
5: 护理师只好通知医师，并赶紧更换颜色怪异的点滴，还将林育如先生的病床移到护理站就近照顾。没想到又被他发现怪事。
10: 那个护士觉得怪怪的，他怎么好像在动什么东西？他背着他，那这样看护士没有看得很清楚。后来他跑过去看，然后看到他拿一个针筒，然后往那个。点滴里面在注射。
5: 护理师再一次追问林育如，
10: 他马上就怀疑的跟护士讲，我是看那个点滴不通，所以我才用那个针筒把它疏通一下。
5: 后来林育如的先生出院后，隔不到一个月又再度急诊住院，这一次林育如要求单人病房。
10: 他想得很周到，他就要求住在病房里面，要把他注射，要把他毒死，要用多少剂量都随便他弄。而且那护士有要去巡访的时候，也是有，也他有反锁。
5: 由于林育如的先生住院短短三天就突然猝死，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警方事隔一个月才早上医院清查。那一天即使阻止林育如下毒的护理师，居然还保存着当时的点滴。
10: 他说，蒋先生，我有把当时我认为他那个混浊的那个点滴，我有把它保留起来。我说好，现在他说啊，这个就是直接证据了。
5: 专案小组赶紧将点滴送交化验，发现里头含有安眠药、农药等成分，和林育如先生遗体内的毒物反应几乎吻合。
3: 那甲醇哈，一般中毒如果说加在点滴里面哈，那比从喝进去可能更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吃到胃里面哈，可能会被胃酸破坏一部分啊，会被胃液中和掉一部分，所以相对的吸收成。度可能不会达到100%，还有一个吸收的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是呢，如果直接打到点滴里面去，是完全吸收，马上作用。
5: 专案小组慢慢理出了林育如的犯案轮廓，发现他为了杀夫精心布局，先假装生病到诊所拿药。
10: 那他就说他睡不着，他有忧郁，所以我只好开忧郁跟那个安眠药、镇定剂给他。那甚至于说一次开，他要求他医生一次开一个月。
5: 从接获检举，专案小组长达四个月监控林育如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不但继续迁赌，还为了拿到先生的死亡证明，频频写信给检察官，大打悲情牌。
11: 他生活很困苦啊，他要照顾小孩啊，他希望说核发那个死亡证明书给他，他能够才能够去清点那个保险记录啊。
12: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催促。院方或是检方做任何的作为，我们通常都是等待，除非是时间已经太长了。但是由当事人，尤其他已经是一个嫌疑的状况，他还主动去请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可思议一点了。
5: 他甚至不怕警方还在调查，三天两头到保险公司理论，只为了早日拿到理赔金。
10: 他还四处哦，透过关系哦，去找这个男生人寿理赔部说为什么。这个完全都是心肌梗塞，医生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你们还不陪他？
5: 不是狠毒的连续诈保案，专案小组原本以为可能有共犯，经过监控调查确认只有林育如一人所为。在四个月收证之后，2009年12月将他具体到案，
10: 然后他看到案友，他也没有什么大反应，一样看起来很平静。
12: 他的人格特质展现出来的，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所以变成说当警方找上门的时候，他不会出现说一般那种恐惧或是懊悔那一种的倾向。他也不是坦然从容坦然的，有些是认为说 OK 一人做事情，我做错了，我应该负责，所以我坦然。可是他似乎是因为毫不在意，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可怕的。
5: 由于林育如犯案时才27岁，年纪轻轻的他表现出超乎同年的冷静，直到专案小组一一弹出毒物分析、就诊记录等下毒的证据，才松口承认。

有针对着记忆无好啦，食药啊，食药啊，拢食袂行的。你就是爱甲这个无好的物件、体内的毒素、药毒、水毒，也甲伊排出来，化学毒甲伊排出来。你药啊，唔只食会叮当，所以你若想要药啊食会叮当，保养品吼、哦，几千块抹落，甲别人同款有效果的。姜黄，你绝对爱甲伊补充，你就会知影讲哦，哇，原来我的病无遐尼重呢，其实是我内底药毒啦，内底毒素无排出来尔，药啊吃一个就惊，我省钱，我省工嘞吼。今仔日姜黄要特别优待哦吼，原本一盒1500块的，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3000块五盒，啊那买两组嘞，搁减1000块。十盒只要5000块，把握机会，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把握机会，冬病夏治。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没有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很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今天我要较温柔咧，来介绍我的这个研发部的经理，佮兼我的驻场营养师，我的陈经理出来。陈经理，麻烦你来，我的很牛。
1: 哎，吉小姐，哦，啊，佮有咱空中老菩萨阿公阿妈哦，大家好。我雄雄听到凯吉小姐这温柔，我家己嘛会袂惯习。
0: 我想讲你家己会惊到咧。
1: 因为咱两个哦，足熟的，咱两个真好啊。我都足少看到你安尼。啊，但是哦，有影啦，咱若讲咧听电台啊，哦，咱较温柔咧嘛好啊。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开始的，唔知为电台跳出来甲我拍袂。
0: 起码我若较温柔，唔知影讲个吹无开始无。
1: 没啦，不过也蛮爱改变一下，无吼，即卖啊人客吼，拢会愈食愈重咸，你知无？
0: 重咸，
1: 所以就爱
0: 诶，换
1: 温柔的。
0: 落一挂葱啊，搁落一挂盐，你稍等下哦。
1: 好，对啊，小咖啡一下对吧？吼，
0: 安尼经理，今仔日喏，那么拜托你来跟咱讲，讲即卖天气哪只热，人讲保养都爱有钱。啊，那无钱的人，咦，该当保养。
1: 你稍等我一分钟啊，我现在变数吐一下。你会当讲小可更加正常小可，我见啊无，我惊我节目做袂落。
0: 好，我叫你发转来咧。我那讲无钱的，那咪安那来保养，甲咱加两步啊，好不
1: 好？好喏，不是啊。你爱照脚本来啦，你用同变安尼吼，安尼我也连讲无啥敢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诊所吐一下。
0: 经理，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啊，有一寡国家甲即马嘛是阁足浓哦诶，啊，医疗不足无发达咧，啊，若像讲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诶，敢有啥物方式？因遐是用啥物方式来顾身体？像这你应该较了解，来请你来甲我教一下。
1: 对啊，你就讲吼，常常拢听人咧讲吼，啊，咱嘛爱有破病本，破病本啦
0: 吼。对啊，
1: 嘿，咱啊讲啊，无钱的人是毋是无资格破病？
0: 哎、欸，
1: 何况讲要买一寡吼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
0: 吼、
1: 啊，你像讲哦，这个世界啊，较浓厚的国家吼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啦、印度啦，
0: 哦，
1: 这些所在哦，拢做善事的，啊嘛做农务的，哦，啊，因弄一个哦共同点吼，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
0: 就是无钱，
1: 这些所在，
0: 无钱，太高，垃圾，
1: 太高，
0: 无太高，
1: 啊，搁做热，
0: 对，
1: 哦，你像。非洲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热带地区印度啦，吼，即嘛足热啊，
0: 是，
1: 哦啊，大家拢知影，天气那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变歹，
1: 对，
0: 歹气，
1: 会臭酸嘛，
0: 嘿，
1: 哦啊，所以呢，物件那臭酸，互咱人食落，是毋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无唔对，
1: 对，所以呢，咱因为农务国家足济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讲吼，咱关于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啊，经理，我可要甲你问哦，你若要讲印度吼，要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哦，啊，伊嘛就爱用香料诶，也阁有哦，啊，因为一条什么恒河啦吼，诶，什么世界买维亚罗迄个恒河啊，伊讲就垃圾诶。哎，你家用拢伫遐，啊那好好。
1: 哎，对，吼、欸，印度人吼、因做好算的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过无？印度人吼，因啊讲，饭吼煮好，拢用一个足大的盘吼、啊内底有底有偌个碗，煮了。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吼，薄饼啦吼。啊，头前啊一定拢有几啊味的这个香料，啊拢无同哦，有香蕉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石螺籽啦吼，啊有姜黄粉啦吼，都这种诶。印度吼，因这个传统的饮食的观念啊，伊感觉讲吼，一顿吼。 较清样的饭啦，嗯，哦，应该爱包括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哦，都一定爱有讲哦，这六味安尼，安尼会调味料落去食。较好做工在食饭安尼啦，
0: 咱叫色香味、哦、啊，伊是爱有六种的这个口味安尼哦，那才特别。
1: 这这个印度人哦，就食特别。是、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啊用手咩，用手传、哦、统拢是安尼。
0: 啊，用手咩就垃圾咩，咁没有病。
1: 啊，因哦应该是爱心。洗洗手啦，要食饭之前应该会
0: 过先洗手。哎，你嘴唔是足甜的，那要到洗手。
1: 恒河啊，
0: 恒河，
1: 因迄条恒河啊，因为因遐哦都欠水的，
0: 系啊，
1: 哦啊，佫是宗教的国家，所以因是做信这条圣河的，
0: 是
1: 哦，这条圣河吼、哦嗯，就是呢上界神圣的河叫做恒河，
0: 是
1: 啊，那用恒河的水啊，哦来。食来洗，吼、哦、是都、就是都、就是、对这个心灵吼、哦、做虔诚的这个意思啦，吼、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手，
0: 嘿，
1: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哦嘛爱来用恒河啊，啊这条水，诶来洗菜，
0: 嘿，
1: 哦啊要来煮的时阵呢，嘛来啊。用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炒菜，来煮汤。哦，诶，啊，食完了后爱洗碗，哦，都爱搁甲只油汤汤的碗碟啊，吼，下、来恒河遐，甲洗好清气，吼，诶、哦，啊，天气足热的吼，规身躯干足压杂的啦，吼，来恒河来浸一下水咧，吼、哦，来泡个澡，嘿。哦，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哦，哎呦，哎，啊那小公要这个吼、哦、大小号一个，哦，大小便一个，啊，就先刷到来地房啊，伊未啊骨力个爬起来找便所啊，因为因遐便所嘛都无方便的啊。
0: 来地内处理啊，顺便洗脚床安尼哦。
1: 嘿，脚床洗洗咧，
0: 哦。啊，下骹的人有诶，底下咧舀水要来煮饭。啊，有的人搁底下咧洗手，有的人甚至咧下遐水来洗面。
1: 啊对，哦，啊，搁上界恐怖的就是呢，哦，人呐过往，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用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去呢，甲佛祖做伙，做伙修行啊，哦。所以这条河是平常时要吃的、要穿的、吼、哦、要大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在吃、哎。
0: 我听见他起鸡毛皮，啊头顶在那放水流的，脚底下咧用来吃，哎呦喂，啊那样咧啦。
1: 对啊。
0: 啊你干嘛有病？哇，好你家在呢，好你家在咱台湾唔免安尼呢，啊无钱啊。头顶你遐咧放晒，我下骹底遐咧新水来洗面，新水来食。
1: 对，
0: 啊，那像安尼，应该讲因破病真济。
1: 专家来研究，才知影讲吼啊，原来因逐天啊，拢爱食芳料嘛。
0: 是。
1: 哦，啊，这尔济芳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哦，叫做咖喱。
0: 咖喱。
1: 咖喱，他们喜欢吃咖喱饭。
0: 哦，
1: 啊，这个咖喱呢，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啊。哦，这姜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哦，会使帮助因啊，把身体这哦不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呀。
0: 啊，那像我咧
1: 讲，还佫兼补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就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煮来吃都不会生病。
0: 哦,
1: 哦，你刚才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罐足大罐诶姜黄粉，
0: 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一罐才两三百块，我逐工安尼食得好啊，
1: 对，足俗诶啊，
0: 对啊，
1: 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哦，是规支姜黄落去磨做粉诶，
0: 对，
1: 但是姜黄素呢，是为姜黄萃取诶，所以大约诶比例是迄罐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一粒鸡毛讲的姜黄素
0: 啊？
1: 哦，和你逐天摕一粒来吞，
0: 嘿，
1: 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液，一罐迄粉，你一天到我都把迄罐拢泡完。
0: 那有可怜啊！啊，搁要那跟我炒菜煮汤，就算安那煮嘛用不完。
1: 无可能嘛，咱人嘛未使一天啉遐济水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素，吼、嗯，一粒甲吞落，吞落，安尼就好啊，
0: 是，
1: 搁有。肝胃个管哦，个会使真快速哦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发炎的现象，
0: 是
1: 还是讲哦过敏的这个现象嘛？
0: 哦，安尼，那讲哦，逐天来吃，会当带来身体有虾米款的好处？
1: 你若讲哦，逐天来吃哦、嗯，当然你讲姜黄哦，伊主要啊就是呢抗过敏、抗发炎的嘛。
0: 是是，
1: 哦、所以你若讲哦啊、身体哪里发炎？哦，都会疼。
0: 嗯，
1: 哦，你身体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吹气往那
1: 吹气疼。
0: 嘿，
1: 哦，诶，啊，你若讲呢，诶，胃发炎、肠啊发炎，
0: 是，
1: 哦，都会呢产生胃肠的疼嘛，无爽快嘛。
0: 是，老塞也有诶，无诶吼。
1: 对，嗯、啊，佮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
0: 是，
1: 哦，都会关节疼嘛。
0: 是，
1: 哦，所以你若讲。嗯诶、欸，一般咱呐讲，我有咧酸痛，哦，拢食固骨头的去，
0: 哦，
1: 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
0: 嗯，
1: 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嗯、寡葡萄糖胺，
0: 是，
1: 哦，啊是讲啊、像鸵鸟精，
0: 是，
1: 哦，食，搁来搭配姜黄素来食。
0: 哇，
1: 安尼阁会使，互你较紧发炎做手术，发炎做修补、嗯，
0: 是是是，
1: 安、哦、尼、啊、就会较紧袂疼。
0: 今日你讲了对呢、哦，有的人吼、哦，若讲像咧啊关节痛啦吼，还是酸痛，伊拢会去病院做迄个消炎的，啊，迄款的难做，迄毋是天然的，而且愈做愈抗药性。
1: 哈、啊、对，对，
0: 吼、哦，
1: 那、
0: 哦哦、
1: 包括着咱有三高诶，
0: 吼。
1: 尤其有糖尿病，
0: 嗯，
1: 这嘛爱注意，
0: 嗯，
1: 哦，外口的空气，哦，未收缩，你看会到，身体内底的发炎，哦，包括着你有三高的，哦，有糖尿病，血管嘛容易发炎，
0: 嘿，
1: 哦，血管发炎，哦，啊个年纪侪变脆气，
0: 嘿，
1: 哦，最容易会变血管的，
0: 是，
1: 哦，所以嘛未使让咱的血管发炎哦。
0: 哦，安尼要更加来注意着发炎的问题，来控制着发炎的问题，第当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多开遐侪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较紧老，可以卖较紧歹，可以卖一直疼，可以卖一直艰苦。
1: 啊对，
0: 哦是
1: 啊对，嘿，
0: 啊那个
1: 搁补充一下，
0: 好，
1: 搁补充一下吼，嘿、哦，有个人啊，嘛捌啊，甲我询问过，
0: 嗯，
1: 吼、哦，诶、欸，讲吼、哦，诶、欸，经理啊，啊最近吼、哦，迄头壳皮吼、哦，
0: 嗯，
1: 足痒的啊，
0: 嗯嗯，
1: 哦，伊讲啊，都只头壳皮安尼搁生一粒一粒，啊那会遐痒安尼啦，吼，诶、哦欸，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啊毛囊炎，
0: 嘿，
1: 哦毛囊炎，咱规身躯哦门根腔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
0: 是是是，
1: 哦啊，等你就会白会痒会焦，
0: 嘿，哦啊一粒一粒，嘿嘿嘿，
1: 嘿啊有时阵哦，你甲焦甲伤大力，焦破皮，
0: 嗯，
1: 哦产生着感染，
0: 吼、
1: 哦，会变作蜂窝性组织炎，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0: 截肢，
1: 那截肢，
0: 对。
1: 哦，啊，个有人哦，进前嘛有一个妈妈啦，
0: 嗯，
1: 哦，伊嘛做歹势，
0: 嗯嗯，
1: 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
0: 嗯，
1: 哦，哎，讲哎哎哎，营养师啊，我甲你询问一下，我有歹势讲诶，
0: 嗯，
1: 我讲是安怎歹势讲？
0: 哎呀，虾米？
1: 我吼、哦，都吼都在等甲弟弟吼，咱那个换季吼，季节咧变的时阵哦，哎，我迄脚床配吼拢。拢生一粒一粒足上的啊，
0: 是足侪人安尼嘞。
1: 嘿，啊，胃卡撑配吼，啊，个会一直拖，
0: 哦，
1: 拖甲放尿遐，
0: 遐严重的哦。
1: 嘿，都在甲我问啊，伊个个我都足歹势讲的，我
0: 刚才去听过好检查。
1: 嘿，哦，啊，伊即卖哦，安看足侪医生的哦，
0: 嗯、
1: 哦，安尼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抹的啦、食的啦、煮啦，吼，各项拢来啊！
0: 伊是真正拢
1: 找无方法啦，才来找我呢。
0: 嗯嗯嗯，那个我都来解决。
1: 嘿，我怎啊都摕这个啊姜黄素给伊食？
0: 姜黄素，嘿，
1: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落三工啊，
0: 对，
1: 怎啊好好去啊？
0: 三工就好啊。哦，
1: 哇，我都唔知影这姜黄素真好用诶。
0: 我阿伯比遐健保提药也搁较紧呢，真好用。
1: 是啊，对啊，哦，他都是因为有对症。
0: 嘿，
1: 哦。啊，尤其讲吼、哦、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上厉害啊啦。
0: 嘿，
1: 哇！嘿，你无食这個，你我嘛唔知要报你食啥。
0: 哦，安、啊、尼、哦，你下面嘛甲我介绍一下这个姜黄素嘞，食三天都有感觉这款哦。啊，出你食物件嘛真嘿啊！啊，出你食物件嘛真济吼，人食无代志。啊，我刚才食一嘴鱼啊尔，哇，无半点钟开始流屎。
1: 哎、对，吼、哦，你想讲身体较容易对一寡食物过敏诶，
0: 系啊，
1: 哦，嘛会使食姜黄素呢。
0: 啊，胃
1: 人
0: 哦，
1: 食着海产就过敏，
0: 对啊，
1: 吼、哦，有诶人鼻着花粉就过敏，
0: 对，
1: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0: 这嘛让食姜黄素，啊，遮好诶物件吼，咱先听一下歌，听一首歌曲诶，连咪个转来，请咱经理甲咱加介绍一个姜黄素，咱要安怎来选择？即马知影有较好诶物件，过来咱免啦选择。

0: 罐大罐的姜黄粉，干那会当萃取到一粒鸡毛贡，哦，一粒卡布西鲁的姜黄素出来尔，哦，所以伊专门都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也是体外，哦，不即卖要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
1: 哦，
0: 啊，比如讲，哎，啊，很即卖。现主席他较会听诶，
1: 是
0: 吼，啊、哦、是讲你即卖当咧发烧诶，
1: 是
0: 哦，或者是讲吼肿起来，哦、不管你是关节肿起来呢，哦，啊是讲吼啊蠓虫咬到迄种肿起来呢，拢总会使，会伊会消肿，
1: 是
0: 哦，过来呢会使驱虫，
1: 哦，
0: 即卖呢，现代人较无面虫诶问题啦，哦，伊。哦，都拢有面虫的问题嘛，
1: 吼，
0: 诶，啊，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有一寡有诶无诶，吼，一寡病菌啊、细菌啊，所以你嘛会当食姜黄素，哦，过来呢，要减轻酸痛诶，减轻诶痛诶，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喙齿发炎喙齿痛，哦，胃肠发炎胃肠痛，哦，关节发炎关节痛，哦，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
1: 瘙痒会白掉，
0: 会掉的。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同款，只要你的白会痒会掉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
1: 是，
0: 过来呢。人啦，你感冒那喉痛，哦，迄就是那喉发炎嘛，哦，你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哦，啊，你嘛会使赶紧食姜黄素。
1: 那喉痛，那有倒啊咧挂，你艰苦的呢，
0: 艰苦啊，
1: 紧食就当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哦，所以有的人咧问讲哦，啊，营养师，我哦，即卖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紧食，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那喉发炎的问题做修补。
1: 是
0: 哦，过来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也佫有痛风的问题。
1: 哦，
0: 啊，佫有的人肥放袂出来，会使帮助排气。佫有包括着呢，糖尿病的患者，空嘴袂收缩的，血流袂止的，加空嘴的，发炎烂去的，你嘛会当赶紧食姜黄素。
1: 哇！
0: 啊，佫有讲哦，咱有足侪人，足久毋捌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还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
1: 是
0: 哦。食姜黄素嘛会使呢，加紧来恢复运动引起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旧筋退退，这个乳酸堆积的酸。鸡巴生所以这拢会当食姜黄素，想要叫超级食物，都是因为一项胃头过加卡，大胃拢过掉，好做超级食物，
1: 安尼大家
0: 了解吼。
1: 哦，一粒的胃真正胃头呢，都只讲我头壳胀，哦，生一粒一粒的，过个卡，哦，卡这个空嘴那未好，哦，也是讲这个发炎的，拢全部拢会掉呢，伊唔是讲你听到甲你治到呢，是入去是全部拢甲你过掉。
0: 对，所以也要食姜黄素哦，咱爱也要选定咧介绍的人，介绍的药厂
1: 哈。
0: 所以咱爱联络请看病，不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够遐，你食拢总有效。不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哦，这大家拢爱联络请哦。
1: 啊，西山康普利的姜黄素才会使更纯的分子，好咱会当吸收更快哦。而且这年好诶。这款的产品，
0: 我今仔日特别都来推广啦吼，因为吼，咱即卖大部分十个人都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
0: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对，
0: 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哦，无可能，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上介天然的，上介温和，拢未有副作用的姜黄素，所以今仔日我特别提来，互咱好朋友一天你要食一粒保养，还是讲吼身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早起两粒，夜晚两粒吼，头啊先食较重哩，过去了后三天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省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今仔日一盒，咱甲咱特别优待1500块，1500块，
1: 一盒1500。咁咁未当讲买较俗一挂，比如讲我若买较济咧，你敢会当算较俗一挂？
0: 嘿，当然啦，如果讲大家会使安尼
1: 因为这
0: 大人
1: 囡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逐间补，逐 工体内拢会当来替做一个消炎，咱就较袂遐艰苦。
0: 嗯，哦，我若生理人来讲，你要一暗吼，赚较济啊。啊，但是以我来讲，嗯，我会感觉长期做保养，哦、啊，所以咱用两盒起跳，两盒优待3000块。白白做优待，
1: 头拄讲一盒1500，两盒3000是对，啊，敢会当看你买吼较俗诶，也是讲要加送无？
0: 吼、哦。诶，安尼，我今仔日啦吼，好、嗯、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
1: 是，
0: 哦，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袂使啦，买二送一，三盒3000，我感觉讲哦，这个是家中必备，哦，这款物件是家中必备，感冒嘛用得着，有时啊吼，形容食着，无好诶嘛用得着，一个有解酒嘛用得着，因为讲加速代谢消炎。该酒嘛用得着，对不？出门一定爱扎嘞，惊讲哦，有时啊火气起来口臭，有时啊嘴齿变得噗就疼的，这是一定爱用的。买二送一无够啦，
0: 你咱原本一盒1500，买二送一一盒剩1000尔呢。诶，咱后边哦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饲遮侪药剂师的呢。
1: 是啊，嘛是个咱经理吼，可能薪水有较济，无要紧，你减赚一寡。
0: 你，咱哦，算咧做功德吼，那为着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呀吼，诶、嗯，好、欸、啊，我拄啊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始阁感觉无够，嗯，哦，诶、欸，你干要阁替大家争取，哦，安尼，我都甲今仔日的薪水捐出来，阁加一盒啊，买二送二，安尼
1: 先二送二啦吼，买二送二，四盒3000哦，我嘛是刚
0: 刚四盒3000。只阿春七那个安尼，
1: 啊，我嘛是感觉讲无够，我希望更加少一寡，我希望更加少。我知影咱这伫外口，哎、欸，真正袂，真正吼、哦，一阿是1200块伫药房，上俗哦。有时啊打折八折的时阵，一阿是1200块伫药房，又唔过伫家，今日咱个伫个所在呢，敢会当做一个破牌价，让大家马上会当感受到。
0: 嗯，诶、欸，哦，安尼四样够无够，爱听你呀、啊。
1: 我听一个就要买，真正诶、欸，买二送三，听着就要买，啊买回去伊就知讲、欸、哦，原来姜黄若食着，遮尔啊厉害、欸，马上对解决掉真侪问题，胃头甲胃，这伫厝是一定爱啃的呢。是不是有很多人买起来啦，塞奶塞奶塞奶，
0: 我知道、我知道、咱开始做替咱空中好朋友这样下去争取啦，
1: 真的、
0: 但是我也是爱回来公司爱对咱有钱有糖的交代呢，我会使给咱争取30桌啦，30桌、就是5盒3000的
1: 一盒1500，阿买个阿买7500块，
0: 算盘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叠算盘，安尼。
1: 今仔日只要3000块，得当提上去，而且是微头过甲尾，全盘全面性的保养，你吃一遍，你就知讲是安那温的西山姜黄，像你啊厉害。姜黄素呢，食了有够，效果会像你啊紧。哎，不管倒款发炎的问题，吼、哦，不管你倒位的发炎白酒叫。全部拢改善的，就干那咱的尔，所以咱一定
0: 要有三十多咯。嘿，5盒3000，30桌就好啊、哦。
1: 30桌，你看
0: 加叫一桌啊，拢会好啦。我紧加叫一桌啊。
1: 讲实在话啦，咱有像哦，咱若卖4盒3000，等于是卖一桌就减赚4500，卖一桌就减赚4500呢。安尼拜托哦，30桌尔，
0: 30桌就好啊。
1: 电话0249251235，0249251235，0249251235。咱食入去体内，也当家己甲咱找消炎的所在的。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悬的西山康福利姜黄升级版的吼，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二。送三，买二送三，5盒3000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若要买10盒嘞，大组的10盒，直接阁减1000啦，好不好？原本10盒得爱15000块的，今仔日10盒只要5000块，就予咱砸上去哦吼。小组的原本5盒7500的，今仔。 特别优待，只要3000块。因若大组的咧，原本是10盒爱15000块的，今仔直接哦减一万去，直接5000块摕10盒倒转去，一盒才偌济钱？一盒只要500块呢，迄是真正成本的介绍，嘛是真正今仔日这30组叫优待哦。一盒500块是真正是成本，阮药厂哦爱经销商一边买300盒、500盒，才有这款的介绍。今仔日互你炸转去，今仔日你只要买10盒，你嘛是经销商的介绍，10盒只要5000块。控诉九25123456，控诉九25123456。

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挖靠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若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阁有咱感觉讲吼，倒位咧发炎咧疼，上天咧消炎止疼药啊，你都会当挖靠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3000块，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3000块，只有今仔日。只有20组哦，今仔日3000块，一遍予咱摕5盒转去，5盒只要3000块。原来10盒嘞，咱在追加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的，要排药毒、溶药毒、水毒的，也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挖靠着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 0495-7-2-3-4-5。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啊，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0495-7-2-3-4-5

足侪人拢烦恼家己的药啊，愈食愈重。啊，那药啊食侪，爱洗心无？其实你药啊食侪，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足爱食药啊的吼，高血压的药啊，高血糖的药啊，愈食那愈袂行，愈食药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甲体内的这个药毒先甲伊排出去，也阁有甲伊将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和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讲，哇，我即马身躯加足轻呢，加足袂遐酸遐痛，阁来你都袂逐工咧烦恼讲，哦，我食你啊遐尼啊济药啊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未？啊，我爱去洗心未？哦，我即马腰子足歹个呢，你若无紧甲伊排出去吼，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嘿，排出去甲排队洗心，迄是完全拢无共款的，所以咱爱提早。甲只药毒解排出去体外，哪呢哦？咱一般食青菜、食饭，遐拢药毒，也佫有啉水，即地下水的水毒，也佫有食鱼啊重金属的毒，也佫有咱泥头膜化妆品、画质点买，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毋是拢爱解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主人得轻松，啊，阁有你爱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这你唔免惊，这就是豆豆咧排咱的体内只的毒素，慢慢甲伊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都唔免烦恼，讲我是唔是爱来去洗药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药啊就只会惊，咱主人药啊那只会惊。真紧，咱就只会断筋啊吼。药啊，咱要食是希望讲较紧。来吃的长筋，较紧来吃的好嘞，唔是讲要留咧体内，啊，让咱愈吃愈济，啊，过来腰子无好，要来洗心无，安尼就不对啊，哦，对不？尤其即马，足济人拢爱去这个病院住什么？住这个止痛的，住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做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啊，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痛的药啊，诶，住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吼，而且病院来一抓，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爱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痛以外哦吼，也佮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扭起来，有的人定定吊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再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的，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的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甲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甲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惊。咱若食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较有机会啊。你讲是毋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要上万块的。今天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叠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好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吼、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只有今天只有五盒三千块，十盒嘞，搁现金降价一千哦，十盒。只要五千块，也无贵啊！今仔日拢是两啊三千，两啊三千安尼咧行哦吼，两啊三千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过了今仔就是两盒三千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元呢，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咱若有这个药啊，拢食袂行，也是讲定定只酸遐痛，一直咧食消炎药啊的吼，搁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蒙农药的。咱要甲只个农药毒、水毒、化学毒，要甲伊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只疼遐疼吼。佮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常常困袂去，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佮愈食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即个月好甲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惊药啊。爱愈食愈重的，开始建议你，咱的西山姜黄一定爱炸回去。第一，把你的药毒先给排出体外，唔那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把你排出体外，先把你的药剂过掉咧。啊，药剂过掉咧，咱的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行。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到动工去的，食到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甲只药都排出嚟吼，要无这老人痴呆症，真紧就会找到你呀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阁爱愈食愈重，甚至食到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袂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的。你若要嚼会惊，嚼麦药啊，愈食愈重的，啊保养家己，好咱麦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去甲你偷工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常常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佮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安尼一粒一粒，胸骨拢安尼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佮伊金排出嚟，也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要紧给带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啊食久，你愈食你得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给补充，把咱体内的毒素来给排出去。妈妈伫个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毒呢，对不？这嘛是拢啊给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照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天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让你有感觉，嘴齿间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今日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己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我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较厉害。都叫讲着，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嘴齿今日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嘴口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一个有食歹巴肚咧闹屎的，同款会当在四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爱啃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啉酒，咱啊顾伊肝，还顾伊心啊，心水要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的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排出掉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
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家使用。也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不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八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特别好食。过来，未有其他的色哦，未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内即阵啊差遐尼啊济，咱就是干那安内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特别的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吃。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吃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阁无犹太的哦，就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那买两组咧吼，规家伙来用的，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的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佮有内底掺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佮有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做伙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短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甲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去体外，顾着咱的腰心功能。甚至台词都叫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咧，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电话金卡：0499251234。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天的各地一个朋友，依然是好天跟侪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一个金门、马祖有南山地震震号。我各地山区一个南部地区有局部地震雷震号。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一个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花、东半部包括南苏、绿岛、沿海一个乡村半岛等应发生的几率。透早金门容易有局部雾，或者低云，影响着连建多车座位。为了协助着青年探索着多元职业方向，建立着自我给大家未来行动力。中华县政府将在7月15日礼拜三下午2点，在中华南北馆音乐戏剧馆举办了名人讲座。特别邀请着第一名艺人黄浩平来分享着伊着黄浩平的婉转人生路为题，甲青年朋友畅谈着人生选择、职业选择、甲个人形象经营历程，鼓励着青年勇敢突破着轻。随着属于家己未来方向，了解着青年甲现场聆听到底参悟。活动当中，都来咱近距离聆听着黄浩平亲身分享着自身多元职业历程。完成报名并且伫活动了后，填写着满意度问卷，还有机会获得着限量精美小礼物哦。面对着县内595间铁幕场高度集中衍生的污染挑战，中华环保局导入了数据溯源直化模式，透过着智慧监测甲大数据精准检测污染源。唔干啦，查阅着全台首间有着环保设备商所主导的系统性环境管制，更加出现着铁幕废水集中处理，实现对污染杂质甲循环经济治理目标。环保局为了突破着传统客家受限在夜间甲离风排放的困境，推动着早鸟夜莺专案，伫重点水体布建了24点钟水质监测设备，经长期数据比对，环保局发现多处铁幕场出现高度残旧污染波动，明察暗控了后，确认多家业者利用着钢筋设备箱所提供的定时器挥发泄露排放。为了彻底阻止的不法，环保局主动报请着中华地检署指挥，正下着环检警调水五大机关科技修正金流溯源，成功查获着19间涉案的铁幕场，瓦解着不法的网络。设备商主嫌嘛受到判处了6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为了协助的民众顺利就业，促进着企业招募优质人才，中华县政府将在6月27日在秀水高岗举办着今年度第三场大型就业博览会，邀集着县内36间优质企业现场人才，提供近千个工作机会。另外，为了提升活动优先度加服务完整性，东港另外设置着3个大型服务站点，包括新手相连站提供了时装按摩锁压服务，巧手换新站提供雅顿意见服务，以及新向未来站提供数据工作专区，提供着短期阿鲁拜的机会，新兴障碍者就业支持以及职业重建引导，青年发展处职业白卡服务，以及农业处的农业绿地补助教育奖励方案宣导等等的服务，和求职民众除了会当获得到更加多求职管道甲资源支持以外，也会当在活动当中放松着身心，提升着自信，安心迈向着职业新起点。为了打造更加多元趣味的职文大型体验，台中职文公司甲台湾 VTuber 品牌植舞计划，自7月1日甲9月30日推出着植舞结伴2.0截然心动联名活动，结合着七座主题车站即将限定满奖励以及联名周边商品，邀请着民众搭乘着中职探索着台中，感受着虚拟偶像文化甲城市旅游结合的全新体验。活动期间，民众会当伫指定的车站免费索取着 Q 版几张明信片，或者是购买着联名随行纪念册，取着限定的明信片，搁前往着七座活动车站完成着叠色几张，即满着七站的婴儿都会当兑换着满奖励，截然心动 PVC 套卡。活动期间嘛，将分阶段推出着无同款角色的款式，增添着收集的乐趣。 为了确保着密室逃脱场所消费以及工作环境安全，台中市政府在今年五月底启动着跨局处密室逃脱专案稽查，针对着下来32间业者展开着全面查核，并且在三礼拜内底完成着专属盘点，其中20间早有缺失，已经要求限期改善，并且立管追踪。另外12间因为停业、休业或者现场无营业等等的因素，无实际影。警方就来表示，密室逃脱结合着临近式的场景、机械设备、数位科技甲剧情改变，近年深受着民众喜爱。但是部分场域涉及着特殊机关、动力设备以及复杂空间设计，安全管理必须依着上界管标准监视。台中市政府主动启动着跨局处联合稽查，就是希望在事故发生之前提前发现着风险，监督改善，降低着潜在危害。现在台中近百年平民生活基地，起在1932年历史建筑第四期啊，经台中市政府修复活化了后，已经转型为台中市重要青创古点。今日将举办着市场开到共享晨光，重新开幕活动，透过着共享餐桌、特色素食甲文化体验，邀请着市民感受着历史建筑活化了后的新风貌，甲台中市场文化新日常。罗刚就来表示啊，第四期啊。经台中市政府修复完成，并且在110年12月正式营运以来，一条青年创意为主题办理在地文化展览、体验活动和亲创市集。回顾这期间，团队将慢插画元素融入展览和活动内容，举办了10多场主题特展、艺术家个展和艺术市集，成功让历史空间成为着艺文创作和民众交流的重要平台，带领着民众加入去漫画和插画。画艺术的世界，更加为第四期啊累积丰富的青创能量。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为了降低着家庭照顾负担，并且提升了照顾品质，当前3.0新制政策智慧科技辅助租金补助将在今年7月1日正式上路，提供民众更加有寻求多元的照顾选择。凡是符合着资格，上届关当享受着3年6万元的补助，透过着以租代买方式，使用着高单价智慧辅助，有效降低着一届性购买压力。比较以往需要自行购买辅助的方式，作为制度会当依照着实际需求寻求调整，唔干啦降低着经济负担，买当随着身体状况变化更换适合的设备。民众申请了后，将有着照顾管理专员甲副评估需求，确定符合的适龄等级第二级甲第八级，会当有着特约单位协助提供辅助作为服务，并且包含设备安装甲使用教育甲学习维护。心肌肌带未输敢若温馨的杀手，来得又个急又个紧，属于死亡率真高的急症。平常时都要做好3个月控制，降低着心血管疾病发生几率。尤其老大人因为血管老化，佮加上水分摄取无够、运动量不足，血液真高，容易使着血液流动速度变慢。少年人都因为部分啉烧酒、耗眉等等不良的习惯，发病率嘛大大提高。心肌肌带的发作。进前大多数是有征兆的，包括讲未输敢那动物地底胸腔的胸闷，胸腔敢那有拳头部大的瞬间疼痛，以及呼吸困难、流清汗、想要吐、恶心等等，这款拢是危险的信号。发生的时候应该停止所有活动，坐落或者休困。急性发作、胸闷、胸痛的时阵，会当马上服用着舌下含片，缓解痛痛，自行自救，所以来敲着119救护车送医治疗。另外，要注意着手的麻、下踝、牙骨、胃肠、肩胛头等白点点部位痛痛、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心血管的流动脱掉的辐射性疼痛扩散去其他部位。每少人俩做工只是忝尔，所以身体所发出来 SOS。除了典型以及非典型的症状，大约1/4的人完全无征兆，建议定期健康检查，提早做好着自我。 管理，平常时要如何预防着心肌梗塞的控制体重甲三高，维持着正常作息，管理着饮酒是撇步，你想要保持着心情愉快，唔通累积着压力，造成着脑部甲心脏的负担。饮水对身体运作非常的重要，唔干啦只嘴巴，麦当维持着血液顺畅。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金发美女乐团所唱的这首 Call Me， 反正故意就是打电话给我。金发美女乐团是美国70年代红极一时的朋克摇滚乐团，推出了很多经典的歌曲，这首 Call Me 也是其中的一首，是美国的电影明星理查吉尔的成名电影《美国舞男》的主题曲。而金发美女的主唱黛博拉·荷利更加是那当时很多小路心中的偶像。可惜在金发美女乐团正值事业巅峰的时阵，黛博拉的翁婿也是乐团成员之一的克里斯·史丹因为他破病的关系，使乐团不得不解散，好让黛博拉可以专心照顾他。就这样过了20年，一直到1997年，金发美女乐团才终于又再度复出。而在多年后重新站上舞台的黛博拉，独了一招牌金发变形红发一族娃，唱歌的方式也跟以前的时候不一样，不过也是很好听。复出后的歌曲马上就拿到英国单曲排行榜的第一名，后来也很顺利四季巡回演唱，最后总算是在2006年成功进入摇滚名人堂，给这个心路坎坷的优秀乐团一个实至名归的荣誉。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 Call Me。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维生素 D 为什么阿妈补拢无够？真侪人为了维持着骨骼健康，增加着钙吸收，而补充着维生素 D， 但是阿妈补拢无效果。关键就是欠缺着矿物质镁，第四个讲维生素 D 在体内无多被顺利活化和利用。维生素 D 进入人体的后，需要经过着两个重要转换的步骤：先在肝脏转成25羟维生素 D， 再过到有机进一步转化为活性型的维生素 D， 再当真正发挥调节钙质代谢和免疫功能的作用。换一句话来讲，假使讲体内的镁无够，就可能让维生素在卡在代谢过程当中，就是说每天规律补充，血中的浓度上升五度有缘有限，出现安那补拢无够的情况。镁食物来源其实无歹处的，比如讲深青色的蔬菜、坚果种子类以及全谷类，拢含有丰富的镁。假使讲维生素 D 补充的效果无理想，除了确定着剂量，嘛建议干部检视着镁摄取是不是有够，再当予营养补充发挥更加完整的效果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

啊，细项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来讲一段现在社会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在台北的北投。这段故事非常的感动人，是一个残废者的心声，是一个残废者伊受到现实社会的打击，伊所发出的心声。故事的内容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可怜、悲哀、好听的故事。王明亮伊是一个残废者，伊的厝是住伫北投，因的家庭是一个手面趁食的家庭。王明亮伊并不是出世就来残废，是因为王明亮伊五岁时阵，因为发烧烧了过头，煞变成脑膜炎。烧提起了后，因为脑部的脑细胞烧死去，脑部是咱全身区所有神经线的指挥中心。可怜的王明亮，住一个时阵了后，煞变成无健全，会使讲是残废啊。因为伊的脚手未灵活，会旧筋会慢，讲话阁破破，有时就较顺利，有时就唔听控制，未当随心所欲。在王明亮小小的心灵中，伊充满了痛苦的人生，因为同伴小朋友拢骂伊、欺负伊、笑伊摆脚、笑伊开手。骂伊大字高，甚至王明亮伊伫家庭上无法度得到老爸老母甲兄弟姊妹全部的爱心。伫一个手面趁食的家庭，加一个残废的囝，精神上的负担、医药费的负担拢加真侪。上起头，王明亮的老爸老母有若尽去做老爸老母的责任，尽量找名医伫甲伊治疗，对大经病院一直到民间的庇护。可是王明亮的病只是较进步而已，无法度完全医好去。王明亮17岁时阵，伊开始读国校啊，伊的行动是真无方便，伊爱人爱，爱人用车甲伊送去学校。国校的学生真搞怪，伊唔捌人情世事，啥物叫做同情，啊啥物叫做可怜，啥物叫做自卑心，伫囡仔幼稚的心灵中，因根本都拢总唔捌。反倒回来王明亮，伊变成互人欺负、互人踢球的对象。伫功课方面，王明亮伊头脑阁较输人，所以书读袂好。伊因为正手会旧筋，阁会慢按，伊用倒手来伫写字，所以老师爱特别付出爱心来教导。王明亮伊虽然读书读袂好，但是伊有一个音乐细胞，伊真爱分口琴。伊个口琴分了未歹。王明亮伊国校毕业了后，伊因为种种个无方便，伊无法度继续读国中啊。伊开始来做生意啊。伊伫路边戏院口分口琴卖泡泡糖，因为围真济人伫看伊分口琴，无形中煞妨害交通，所以伊时常予交通警察家取缔开罚单。王明亮伊对着警察大人的作风产生了真大个反感，认为警察无同情心、无人性，认为警察大人在绝伊的生路。在咱人的生活中，想对啊想唔对，有时真正是真歹讲。王明亮伊忏悔，值得人同情，伊有上进的心，伊分口琴卖泡泡糖，伊靠着伊的才华、伊的一技之长，做小生意在赚钱。那照理讲，咱来尊敬伊，咱来鼓励伊。可是伊妨碍交通，伊无合法的生理单位，伊时常违法，所以予人开罚单、罚钱。
那徛伫警察的立场，警察依次交通，依次特殊，这嘛无唔对。情理法要兼顾，这都要看当时的情形来做决定啊。我一只建议警察大人，以后若是在处置残废者在做生意，那不是不可原谅的违规，尽量网开一面，情理法来兼顾，尽量控制，唔通甲因罚金，因为因趁钱真无容易。王明亮伊坎坷的人生唔是安尼尔，上界可怜的都是一挂无同情心、无正义感的角头兄弟，佮会揩油收地头税，逼甲王明亮无法度做生意。希望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兄弟，对着生意人，也是对着残废者，爱照顾因。咱是一个五笑以上的查甫囝，咱何必都揩油人的钱呢？咱有本领，咱家己赚。逼一个残废者，逼一个生意人，咱于心何忍呢？相信那是有正义感的兄弟，应该拢会安尼做才对。王明亮伊想讲，伊归去来去找一个职业，安尼就袂受到风霜之苦。可是王明亮伊有那失望啊！伊找过真侪头路，但是大家看伊讲话会较紧，正脚正手，搁会慢，所以拢无人要采用伊。大家拢想讲，平平要采用一个人，薪水拢总同款，安都爱请一个健全的人，也通请一个残废的人，所以连试用都拢无甲伊试用看咧。王明亮伊一世界碰壁，伊失望啊！伊感觉社会真现实，人间是凌乱、残酷无情。伊感觉真正残废者都拢永远爱互人看不起啊！敢真正残废者都做无好工课，残废者伊自认家己有缺点，所以无论做工课还是吃头路，拢会比一般的人较乖、较认真。可是，一般的人拢对残废者有偏见。王明亮伊家的老母讲：“妈妈，我真无路用。我做生意，警察要家处地罚款，兄弟要佫家揩油。伊要找头路，佫无人要采用伊。伊活在世间有啥路用呢？伊好亲像伫社会上是多余的。”王明亮的老母听到囝讲出这款伤心绝望的话，王明亮的妈妈有那伤心流目屎啊！王明亮的妈妈伊讲：“阿亮，不管社会对你的打击多呢残酷无情，你的阿娘，你在阿娘的心目中是一个真友好、搁真有上进心的乖囝，你千万唔通失志气。总有一天，你有成就的一天。但是王明亮伊绝望啊！”伊去警察，甲去角头兄弟，可是伊个无可奈何。伊去这个社会，无应该来藐视一个残废者。伊有上进的心，可是环境偏偏啊要来打击伊。阿亮啊，伊到尾啊，伊用死来反抗伊所受的怨气。伊用酒精泼到规身躯，然后点火，要让火活活来烧死。可怜的阿亮啊，伊煞变成火人，伫涂骹上咧拍摄。火烧的滋味是遐尼艰苦，这个时阵人发现着啊，人赶紧用一领棉被熊熊给盖咧，火是发起啊，但是可怜的阿亮啊，伊是安尼烧个臭棚臭棚，伊死个死未去，活个活个遐尼艰苦，伊予人送到病院的时阵是四级的烧伤，有性命的危险，但是人讲歹命人命是较润，阿亮啊，伊无死，伊到尾也有那出院啊。可怜的阿亮啊，本来残废都得可怜啊，即阵阁变成歹看面呢。阿亮啊，伊所发出的心声，伊要求社会上的人士对残废者在找头路的时阵，爱予因有一个机会来做看咧。确实，都确实人做着工课的成绩都真正无好，这个时阵才来换人。阿亮啊，伊嘛希望社会上的人士对着残废者。因所做出来的手工艺品，也是因所画出来的字画，爱抱着公平的心态，抱着慈悲的心肠。厝里若是有欠用到的时阵，尽量买因的物件。果亲像表啊来派去，也是要乞因的时阵，尽量照顾残废者，照顾一挂残废阁有上进心的人。残废不是罪恶，是一种的不幸。有啥物人愿意残废呢？所以我一家。有那防控残废的人，唔免自卑，爱好好啊来利用恁的专长。
社会上是下面一个套路通好做。俗语讲，即刻若无时，咱后刻讨。一个人上界惊，就是来失志，若是失志，就害啊。参像故事中的男主角王明亮，因为受到无情的打击，破酒精，要来烧家己的身躯来自杀，这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悲哀呢？不但家己爱受到折磨，搁爱增加士大人的烦恼甲操心。过去咱孔子有讲过一句话，孔子伊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伤也，孝之始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咱的身体甚至一支头毛，拢是老爸老母赐予咱的，咱爱尽量来爱惜。那是任意要甲伊毁伤，要任意甲伊损害，这都是不合。只要咱会晓照顾咱的身体，时时感念父母恩，这都是有效。

0: 进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咸亨，明妃提神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提神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神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神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夫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唔该食明妃天神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在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负责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神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神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神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神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比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痛。沾加七代明妃天神丸，你若是有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神丸一罐三百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咱人拢有梦想，人人拢在追求幸福。不过，若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千万唔通盲目而被追求，安尼才袂吃亏，颠倒来失去幸福。要追求将来幸福，咱啊大先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环境，估计了后，咱个定一个理想，然后才一步一步落去进行。聪明的人在追求幸福，是大先好好啊把握现在，将眼前好的一面来做基础，将眼前歹的一面给改掉，然后再个量咱的毅力，一步一步来发展来进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

0: 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例如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当中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票。

即马咱搁来讲一段离家己的小故事。有一个好野人，有一天伊坐船要过一条大溪，本来这条溪溪水并无介湍流，并无介深，溪中浅的所在，还阁有真侪大粒石头看会到。谁知影伫迄个好野人伊坐船过溪的时阵，山内煞落大雨，山洪煞爆发，大水对山内一直流落来。迄、那个好野人所坐的船煞来冰船，迄、那个好野人和大水一直解流去。好佳哉，伊摸到一粒大粒石头，伊来爬去石头顶，伊一直喊救人。伫这个时阵，有一个青年人过船要来掠鱼，伊看到有人在喊救人，迄、那个青年人伊赶紧过船要去救人。可是水是真湍流，船的速度得过是真慢。迄、那个好野人伊真着急，伊讲你过较紧嘞，我小等一个500块给你。但是船同款有那是真慢，迄、那个好野人伊阁着急啊，伊阁喊：“你赶紧嘞，你过较紧嘞，我小等一个1000块给你。”迄、那个青年人船有那是过袂紧，迄、那个好野人看到水已经淹到伊的脚目啊，伊阁大声喊叫啊，伊讲：“你尽量过，我给你10000块。”伫这个时阵，船不但无较紧，阁比拄只较慢。伫这个时阵，水已经淹到脚腿啊。迄、那个好野人非常的着急，讲：“你过较紧嘞，我50000块给你。”船得要到位啊，可是已经未赴啊，差一丝丝啊尔。迄、那个好野人去予大水给流去啊。迄、那个青年人伊随头送去，来坐伫岸边，伊放声大哭。迄、那个青年人伊自言自语讲：“本来我是要救你的，我的出发点是为着伊，并毋是为着你。啊，你是安怎样要用钱来引诱我？”我想讲，我若是较慢求你，你钱就会愈出愈多。谁知影我的贪念，煞误着你的性命？到底这是啥物人的罪过呢？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的小故事，到底是啥物人的罪恶？看人跋落水里，要去解救，伊的出发点是一种的道义，是一种好人的正气。上起头，伊根本都拢无想着要报仇，伊根本都唔是要受人报答伊。可是迄个有钱的人，伊用钱来鼓励迄个要救伊的青年人过较紧的，钱财煞动人心，建立煞来忘义，结果一个无性命，啊一个失义，搁再兼失义。伫咱这个社会上，有真侪人拢认为钱是万能，钱敢真正是万能？参像故事中的好野人，都是去予钱解害死的。伊若卖用钱甲人引诱，船一定会加较紧干。伊就袂去予大水解流去，伊就袂无性命。钱虽然是真好用，但是爱会晓用。若是袂晓用，煞变成伤心之物。若是有钱的人，爱感谢天地对伊特别的照顾。有哪爱感谢老爸老母赐予伊好的身躯，爱感谢老爸老母的栽培甲养育之恩。这是一种精神修来的福分。有钱的人爱抱着感恩的心。多做一撮功德，多做一撮善事，这世修都是后世的果。有钱的人若是未晓做善事，只求本身要飘度因的享受，有福要家享尽，到尾啊一定是会后悔。

咱中医中药在治疗慢性病，真正有伊的一套。所谓慢性病，就是气血虚、脏腑虚、无抵抗力、失去机能所产生的病症。慢性病会使讲是老毛病，就是旧病。一个人若是有旧病，有时往往会阁产生新病。新的病往往来得凶、来得急，尤其是细菌性的侵入、甲外因入去，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的侵入，大体新病拢是属阳性的，旧病拢是属阴性的。新病虽然看到较恐怖，但是拢比较较真好。旧病都无同款啊，伊慢慢啊消磨人体的抵抗力，消磨人体的元气。所以若是要治疗慢性病，拢爱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医师甲患者爱真合作，爱有耐心。安尼病就会当医好去。有时若拄着新病甲旧病，难难做一个的时阵，伫这个时阵，若是要治病，一定爱关前兼顾后，看是要用七分功三分手，还是要用五分功五分手的方法。这个人伊平常时伊都无慢性病，忽然间伊来治病，这款则比较较好办。只要对症落药，病就会当随好去。毛真侪人一身躯拢是病，伫这个时阵都爱小心啊，爱慢慢啊来，爱参像这偷锁啊甲同款，一夹一夹落去甲偷，到尾啊总是偷会开。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写批来，拢讲行爱杂杂，心中真无力。行爱杂杂，原因是有真侪款，走串串，啉冰水，啉凉茶，去散着中气，这行爱杂杂，心中无力，主动脉受阻碍，主动脉来反硬化，这行啊有来杂杂，中气不足，元气虚，这行啊有来会杂，不伤。怕伤、煞伤，这拢会引起形啊杂杂。若是要治疗形啊杂杂这款的症头，一定要大声查出原因。若是心脏无力的，这个时阵要补血强心，参像使用莲珠饮、人参做肉汤、天王补心丹，这些药方拢有效果。若是中气不足的，这个时阵都要补中气。上界常用的药方就是补中益气汤。会使使用补中益气汤来加丹参，还是加石菖蒲之味药啊？若是散着中气来引起的，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素气汤来加枳实、桔梗，安尼就有效果啊。若是郁伤、煞伤来引起的，这个时阵我们会使使用七里散，还是滑脚散。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有对症落药，行啊杂杂，买好是无困难。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交流，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间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速八清、乌青山的保和美散、乌青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高向鹏加方方瑞娥，然后加彭俊龙都合唱的歌曲《爱你的代价》。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美术跟交流来给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去有医生给咱看病吼。注射吃药的当中有虾米款的反应？啊，咱无得同个问呢，啊，是讲咱妇女朋友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每项的美术跟交流三角做探讨的，拢利用咧节目进行当中的报告的时间，你电话甲卡入来吼，啊，因为咱今麦咧讲话就无法度含你对话啊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爱家己来利用时间吼，有相关公司甲你做服务的吼，尤其咱住伫中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啦吼。啊，住伫外岛的金门、马祖、平湖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拢是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啊，咱会知啊，有一个听众朋友甲咱来啦吼，啊，讲台北哦，台北的这个吼，诶，连锁的药局敢有吼？北部无啦吼，咱就说啊，台中尔，像咧北部爱咱公司来甲你行。来甲你送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得着啦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呢，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啊，定期啊，你若吃了好，较健康，做起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安尼较袂易买唔到的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用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关系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字半。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那个评论会当得得来利用了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哦。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今仔日各地区拢是好天到最温吼，高温炎热了吼。东部阁有东南部地区有南山的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各地山区含南部地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7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7度，
1: 温干地区是25度到35度，
0: 隔壁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昆丁地区是27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31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7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24日吼。古历是5月7日，今仔日是买拜山吼，今仔日适合合账啦，买鸡买娶啦吼，啊，买起厝的动土啦吼，入厝拢会动吼，但今仔今起就是安床，做生意的开始入目都零进金，安床拢从。有禁忌的地方，所以在这特别来讲，我们的空中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地方，可以说对着这个台大病院啊，创院已经130年了，啊，二月份来启动，由开业的中医师来带去看诊，部分的职员，我认为讲用这个感觉伫咧治疗啦吼， 啊，第一届啦，入入这个中医的医疗吼，因为这个西医跟中医吼，我感觉讲，尤其这个西医拢未当来容纳着这个中医的天吼。
0: 高山医那个是中医，高西医个是内行。
1: 啊，西医吼，西医的医生吼，拢来讲，俺这中医无科学啦吼，无科学的根据安尼啦吼。啊，所以拢白天吼，西医的医生
0: 拢白天，
1: 系拢白天这个患者来。吃中药啦吼，西医排得较大吼，中医排得较少啦吼，所以大大病院吼，创院甲起码已经超过130年吼。第一届来入入中医的医疗吼，今年以为开始大大病院北河分院吼，啊护理之家启动着中西医整合的照护啦吼。由开业的中医师带入去病院吼，每礼拜为这个住民执行吼，啊，这个征兵的这个吼针灸啦吼，针灸看诊开药啊吼，开设全新的照护的模式吼，啊，病患家属啊，会使讲真乐见这个中医吼，带入去代代的这个体验的听吼。所以伫遮讲哦，咱来广东那边做参考吼，啊，个就是代代吼，医学院的院长吴明贤吼，伫23号透早突然间心肌梗塞啦吼，因厝的人赶紧来拨119吼，消防人员到现场的时吼，啊，已经乌卡吼，啊，到病院的时吼，心跳已经停止吼，救护人员先到这个。北医的副医吼，甲转回台大病院吼，来甲伊装上着这个艾克膜啦吼。台大院方吼证实这个代志吼，甲这个长吼袂安那吼，吴院长伫这个加护病房抢救当中吼，可能病人的饮食吼。不便来确认实际的病况啦吼，啊，你也看讲，这做个大大病院的院长吼，
0: 名医呢，
1: 对哇，名医呢吼，啊，甲一个61岁尔吼，年甲61岁尔吼，啊，竟然嘛，
0: 我替人看病啊，结果甲对方说好去，
1: 所以吼，所以咱的人就是爱平常时爱保养吼。啊，你也看，
0: 哎，所以人咧讲，每一年拢爱定期吼、时间到该身体检查，
1: 预防先过治疗。
0: 嗯，你看会知影讲你到底有出毛病
1: 啊？对吧？所以这吼心肌梗塞吼，这有当先啊，一个救无掉吼，这就足危险的吼。所以伫只希望咱的观众和朋友好好来爱惜咱家己的身体啦吼。伫只讲我咱的观众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第二天所带来一首台语老歌《无言灯塔》，是咱当地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我是你好，
2: 哦、
1: 我的秘书问看你有收条未？
2: 有收条，
1: 感谢你啊，谢谢哦，谢谢哦，
2: 加登记的
1: 哦，好啊，你好，
2: 不化的
1: 呢，又爱保养啦，又爱保养哈，
2: 哦，不化的，
1: 对啦，因为咱人南车嘛，小港车嘛，驶到一半就爱保养啊，哈。
2: 我
1: 二四年住的。哦，二四年住的，这边90岁呢。哦，安尼哦，对啦。
2: 无话咧咧。
1: 安尼哦。也
2: 足济。
1: 也足济。哦，安尼啦，无你只个退话佫较紧。
2: 啊，啊，代志咧哦，伫存哦，
1: 无
2: 法做吼。
1: 哦，安尼哦，好好。
2: 输掉了，鸟嘞鸟嘞。
1: 好好，对啦对啦。
2: 无嘛无法做。
1: 行，爱保重啦哈。
2: 最看有法哩无啦，
1: 有啦有啦，
2: 无法度啊！伊话咧吃，
1: 嘿，
2: 阿哥你遐个阿哥以外，
1: 好安尼吼，
2: 哦，
1: 对啦，阿你话那搞啊，就是拢安尼啊。
2: 啊，咱做市场的哦，
1: 做是嘞，他家拢做柜台位啦，有。
2: 啊，真赚无吃嘛，你一个月7500块是要创啥？
1: 好对啦，有啦有啦，哦。
2: 哦，
1: 嘿，谢金果哈，
2: 谢金果，
1: 好好
2: 好，
1: 谢谢你，感恩啊，
2: 好，
1: 啊，你有事啊，再跟阿公哈，
2: 好，
1: 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这里台南的吴先生，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就是做事做了过头以后，啊，即马食老来，脚头乌拢会无力，行路行未去，啊，伊来食咱的八仙健盘含咱的速八仙。吃了即马行路拢真好行吼，拢会弄弄走啊。有需要，带伫台南嘉义市场来签个只贵安宁药局，搁有嘉义药局、药证普爱堂，搁有药证药局。眼空是安生堂协安，新华顺治、贵银药德、关庙信辉、善华和泰、北河新兴新业大安、咸水银顺、六家东泰、南西是自家，啊那满洲是信因。新区是好的，会赢桂林堂、客家信中、西港啊、中营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康家如推荐介绍的，我抢先的速八千，康八千健步丸。

0: 含苞衣所带来的光圈腾个白梅，是咱大地各乡市的林老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老师加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重新给您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重新说八千，
1: 各有我们的八千健保完，
0: 欢迎给您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收到我重新的药品，大理中华的店中是银春湾林是吉神工程 KO 是气型建华中华市民走到市民的几个风声有叫报道公正各有福轮啦吼六港英杰河美万春英杰是金河洞啦吼啊高雄市吼这也是风云啦吼你要来了是几个神工有叫广州二街是三河啦吼盐亭区是南京红山是中华和平五街行动，你们起啊是闽安呐吼，万丹中起啊进德，万丹社会古商店场边啊破林庙桥，屏东市是大埔，各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庙桥，拢会单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公对着咱屏东吼，屏东就是拢种做实的吼。啊，拢一寡农地啦吼，啊，所以屏东的发展嘛较慢啦吼，啊，即嘛，一个台糖公司配合着咱屏东县政府推动南台湾吼半导体 S 廊带啦吼，哦，啊，会使讲高铁特定区等重大建设吼，今年吼啊总共吼释出着740公顷的土地吼。啊，配合着咱屏东的发展啦吼！台糖公司的董事长吴明昌吼，长谈下屏东市，则表示讲，屏东总厂将会设立这个糖业文化的专用区吼，结合着县民公园啦吼，提供着民众上好的这个休闲的场所吼。另外，这个厂区既有这个开发区。建筑用地啊，将要来解封的掉了吼。而且吴云昌表示讲，台糖伫屏东县有10,000多公顷的土地啦吼，要是啊，
0: 看你土地看偌济，
1: 对吧？啊，四个也头盖都来看
0: 到，拢是因为土地，
1: 两千的土地吼、嗯。因为这个屏东县被划为这个农业县吼，因此多数拢是农地啦吼。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改变跟进步吼，政府要从屏东来纳入这个南台湾的半导体 S 廊带啦吼，啊来会使讲开发屏东吼科学园区吼，屏东科技产区诶含农科吼，提供着产业诶发展以及交通方面诶这个高铁。而这个特定区吼，含高屏二块电用地使用啦吼，和咱屏东的发展全力会当来提升吼，台糖公司全力配合着政府提供着有够的土地来和屏东使用吼，目前已经释出着740公顷的土地了，对啦吼。
0: 那屏东发展会较好啦，
1: 对哇、啊，
0: 拢无拢无发展
1: 吼。慢慢安尼吼，啊拢，大行都无安尼吼，啊起码慢慢来发展吼，看会较好袂啦吼。所以伫遮来报告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白冰冰所带来歌曲《最见光》，是咱大地中华英景的乐，如诗所点播来听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
1: 丁老师，哎、
2: 啊
1: 欸，你好。
2: 啊，你好。我有给伊买迄扫油啊啦。
1: 嘿。
2: 啊，我本来是要去市场看，啊，
1: 伊
2: 先看迄第一就较无好意
1: 思。
2: 啊，我是讲，你就讲叫我较紧去看吼。
1: 嘿。
2: 啊，我就较紧去看，啊，叫你安尼叫。
1: 嘿。
2: 食三顿，啊，伊个食一顿。
1: 嘿嘿。
2: 食食个，结果我食是伊俩，那是他呢。
1: 好安尼哦。
2: 刀片呢？
1: 哦。
2: 本来这条皮啊，个后背都，哎，他我这个先就会一点点点，也是礼拜啊，
1: 好
2: 啊，好啊，
1: 好啊，容易，
2: 无走啊，
1: 无，
2: 咁这个只，
1: 哦，调下你个，调下你个，
2: 调，要不调调位呢？
1: 哎，不要紧，那又要调完了哈。
2: 哦，调完。
1: 调完嘞，该过一更啊，那看嘛，看袂感冒。
2: 啊，唔免
1: 去看。你食好就会使啊！啊，你安那穿哦？
2: 我姓林啦。
1: 哦，林女士在你公司。
2: 有啦。
1: 好啊。林
2: 阿姑家啦。
1: 哦，林阿姑啦，吼，好啊，好啊。
2: 好
1: 啊，
2: 啊，伊阿我个长辈。
1: 好安尼哦。少
2: 鱼
1: 安尼。对啦，对啦，有。
2: 我也是讲啊，这卡安尼哦，我在这里都。
1: 对。
2: 诶，摇滚哦，无单过摇滚，有咧替换嘅，
1: 唔
2: 多啦，我哋唔单止噶，我咪食住住完，
1: 食
2: 住住完，侬重要啊，重要，侬食住，诶，即胃无好，侬唔
1: 该。你咧，诶，未生胃啦，未啦。
2: 未哦。
1: 未啦，有。
2: 啊无，我都过年而家嚟食住。
1: 好啊，好啊，好啊，好。
2: 主要头皮咩？
1: 啊对啊，你无食诶，愈来愈严重咯吼，有。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林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乌象仙的镇少散，讲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象仙的镇少散，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下腹喘嗽、过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酷酷嗽吼，也是讲空气不好引起的嗽症吼，食薰引起的薰嗽，老头拢食出的尿尿，拢有一个痰，这会当甲咱清理化痰，效果非常的好，会当用咱的细菌至少清理化痰，佮会当保护咱的细胞，使着你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防御力。就袂阁再来酷酷扫啦吼，若有需要，咱住伫林阿区吼，东信药局、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号药局、开封路三号，左营区是丰仁药局，啊新庄啊路仁仁药局，三明区信捷东京碧乐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镇区是仙光药局、草衙药局。高山是红英药局、新英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阿区油厂元帅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新冠兴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光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

0: 些所带来的歌曲，小酒透咖啡。虽然当地台南六街丹露宿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师，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两字板。控制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对着咱的行政部门啊，在要通过修法的草案啦吼，啊，会使讲起码有这个电子分吼，上权要来罚十万的掉吼，啊，用这个围堵来借这个党法的吼。啊，这个国建署调查，全台湾估计超过四万的青少年吼，啊来吃这个电子烟的店吼，啊这个暑假吼特别来啊吼，啊国建署调查推估吼，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大概3.7%啦吼，啊推估全台湾超过四万名，而且青少年来吃这个电子烟吼，不但成为健康的问题，也有可能透过电子烟来吃这个乙醚酯吼，乙托醚酯啦吼，成为这个毒品的一个温床的对啦吼，啊所以借着输入。贩卖电子烟吼，即马要改刑事来甲发吼，有代志咧吼，要改刑事，为了这个从源头到末端全面来围堵电子烟，行政院会明仔载将通过诶这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大幅来加重电子烟相关的这个法则啦吼，制造输入。供应贩售电子烟，要该采取这个刑事法的天吼，持有这个电子烟的人，啊，由现行的1000元调整到10000元的罚金，提高到30000到100000元了，对啦吼。所以在青少年朋友吼，咱尽量在
0: 电子烟，那些物质拢加重啊啦，
1: 哎呐，帮一帮啦吼，帮一帮吼，尤其这电子烟啊，内底佮加这个吼。上书烟弹这样吼，吃的消炎剂啦吼，
0: 毒品对吧？啊，
1: 毒假啦，有诶无诶啦吼，无所不至啦吼。所以伫遮讲我咱诶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黄义林所带来歌曲《讲什么山明海盛》，是咱到底家己当中诶电神仙所点播爱听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李女士你好。
2: 我请教你哈。
1: 好好。
2: 我前礼拜带我去要苗族，要苗苗了哈。爱情打工我的胃哦，积水啊吼，讲到爱情胃疼，啊肚胃拢会肚啊，啊我就啊，这个包我去检查等啊，我就啊去随机，竟然也有违反啦，正常啦，挂一罐胃药啊，
1: 都有卫生嘿，
2: 啊吃较紧哦，哎，巴肚拢消了哦。
1: 啊，这碗吃好啊，吼，吃好。
2: 哎，只要哎，十哎，就啊一直吃哦。
1: 一直吃，一直吃，吃三时啊，看八个吃。
2: 哎，关嘞，迄个啥，迄个，哎，筋干，哎，筋有煮，这煮干没好，干没消了。
1: 有啊，迄就是发炎，唔吃会积水。啊，迄发炎若好，积水就会无去啊。要三顿吃吃三时啊，你这较严重，每群都加吃一届吼。
2: 有啊，啊，我拢吃唔是啊，三时啊，我吃这。
1: 无
2: 啊，
1: 今仔你都用茶、用瓜个拿来，个拎袂着好啊，吼。
2: 有啊，我
1: 吃啊。无要紧，吃两时啊嘛，无要紧啊，你得爱照起工吃就会好啦。
2: 有啊，我拢逐日。
1: 啊，你到底学家呢？
2: 我八门
1: 呢。哦，阿姨学家新疆买了对啦。
2: 有
1: 安尼好，啊，安怎穿个，安怎？
2: 啊，伊都我迄个波多打散啦。
1: 哦，啊，你安怎穿个哩？
2: 阮正干啦。
1: 哦，干女士啦，吼。哦，安尼穿好，安尼穿好，继续吃就会好啦。
2: 好，谢谢
1: 啊。好，感谢你哦。好，再。没啦，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北门的干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胃拢会肚肚吼，医生叫伊爱两胃镜，啊，过来甲伊做检验啦吼，啊，就是讲伊胃肠较无好，啊，伊来食咱的乌象山的薄荷胃散，食了即马拢已经好呀吼。尤其咱介侪人啦，消化不良的，胃会肚肚的，无胃口的，食欲不振的，囡仔袂爱食麦饭的，老大人。鼻吐未开的吼，这拢总赶紧来吃哦，像先保卫生，效果拢总非常的好。那有需要，台南嘉义市场来签个吃开的安宁药局、嘉义药局、药材普爱团购、药材药局，永康是安生团购协安、新华顺治贵人药站、关庙信辉善华和泰、配合新兴、新营大安、咸水银顺、六家东泰、南西之家。满洲是信心，新市是好德，下营桂林堂、客家信中、西港啊中营，啊那台南市本源寮第三分局的船对面中红药局，拢会摊买着林药师甘蔗露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薄荷胃散。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工，
4: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我把上你的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云广播电台。

0: 珠海军所带来的歌曲《鸳鸯梦》，是咱大地分林二轮的张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林有苏跟焦如，伫只跟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日是古历的五月七十礼拜三。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弟秘书参加如做服务的，咱大家都唔免客气啦！吼，我是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拢总吼，为透早六点服务甲晚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无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0-0285-0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会采有一个杨女士吼，伊真友好吼，伊讲伊的亲母苦的是讲患着胃食道逆流啦吼。啊，这杨女士伊有吃咱的胃药啊，吃了好吼，还有来寄去台北吼，因这个补骨吃，吃了嘛未歹啦吼。啊，伊讲因那补骨讲伊台北迄查迄连锁的药局吼，迄无啦吼。哎，那你啊，到底台北啊，你得卡服务中心的电话由我来甲你寄吼。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啊，隔天就当收到药啊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负担的哈吼。所以咱真感谢咱这杨女士吼，啊，真正一般吼，一般啦是讲外省啊，跟母姑拢是早播的，跟早播的较大部分吼，啊，这外省女啊吼，啊，面这母姑阁真好呢吼，啊，买药啊，
0: 叫，嘛是安尼情形，
1: 对嘛，买药啊，叫有这母姑只阿阿哥吼。阿哥来解到关心嘛，那啦吼，
0: 应该是人家这部古来摄影的时阵就听伊的呀。
1: 安尼吼，阿姨的讲，食咱的药啊，食五款的拢好，也是嘛，佮继续咧保养的当中吼，啊，真甘心啦吼，真甘心吼。我有听广安哥你们最近有咧讲啊，讲因有来讲电工着咧酸啊吼，芒果啦吼，啊，讲结果电来吼，讲。顶面拢大粒的，下面拢细粒的，安尼啦吼。
0: 这不是通常生理人拢安尼吗？
1: 安尼拢
0: 两面较水
1: 啦。对啦，安尼唔好啦，安尼有当信用会怕怕吼。
0: 无，因遐的细粒白白白相啊。
1: 安尼讲，细粒白白虾米人安尼。
0: 白呀白白虾米人啊？
1: 做生理袂使安尼做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你要输，何里输？恁两个好。
1: 哦，恁蛮好。
0: 喂，先生你好哦。
2: 我点我有听到讲林妙书咧报讲咱藤枪释出100几公顷哦。
1: 哎，对啦。
2: 半岛
0: 也好，也好啦。
1: 是啦。
2: 哦，啊，假如讲一句话。讲无做阿无冰冻，什么拢无。
1: 好。
0: 有呀，佮他年啊，侪年来，干那拢无什么变色啦。
2: 你唔对啦，你何里输做个冻冻
0: 去？无什么变色啊。
2: 哦。你我讲你垦丁国家公园东港海产市场遐啊。
1: 哦。
2: 赚钱一定山人海外赚钱嘞。
1: 哦，安尼哦。
2: 哎呀，你家己拢唔知。你看，
0: 迄是食的物件吧？
2: 啊，肯定国家公园唔是食，迄是比较省的。
1: 哦，
2: 内底毛小鲜肉，啊毛美女遐，真是足开花哟！你家己啊，
0: 你拢爱看，你拢爱看黑啦。嗯，
2: 啊，来简单讲啦，我跟你讲啦，
0: 你讲，
2: 端午节你知啦，端午节，
0: 嗯。
2: 哎，恁屏东规条路拢四街徛咧呢。
1: 哦，迄加单啦。
0: 嗯。
1: 就讲起。
2: 我看恁是我后边讲的。
0: 有啦，恁的数毛报啦。
2: 了，我无注意听。三月甲六月，短短三个月，恁屏东抓到一千公十四尾蛇呢。你来，你来
3: 讲。你来跟我讲起啦。
2: 啊，无你在讲屏东是屏东无？
1: 哎，
2: 我看吼。
1: 嗯。
2: 诶，这电台是讲莫学别讲，我看了东港遐啦，还是讲闽东所有较趁钱的吼，可能拢无提哦，假如红利的款。
1: 哦，
0: 你啊，那个白白个白白个变开，闽东继续落伍的啦，卖讲啥，甲甲高雄变个好啊。虽然讲一个一个
1: 高平溪，
0: 那个高平溪一个盖爽，高雄计划老人呢。
2: 啊，你莫安尼比啦，你喺度咧比鸡腿，莫安尼比啦。
1: 哦，安尼哦。
2: 请问这天又别跟你两个比，那是免哪比？莫比人个人，莫比。
0: 你屏东人拢爱走去高雄消费啊。
2: 因比你们在个中华比。
1: 哦，安尼哦。
0: 啊，恁中华爱走去台中。恁中华遐无办法东西。
1: 恁中华无法度比啦，因为恁遐福利较好啊。
0: 嗯。
2: 无啦，你莫安尼讲，我得未得啊？未得，我
0: 啊，得啊，未得。
2: 好啦，原来我感觉是感觉恁屏东真正足开足发展的足好个呀。
1: 希望是安尼啦，呀。
2: 那莫莫莫想钓鱼，你讲什么拢无？人趁钱，人就要分利，你那就。
0: 你讲这点就对啊啦。
2: 啊，对啦。拜拜。
0: 好，拜拜。
1: 屏东是拢划入这个农业区啦，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就是做事的朋友较侪吼，啊，发展的机会较少啊，无像讲高雄吼，发展较侪，你看大楼起较侪，阮闽东遮无啥物大楼啊吼。啊，假如你讲的意思，可能是安尼吼。
0: 是啊，啊，你看人家百货公司偌济
1: 间。对啊，啊、嗯、啊，闽东哦，百货公司都有两间啦，啊，四间啊，吼、嗯，啊，较、啊、开嘛是安尼吼。我拄仔咧讲咧山啊，迄啦吼，黄黄姑娘咧讲咧山啊，讲顶面大粒的，下面细粒的吼。迄咱一寡农民朋友，咱伫做事吼，伫卖物件唔好安尼吼。因为阮小辈车嘛，拢讲因拢讲，阮遮的老油啊较俗，台东的老油啊较贵吼。因为迄台东的老油啊，拢流流较。吼、哦，一般一般拢留较迄落啦吼，
0: 较水安尼，
1: 较水安尼吼，啊鸡啊的鸡啊，啊对啊的对啊，什么货我是唔捌啦吼，啊人因那边吼买起的价钱较悬，啊阮家唔是，阮家就是我安尼吼，
0: 好歹拢难做伙安尼，
1: 哎呐有当好歹拢难做啊，所以价钱会较低啦吼、嗯，所以有这种诶这个经营吼，所以我嘛希望讲，甲咱家的农民的朋友建议来讲，你这物件吼。啊，就是讲好诶，爱还好诶，啊，歹诶还歹，安尼吼，安尼人较袂感觉讲哦，你像诶有几工
0: 资？人咧讲买买欢喜，甘愿我买买较好诶，个个迄个较较贵安尼啊。
1: 有啦，蛮好讲。
0: 啊，人消费者人甘愿较贵，甲你买啊。
1: 像诶，你讲欺骗安尼就唔好吼。
0: 嗯。
1: 马金都啊，咱咧听众朋友要上线，赶紧吼，免付费诶电话，0800007888电话，赶紧加起来吼，因为咱咧讲。我来讲啊，一个段落，我就来给你接你的电话吼。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所以咱大家乡亲地区，拢对着咱家己的故乡的发展吼，啊，大家拢有抱着吼，真大的一个远景啦吼，真大的远景的对吼。啊，希望讲每一个所在拢会当发展好好安尼吼，啊，望讲吼啊，平平安尼啊，输人输介济安尼吼，较无好啦，交通也是。什么所在啦？哈，喂，健康可乐福利好。
4: 哎、欸，林秘书，你好，小叔，咱们老大。
1: 小沈，你好。
0: 小沈，你好啊、
4: 哦。哎、欸，林秘书啊，
1: 哎、欸，
4: 伊讲台湾地哦，吼、哦，
1: 嗯，
4: 地方地产是按是正常，我像阮湾啊，八大港湾，然后湾八大，
1: 嗯，
4: 一浪哦，一浪跑去市场里边，
1: 哦，
4: 都是用政府边，哦，
1: 哦，
4: 他个地点，
1: 哦，
4: 是吧？啊，因为因正。等我一大汉来干买，就是因嘛大下跌个跌跌，哎呀，跳跳，啊，你也跌偌跌跌，两个讲我啊跌，都归鸟一一下，个个都无啊，啊，安尼讲，
1: 对、哦、
4: 啊，因反正反把那都是安尼变的，变恁做大了未？啊，一卡哪哪哪边哪边哪边
1: 的。我顶天我有迄个经营了，对啦。
4: 我这正常的就是安尼啊，
1: 安尼才正常的哦。
4: 我先正，我讲咧，啊正常因断去买买去哦，因买去中间我过太贵，你听无？
1: 嘿，
4: 哦哦，大只大只，中啊中啊，这中啊这因过太贵，而且再上上去大挂皮安尼啦。
1: 啊，恁太不爱大条的整一个，啊中的整一个，啊细条的整一个。
4: 我讲白了，唔讲咧，一两个字。哦，都大粒啊，比细细较会较细粒安尼，这种是安尼长的，你听无？
1: 哦，
4: 诶，样就是安尼啦。阿姨，你平时
0: 我平常
4: 我
0: 正常
4: 就
0: 是安尼
4: 长的啦。阿姨，正辈人惯是就单恁这大粒，阿姨伊会挑你了，就正我你会用安爱上啊？你本来来这大，这个大细粒，我长这个六六以上啦。
1: 哦
4: 哦，阿平正真乖啦。
0: 嗯，小玉姐拢开分得清啦，看大大粒个大粒，啊细粒个细粒安尼。
4: 就是安尼卖，安尼卖卖啦。
1: 哦哦。
4: 大啦，阿你来。你甲农民买吼，甲农民买，哎用我你买涨，一跌就较跌得稳对哇。
1: 嘿。
4: 啊，你敢买较俗啊？
1: 哦。
4: 啊，你这大管买，哎，我哎用我边。
0: 啊，那我小妹姐不要买俗的呀，我要买好的呀。
4: 好的。
0: 哎呀，我要买贵贵收拢好的呀。
4: 好的，你有啊？也对啊，你啊，哎用我普通哦，用我，你是讲叫做三十。哦，你那农农民真拢好的，爱得五十。
0: 啊，我五十个五十
4: 个咩啊？十块十块多啊！
1: 哦，
4: 按我们那些义务差，
1: 哦，安尼啊！
4: 我就马上买，我两卡别墅有，我住过连龙洞水有哩，啊，我别我摆，我阿姐都，我住在白沙得，把只卡别五十把几，啊，我才存十块
0: 别，
4: 我
0: 买买十块有十块的人客啊，三十有三十的人客。
4: 我那白平，我农民就真的买买，啊，因白人啊，知影，啊，用大来买，唔是讲，我一般买买个，即系一般买种买贵点，啊，我种买贵档，一档百外斤砖，安尼。也种也多很咩咩做是安起的，而且是骨生贵，你起骨牛贵，而且生个大白大将安尼卖啦。
1: 伊个恁爸阿姨，他个另外个蒸安就对啦。
4: 诶，这一个牛骨牛贵骨。
1: 哦。
4: 诶，安尼分类来，唔是讲分农民杀，唔安尼啦。
1: 哦。
4: 但是虽然我是唔知啊啦，啊，我这边我把都是安尼卖卖啦。
1: 哦。
4: 你啊，我唔好讲讲，我咧十个八农民拢安尼唔是安尼啦。哦。啊，大都啦 ，OK。
0: 拜拜。
1: 所以这就是大家人的观点不同啦，哈、
0: 因为徛在消费者的立场，咱当然是爱分好清楚。
1: 对啦，
0: 啊，我买较好，我去付出遐代价啊，开较侪钱啊，给你买较好呀，你
1: 要啊，较少的还较少的安尼啦，哈。
0: 是啊，五十块十块人客，啊，五十五十的人客
1: 啊。对啊，所以我在咧讲，阮家的老爷啊，咁大张的老爷啊，阮家有人拢一斤讲。百外块，爱拿一斤两三百块啦吼，啊，所以迄个是咧流吼，流了无同款啦吼，办无同款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哦。
0: 喂，你好。
1: 嘿，车讲来。
0: 车讲我话你讲话哦。
1: 喂。
0: 喂。
1: 靠我电话等你来。
0: 我你讲话啊来。
3: 来
0: 啊，细声！
1: 你靠我电话当的来，
0: 靠我电话当讲话，靠我电话当的。
3: 拢头家头面的，拢后细枝啊，后大枝的。
1: 嘿。
3: 你只有是是大富翁细枝的，还是讲骨下的那种，但是拢吃不下起来吃。
0: 嗯，会细声。
3: 哦，细枝拢嘛是，啊，是大半的人，只个只个家己只个咧分的。
1: 哦，安尼哦。
3: 对对。
1: 哦，好。
3: 大枝买买无几枝，啊那准备食无爱无人爱。
1: 哦，安尼哦，
0: 嗯哼，
1: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感谢，谢谢。喂，
1: 健康快乐玻璃好。
5: 喂，你们是小龙高大
1: 哈？哦，感谢
0: 你
1: 好。
0: 来，请
5: 讲。水果这个物件哦，农产品拢是安尼啦。你那如果是小鸡果菜市场的啦，哈，果菜市场是不是拢一件一件你卖
1: 啊？对啊。
5: 伊不可能讲刷机刷卖嘛。
1: 嗯。
5: 啊，即嘛你那果菜市场去买，人去拍卖，还是咱？一挂即个讲生理番啊，伊去买即个果菜市场批价时，伊嘛用一件一件花呀，啊，件内面就是一定有人面的，用的甲下底，就是一定无同款。啊，就是小卖人到我就讲啊，我的人面的卖较贵的，较水的卖较贵的，啊，中的细的，吼，特别个哩。啊，你若讲去花，你去讲花。画贵箱的，无迄种讲贵的拢做一般的啦。迄时啊，迄时人迄算讲花那甲你收干去
0: 吼，
5: 一个分品质
0: 哦。是花那甲你分安尼啦吼，
5: 拢种贵的，拢种贵箱，拢水的啊，中的吼啊，较卖的。 啊，这不卖这，咱去买卖就是讲小卖甲大卖啦。
1: 哦，
5: 你若去大卖去果菜市场，你交互伊，也是讲甚至讲自己个果菜市场发出来，拢规件嘿哦，里面就是有种一定有这头顶人面一定较水啦。
1: 好安尼，
5: 系啊，但是讲咧，就下底面啊，你若讲你今仔我是好，比如我今仔我是这个啊，做讲番啊，我就是讲买当来我买小卖诶，吼、哦，像咱咧市场内面小卖，当然我都会好诶，我会水诶，我会较经过一位。计较较悬，
1: 哦，
5: 啊，中诶，少诶，哦，啊，计较拢无同款，
1: 哦，
5: 啊，你若规件无可能啦，规件诶顺，讲卖你啊，农民嘛，拢安尼争啦，
1: 哦，安尼啊，
5: 即个讲啊，做人家交诶嘛是画规件诶啦，
1: 哦，
5: 诶，即计较无同款啦，所以讲迄做法无同款，唔是讲农民条地边啊用诶，
1: 哦，
5: 即唔是啦，诶，啊，你讲是伊今仔日，即个讲家己收工去诶，即中盘诶时阵哦，伊家己要搁分类，
1: 哦，
5: 啊，再买来只，啊是讲伊家交线。伊无解交规箱诶，
1: 哦，
5: 无解规箱啊，交线规批啊，我解买、哦、啊，我等下搁分类安尼，
1: 哦，了解，安尼
5: 到啦，嘿、嗯，啊那无无啦，
1: 好，谢谢、啊，
0: 安尼我够知呀，
5: 对啦，
0: 好，谢谢你哦，
1: 喂，健康可能好哩，
0: 你好，
6: 你好，
1: 哎，
6: 加油，
1: 哦，您单身哩，
0: 二点咩单身哩好哦，
1: 哎，请讲来，
0: 请讲，
6: 啊，你们说，
1: 哎，
6: 我来欢迎哥哈，
1: 哎，
6: 拢红旗包装诶，
1: 哦哦哦哦。
6: 六粒咪就六粒，七粒咪七粒，八粒咪九粒。
1: 哦，安尼怎样啊？
6: 你看你买几粒咪？
1: 哦哦，
0: 安尼个对啊吼。
6: 啊，有六粒就十斤咧。
1: 哦哦，安尼啊。
6: 啊，七粒、八粒、九粒、十粒。
0: 哦，
6: 还有十二安尼安分咧，拢总崩溃。
1: 哦哦，是安尼哦。
6: 啊，拢分几杯？我是看病咧。
1: 啊，就愈大粒计小愈好啦哈。
6: 不一定。
1: 哦，安尼不一定哦。
6: 到这边上好，
1: 好啊，那样，哦，好啊，谢谢啊。
6: 我到这边就好个，
1: 哦，好，
6: 啊，用红旗呗，我没得看别人啦。
1: 好啊，那样，
6: 我只爱你啊。
1: 好，
6: 没得看别人，明朝把那个看别人没啦。
1: 好啊，那样，感谢你啊，谢谢，
0: 谢谢，
1: 来进功德来哈。
7: 阿仁今嘛先来进几粒功德。
8: 你们修理啊。哎、欸，你好。
9: 我
8: 好啊，好啊。
9: 我从河田埔湾。
8: 哎。
9: 阿达苏八千两罐
8: 哦。
9: 哦。
8: 哎。田埔湾一罐，阿苏八千一罐呢。
9: 我两罐。
8: 一人拢两罐啦吼。
9: 我咪苏八千两罐，我旧诶，旧诶迄落电话吼，旧诶迄落哦，有玩啊，要讲。
8: 哦，好好好。
9: 阿苏八千迄个，迄个六十粒名
8: 哩。哦，好好好好，谢谢。
9: 哦，田埔湾
8: 哦，
9: 一罐
8: 啊，
9: 苏八千两
8: 啊，田埔湾一罐
9: 啊，
8: 苏八千两罐啊，哈，
9: 哎，掉掉掉，我少少啊，迄个电话
8: 叫吼，
9: 哦，幺五零，
8: 哦，
9: 迄
8: 个
9: 这
8: 样子叫，啊，食了有差无？
9: 有老怪讲，啊，起码我以前我无敢讲差大吧，
8: 起
9: 码我起码唔怕迄个，我
8: 现
9: 在吼，那我有用几遍啦，
8: 哦。
9: 吼，食了
8: 即马较热，
9: 我
8: 即马
9: 我
8: 拢三顿食呢。哦，好啊，好啊，好啊。
9: 啊，困未起哦，我要困了，我今日我
8: 去，
9: 那较哦，想讲我要困，如果拢十二点外，还算较困起。
8: 哦哦，我咧哦。
9: 啊，幸好健康活起来。
8: 好好好好。
9: 我今天我明仔我五点四啊，搁加四点啊，我目睭睁起哦。
8: 哦。
9: 有当时咧搁困，我有当时啊超点外
8: 吼，
9: 十点到搁落来加啦。
8: 哦。
9: 对啦，
8: 啊，我有较好困了，对啦，
9: 哦，嘿嘿，啊，我想我有继续交我食嘞，
8: 哦，好啊，好啊，
9: 啊，啊，卡盘起码吼，卡盘有，要搁那上麻麻呢，
8: 哦，好，迄个吃着嘞，
9: 嘿嘿，
8: 对对，
9: 啊，想继续食
8: 啦，
9: 哦，麻烦你嘿，
8: 没，
9: 安尼无熬着你
8: 讲，哎，熬着，哎，对，
9: 哦，安尼我知，
8: 哎，感谢你啊，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0: 真感谢咱托你家己的李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哦，伊讲伊个卡麻会麻啦吼，食咱个乌墙鲜个苏八仙跟八仙健步丸，食了拢有改善啦吼。啊，而且讲伊困袂起吼，食了即嘛嘛较好困啦吼。因为咱啊卡会麻，手会变吼，啊，咱个苏八仙内底有纳豆红曲，会当甲咱清血油，会当来甲咱通血路，自然咱个血路呐通过吼。卡麻手臂就会好利利啦吼，啊，因时困未去，咱这内底有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和 DHA 吼，所以会当甲你过脑吼， 所以你就会较好睏就对了吼。所以咱的乡亲和朋友，咱也是患着像这个家己李女士这种的情形，骨头会酸，骨头会痛，脚会麻，手会痹，平时睏袂去，这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山的苏巴清，配合咱的八仙健步丸，效果拢非常的好。若有需要，大体嘉义县市中正路公园又叫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大正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柱雕型甘祖行新港行星浙江来波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各有德信三元中部市主义大拿大当药局，都会当买到咱的八仙健步丸，那么上仙的十八千。

0: 元宵的所带来歌曲《花莲的花儿子》，是咱住伫屏东万丹县皮川的卢叔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落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牛叔跟焦卢在这里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由全身跟人提供，而全身保护卫生，
1: 而全身的定少善，
0: 而全身说八千，还
1: 有我们的八千健保员，
0: 可以跟人赞助提供哦。
1: 真功德哦，真感谢咱住伫凤山的杨太太吼，她以来五家一心同药叫一届买咱的十八千就买六罐啦吼，啊那住伫凤山吼，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同药叫和民药局金武路好好药局林门街啊是民安药局银武银德工山田德罗德聪明阿联合德大树街啊是中原吉瓦头一兰洞啦吼，咱啊带哩南马去啊燕巢平拢来吉瓦头一兰洞来甲买，家庭新安大寮新永安大寮中正洋洋珠光鹅寮新明兴基山是长安啦吼，美东邮局的边啊吼，啊中正路43号叶邮局吼，伫只开分店吼，你们去啊民安啦吼，平湖马经新联发。台东区新兴路三台李兴回村呐、啊、吼，阿万丹小回古香店顶边啊破牛肉粥，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牛肉粥，都会当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回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1: 哦，丹姐你好，
0: 好住的丹姐你好哦。
2: 嗯，美叔啊，
1: 哎，
2: 屏东要咩华南呢？
1: 哦，咩华南，快快发改咩呢？
2: 快啦，快啦，对啦，即马高铁站伫遐设备啊，即马可能富啊来啊，
1: 哦，
2: 啊，当然会发啦。
1: 哦，迄个到2032年啦。
2: 哈哈哈哈哈。我太关我，咱恁屏东哦，等于拢差不多拢农业，
1: 农业关遐。
2: 哎呀，人新竹、台中，迄落南科的高雄拢有啊，怎啊跳过家己？啊，即马家己我有啊，哦，即马我屏东我有啊。
1: 哦，好啊，安尼。
2: 即马来的话啦，
1: 税收会较侪啦，啊。
2: 啊，对啦，啊，就计个钱卡买较侪啦。
1: 对啦，对啦。
2: 啊，你老老人都有钱嘛？
1: 对，
2: 对话啦。
1: 有期待啦。
2: 我家附近，即马拢伫个较外围的所在哦。
1: 哦。
2: 更
1: 像拢底下咧，太多呀，讲台积电讲要起偌大片呢？
2: 对啊，就是安尼，那带动那个就业一挂迄落，一挂迄落。
1: 没机会啦，哈。
0: 你那附近的人嘛，靠就业的机会。
1: 但是咧，厝会起大个，啊那无厝的人买买较困难。
2: 对啦，无厝的人较不利啦，讲安尼嘛好啦。
1: 有。
2: 当然咧，带动当然就是靠迄个机会啦。
1: 对啦。
2: 哦。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老师，
1: 老师老师，
2: 而且我姓平，我是住伫富林关的，所以那我顶礼拜五有卡好哩吼。
1: 对，
2: 啊，我的情形就是吼，嗯，我顶下有叫你寄关迄种啊保护文件啦。
1: 好是。
2: 哦，阿今嘛食一段时，你关食了，哦啊我看。无个只啊感官不够听听，我是乌龙的啦吼。
1: 是。
2: 哈啊！即马就安拖嘞吼。
1: 嗯。
2: 今日拜五的时阵吼，我都去阮遮的行政每一关。
1: 嘿。都未算。
2: 啊啊！即马吼。
1: 嗯。
2: 只啊马感官无好啊！即马迄天的时安听个那暗时安尼故障严重的。
1: 嘿。
2: 啊啊！我。带我早上嘛，那个会点的地的台机，我靠哩！啊，你叫我
1: 吼检查呀？
2: 去检查吼啊！我同我去大林区医院检查
1: 吼。
2: 啊，今嘛伊个情形检查出来吼，我原本就亏掉
1: 哦。
2: 吼，啊，今嘛亏掉自己个肠癌关。
1: 哦哦哦，安尼哦。
2: 我啊，迄名字本来算急性一时哦。我立即急性处理吼，
1: 啊！你开刀啊？
2: 先开，
1: 嗯，
2: 哦，啊，我已经出院
1: 了，
2: 我
1: 嚟恭喜，
2: 恰恰你报告。
1: 哦，好啦，好啦，好啦。
2: 啊啊，感谢你。
1: 没啦。
2: 啊，听到你的声，那感觉足有那种亲和力感啊！
1: 哦，谢谢啦，谢谢啦。
2: 啊，那即摆，迄引起的就是迄肠啊，
1: 哎哎。
2: 哦，我喺保护站同我食保养。
1: 哦，继续个食，继续个
2: 食。
1: 你呢就是人家讲的是疝气啊。
2: 啊，
1: 较歹较歹听讲即大淋巴。
2: 哈哈哈哈哈哈！对啊。我无甲处理啊，想做产啊，甲做动的，
1: 你啊，
2: 即摆是去。可能是较年老哦吼，年纪较大咯，较无开啦，气力来看啦。
1: 迄蚊啊，开较袂掉啦，
2: 吓，
1: 吓，哎，开开就个小手术尔啦，
2: 吓啦，吓。

0: 啊，在你那，你出家在吃素也蛮出生大了哈。
1: 啊，有我算
0: 了，
1: 你先我闹交代。
0: 有有，啊，多卫生继续个个过来哦，咱多卫生整拢过会掉了。
1: 啊，有我有这个需要。
0: 啊，所以我的药啊，按照你给他讲，我给他建议啊，你和医生用处理你啊，那个个吃安尼较好啊。
1: 啊，对
0: 啦。啊，未像别人无专业的，我别来讲安尼啦。
1: 好啦。
0: 有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哦，
1: 林
2: 老师。
1: 诶，
2: 老师。哦，你个电话
1: 也
2: 拍
1: 电话报
2: 哩。
1: 哦，好啊，好啊。
2: 你个电话拢啊，大个也唔报。
1: 哦哦。喂。
2: 就算讲你，我是惯有你的电话号码对吧？
1: 嘿。
2: 啊，我就无过记起来对吧？
1: 嘿。
2: 啊，我就找阮厝边啊。
1: 哦。
2: 找唔是厝边啊，种的人就对了哈。
1: 哦哦哦，朋友啦哈。
2: 我甲你讲嘿，朋友啦。啊，我甲你讲啦。
1: 嗯。
2: 甲你讲，我食恁药水，药真好啦哈。
1: 嘿。
2: 啊，我就提好伊啊啦哈。
1: 嘿。
2: 我好伊啊，啊，伊甲我伊食了好啊啦哈。
1: 嘿。
2: 有关来食病病。
1: 啊，伊是安怎样？
2: 伊讲伊拢化痰，拢坐咧足久咧啊！
1: 哦，有痰就叫啦。
2: 嘿啦嘿啦，
1: 啊就咧扫。
2: 嘿啦，啊你拢食袂好，
1: 我
2: 讲甲你叫两罐食全好。
1: 哦，叫少山叫两罐就食了拢好伊啊。
2: 好伊，哎，我讲你们个结果唔免啦。
1: 哎，
2: 啊我就说找，啊我有电话我卡一摆吼，
1: 嘿，
2: 拢无人给我接啦。
1: 哦，
2: 拢无人加接，我想讲，嗯，我家己乌白想起来就丢啦。
1: 嘿，
2: 我想讲，嗯，安尼唔对的款咧。
1: 嘿。
2: 真拢无接啦！
1: 哦，
2: 哦，两十几声拢无人接，
1: 哦哦哦，
2: 啊，无人接，我就讲煞去啦吼。
1: 哎，
2: 啊，我甲迄工吼，
1: 哎，
2: 一个听到一摆，那么，因为啊，幺五甲我讲作真的啦吼。
1: 哎，
2: 唔是我讲，伊在讲啦，唔系讲空八，还是讲不空安尼啦。
1: 空八七空七空六空空，啊，你也该起来老的啦。
2: 哎，啊，我就是好人啊。
1: 哦哦哦，
2: 啊，我较早阮家有一个厝边，阮家后壁有那有一个，有甲你叫一罐的放的啦。
1: 哦。
2: 啊！伊就无住伫遮，伊住伫湾林啦。
1: 嘿，
2: 啊！伊是来遮，我甲伊讲的。
1: 湾林就是新南工程弄咧卖啊，摩轮啊。
2: 哎，唔知啦。
1: 嘿，
2: 伊唔捌去听垃圾哦啦。
1: 嘿，
2: 啊！是我提好伊的安尼。
1: 嘿嘿嘿。
2: 我伊来，我伊来，因住阿姐遮啦。
1: 嗯。
2: 啊！三囡仔伫这边啊，遮这这，大家伫遐坐咧讲。
1: 哦哦哦哦。
2: 啊！我就住安尼，提罐啊，好伊啦。
1: 好是。
2: 我甲你叫过两罐。
1: 嘿。
2: 啊！我提一罐好伊啦。
1: 嘿。
2: 啊！我打电视，我刚我听到讲。啊、好啦，空白啦卡，哈、哦，不空啊卡，看成都啊暖好啦，安尼啦，这叫你定的卡叫我卡，
1: 哦，
2: 玻璃啦。
1: 对啊，啊，你食咱的什么味好呀、啊？
2: 我是食你的，诶，我食食少的。
1: 定少善呐。
2: 哎啦，我今麦想讲，我给你叫一罐啦。
1: 哦，好啦，好啦。
2: 哎啦，
1: 啊，你什么大名啊？
2: 我把三金峰啦。
1: 三金峰律师啦，哈、哦。我、哦、感谢你啦，食好个人到小宝。
2: 啦，啊，我电话哦，我卡一摆，我卡拢无人搞接。
1: 哦哦、
2: 啊！我这回拢感觉看一半，我无人接，我就无爱啊啦。
1: 好安尼哦。哎
2: 啦。
1: 要你停车个老的，停车个老啊！我叫你一张白白单，就拢有我电话啊吼。唔
2: 捌得跳起来。
1: 哦，好啊，好啊。
2: 哇！
1: 哎。
2: 人讲统一跳对嘛吼？
1: 哎。
2: 我无甲你讲，我搁少一罐遐卫生。
1: 哎哎。
2: 食
1: 嗯。
2: 食饭的啦。
1: 哦哦哦哦，不卫生。
2: 嗯，
1: 哦，电销商我知影，电销商，一罐啦吼，
2: 一罐就好，
1: 好，好啦，好啦，好，
2: 当时会到，
1: 我今日改行啦，正常是明仔载到吼，
2: 明仔载
1: 啊，要，好，好，好，好，好，
2: 差不多中昼啊是，
1: 好，中昼呢，好，好，好啦，好，好，好，好，好，
2: 谢谢你啊，
1: 好好，
2: 谢谢，看这把玻璃啦，
1: 好啦，好，感谢你，
2: 我吹着凉啊，我不要干嘛啦，
1: 好啦，好，好，好，好。

0: 是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林美淑甲咱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强力十八青，乌象山的薄荷伟山，乌象山的定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就一加空白7070600。

0: 人就亲唔信，不开门的有洞，根本应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0: 哎，你要不治啊？
1: 是天教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起毛会上门诶，引起天叫呢。
0: 啊，安严重哦。
1: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叫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微信风力铺七片管制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诶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诶，0800-732-899，空八空空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过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近了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小弟伯仔囝，
6: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